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话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而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執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巴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但不少棘手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时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中大、科大、理大、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著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攞到长足进展。日经平均指数70,547点，升6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9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初时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多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吓，咁有啲就系坏车啦，咁而家未清理好嘅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过咗水泉澳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沙田围路噶，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对出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門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咧就話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咧就係封閉嘅。咁不過屯門公路呢個時間去元朗方向啦，咁所以近住浪翠園嗰段咧暫時就係未有擠塞嘅。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啊，因為喺高速公路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慢線咧就有壞車，經過咧就要小心。咁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去翻荃灣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就系、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协和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啦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早前咧都系清理好噶，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落翻博爱交汇处咧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禮修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回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现在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咁前少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系车多啊，咁所以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啦，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出翻嚟咧都系慢车，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最后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由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6: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5: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3: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啊，好收工那些。
14: 星期六早上九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否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来到8点12分，在6月18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教育局昨日就公布有关于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目的是什么呢？说希望为到未来全港中小学是推动数字教育，这个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一些指导方向和推行的策略，希望可以提升到学生的一些数字的素养的。在蓝图里面呢，就是都之前配合到即係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嘅建議，有四大重點、十大策略嘅咁。當中咧提到嘅四大重點咧，就係話循呢一個嘅培育兼具數字素養與人民關懷精神的人才啊，加強教師培訓，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等等啦咁。十大策略係有啲乜嘢咧？頭先提到話要培育有一個嘅數字素養同埋人民關懷精神嘅人才啦，會有一個叫做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的架構會是定定的，那涉及到怎樣可以有系統地去培育學生在數字科技相關的一些知識啊、技能啊，還有就是取用之外就是一個價值觀。那另外都說是會強化數理科技教育的。那至於在加強教師的培訓方面，那啊提到就是說會定定數字教育的教師專業培訓要求呢，是會在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入面完成唔少於30小時啊，有關於數字教育嘅培訓嘅咁。咁仲有啲涉及到一啲譬如點樣優化啲基建配套啊，建立智慧校園啊等等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張澤松，早晨。
19: 早晨，樂文，
18: 你好。
19: 各位聽眾大家好，
18: 你好，大家好。嗱，今次咧就係教育局公布由課程發展議會編定嘅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先都講到四大重點、十大策略啦。其實議會喺編定呢個藍圖嘅過程入邊，有啲乜嘢考慮咗，或者覺得有啲乜嘢係一定要擺落藍圖入邊嘅咧？
19: 多謝你嘅提問。咁當然啦，制定呢個數字教育藍圖過程當中係需要即係有前瞻性之餘咧，亦都係要我哋講要落地。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即係參考咗包括國家嘅戰略嘅規劃啦，即係15規劃啦，整體嘅大方向，同埋咧我哋本身喺委員會入邊咧都有好多學者，包括我哋主席啦，來自中文大學啦，我亦都來自城市大學。咁所以咧喺國際上面嘅一啲數字教育相關嘅參考資料咧，我哋都係有關顧到。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即係科技發展當中咧，新程式智能啊、 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規範，其實都係不斷喺度發展緊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都有着墨。咁第三個方面呢，其實好重要呢，就係要本地學校嘅實踐啦，同埋持份者嘅意見。咁所以喺委員會入面呢，亦都有不少呢大中小幼嘅一啲學者啦、校長啦、管理人員呢，咁都係提供咗好多嘅意見。咁更加重要呢，就係即係教育局啦，亦都喺背後當中呢，係即係將我哋呢係一齊去推動。咁我哋能夠兼顧到前瞻性，亦都係落地。咁呢方面係好重要。
7: 而家你留意到，譬如無論中學又好，小學又好，所謂數字教育嘅不足係在於啲乜嘢，或者個難度嘅挑戰係啲咩咧？
19: 咁當然我哋見到而家喺個即係整體上面咧，我哋喺教育出台之前咧，本地嘅中小學咧，其實推行電子學習啊，或者人工智能教育當中咧，普遍我哋見到咧係一啲叫碎片化嘅狀況，咁咧缺乏一啲統一嘅標準啦，或者學校發展咧其實就有啲差異化啦。咁過程過程當中咧，香港學校咧係以即係校本啊自主發展咧，咁資源多嘅學校咧其實可能會行得好快，咁亦都有啲學校咧其實未起步咧就會缺乏一啲方向，亦都係希望推動。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其實透過藍圖嘅開展咧，我哋係會見到整體成個香港學界咧係向住一個好清晰嘅方向發展。咁而喺教學上面即係評核方面咧，亦都係以即係課室為中心啊。咁大家見到今日咧，我哋學校嘅學習模式咧，其實都開始慢慢轉向啦。好似我哋城大咁樣做例子咧，我哋都係以即係學生為本啦。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唔係話淨係傳授知識啊。喺人工智能過程當中咧，更加需要咧係即係以人嘅一個同理心啊，或者點樣同學仔去協作嘅一方向。咁咧仲有一個不足咧，我哋會見到咧，其實今次都有着墨嘅，就係嗰個即係硬件啊，包括可能我哋可能係整體一個平台嘅建設啦，我哋有即係教育城嘅一個支援啦。咁我哋見到整體方面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系統化一個整合化嘅一個高層次一個整合咯。
7: 頭先講到藍圖有十大策略，其中第一項啊，就係話培育兼具數字素養與人民關懷精神嘅人才。咁入邊就話咧，定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啦咁。喺呢一個當中咧，都提到話，其實中小學咧喺唔同階段咧，應該有唔同嘅建議嘅，譬如初小階段咁啊，俾學生接觸同埋體驗啦，了解點樣負責任咁去用 AI 啦，去到高小就係話同人工智能有啲互動，點樣操作同埋係用到一啲即 AI 工具啦。去到中學又唔同啲，譬如初中就係理解同埋善用人工智能啦，學識點樣分析 AI 提供嘅啲內容啊，能力嘅限制啦。去到高中就係喺唔同領域咧可以應用同創新等等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分法？又或者當中即係點樣係，尤其是除咗話學識點用之外，都有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啊嘛。你對於呢一個架構嘅定，你有咩睇法咧？
19: 好重要啊！即係喺個學習架構或者學習指南上面咧，教育局或者課程發展議會咧，我哋都係有着墨嘅。咁核心理念咧，我哋都希望同學仔一路學之餘咧，亦都係即刻可以用到，用嘅過程當中亦都理解到背後學習嘅元素。咁而喺過程當中更加重要咧，我哋就話咧，唔好將個思考過程咧就即係依賴咗喺呢啲電子嘅學習上面或者即係數字教育上面。咁一定要係要反思，同埋思考過程當中咧，我哋要創作。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我哋點樣去讓我哋學生可能經常講咧，就係我哋用呢啲平台咧，一定係要唔好外判我哋嘅思維。我哋推動嘅係人機協作，我哋需要嘅係我哋人同機器之間咧能夠有個互動。咁好簡單啦，即係高小或者初中嘅階段，我哋可能學習一啲相關嘅一啲概念，但係我哋點樣能夠喺課堂上面能夠應用到咧？而個過程當中，學生係掌握到眼見未為真嘅呢種懷疑精神，即係判斷真偽嘅能力。咁呢啲咧好靠老師嘅功力，亦都好靠學校過程當中去展現。咁所以當中咧呢一個方向咧係必須要制定，同埋咧老師嗰個培訓當中咧，亦都係要推動。咁剛剛提到價值觀個層面嘅推動咧，我哋咧一定要係科技向善，推動我哋學生咧係即係運用科技之餘咧，我哋係要即係有個善心，以人為本嘅學習模式咧。我哋相信當中咧，我哋係有好多嘅即係道德觀啊，或者以防我哋講緊要守護國家安全啊呢啲知識咧，我哋都係要過程當中。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即係整體嘅推動咧，我哋透過今日大電波咧，能夠讓更加多嘅香港嘅家長咧，亦都知道子女喺呢方面學習咧，係即係能夠係一路邁向一個好清晰嘅道路啦。
7: 這個就是學生方面，但無論學生要學識怎樣用、怎樣互動，或者在個價值觀方面，剛才說要分辨到一些 AI 可能提供內容的真偽，可能都涉及到老師怎樣去指引的。今次在老師方面的培訓或者要求是接下來會怎樣呢？譬如在涉及到一些數字教育或者 AI 方面，又或者過往有沒有都見到可能在教師面對在教學上面用到這些數字教育的工具或 AI 方面，他們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呢？
19: 非常好啊！咁早前我亦都即系参选立法会咧，认识咗相当多嘅校长老师。咁佢哋咧经常都同我哋分享，即系老师培训上面嘅一啲情况啦。咁我哋今次教育局嘅制定当中咧，其实咧系希望咧老师咧能够喺三年内咧完成至少30小时嘅培训。咁当然最重要，老师系要有一个足够嘅时间去参与呢个培训啦。而过程当中咧，我哋都见到咧，我哋喺教育局啦或者以份城市大学咧，我哋有一个叫未来学习研究院啊。咁我哋咧都会提供一啲相关嘅中小学嘅教师嘅培训，咁当中我哋一定系要即系分层式层层递增嘅一个教学模式啦，让我哋嘅老师咧能够理解到教学融合嘅一种模式，亦都可以推动到学生当中以学习者为本嘅一种学习模式。咁过程当中，我哋都希望系即系整体以学生放喺一个学习嘅中间，老师可能我哋人机师三者之间嘅结合，点样让学生能够学得更好？而的亦都更加重要咧，就系喺行政嗰个负担上面咧，亦都系需要培训，因为今日讲嘅数字教育唔净止系课堂上面嘅一个培训，我哋点样让我哋嘅工作，老师嘅工作可以能够即系我哋繁复嘅重复性嘅工作能够有相关嘅培训咧？咁更加重要咧，我哋希望推动嘅系一个即系学习圈啊。Okay. 刚刚点样睇到大学能够参与到整体嘅发展咧？呢方面咧亦都系香港系需要加强嘅吓。多谢。
9: 如果讲到教师方面，而家就唔少过30个钟头嘅培训要求啦。你觉得足唔足够咧？因为尤其是今次我见喺寻日公布啦，当中喺蓝图入边咧有个叫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嘅，咁入边都话教师应该具备咧法律啊、行政啊同埋电脑知识啊，减低数据泄漏风险啊等等咁。即系除咗要教学生点用一啲人工智能，亦都要有价值观嘅教育啦。头先讲咗啦，同时头先都讲到涉及到法律啊、行政、电脑知识，其实30个钟头嘅培训系咪真系足够咧？你觉得有？
19: 好明显系唔够嘅，咁但系咧，我谂刚刚头先我都提到以一个即系层递式嘅一个方式去学习，咁即系譬如老师嘅培训呢样嘢工作咧，其实教育局咧已经恒常咧有一个网页咧，亦都有公告咧，经常会通知啲老师，咁所以我相信系一个恒常嘅工作上面嘅一个培训咧，喺而家一路再加入我哋相关嘅一啲即系数字教育相关嘅一啲信息咧，咁我相信老师本身自身嘅能力会一路提升啦。第二，我哋都见到而家有好多嘅可能一啲新入职嘅老师咧，其实佢哋喺修读相关教师培训课程当中咧，亦都系有加入呢啲嘅培训内容。咁第三个层次去推动咧，其实正正就系学习圈嘅模式啦。譬如我最近咧6月30号咧，都即系获得呢个不同嘅校长会嘅邀请咧，做一个分享。咁我相信见到其实老师之间咧，我哋英语嘅讲法叫 organic growth， 佢哋之间咧其实系会有个相关嘅信息嘅一个传送。咁我相信呢方面咧，即系等于我哋即系真理咧就越辩越明。咁我相信老师之间佢嗰个能量啊，或者知识层面都系一路会持续提升。咁喺大学方面咧，我哋都会全力支援整体香港嘅教育发展。
9: 另外，寻日都有提到话即系对于数字教育方面咧，会有一个嘅视学嘅形式去睇嘅咁。呢个其实有几大需要咧，同埋佢唔系一个科目嚟噶嘛，可能融入到系唔同嘅科目噶嘛。喺视学嘅过程之中，有冇啲乜嘢嘅难度咧？其实有。
19: 我相信喺个整体去推动或者可能我哋叫一个即系指标嘅一个提升啦。咁当然我哋咧要第一要清晰跟到我哋即系蓝图嘅一个发展嘅一个远景啦。咁当中教育局或者可能考评局其实方向咧我哋都见到咧系有一个好清晰嘅指标。咁而老师可能点样去评估上面咧，我相信系有唔同层次，包括可能校本嘅校内嘅一啲评估一路提升嘅方式啦。咁第二个层次可能喺教育局嘅方向入边咧，我最近咧都有幸咧就获得教育局入边嘅 QA team 啊，即系 quality assurance 嘅 team 嘅邀请。咁我记得当日咧都有300位现场，有900位嘅即系线上嘅老师做啲参与分享。我见到个感受系学校嘅层面咧，其实都系好拥抱，因为大家喺个过程当中都要掌握到底要点样去教啊，点样去用啊，点样去评审啊。过程当中其实都系自评，同埋我哋同事之间可能都有相关嘅机制去做呢啲评核。咁我相信咧，作为家长或者社会咧，亦都系唔需要太过担忧嘅。咁呢方面系好清晰嘅。
9: 蓝图入边咧，亦都提到话考评局会考虑先喺一啲小部分嘅科目咧，试行DSE 嘅数字化啦，等等啦。咁你自己觉得呢一个即系作用，或者点解要喺一啲嘅考试嗰度做数字化咧？有咩重要性咧？
19: 其實我哋都見到即係坊間啦，或者可能譬如我喺大學咧，有啲公開試啦，其實都已經係數字化㗎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喺個整體社會上面，我哋可能有個講法叫無紙化。咁呢方面咧，喺唔淨止係教學上面，可能喺評審上面，依份我哋可能應付一啲公開試、一啲全球化嘅一個發展方向咧，其實呢方面我覺得咧都係一個過渡性亦都係一循序漸進嘅一個推行。咁所以呢方面咧，可能講緊應該係叫 ETSA 啦。咁當中我哋亦都希望咧，學生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已經係掌握咗數字教育啦，咁啊好順理成章咧，學習過程當中點樣去即係能夠推動到相關嘅一個整體發展咧，我相信係回應緊社會嘅需求啦。
18: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即係張達松。張達松咧就係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啊，咁啊其中頭先提到最後一點啦，就係話考評局委會喺2026年啦，讓一啲學校可以選擇喺小六參與 ETSA， 咁亦都會係展開為期5年嘅過渡安排，逐步將 ETSA 咧就推展到其他年級，預計去到2031年小三、小六同埋中三都會全面實施。咁另外頭先都提到藍圖講到啦，考慮數字化呢一個嘅綜合文憑試喺小部分嘅科目咧率先試行嘅咁。呢、這個時候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關於整體尋日公布嘅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涉及到唔同嘅內容嚇咁。有教育評議會執行委員，亦都係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第三中學校長賴俊明，早晨。
20: 早晨，早晨，主持。
18: 你好，你好。昨日嘅藍圖提到有四個重點，四大重點就係，仲有十大策略嘅。整體呢一啲嘅方向，又或者個藍圖對於學界嚟講發揮嘅效果，你點睇咧？整體嚟講，
20: 首先多謝主持先。咁局方咧今次出呢個藍圖咧，其實係好合時宜嘅，亦都係主要喺方向方面去定立啦。因為你知道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或者個科技方面係日新月異，要定得太實太死咧，其實係不合時宜嘅。咁所以四大重點喺培育人才啊、加強教師培訓啊，或者優化啲基建嘅配套，或者推動關跨界別嘅協作咧，呢幾方面都係未來絕對需要嘅一個方向。咁亦都配合咗好多包括有十大嘅策略啦，咁我唔再講。咁係對學校嘅發展呢有個明確嘅目標。咁如果睇返之前呢，其實我一路都有負責以前嘅 IT 嘅推動啦，或者去到電子學習嘅嗰啲部分啦，咁都會睇到如果喺學校裏面有一個明確嘅目標，係向住或者甚至有一個框架去向住去做呢，大家嘅步伐可以一致呢，咁呢個對成件事嘅推進係好好嘅。咁所以由局方去發表一個嘅數字教育嘅藍圖呢，係絕對令到我哋所有學校呢都有一個方向去向住走啦。
18: 整體其實而家喺中小學又好啦，你了解到所謂數字教育嘅發展進度係點呢？學生又好，教師又好，如果係用到一啲數字教育嘅工具或者用到人工智能，佢哋通常面對啲咩問題呢？
20: 好，嗱，而家個發展其實我會用百花齊放啦，即係會咁樣形容啦，因為各自嘅學校應該都有個個別嘅老師咧，係可能喺 AI 方面係比較用得多一啲嘅。咁個別嘅老師又會喺唔同嘅科目裏面，某一啲單元啦，就會用適合嘅 AI 嘅工具去幫助學生嘅學習。老師亦都可能會準備一啲教材啊，或者一啲活動，去用 AI 去幫助學生去學習得好啲。咁就因為百花齊放嘅關係啦，咁所以唔太一致，或者唔太有一個基礎嘅知識底下咧，就唔同嘅學生有唔同嘅學習嘅進程咁樣嘅，咁所以我十分認同啊！今次我真係好多謝局方咧，有一個明確嘅指引去俾我哋，讓我哋都可以有所適從。咁而面對個困難咧，其實我會睇到啦，就正如頭先咁講啦，有啲同事冇錯係好好，咁喺呢方面可能都用咗好多心思時間去揾合適嘅工具或者構思合適嘅一啲輔助到學生學習嘅AI 嘅。
18: 但俊榮校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講啊，即係喺個困難或者挑戰方面，過往睇到係點樣？

0: 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话，而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執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協議延長60日，以便雙方就永久停火談判。雙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戰線的戰鬥，包括黎巴嫩戰線，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免去對伊朗的國際制裁，和一項價值3000億美元的伊朗經濟重建計劃。為期3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閉幕，各方一致同意烏克蘭在烏俄戰場的形勢有改善，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並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路透社報導，獲邀參與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歐洲盟友積極遊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烏克蘭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羅斯無力在任何和平協議中主導條件。多年來對有關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對澤連斯基的論點轉趨認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日经平均指数报71,118点，升12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56美元，卖出4,308.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青山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啊，就系青山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日景龙湾。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沙田围路噶。就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屯门公路去回屯门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现在出回九龙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了议联座，过了议联少少噶。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的，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现在都是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嗰段都系车多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咧，头先讲咗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4: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6月18日，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五间大学打入世界八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都講到教育局就公布了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當中就提到會有四個發展重點，十大策略入面會推出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還有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的教學指南，希望都讓到學校和教師都掌握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需要學識的一些數字科技的知識和教學原則究竟是怎樣呢。另外都是說所有的資助學校都要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發展計劃和學校的周年計劃的。繼續跟嘉賓傾，有教育評議會執行委員，亦都是香港道教聯合會圓聯學院第三中學校長賴俊明，早晨。
8: 是，早晨。
7: 你好，你好。剛才就提到究竟現在的進展是怎樣呢，學界來說中小學的數字教育，你又 提到就可能百花齊放，但是同時都可能因為這樣就未必很一致。你看到現在有了這個藍圖，當中也提到一些人工智能的知識素養，在不同學習階段，譬如初小就有個重點要接觸和要體驗 AI， 去到初中可能要理解和善用 AI， 去到不同的階段都有不同的重點的，你覺得是否足夠清晰，即未必就做到或者解決到剛才你說可能不同學校行的進度不同，有些不一致的情況呢？
8: 是，這個絕對可以的，應該根據局方的指引呢，由初小去到我們高中呢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或者一個教學的一個框架，去讓我們讓學生可以掌握到一定程度上面的 AI 技能的。咁而裏面呢，我相信啦，因為 AI 真係而家唔係幾年一個轉變，可能係幾個月就可能有個轉變，所以不停會我哋會係優化個課程，亦都可能會慢慢去提升。正如好難之前好耐之前我哋學緊 Word 啊 PowerPoint 咁樣，其實開初嘅時候可能係一啲好新嘅嘢，但慢慢已經變咗係一啲好基礎嘅嘢。咁亦都唔好忘記，我哋其實而家出生嘅小朋友其實係 AI native， 如果出生就可能而家喺個 AI 嘅時代裏面，咁所以我哋要不停去優化嗰個框架，讓我哋個學生咧可以真係捉到呢個 AI 嘅時代嘅轉變咯。
7: 藍圖話下學年起，所有公帑資助學校就要按住藍圖啦、課程文件啦，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嘅發展計劃嘅。咁喺個實際行政上面，其實趕唔趕得切，或者有冇咩困難咧當中咧？
8: 其實我哋應該唔少學校咧，其實雖然可能冇納入去周年計劃啊，或者點樣，都喺 AI 方面咧，或多或少都已經開展咗好多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喺呢個嘅有個框架嘅情況底下，而我哋又可以即係用翻我哋原有嘅，只係再優化一啲我哋可能未足夠嘅，或者睇到一啲部分我哋學生係即係未能掌握得好嘅，我哋再喺來年即係嚟緊呢個學期，我哋可以再深入一啲去討論啊，或者深入一啲去教導。我哋相信呢個指引係。只是一個好的幫助，而我們原本有的比較可能不同方向發展的比較百花齊放的情況，可以收窄一些，可以聚焦一些去處理。
7: 但又講下教師的培訓，因為藍圖都定了數字教育的教師專業的培訓要求，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入面完成不少於30小時的數字教育的培訓。首先你怎麼看這個時數啦，對於老師來說首先是不是夠啦，會不會反而又增加了他們的工作負擔啦？另外其實在不同今次在藍圖入面，譬如在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指南入面，都提到一些教師的即要求，譬如要具有即法律的知識啊，一啲嘅行政電腦知識啊，譬如減少一啲數據洩漏風險等等。另外亦都有一份叫做中小學數字教育藍圖入面嘅一個叫做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嘅。咁入面都話呢，希望教師可以大約兩年嘅合理時段啦，由試用到熟練運用 AI 啊等等。咁即係要都有一個要求，佢哋真係要熟啲 AI， 同埋有除咗要適用之外，都有一啲譬如法律啦、電腦等等嗰啲知識嘅。咁你自己覺得喺個培訓上面或者係要求上面，教師容唔容易達到呢？又
8: 係當然會增加咗教師嘅一啲工作量啦。咁但係我諗相信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啦，而就算我哋唔教學生，其實學生而家好多都係用緊呢個 AI 去幫助佢哋自己學習。咁究竟用得啱唔啱，或者點樣去用，幾時應該用，幾時唔應該用呢？呢啲其實我哋都係要靠老師好好去教導。咁所以成個指南裏面，我其實十分高興啦，有一啲專業嘅培訓去俾我哋嘅老師啦。咁我睇返 時間係當然係不少於30小時，但我諗呢個係一個基本啦。咁如果再有需要嘅時候，當然可以增加，即係同時啊，如果喺自己管理上面啊，或者自己嘅課堂裏面都可以有多啲嘅唔同嘅交流，其他學習。其他學校嘅一啲分享咁樣，我諗相信都係對老師好有幫助。咁而當然啦，我希望局方都可以其他嘅部分啊，或者都可以盡量去調撥一下情況啦。咁讓我哋真係推進呢個 AI 嘅時候，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去俾老師。咁講翻頭先 break 之前咧，其實我哋都睇到老師嘅一啲問題嘅，就係其實都有個層次上嘅分別。有啲老師咧，其實可能仲係停留喺咧即係可能 AI 哦係哦。即係可以好得意咁生成一啲圖片啊，改頭換面啊，或者有啲影片又係好得意啊咁樣，即係覺得好玩或者得意。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數字教育就並唔係即係只係於呢樣嘢咯。咁我見到AI 嘅功能啦，上面可以係就住每科嘅情況咧，可以俾學生一個好好嘅自學嘅一個機會啦，或者有個專人啦，甚至啊，即係叫 AI 嘅老師啦，去幫佢哋去好嘅學習嘅。咁呢個對於自學同學嚟講咧，亦都係有幫助，因為老師一對二三十個甚至四十個嘅同學，呢個經常都係嘅。但係咪可以好好咁每一個都同學都可以照顧好咧？咁我哋要靠呢個科技去幫手，去揾出每個同學自己本身嘅一啲難點啊，一啲弱嘅地方啊，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去做一啲練習俾佢去額外培訓啊，我諗對整體學習嚟講係有用嘅，咁所以我諗個教師培訓係非常適合嘅。咁另外講到咧，頭先我都提到啊，究竟用 AI 嘅時候應該係點咧？呢個就講緊個 AI 素養我哋都希望培訓到同學，因為而家係同學可能未有太多嘅guidelines 嘅情況底下就自己用緊嘅。咁但係我哋老師應該係要培養到同學咧，其實係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啦，即係唔好盡信話啊佢出嘅所有資料咧都一定係正確。我哋一定要一路去睇嘅時候，一路有一個質疑嘅想法啦，就令到可能要查多幾個網站啊，或者揾多啲相關嘅資料去對證一下究竟嘅資料係唔係真係真確啊？咁樣，因為之前都有好多新聞，成日都會有一啲 AI 其實會好常去補足翻一啲佢可能唔清楚或者講到好似頭頭是道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老師必須要認識呢樣嘢咯。咁所以培訓方面，我見到局方已經出咗啦，有包括 AI 嘅素養啦 ，AI 加科目啦。亦都有 AI 喺管理方面嘅一啲培訓課程，咁我相信唔同嘅我哋老師嘅層面嘅老師啦，都可以有適合嘅一啲領導有啲課程俾佢哋。咁而咧，我覺得我係擔心咧，可能局方雖然佢承諾咗有50,000個嘅即係位置每年咧可以讓我哋培訓嘅咁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建立一個平台，讓真係可能每間學校都有啲好利用 AI 嘅一啲案例有啲平台可以 show 出嚟，我見到佢有啲舉喻啊，即係已經有一啲咁樣做，但係多啲喺科裏面嘅一啲分享，因為 AI plus 科目嘛。多一啲唔同學校比較用得好用得熟嘅老師去分享俾其他學校科任嘅老師呢，咁呢個係更加對症下藥，去幫佢哋點樣運用個 AI 喺佢哋自己個課堂裏面。咁另外我覺得如果真係需要嘅，其實好多辦學團體都有做一啲自己本身嘅教師嘅培訓嘅，咁包括 AI 培訓咧都有唔少學校一路係做緊，甚至去帶我哋嘅老師去睇下唔同嘅科技嘅發展啊，各樣咁樣。咁希望呢個都可以借助辦學團體嘅力量啦，咁就都可以加埋當中嘅時數落去，咁變咗基本上都是要做的，或者我們基本上都有一些教師培訓的時間的，那就可以加埋落去30個小時裏面，那變咗就可以叫做輕鬆一點。
9: 好啊，唔該曬賴俊榮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賴俊榮校長呢就是教育評議會執行委員，亦都是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學院第三中學校長，我們休息一陣先。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咁嗰阵系哇，所有嘅兴奋状态突然之间冲咗上台，即系肾上腺素就去到顶点。
12: 佢有4個小朋友，
13: 咁多，
12: 佢系猴爸爸阿 Bob。 林聖斌。
11: 從來我冇 plan 過，冇排過，亦都冇一個嘅意圖，咩整爛佢，爭取個眼球咁冇，好尷尬啊！
10: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下有关于一啲高龄，尤其是一啲职业司机，佢哋嘅驾驶安全或者佢哋健康状况啊，因为都即系大家都会关注到啊。早前喺立法会上面啦，有议员都关注到呢一个议题，质询到相关方面嘅。嗱，讲下先，而家嚟讲咧，就系根据即系道路交通驾驶执照嘅规例啦，年满7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喺申请正式嘅驾驶执照嗰阵咧，系要提供由注册医生填写同埋签署嘅体格证明，证明佢系健康状况系适宜系驾驶啦咁。咁啊，亦都有別於一般嘅駕駛執照十年嘅有效期嘅，年滿70歲或以上嘅人士只可以申請一年或者三年嘅有效期駕駛執照嘅咁。咁啊，如果咧係申請人咧係患有規例入邊附表入邊講嘅一啲疾病啊、身體殘疾啊，例如癲癇症等等咧，咁啊運輸署長咧可以拒絕咧有關嘅申請嘅咁。咁啊而家咧政府方面咧都係話即建議提高呢個司機體格證明嘅要求啊，包括咧就係調整視覺能力嘅要求啦，涵蓋視力同視野啦。就住商用車司機嘅體格要求有增加，譬如聽力嘅要求有埋啦。咁政府亦都建議咧，將商用車司機咧提交體格證明、體格檢驗證明書嘅年齡門檻啊，由70歲降到去65歲，亦都縮短嗰個駕駛執照嘅有效期，使到年長嘅商用車司機咧可以更加早去做一啲體檢啦，同埋增加個頻率監察佢哋嘅身體狀況嘅咁。嗱，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喺立法會上面啦，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咧就係提到話，已經就住呢個規例做個檢討啦，正係敲定立法嘅細節啦嚇咁，爭取喺今年七月咧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咧係報告最新嘅進展目標。出年年中咧落實個修例嘅咁。嗱，呢個情況你又請嚟一位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忠儀，早晨。
13: 早晨
9: 你好。剛才都提到其中一點就是政府提出就住啲職業司機啦，或者叫商用車司機啦，那個體檢年齡門檻就降到係65歲，你覺得個作用其實有幾大呢？
13: 其實呢個作用係好大嘅。而家呢70歲呢大概係17.7% 嘅人呢係商用車司機係喺個檢測範圍之內。如果降到65歲呢大概去到34%， 足足呢係整個而家現存司機比例嘅一倍到啦。咁呢個第一個建議。第二個建議呢就係由三年一檢，70歲以後呢通常揀一年三年，多數都三年一檢到一年一檢。因為我哋知道呢好多好多70歲一個大關嚟嘅。70歲咧，好多百病都會重生啦，好多都會嚟。咁即係如果過咗70歲咧，下一步可能就80歲啦。咁所以其實70歲係好敏感，如果三年一檢咧，風險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就由三年一檢變咗一年一檢咧，就更加適時去掌握司機健康變化。我覺得呢方面係負責任同埋合適嘅。
9: 咁係咪足夠呢？又另一方面，除此之外就考慮到譬如有啲的士司機啊、小巴司機，其實好多都係相對年長人士嚟嘅，可能65歲或者以上咁。有冇話都考慮到咁樣做會唔會有機會衝擊到個業界人手呢？會
13: 係其實咁嘅，我就俾個數字俾大家睇睇呢。而家的士司機呢持牌計呢60歲或以上呢是超過60%的。而小巴司機60歲或以上是超過70%的。即是說呢是50%就沒有的。10年之後他們就是超過60%的70歲。而的士也超過70%是70歲的小巴。那這個是一個界線，我在10年之內我們一定要處理。不處理的話我們公共交通根本是沒有人去提供的服務的。咁所以呢個係臨界點，我哋一定要去正視。一方面呢我哋要加強佢哋超齡司機個健康個檢測嘅問題啦。我覺得暫時係合適嘅，因為由70歲到65歲，跟住其實每年都會增加緊嘅。咁跟住將來我哋會進一步可能考慮60歲啦。咁因為而家已經增加咗一倍嘅，喺個醫生啊唔想去增加咗好多 個工作量啦，醫生或者係俾佢一個適宜加強收費嘅機會啦。咁、因為突然間咁大嘅需求啦，我哋係唔係製造咗需求俾醫生去議價噶嘛？咁、所以我哋逐步睇到呢、這個，我覺得由17.7% 大幅增加到司機比例嘅34% 都係合適嘅。
9: Okay.嗯，我意思係即係從個即係司機嘅人手考慮啦，即係當然將嗰個年齡門檻降低，咁做嗰個嘅體格檢驗，咁對乘客會多咗啲保障嘅，相信係咁。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咁，可能好多司機未必過到關喺個體格檢驗嗰度，而導致可能最終嗰個業界人手唔夠，或者做到一啲衝擊？你怕唔怕有咁嘅情況，或者預計會唔會咁樣？
13: 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我哋有啲議會嘅同事都睇到係有冇需要一次性去定個司機年齡嘅上限咧？因為好多國家個內地個處理方法係一次性定個司機年齡上限嘅。
9: 嗯，
13: 咁我就覺得唔係好合適啦，因為咧關鍵就係內地太人浮於事啊，好多我大量嘅司機啊人浮於事，我哋唔擔心。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啲更強硬嘅方法，一次性定一個60歲用商人司機嘅年齡上限。咁但係香港呢，而家點解我哋老齡司機問題嚴重呢？即係年輕人根本唔願意，覺得做的士司機、做小巴司機係一個好有前途嘅行業。
9: 嗯，
13: 係揾到冇得揾啦，即係臨時譬如轉職中間啊，去基本傳統嚟講的士啊小巴都是被一些轉職人士中間過渡的時候的。
9: 嗯。
13: 那平時沒什麼風險，考定個的士司機牌，如果將來找工臨時找不到工啊，轉職的時候都有個依靠和保障。
9: 嗯。
13: 那所以你一下子一刀割切的話，對我們現在老齡化我們強積金不足啊老齡化的問題就非常嚴重，對他們影響很大，所以我是不支持的這方面。
9: 但我都不是講到話要定某一個年齡就不可以即係再做商業車的司機啦，職業司機。我講緊因為而家嗰個狀況都要醫生去填寫同埋簽署嗰個體格證明，不過而家就係講緊要70歲或以上嘅人士啦。咁講緊就係日後可能係個年齡門檻降低咗嘛。我意思係會唔會喺醫生簽呢個證明書嗰陣已經多咗人因為做呢啲檢查，我發現原來真係個身體嗰度即係過唔到關，真係可能有啲狀況咁，佢哋唔可以再做職業司機啦。呢、這個情況都會影響到個人手噶嘛，係咪咧？
13: 其實是不排除有這樣的問題的，因為現在的停車率都很高的，的士小巴停車率高呢，先要令到一些老齡司機不要很多車主那方面跟他們商議，甚至車主都自己揸埋的，所以先減低個停車率，因為很多車都停在那裡，大概有 15% 左右的巴的士和小巴是停在那裡，是沒有司機揸的，現在的情況已經是這麼嚴重的。咁暫時個缺口咧就補充勞工嗰方面去小巴嗰方面咧，因為小巴平均個工資係即係14,000元嘅，喺香港咧其實好難去揾人去做，而家整個的士小巴司機個收入咧每況愈下，所以根本說服唔到年青人呢個係有前途嘅工作，個收入年年都係增加，同埋壓力好大啦，路面嘅情況啊，塞車。咁所以呢，而家我哋建議其他一個方法呢，就係我哋用輔助駕駛嘅方式啦。我哋知道自動駕駛呢有 L1 到 L5 啦，內地而家已經開始出到 L4 嘅車嘅。咁 L4 呢 ,L5 就完全自動駕駛嘅。咁、
9: okay.
13: 我覺得將來嚟講呢，我哋唯一一個方法就可以，因為老齡司機冇辦法解決，因為冇人再入行㗎啦。咁、變咗我哋就希望可以用人面識別啦，譬如而家喺港珠澳大橋裏面啲司機都有，佢就會見到佢打下喊霧啊乜嘢咧，我會通知控制中心或者係係通知個司機打一彈佢啦。咁同埋用自動駕駛方式去解決呢個問題。
9: Okay. 好啊，唔該曬陳聰儀，多謝你。陳聰儀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在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等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要凭住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日经平均指数71044点，升1142点。港金报403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19美元，卖出4324.8美元。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 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入面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全面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会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港府就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其中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中大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岭大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在休班期间亦都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老翁，他的妻子任职社工，同他外游宝岛蜜月之后回香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白表申请人，以先导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导计划在今年9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和地区去计。征收准许费的计算基准是经折上折之后大约是私楼平均租金的21%。消息人士说，由于3000个配额只是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和未保价单位总数的1%，相信计划不会对私楼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香港，支持香港的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需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的机遇。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夏宝龙这次来港调研，选择香港、深圳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模式，凸显特区当局是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还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是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亦都亲自去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距离，亦都逐步化解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教育的部分放在显著的位置。评论说，香港的教育产业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关系。教育的是公众服务，但亦都可以同时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要计掂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道路事故嘅影响，现时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龙尾都比较长，排到去青马大桥近住马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受到道路事故嘅影响，现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马大桥近住马湾。而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成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仲有就系受到塌树嘅影响啦，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受到塌树嘅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咁仲有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仍然比较长，排到去御丰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高埔村，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比较挤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

0: 2026年6月18日，夏宝龙完成1年2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5间大学打入世界百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这个嘅香港国际机场嘅北商业区嘅航天城嘅大型商场项目啊 ，Eleven Skies 咧，咁航天城本身系占地大概25公顷啦，咁当中呢一个 Eleven Skies 咧就系好近呢个机场要客运大楼嘅，咁啊占地大概 7.9 公顷啦，咁有办公室大楼啦，亦都有一啲嘅娱乐设施嘅。不过咧早前亦都有唔同嘅关注啊，就系、是、可能受制于比邻嘅先讲嘅要客运大楼嘅工程嘅进度啊，或者释放等等啦，咁提到呢個 Eleven Skies 咧嘅一啲零售同埋消閒設施咧，未有話即係好順利咁啟用啦，都提到一啲出租率咧比較低嘅情況。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機管局都有提到咧，就係話而家 Eleven Skies 咧就係叫做屬於機場城市發展藍圖入邊嘅一部分啦，會喺2028年咧同計劃入邊其他啲設施嘅同時開放嘅。而家所謂開放咧，其實只係喺寫字樓啫，並非正式啟用嘅咁。嗱，最新情況究竟係點樣咧？立法會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啦，咁啊，政府方面嘅回复咧，就系话机管局咧会因应市场嘅环境啦、发展需要啦，持续检视同埋评估有关于包括 Eleven Skies 在内各个项目嘅一啲营运同发展模式啊，并且系适时调整策略咁啊。提到咧话，由于近年一啲消费者同埋旅客嘅行为模式转变，机管局正系同发展商咧系紧密商讨规划商场部分日后嘅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埋营运模式，包括咧系咪增加娱乐同埋餐饮元素。咁啊 ，Eleven Skies 嘅商场预计就会2028年咧投入营运嘅等等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张浩峰，早晨。
1: 早晨，小学文，早晨，各位听众。
0: 点睇政府呢一个嘅说法？尤其是头先讲到话一啲旅行模式、旅客嘅模式啦、消费模式嘅转变啦 ，Eleven Skies 包括在内等等，成个一啲嘅规划啊、定位、主题方面，你自己觉得可以点样有一啲嘅检视咧？
1: 其實呢，我哋如果睇返即係經過疫情啦，跟住可能大家都習慣咗喺網上叫嘢呀，喺屋企即係唔出街呀，成個過程之後，我哋見到無論係市區又好，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好，嗰啲商場呢的而且確係靜咗。咁你睇街鋪都係一樣啦，好多都而家都未做得出啦，或者變咗嗰啲公仔機呀、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嗰啲場地啦。咁其實 Eleven Skies 或者應該成個零售業咧，我自己感覺咧，真係首當其衝嘅，一定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啲萬名牌啊、珠寶啊，或者係普通嘅一啲零售去做啦。一定咧有一啲體驗式嘅。咁體驗式其實香港嚟講算係好少嘅。如果我哋比較翻深圳啦，人哋又有室內滑雪場啊、滑草場啊、娛樂場地啊。其實這一些呢反而你網上不可以買到的嘛，是不是？即是要親身去到體驗的。我覺得即是 Skytopia 裡面這個 Eleven Skies 呢應該多向這方面的一些的商鋪呢去招租。咁你知隔離我哋都有個亞博喺度嘛，咁你睇到嘅亞博呢，如果舉辦演唱會啊，或者一啲體驗式嘅一啲活動，好似 Hybox 咁樣，其實好多國際嘅人都會嚟參加，亦都好旺場嘅。咁其實你咁即係一個咁好嘅位置，又黐住 T2， 跟住呢又可以同亞博咁樣有一個協同嘅效應。咁我梗係覺得佢應該做返一啲配套，即係例如同體育啊、運動啊、娛樂啊、體驗式嘅一啲嘅一啲商業做多啲嘅聯繫咁樣囉。
0: 你其實本身擔唔擔心 Eleven Skies 嗰個人流或者嗰個發展進度呢？
1: 我就唔擔心嘅，時間未到嘅啫，我自己覺得。因為你睇當時如果我喺機場去 Eleven Skies， 其實都又要穿過一層即係好似未完善嘅通道啊，先至去到嗰個地方嘅。咁你話而家 T2 開咗啦，其實咧就好光猛、好方便，可以直接去到。咁亦都咧，即係因為我哋知道應該2829年咁上下，亦都有一條東涌專道嘅鐵路啦。咁其實駁翻去東涌站，即係就算啊，你冇外來嗰啲遊客入去。我哋本地亦都喺新界西北又好，屯門、元朗或者係東涌，其實咧都可以好方便咁入到去呢個 Eleven Skies， 咁就多一個咧，即係我印象中佢應該300幾萬公尺嘅一個商場嚟，即係等同大約3個 Elements 咁大嘅。
0: 你自己點睇即係而家有傳啦，基金局都同新世界發展即係呢一個，因為當年咧2018年新世界係投得呢個項目噶嘛，去洽商咁就話接手咧項目入邊大約七成嘅零售同埋餐飲樓面咁樣。咁當然基金局都話係正同即係新世界商討有關安排，就唔係好方便去透露詳情啦。但係你自己點睇所謂即係如果有個咁嘅講法，係咪真係由基金局去接手又會好啲咧？或者當中有啲乜嘢要關注咧？
1: 但如果你話新世界假設啦，佢真係覺得上大啦，我都唔要啦，咁我覺得最好就一定係基管局去做噶啦。咁因為佢最清楚成個 Skytopia 嘅未來嘅發展啦，咁佢亦都知道喂我有啲唔同嘅地方有一啲乜嘢嘅用途，佢個 trade mix 啊，即係嗰啲商鋪嗰個設計同埋規劃會做好多，做好好多嘅，同埋佢亦都。即係因為變成咗，哇！真係完全係自己嘅嘢啊！咁佢可能喺嗰啲即係嗰啲輕軌啊、鐵路啊、嗰啲出入口啊，又會做得更加仔細啲啦。咁佢亦都可以有一個全盤嘅規劃。咁就算係嗰啲商鋪，佢亦都可以即係避開佢本身機場 T1 T2 入邊提供嘅一啲服務，令到咧即係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嘢。咁我亦都贊成咧，佢即係暫時唔開住嘅，即係叫做延遲。去到所有嘢準備好先，因為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國際嘅旅客，跟住嚟到機場可能等轉機又好，或者係等落機等車乜都好，咁樣去附近嘅商場睇啊，跟住見到嗰度十室九空，咁又好即係個氣氛又好差，咁對香港嘅形象都唔好啦。
0: 整體你自己對於因為 Sky 就係機場城市一部分，對於成個機場城市嘅概念或者發展，你自己有冇有幾大信心咧？其實？
1: 我都幾大信心㗎，因為佢嚟緊又有遊輪嘅一啲嘅設備喺度啦，咁亦都係其實佢嗰個區設計嗰一樣嘢根本就可以滿足埋即係本地好多嘅市民嘅需求。東涌而家都冇一個巨型嘅商場㗎，就算你話成個新界西北都冇㗎，即係你話屯門市廣場又好，或者係 V City 啊、元朗啊嗰啲，其實都係相對細嘅一啲。商場嚟嘅，你話一個巨型嘅，好似海港城咁樣嘅，咁我覺得新界西啊或者大嶼山都值得有一個。咁而且佢又咁近呢個機場咧，仲有港珠澳大橋喎、哦，咁好多人都係衝住一場演唱會咁樣特登揸車過嚟喺嗰度咧睇完之後就去，咁我覺得又真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地區嚟嘅。
0: 好啊，唔該曬張豪峰，張豪峰咧係立法會議員，唔該曬佢啊，休息一陣先，我哋。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行政长官之前率领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月，
4: 这些地方本身其实有很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他们都有很强的一个开放的意愿去发展他们在服务型的经济，同埋更加多去吸纳一些国际的标准。这个都正是香港的强项，即是无论我们的法律也好，金融都好。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听日就是端午节啦，喺大澳咧有两座可以开合嘅行人桥啊，包括就系盐田桥同埋系宝珠潭桥啊，就喺早前就已经启用咗啦，咁可以方便到啲居民啦，系往来啦，同埋啲紧急车辆都可以出入咧河涌两岸嘅咁，咁亦都话咧系可以配合到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嘅活动嘅举行嘅咁，具体呢一个嘅技术或者呢两个嘅桥啊，究竟系即系点样嘅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土作署大澳改善工程总工程师黄振健，早晨。
7: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不先让大家了解先，究竟呢两座桥嘅位置其实系边个位嘅？大澳嘅边个位？
7: 一个咧喺盐田近住龙城街嘅，另外咧有一个系喺宝珠潭嗰边。
0: 嗯哼嗯嗯。 可唔可以讲下今次话系即系叫香港首条采用咗新宿式开合设计嘅桥啊？其中喺盐田桥，另外宝珠潭桥就系一个叫横向转动嘅设计，即系就咁听一啲好技术嘅名啦。咁即系具体其实系点样噶？呢两个技术分别系？
7: 在設計方面，其實兩條橋咧，同現有嘅大涌橋咧，同新基橋，大家如果去過嘅大澳咧，都可能見過啦，都係用一個開合式嘅設計咧，咁就係配合翻咧，嗰、那個大澳龍舟遊涌嘅，其實是一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我哋係喺個遊涌嘅時候咧，就確保個龍舟同埋神艇可以暢通無阻擋咁通過啦。咁就所以有個開合設計嘅。我哋早前咧，其實都有個設計比賽嘅，咁喺個設計比賽度咧，就我哋而家個設計咧就用咗設計比賽嘅獲獎嘅作品嘅特色。咁咧喺鹽田橋方面咧，就叫做一個伸縮開合嘅設計啦。咁嗰條橋咧就會好似橫水道咁嘅一個褪前同褪後嘅咁嘅特色嘅設計，模仿翻當年喺大澳橫水道嗰個情況嘅。咁喺寶珠潭橋咧就有另外一個設計，就係、是、一個橫向擺動嘅設計，咁就我哋叫做開橋成堤嘅設計，即係打橫轉動嘅設計咯。咁兩個設計就即係獲獎咧，就我哋用咗嘅。咁喺鹽田嗰度咧，係橫水道嘅設計比較適合啲嘅，因為嗰度個河涌比較寬闊啲啦。咁而兩邊亦都有少少棚屋同埋船廠啦，咁所以橫向嘅設計又唔係咁方便，唔係咁適合嘅。
0: 兩個技術其實有冇話邊個嘅難度係高啲嘅？
7: 都冇話特別邊個難度高啲嘅，就我哋就睇嗰個情況，即係因地制宜咯。
0: 但兩座橋用咗之後，有冇話即係對於居民嚟講可以慳到幾多時間啊？以前係又要點樣兜法啦？而家有咗兩個橋之後會點樣咁啊？
7: 咁方便咗好多啊，因為以往咧只係有大涌橋啦，同埋新基橋啦，咁喺頭先講嗰兩笪地方咧，如果啲人出入咧，就要我叫做兜路啦。咁可能由十幾分鐘，我哋而家可能縮減到可能兩三分鐘就已經可以過到河。咁而且亦都頭先主持你都有講啦，就喺緊急車輛方面咧，都會變咗佢便利好多，佢可以直接有啲細型啲嘅緊急車咧，就可以用嗰條橋嚟過咯。
0: 但係點解即係喺條河上面起呢條橋？點解要用一個叫開合式或者頭先話橫向轉動嘅設計咧？咁點解唔直接係起一條可能夠高俾船有過到嘅高架橋？咁唔係即係唔需要中間有咁多技術上面嘅嘢要處理咩？
7: 其實條橋咧，我哋個高度咧本身係平時夠一啲大澳平時啲船，譬如舢板啊、觀光艇啊嗰啲過嘅，即係佢本身過咧，我哋條橋唔需要開冇問題嘅。咁喺設計上面咧，其實我哋都係有要考慮翻大澳周邊嗰啲河涌嘅闊度啦，同埋其實周邊連接啲行人路啦，咁盡量做到條橋嘅高度嘅景觀咧同周邊的景觀都要協調，即簡單說，如果做得太高其實都不是太合適的。而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都是即配合大澳龍舟遊涌的文化，所以變成我們都好像新基橋和大涌橋一樣，就採用了那個開合式設計，就保存個即配合個遊涌的文化，等龍舟和神艇過的時候沒有阻擋。
0: OK， 剛才你有說過一點，其實另外原本在大澳那兩條橋，包括新基那邊就是都是叫開合橋的，那其實跟鹽田那個伸縮式開合那個分別是什麼呢？
7: 我們今次做的那些機械呢就會是新基橋呢，其實如果大家去大澳看呢，就是它是其實用輪手拉動嘅，咁比較會原始啲啦，佢係七幾年嘅時候起嘅，咁大涌橋咧就係、是、都係用機械推動嘅，咁我哋今次條橋就你如果去現場睇咧就會大啲啦，闊啲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用機械推動嘅，
0: 所以用機械推動即係電腦控制定係都係人手，跟住再去到個機械推動係點咩意思？係點樣嘅？其實
7: 我哋需要喺人手喺現場操作嘅，打開同埋關閉都喺現場操作。主要咧就其實要係除咗開關嗰個步驟之外咧，其實係有需要預先要有啲人流管制啦。咁因為開同埋關之前咧都要做足個人流管制嗰個步驟啦。咁所以變咗就唔係遠端嘅去控制啦。咁其實呢個安排同 家大涌橋開嘅時候咧，都有相類似嘅安排嘅。佢哋開大涌橋嘅而家嘅時候，都會係先控制個流線，先至去開嘅。
0: 即係橋上面，起碼可能唔好有人啦，因為你開緊個橋啊嘛。即
7: 係係啊，咁即係都有安全嘅考慮。
0: 有冇話其實由即係正常佢就係結合埋咗啦條橋，咁可以去到一個開嘅模式啦。咁通常有冇話要幾耐㗎？即係就算係用咗嗰個嘅即係操作啊，機器操作嘅中間要幾耐嘅時間嘅啫？
7: 如果淨係操作機器咧，就十分鐘嘅啫。但係我哋而家如果頭先講咧，預埋個人流管理啦，咁大概總共係大概二十分鐘到啦。
0: 嗯哼，
7: 即系个开一个盒嘅程序，各自系二十分钟到。
0: 即系两个桥，即系开盒嗰个又系啦。头先话转动嗰、那个喺宝珠潭桥嗰个都系要廿分钟到，系嘛？
7: 系啊，系啊。
0: 咁系佢哋每日都会有呢一个开盒，定系点样嘅？定系咩特别时间先会有呢个开盒或者转动嘅？
7: 我哋暂时主要系大澳油涌嘅时候会开盒咯。咁大澳油涌嘅时候咧，佢会譬如听日端午节啦，咁就佢会再。之前有啲步驟嘅，咁咧變咗佢之前都會有個開合嘅程序嘅，即係主要集中喺端午節嗰兩日，即係端午節同埋端午節之前一日。
0: 個考慮係咩咧？因為定係其實根本平時啲船都過到啦，冇乜需要成日咁樣開合或者轉動咧，係咪咁樣？
7: 平時啲船過到，咁所以變咗佢除非有啲特別嘅事件啦，咁就所以平時係冇需要特別開合。
0: 所以都係。
7: 但係我哋都會有啲定期嘅檢查啦，可能檢查嘅時候可能就會去嘗試開合咯。
0: OK， 好啊，唔該曬黃振賢，多謝你啊，同我哋講到即係有關於咧呢個喺大澳嘅兩座新嘅涉及到開合橋咧，就喺、是、鹽田橋啦，另外就係寶珠潭橋，5月初已經係啟用噶啦。黃振賢咧就係土托處大澳改善工程總工程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为

0: 積極招聘世界級學者，投入設施建設的不懈努力，特區政府穩定的資源投入，明確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過大學問責協議落實的嚴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七國集團峰會結束後，在凡爾賽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晚宴時簽署。伊朗傳媒引述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已經簽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現在是時候檢驗協議的執行，民眾將會看到並作出判斷。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平台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又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他希望該諒解備忘錄成為增進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貨運龍飛船攜帶大量科研物資和設備返回地球。太空總署說，龍飛船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二中午脫離國際太空站，啟程返回地球，西部時間星期三清晨潛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帶回的科研物資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軟骨組織、有關改進未來太空任務低溫燃料儲存技術的數據等。返航攜帶的設備又包括監測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設備和空氣淨化裝置等。龙飞船上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21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8，跌3.1。腾讯控股439.6。跌5.8，智普1793元，升133元，华虹宏利160.9，升7.7，建滔积层板84.75元，跌3.8，中芯国际75.15元，跌6毫，盈富基金24.44元，跌2.4毫，友邦保险74.2元，跌友邦保险最新74.15元。跌9毫，联想集团24.36，跌5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8，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71,229点，升1,327点。港金报40,000。

0: 30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海事訓練學院。而另外受到塌樹嘅影響，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爾夫御苑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车龙分别去到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大家经过记得要同样请小心啦。就是受到塌树的影响，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松柏朗同埋粉锦公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圆洲角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深水角的道路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不过后面青马大桥上桥位一带就比较车多，驾车人士经过请保持忍忍。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嘅世界好遥远啦。不过呢本例外啦，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10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佢要开嘅系一间全台湾最靓嘅餐厅，所以喺边度选址、水土的保持、在哪个方向种植南花盈树都很讲究。是不是傻事呢？不是，他坚持与其用一生的时间做100件安全的事，不如用10年的时间做一件疯狂的事。
5: 旁人会说作者任性，他的辩解是任性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却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100%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 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4: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0: 2026年6月18日，夏宝龙完成1年2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QS 最新排名出炉，本港5间大学打入世界8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美国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同意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私隱專員公署早前就宣布成立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希望就可以處理到譬如一些人工智能去到一些新興科技的數據自己的挑戰，都說協助一些機構去應對不斷轉變的一個合規的環境。究竟這個學院具體是做些什麼的呢？我們都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3: 早晨Norman。
2: 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即係究竟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咁，其實係做啲乜嘢嘅咧，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即係目標啊、願景等等嘅咧？
3: 好啊，好啊，因為咧，我哋其實咧留意到國家喺15五規劃入邊咧，係提到支持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高端人才集聚嘅高地嘅。咁而呢個呢，其實我早兩日亦都留意到呢，亦都係香港首份5年規劃呢諮詢文件入面一個政策嘅方向。咁正正因為咁呢，我哋早前呢係全面呢係審視咗我哋公署嘅工作啦，希望可以用一個創新嘅思維啦，去整合一個新嘅平台。咁所以係成立呢個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咁個學院呢，其實我哋希望呢係引入更多國際嘅元素啦，包括係中國內地嘅元素啦，就扎根香港聯通世界。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如果講到數據啊、個人資料嘅流動呢，其實係冇地域嘅分界嘅，好多時都係一個國際嘅問題。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呢就可以係譬如話學院呢喺雖然話扎根香港，咁但係針對香港嘅機構啊或者市民嚟講呢，佢哋都可以認識多一啲國際上發生嘅嘢，就有一啲國際嘅視野。咁同時呢，我哋現時亦都有好好嘅國際網絡，因為香港嘅私隱專員公署呢，其實呢亦都係國際私隱議會呢同埋亞太區私隱機構論壇嘅會員嚟嘅。咁我哋用返我哋而家嘅網絡呢，其實亦都可以係譬如話邀請返我哋其他監管機構嘅專家啊、代表啊，喺呢、這個國際嘅私隱嘅學院呢，就係譬如話做一啲專題嘅講座啊，咁大家呢都認識多一啲國際啊，甚至內地嗰個監管嘅情況啊，或者係私隱領域監管嘅情況。咁而其實呢最我哋亦都留意到呢，喺15規劃嗰個政策方向方面呢，喺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呢啲方面呢，15規劃嘅政策方向都係喺國際間咧係形成更多嘅共識嘅，咁呢個學院咧亦都可以更進一步係推進呢個政策方向。
2: 咁個對象係啲咩人，或者具體會係做啲咩嘅？係咪一啲課程或者講座咁樣嘅？
3: 係啊，我哋嘅具體嚟講咧，其實個對象咧當然主要咧就係香港嘅機構啦，同埋市民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就可以係多一啲即係同國際社會多啲聯繫。咁喺過去嗰兩日咧，我哋其實都係啱啱舉辦咗亞太區私隱機構嘅論壇。咁亦都係初步咧，亦都有同其他監管機構嘅專員有傾過呢個問題。咁佢哋都好支持呢個學院嘅成立嘅。咁佢哋亦都話佢哋好樂意派一啲佢哋嘅代表喺呢個學院嗰度搞一啲講座啊咁樣。咁變咗咧就可以喺唔單止話香港嘅機構可以認識多啲國際間嗰個發展嘅趨勢，咁甚至係另外嘅司法管轄區，譬如話亞太區嘅司法管轄區，咁佢哋亦都可以認識多一啲香港嗰個監管嘅情況，甚至係內地譬如話個人信息保護法嗰個規管嘅情況，咁呢個佢哋都係好歡迎嘅。
2: 教嘅內容又係啲乜嘢呢？其實係即係咪講即係會係有講座形式，亦都有課程嘅形式嘅兩類嘅係咪啊？
3: 其實教的內容呢就是很多方面的、
2: 嗯、
3: 包括一些、譬如說簡單的講座啦，這些就是為公眾而設的，亦都有一些專業的研習班啦，這些呢就是為一些譬如說扶規的、專業人員啦，或者是一些保障、資料的主任而設的啦，亦都會有一些新興議題的、專題的講座，特別譬如說、針對人工智能崛起帶來的私隱風險啊，咁同埋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請到一啲國際有權威嘅專家，係去介紹翻呢個領域嘅最新發展。咁其實早兩日咧就我哋公署就啱成立咗30周年啦，咁我哋亦都舉辦咗一個國際性嘅高峰會議。咁呢個高峰會議咧就係呢個學院嘅可以話係頭炮嘅活動啦。咁而高峰會議入邊咧，我哋其實係請曬亞太區嘅私隱專員，基本上佢哋都係有出席。咁亦都即係探討咗呢個私隱領域嗰個國際性嘅趨勢啦，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亦都向嗰、那個高峰會議嘅參加者咧，係介紹翻內地嘅發展同埋大灣區嘅發展嘅。
2: 嗯，其實之前譬如有啲企業都話會為啲員工做一啲培訓啦，尤其是譬如 AI 方面有啲咩特別留意啊，或者而家啲科技要面對嘅嘢有啲咩特別留意啊，私隱方面嘅關注啊咁。之前譬如呢啲機構接受嘅呢啲培訓或者課程，同你哋今次國際數據私隱學院其實日後做呢一啲嘅課程嘅分別係點樣咧？又
3: 其實譬如話機構嘅內部講座咧，都會係學院嘅工作嘅一部分嘅、因為我哋咧就其實我哋不嬲都做開咧好多推廣同埋教育嘅工作嘅。譬如話喺舊年嚟講咧，我哋係舉辦咗超過460場嘅專業研習班啦、講座啊、同埋工作坊啊咁樣。咁一共係有超過60000人次參加嘅。咁、所以我哋學院呢個平台咧，其實就係將我哋現時做有嘅已經做咗嘅工作咧，再整合。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好多機構咧都係有興趣就揾我哋搞一啲內部嘅培訓嘅。咁以後嚟講咧，內部嘅培訓咧，我哋亦都會睇下佢嘅需要啦。譬如如果佢亦都係需要知道多一啲內地嘅監管情況啊，或者法規譬如佢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咁我哋亦都可以同佢度身訂做安排嘅。
2: 嗯，有冇话而家谂住学院系谂住即系有啲目标，可能几多人系会即系读啊，或者又系个规模谂住系点？邻近嘅地区有冇类似呢一类嘅即系数据私隐学院系有成立到嘅咧？
3: 邻近嘅对地区咧，应该就暂时未有嘅。咁所以我哋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创新嘅思维。咁其实早几日我同亚太区私隐机构嘅专员佢哋一齐倾嘅时候，同埋介绍呢个学院嘅工作嘅时候咧，佢哋都觉得好支持，同埋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发展方向。咁至于话参加嘅人数，咁譬如话旧年嚟讲咧，其实参加我哋培训课程啊、教育活动嘅人次咧，都已经超过60000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成立咗学院之后咧，就更加有号召力，亦都可以为譬如话人工智能全民培训，亦都可以系出一分力啊。
2: 嗯，有冇话日后呢啲课程可能都会有一啲即系应试制度，咁即系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嚟读啊？会唔会都有咁样嘅？
3: 這個都會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的，其實這個呢就要視乎業界那個需要啦，我們現在都跟業界是溝通的。
2: 嗯，初步這些講座和課程是不是付錢的？有沒有收費的？其實
3: 有少部分就收費的，而大部分呢譬如一些公眾的講座啊，其實這些都不收費的，尤其是每一次我去講的講座呢，其實基本上都未試過收費的、
2: okay.
3: 所以呢就希望呢譬如說一些公眾講座可以吸引多一些公眾人士啦，讓他們對譬如說保障私隱啊、尊重私隱啊的認知可以多一些啦，還有我們也都很多時呢會跟其他機構合作的，譬如說在防騙方面，咁我哋就同警方嗰方面亦都请佢哋嘅高级嘅人员过嚟介绍翻点样去防骗啦，有咩最新嘅骗案嘅情况啊咁样。咁譬如话喺内地嘅发展方面，我哋亦都会请一啲内地嘅律师啊，或者甚至系内地嘅专家学者啊咁过嚟讲，咁都有嘅。
2: OK，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啱啱倾过，就系讲到咧系私隐专员公署有一个叫做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嘅成立啊。休息一阵先。
4: 我系佘诗曼，日善昌。 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
6: 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7: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到有關於智慧工地啊，工程師學會咧都早前做咗有關於一啲智慧工地系統嘅研究，亦都有一啲建議喺當中嘅。請嚟嘉賓就同我哋講下香港工程師學會卓越與標準化專責小組成員黃國明工程師，早晨。
8: 蕭主持你好，聽到嘛？
2: 聽到。不如先同大家講下即係工程師學會啦，完成咗兩項研究嘅，一個就係智慧工地安全系統，一個就係工程碳管理，提出一啲建議。先講第一個先，即係智慧工地嗰個部分。其實你哋個研究啲乜嘢發現啊？而家喺一啲工地上面行嗰個即係智慧工地嘅情況，其實係有幾普遍，一個進度係點咧？
8: 其實我喺我哋個研究發現咧，其實我哋喺智慧工地安全系統咧，我哋成日講叫 4S 啦、，4S 啦，其實喺2023年咧，其實都已經係廣泛咁推行俾我哋嘅公務工程或者甚至乎一啲私人工程都有應用到，所以其實應用呢個系統咧 ，4S 系統咧都幾廣泛噶啦，甚至乎可以好準確咁講啦，其實3000万以上嘅公共工程咧都已經採用到呢啲 4S 噶啦，所以其實好多地盤咧，大家都會見到有呢啲咁嘅一啲物聯網啦，或者一啲科技嘅應用噶啦。但我哋研究發現咧，其實我哋硬件咧，甚至乎軟件咧，都落咗地噶啦。但係咧，有時我去到真係去到工地應用，去到前線工人應用嘅時候，甚至乎管理團隊應用嘅時候咧，喺系統化同標準化咧，其實都仲有改善嘅空間嘅。因為呢樣嘢咧，先可以令到咧前線嘅工人咧，真係用到呢個系統去保障到佢哋安全。其實喺應用嘅層面入邊咧，就係我哋研究嘅重點啦。我哋希望咧，呢一啲咁多嘅物聯網或者科技應用咧，唔係變成一件件啦，我哋 iPhone 上面嘅一啲 gadget 啦，而係一個完整系統，係管理到去做幫到我哋安全管理嘅。咁呢個係我哋研究嘅重點啦，係啊。
2: 咁何謂具體化？系統化或者標準化有啲改善空間，即係例如點咧，或者你哋建議點樣令到即係前線工人係落實到做到呢啲智慧工地要做嘅嘢咧？
8: 係啦，咁我會咁樣講啦。其實我哋而家 4S 咧，可以話有10个主要嘅系統啦，例如一個中央管理平台，用二維碼追蹤一啲文件啊、一啲工作許可證啊、一啲電子鎖、電子匙咁樣管制一啲高危地方嘅出入啦。嗱，其實有一個位置就係而家個市場上面咧，第一點就係咧好實在嘅。百花齊放，咁有好多唔同品牌啦，唔同系統，即係好少少 technical 啦，系統標準嘅嘢去做出嚟。但係咧，去到想中央睇曬唔同嘅數據嘅時候咧，真係有 friction 嘅，有要想辦法解決點樣將呢啲咁嘅唔同嘅應用程式收翻嚟嘅數據，能夠呈現俾我哋嘅前線工人啦，同埋管理層到睇到、明到、係明白到嘅咧，我哋係需要一個標準化嘅。就算如一啲系統嘅參數咧，個系統都用唔同嘅參數嘅時候咧，好難整合。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連接要求啦、信號嘅參數啦，其實做咗個建議去點樣去標準化嘅。另一個位咧就是、去到應用嘅層面啦。當我哋講安全嘅時候，當然其實就係想有冇一啲危害，所以個系統話到俾我哋知，跟住我哋預出盡快去做管理，甚至乎預防嘅工作啦。咁個警報系統咧，都係我哋其實希望喺呢、這個。有咗數據啦，可唔可以從數據嘅入邊，我哋可以真係俾到一啲警報系統咧？嗱，我哋而家應用嘅時候遇到少少個 challenge 就係、是、有時啲呢啲咁嘅數據翻嚟咧，好多警報嘅，大大小小都會警報嘅。
2: 例如咧，具體係點啊？可能有啲咩數據會有啲乜嘢警報嘅？而家係
8: 例如話有啲例如見到啲工人啦，著嘅戴安全帽啦，例如一啲安全帶啦，戴得唔夠足夠，例如一啲危險嘅區域咧，其實工人唔應該行埋去嘅。例如啲機器嘅移動咧，其實有啲特別嘅負重嘅要求，咁會收到呢啲啦。咁但係大大小小咧，例如佢話一個危險區域啦，有啲居然工人可能真係我哋定咗個位唔應該有工人行嘅時候，行過咗可能一秒，咁啊有咗個alert啦。有個警報啦，咁多大少少都有好多呢啲壓力。嗱，有時真係一個系統咧收到好多壓力。嗱，太多嘅時候咧冇分類咧，其實啲工人啦，甚至乎啲管理嘅團隊咧，都會就會覺得好 confusing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希望有個分類嘅，喺系統上面要做翻分類，邊啲係要緊張啲，邊啲咧可以再去睇下點樣去研究嘅。咁所以喺個營運上面咧，我哋都俾咗啲建議。嗱，甚至一點啦，究竟有系統喺度啦，數據，我哋24小時監察，究竟承建商或者項目管理團隊應該分派乜嘢人入邊去睇咧？我哋希望建議咧，都係啲工程師咧，甚至一啲安全嘅主任咧， okay. 都會睇住個系統。如果唔係啲數據翻到嚟咧，可能隔咗半個鐘先去睇，一個鐘之後咧冇咗個即時嘅反應啊，就係。
2: 可能要分幾級啦，有啲可能特別緊急嗰啲，或者
8: 冇錯啦，
2: 即留意多啲嗰啲，咁可能就要可能個警報又要有啲唔同。嘅識別啦，又有人去睇住呢一啲嘅數據啦，如果有警報，可能冇人去再通知啦，等等，係咪即係咁樣咧？類似係
8: 冇錯啦，我哋希望我哋建議入邊個承建商啦，因為最前線接觸過即係編排工作係承建商，承建商其實本身佢嘅內部架構入邊咧，係真係有一 team 人咧係去真係要幫手睇住咯。咁呢個唔係啲數據翻到嚟咧，原來大家係都好散嘅，有啲會睇，有啲唔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會有個系統之去管理。所以就我哋覺得係應用層面啦。其實佢喺過去幾年咧，政府推動之下咧，成個硬件同軟件嘅基礎其實做得幾完善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而家真係可以諗多少少，即係點樣喺應用嘅層面，可以將我哋之前做到嘅基礎咧，去帶到安全，
2: okay.
8: 更加安全嘅改善俾到前線嘅人
2: 員。一分鐘到啫，除咗頭先講到個平台或者應用，仲有冇其他建議你喺研究嗰度提到咧？
8: 有啊，我哋講 AI 啦，其實我哋而家都接住同國家同埋香港政府推動咧，我哋喺智慧工地入面咧都想用多啲 AI 嘅，但係 AI 入面咧，其實我哋面對嘅挑戰就係 AI 變得好快啊，咁我哋其實想建議就係咧，我哋要擁抱呢啲不斷可能三個月半年就會一次新嘅顛覆性技術啦，顛覆啲嘅技術啦，咁我哋要好細步細步去做測試，去做改良，去做擴展，咁呢個係我哋都係建議喺我研究入邊建議，我哋要擁抱呢啲新科技，但係我哋要有即係我哋個建議就係細細步做咗啲 test， 跟住再去 scale。咁當然入面都要提到一啲建議，就係點樣去做好啲私隱啊、網絡安全嘅嘅管理啦。咁我哋希望重點係就係、是、強調一點，就係 AI 用嚟輔助嘅，亦都唔係要繼續有工程師啦，有專業人士去做判斷嘅，係我哋建議啦。
2: 唔該曬黃國明工程師，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世界最新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質素保證亦至關重要。發言人說，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期，會繼續發揮本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獨特優勢，深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會向世界發光發亮。美伊總統分別簽署停戰的諒解備忘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会看到和作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世界杯 L 组赛事，加纳凭保时入球1-0小胜巴拿马，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加纳到赛事的尾段才打破僵局。保时阶段加纳的伊兰基后上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利将个波送入网，在保时五分钟将比数改写成1-1，最终加纳一球小胜，全水三分。 L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在榜首。英格兰以得失球占先，加纳排榜首，巴拿马排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要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生指数报 23,986 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7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16064点，升18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元，跌2.9元，智普1895元，升239元，建滔积尘版86.2跌2.3元，中芯国际75.6跌1.5元，腾讯控股441.8跌3.6元，盈富基金24.38跌3毫，华虹宏力162.5升3.3元，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1.14，步步马特165蚊跌6.3。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6，瑞士法郎9.815，澳元5.514，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8，欧元9.02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71101点，升1199点，港金报4030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56美元，卖出43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噶，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围村对出。咁较早前咧受塔树影响，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近住高尔夫御苑对出，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嗰段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處，七咸道北去返紅隧方向啦，龍尾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而家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小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之前率领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3: 这些地方本身其实有很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他们都有很强的一个开放的意愿去发展他们在服务型的经济，还有更加多去吸纳一些国际的标准。这个都正是香港的强项，即是无论我们的法律也好，金融都好。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我们一起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9: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8: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9: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8: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柳面张伟京主持《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今朝翻嚟，我又睇下恒指有几残先。今朝又再动算二万四，最低去到几多？23,934，而家23,971，跌340，跌幅系1.4%。其实其他都唔差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0.02%，去到0.81%，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亦都唔差嘅，升0.18%，去到1.7%，最劲系日经啊。咁当然日经升下70,000张，即系由新高啦，系咪？在外币方面，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呢，英国同埋法国都升嘅，升最多嘅英国升0.13%，但係英国同德国升，法国反而偏远跌0.2%，而美股三大指数议员息，息率就预咗不变㗎啦，但似乎呢好多成员委员都觉得可能今年会加息，咁所以呢美股三大指数跌近1%-1.3%，跌最多係纳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都跌323，去到23,937，跌幅系1.33%，低水11点，成交张数争200张就30,000张。至于国企指数跌132，落到8011，都跌1.62%嘅。成交点啊，去到而家呢刻803亿。睇埋科指，南恒指1.5%，科指1.6%，做紧4,593点，跌76点，30只成分股得6只升嘅啫，蓝筹都冇得几多，93只里边系得8只升嘅啫，最强嗰3只，百济神州、药明生物加药明康德都系弱啊，升幅系2.9%-3.4%，最强依家呢系药明康德。咁至于最差我3只，阿里巴巴、信义玻璃加普普马特，跌幅系3.3%-4%啊，暂时普普马特跌得比较多啲。好啦，同大家數十大，第一位阿里巴巴，今朝呢跌3.6%，落到103.2%。智谱又想逼近2000啦，今朝最高1,909，而家1,868，升208，12%嘅升幅。去到中心国际啦，都回咗1.25%，去到87.3%。这个系中心国际1.35%，跌幅落咗去74.4%。头先讲87.几嗰个系建滔积尘版，但佢都开始回翻少少。而家仲有87.8，跌7.5%。去到腾讯啦，跌6.8，报438.8。盈富基金跌3.4，报24.34。跟住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啊，今朝又破顶啦，去到155.85，而家154.75，升咗9.9%，近7%嘅升幅。至于华虹宏力咧，就升8毫，报160啦。恒生中国企业跌过三，报82.75。值得提咧，恒生中国企业系创埋咗低位嘅，今朝落到82.68。去到普普马特啦，跌咗6.5，去到164.8。数完十大嘅啦噃，咁要睇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乜都有，好似低位多啲。先讲啲高位嘅先，高位里边咧创新高嘅有兆易创新919，暂时升近7%。另一只就系汇控149.1啦，呢一升0.2%。咁至于五啊周低位股票啦，恒生中国企业讲咗咧，小米就去到24.54啦，暂时跌超过3%。另一只就系恒生科指4.5%最低，都跌1%。跟住仲有比亚迪， 80.5最低，暂时跌 0.3%。仲有一只就系嗱，7226喺呢个南方恒生科指，不过你知佢两倍噶嘛，所以今朝落到3.318，暂时跌近3%。咁至于大波动股票，我哋用双位数，我哋有智普13%嘅升幅啦，其他好似冇咯，唔够10%唔讲噶咯。咁算啦，好，先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就系证监会持牌人印源西装香港家办啊，黄美豪 Wappy 嘅 Wappy， 你好 Wappy，
0: 系早晨大家好，
14: 其实都唔知点讲啦，咁啊继续系好压落去压落去，咁啊即系落到23,900啦，嗱唔好问支持位啦，即系问系咪啲钱又继续走紧先，跟住去翻其他，因为其他世界各地都好好玩嘅，好似好似。
0: 一嚟啦，世界各地都好精彩啦，即係你見到美股雖然我琴晚都跌啦，咁但係整體嘅走勢仲係強，咁而區內日韓台股市都仲係即係犀利啦，咁都反映緊真係啦，資金都係揾緊邊啲地方有啲吸引位啦，因為始終日韓台區內或者係美股嗰邊咁某啲股份強嘅，其實特別係開 AI 嗰邊一啲嘅方向啦，譬如存儲啊相關嘅產業鏈嘅股份啦，咁其實港股呢邊都係有呢個方向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呢啲股咧好多都唔係指數股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放緊煙花，但係港股指數股嚟講，即係恆指嚟計咧，就私人潮水啦，咁即係變相啲大，
14: 即係冇你份啦，
0: 股啦，係啦，就比較差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拖低成個恆指嘅主因，因為你睇恆指其實就某程度上可以話咁講，反映唔到成個市況嘅，即係成個市況。我哋話齋有啲股好強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暫時咁嘅一個分化格局啦，即係炒股唔炒市嘅意味啦。咁所以的確啦，你話個指數即係如果真係要做翻好嘅。咁至基本啲大價股都要有翻多啲資金係真係肯入翻去追捧翻，先至做翻好似年頭嗰陣衝上嗰啲效果咯。咁但係如果短期嚟講未見到之前咧，咁的確可能就算未必話下下有個好大嘅下跌，因為都落到24,000樓下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有個好大嘅反彈咧？咁呢刻都會難啲。咁所以初步嗰、那個即係如果講真個位置上睇咧，上面個反彈阻力其實慢慢就係到24,500啦，十天線嘅位啦。咁即係至基本企翻上呢位。樓上先至稍微叫頂翻啲咯，咁但係反而下邊嚟講咧，即係再試落去嘅，咁我覺得23,600嘅短期下一個支持位先咯。
14: 暫時都係啱噶啦，即係你用800-1,000嚟做個波動區間咯。好，咁當然人哋好精彩喎，跟住咧今日咧，即係南方東英李常話，我哋出到只咩3.2啊，咁我咁啊3.2。是韩股的指数来的 ETF 来的。但我想想喂其实人家都很劲的很高的现在出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当然多了 ETF 的话你知道现在基本上大家参与韩股的话呢我们可能两只他出可能只最劲的啦全部两倍所以全部成家都拍得住拍得住我们的蓝筹的。现在出了指数的 ETF 的话有没有可为关键重点就是呢其实他都升以韩国股市今年上半年都升到成倍的了会不会都有些风险先
0: 咁當然啦，即係從今年以嚟個升幅嚟講啦，咁升咗成倍，咁其實係跑贏區內一啲嘅主要股市嘅，即係 even 連可能日股或者台股咧，其實韓股都係跑贏嘅。咁所以的確你話去到呢位，咁講真論實際估值唔係話特別平啦。咁但係只不過啦，即係我諗成個大嘅方向，即係點解韓股 KOSPI 指數咁強？咁其實背後先提到啦，兩隻孖寶啦，即係三星同海力士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功勞啦。咁就係成個 AI 啊、存儲嗰邊嘅一啲方向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講真，呢啲因素冇乜太大改變咧，整體個去向仲係樂觀嘅。咁但係的確只不過即係個估值唔係特別低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部署相關一啲 ETF 嘅話咧，我覺得可以留意，咁但係就要睺位咯，即係一嚟可能睇有冇機會睺翻低啲先至部署翻，咁就唔係話太建議咧揀高咗上去。咁特別啦，如果真係貨比較中線少少嘅投資者嚟講啦，咁更加要睺翻低部署比較好一啲先咯。
14: 我覺得佢算係咁噶啦，佢都唔俾兩倍你，差唔多噶，所以就俾你去有得可以跟住，但係就未必唔好咁勇進住先。嗱，我都去翻講頭先，我哋一啲股份系卖咗高位嚟嘅，我啲咁解继续系资金嘅焦点啦。唔卖咗低位嘅股票咧，我翻嚟想讲下咧，呢期咧我哋 ATMSC 起码都有几只，咁系反映咗咩？总之就系持续创新低。嗱，连我哋 ETF 里面咧，即系三只 ETF 咧，即系最多人玩晒都创新低。咁个程度啲钱走啊，定紧仲要就系咧，喂，假如佢创咗新低嘅话咧，系咪真系好容易出现反弹发力？因为上面格都系蟹货嚟嘅，
0: 一嚟上面多蟹貨啦，咁即係都反映緊的確啦。你話要大升或者要收過一啲即係高啲嘅位咧，就難度係大嘅。咁但係始終如果論實際即係估值或者個基本因素去睇咧，咁講真，其實去到呢位咧都幾殘下嘅。咁其實如果用一個比較長線角度嚟講咧，價值上睇唔係話唔吸引嘅，只不過就真係喺投資者嗰個取態上講要自己拿捏啦。即係一嚟如果咧，假設呢啲位你真係要入去買呢啲大價嘅科技股咧，你真係要有一個比較即係可能中長線持貨嘅心理準備啦。即係又唔好攞佢同一啲可能近期頭先提到啲本身啊，或者係比較中小型啲科技股嗰種去比較咯，咁未必係嗰種嘅效果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從估值角度，其實呢啲位置又唔係話貴嘅，咁所以其實好兩睇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比較偏向審慎型少少，想中長線去持有嘅，而又本身冇乜貨底嘅話咧，其實呢啲位置都開始可以慢慢去考慮一下先咯。
14: 系啊，我唯一为担心就系年初个高位28,000，我系今年嘅高位嚟嘅，因为呢半年已经系啦，下半年就睇好多因素嘅。好，伟哥唔该晒啊 ，Wappy 简单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该晒 Wappy， 拜拜。
0: 好，拜拜。
14: 我送咗黄美玉之后，睇翻市先，恒生指数跌下跌下，又去紧400啦，而家系23,912啊，期指都系啦，跌363，去到23,900点，咁啊低水11，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啊跌152，落到7000，我真系穿咗8000，7,991都跌紧。1.9% 嘅大市成交去到呢一902亿。好，中午翻嚟咧，我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分析股票啦。另外咧，我哋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咧，今日专访公司就系安乐工程1977嘅。咁我哋揾咗你知最近潘乐图即系退咗落嚟啦，而家我哋揾咗佢新嘅主席啊麦建华同我哋讲下最新嘅业务发展嘅。另外原来咧1977年成立嘅安乐工程，出年就50周年噶咯。咁出年有啲咩嘅大庆祝先？到时睇下新嘅主席有咩同我哋讲下啦。好，收市后嘅财经啊，收市后嘅一桶金，我哋揾嚟阿麦嘉嘉同我哋。讲下咧，今朝早啊，沃十第一次主持会议啦。咁听话沃十嘅风格同以前啊，鲍威尔有啲唔同，咁有几唔同先？咁大家熟唔熟先？咁又揾阿嘉嘉同我哋即系分析下。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 ACCA 嘅香港区嘅会长啊郑杰生啊 Wilson 同我哋讲下咩咧？大家都开始要就呢个所谓5年规划提啲意见啊嘛。咁作为会计界，佢有啲咩睇法咧？又揾佢同我哋讲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6: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0: 望向麦田处有只蜗牛，瞬间。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雷暴警告咧，又系会至到今日嘅1:30嘅。咁究竟会唔会再延长咧？我个内心咧都真系觉得咧，唉，唔好再落雨啦，好唔好？好天啲啦。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冇乜印象系咁长时间，好似冇停咁样。
0: 冇错，
2: 不断落雨啊！呢个系我自己唔记得定系点？因为我记麻麻地啊。
0: 我哋细个系冇乜话因为落雨而唔使翻学啊，即系譬如黑雨咁样，我哋真系比较少啲噶嘛。
2: 系啊，我喺度谂紧，因为我今日揸车翻嚟嘅时候谂紧，其实我哋系咪要开始谂下咧？就系假设呢个一个常态，咁我哋整个生活系完全改变咗噶嘛？即系唔系咁？你个气候系开始越嚟越混乱咁样啦。即系嗱，第一件事我第一谂到啦，假设常态就系每日都系咁样落雨噶啦。
0: 喂，唔系，以前咩马来西亚嗰啲，佢东南亚国家咧，有啲就系咁噶。
2: 有啲地方系咁噶嘛。咁我哋嗰个生活会有一个最大嘅转变，会第一样嘢，你会谂起系咩先？
3: 我哋会冇咗一个好伟大嘅网球嘅运动员。
2: 杜文伟小姐，
3: 杜文伟小姐成唔到才，打唔到波，
0: 一个礼拜唔打波真系个人咧吓，
3: 生疏咗啊！
0: 唔知阿拿度啊、费德勒，佢哋系咪咁嘅咧？感受我就系咯，
2: 佢打电话
0: 同我哋一样，身同感受。
2: 唔系啊，你如果我哋个城市系你之后每日都系咁落雨，咁我觉得第一个场地一定会变啦，即系你一定会变室内啦，一啲嘢。好多东南亚地方都系咁，即系好多嘢都系会落室内啦。咁样咁，我哋。以我哋嘅基建嘅實力應該 OK 嘅，我反而係諗緊第一樣嘢咧，我真係家務為主，乾衣機。
3: 系
2: 点解有唔缩水嘅干衣机啊？抽湿机系有噶啦，咁但系你干衣真系冇人发，你都冇得晒衫，冇成咁样。咁而家唔系每个人屋企都会有噶嘛？咁
3: 系啊，
2: 即系可能呢啲系好快就会出现，咁都未定。
3: 有阵时我都会负责做下家务咁样嘅。
1: 几时啊？
0: 你咁讲，
2: 每年
0: 讲出嚟，
2: 每年一次嘅母亲节咁样。
0: 即系有啲人真系
2: 佢拣要 Q 自己讲，
0: 系咯，
3: 因为可能屋企人冇呢个充裕嘅时间，佢赶住要出门口。咁又彪你帮我晾咗啲衫佢啊，嗰啲咁有阵时我就，但佢会有句 reminder 嘅，通常话咁你睇住个天，
0: 一
3: 有咩就要收翻入嚟。咁我每逢呢啲我就觉得好烦嘅，
2: 你觉得边个烦啊？
3: 因为好似我特登晾出去，等几个钟头
0: 监视住个天，
3: 系啦
0: 咁样嘛。
3: 咁不如
2: 我又唔系诸葛亮，
3: 系咯，直接慢啲就。挂喺即系屋企啊，或者啲耐啲干嘅位置，
0: 直接唔好干啦，就咁放入衣柜咪得咯，系嘛？由佢自己干咪
2: 唔系唔好洗，
0: 系啦，一系就唔好洗，
3: 好麻烦。
0: 咁阿妈唔烦嘅，阿妈成日做呢样嘢，阿妈唔觉得烦。
2: 佢而家咪话紧阿妈烦咯？
3: 唔系，真系唔系，
0: 系嘛？
2: 你话个天烦，
3: 我系话呢个举动原来系咁繁复嘅。
0: 有阵时咧，譬如我哋屋企都系嘅，即系见到。姐姐突然之喺房冲啊！
2: 哦，系，
0: 咁你就知道佢系即系知道落雨啦，即刻冲去收衫咁样。
2: 但呢个系即系有阵时系哲学问题嚟嘅，即系当你咧收唔切，我都试过收唔切啦。咁你阿妈就问：做乜落雨唔收衫？
3: 系咯，
2: 因为我唔知落雨，
0: 费事啊！
2: 望出去，
0: 喂，你同阿妈咁，因为咁样好麻烦。
2: 好复杂嘅喂，生活真系一个哲学场。我今朝都遇到一个哲学难题，
3: 请讲，请讲。
2: 咁话说咧，我就间唔中啦，有阵时都想食下啲快餐店早餐咁样。咁就嗌个外卖咁样，即係喺手机度揿完之后就攞啦咁样。咁咁个餐呢好简单，一个包、一个薯饼、一杯咖啡咁样。OK， 咁话说呢，上一两个礼拜啦，咁我就嗌咗一次呢，咁返到嚟，咁佢返到嚟先食啦咁。得个包，俾留咗个薯饼。
3: 哎呀，
2: 咁冇办法啦。
0: 好似记得件事。
2: 係咪俾留咗个薯饼，咁係有啲唔开心嘅，因为其实就係想食个薯
3: 饼。
0: 係啊，包即係应该係有㗎。
2: 係啦，咁样啦咁。咁好啦，咁就過咗咁多日啦，咁今日呢今朝咁我又嗌嗰個快餐店嘅外賣啦，咁我去到咁我攞啦，咁
3: 還返
2: 攞嘅時候唔係點還返
3: 兩個咁
2: 咁我就攞啦，咁我就同佢講啊，上次少咗個薯餅
3: 喔，
2: 咁我同佢講上次少咗個薯餅
0: 係，
2: 咁跟住佢呢就答我，哦咁你check清楚啲啦咁樣。嗱嗰刻咧，我個哲學家嗰、那個即係哲學一個讀哲學嘅人嗰個反省即刻出現。我上次唔見咗薯餅，咁我今次出清楚咩事？
3: 係啊，唔係但係佢都係同樣疑問㗎，上次都唔係我。
0: 唔係你
2: 而家餐廳啊嘛，
0: 唔係啊，你今次好 check 清楚啦。如果冇你而家即刻講啦，你唔好過咗一年之後先嚟追討啊嘛。
2: 唔係我知啊，
0: 我諗佢嘅意思係咁啊。
2: 哦，咁
0: 但係其實佢都唔應該咁答。
2: 係咯，
0: 嗰個感受係好難受。
2: 唔係，我覺得
0: 係即係好似係我錯咁樣。你自己冇 check 清楚嘅咩？冇事。
2: 我冇呢啲嘅，我冇呢啲情緒問題嘅，我純粹係覺得哲學問題啫。我上次唔見咗個薯餅，咁嚟到今次 check， 咁然後我就再反省啦。咁你想人哋點答你先？
3: 嗯，係啊，
2: 係咪啊？咁你人哋應該點答咧？
0: 哎呀，係咪啊？你上次冇薯餅啊？
2: 係啦係啦，
3: 情緒價值點樣
2: 咁？咁我就話，誒嗱，其中你。嗱，你聽落去就會覺得你係咪貪小便宜啊？咪嚇，
3: 係啊，想拗
2: 係啦
3: ，coupon 啊，
2: 唔係我自己問自己啊，你係咪想貪小便宜啊？咁嗱，如果人哋而家俾多塊薯餅你，你會唔會開心啲？
0: 嗯，
2: 跟住我就諗，你而家俾薯餅冇用
3: 㗎，係。
2: 我上次爭塊薯餅啊嘛，
3: 係咯，上次肚餓。
2: 即係你就算今次俾塊薯餅，
0: 你真係單純想掃下心聲啫。
2: 你所想講出嚟嘅，
0: 係。
2: 但係佢引發咗個哲學討論，
0: 嗯，
2: 就係有陣時有啲嘢咧。遺憾就係遺憾，係即係爭咗就係爭咗。
0: 但其實佢好妙嘅，妙問妙答。其實你佢叫你下次即係今次 check 清楚嘛。其實係應該佢 check 清楚
2: 啊。誒係喎，
0: 佢俾你噶嘛，佢上次俾漏咗你，係咪應該佢 check 清楚咧？其實你應該笑笑口，好有禮貌。
2: 笑笑口。
0: 點解陳文？咦？其實係咪你應該小心啲啊？
2: 呢個又係一個諗法。
0: 即係你唔好怪責佢。
2: 我冇怪責佢啊。
0: 幽一默咁樣笑笑口咁講。
2: 我得著就係人就係即係 live with 嗰啲遺憾。係
0: 冇
2: 發薯餅，
0: 即係買三個俾你。
2: 都環保唔到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

0: 的執行，民眾將會看到並作出判斷。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平台說，諒解備忘錄立即生效，伊朗將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立即解除海上封鎖。夏巴茲又說，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在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他希望該諒解備忘錄成為增進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2点，跌409点，成交金额1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7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3.2，跌3.7；智谱1951蚊，升291蚊。中芯国际75.1，跌6.5；建滔积层板88.65，升1毫；腾讯控股437.2，跌8.2；盈富基金24.3，跌3.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利163.5，升4.3；小米集团24.56，跌咗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4，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16美元，卖出4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去红隧，龙尾去到佛光街 桥底，加士居道去返红隧啦，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

去到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太子道東彩虹村巴士站橋底去觀塘。最後水務處提提你，買花灑頭、水龍頭、洗衣機等等，見到用水效益標籤第一同第二級至好買，咁就只慳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3: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2: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3: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失业啦！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6: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5: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6: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5: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恋

0: 用 A 零少女純真的角度去看別人的失戀。Honey Punch 說他們在錄音的時候會代入看過的劇和戲裡面一些失戀的角色去投入。
1: 尋伴侶請問
0: 作曲編曲監製伍樂成，填詞黃偉文。上網三星期和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七位。 Honey Punch 樓上的姐姐。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爺，試日快樂。

0: 好啦，咪翻翻嚟試日快樂。原來我咪可能唔係好精神，近排唔係好精神，係咪睇波睇得多啊？
1: 你為咗聽呢句說話，你假話我唔精神。
0: 你係真係唔係好精神個樣，係啊。
1: 等翻瞓下先，
0: 翻去瞓下係嘛？
1: 真係
0: 有冇睇波啊？
1: 梗係有啦，
0: 係咯。昨晚
1: 即係嗰個選擇就係即係究竟睇邊場？即係你冇辦法睇咁多場。係嗰個就如果唔係個結果就唔係叫唔精神，
2: 係
1: 叫做唔存在，
2: 冇翻在，
1: 所以搞唔掂都
0: 坐喺度放空係嘛？
1: 係啊，咁我就揀咗四點嗰場咁樣。
0: 係，喂，我咪即刻嚟啦！
1: 哇，
3: 快手。
1: 好快喎、
0: 啊！喂，唔係喎，呢、這、一個 jingle 咧，
3: 米罐罐
0: 後面嗰個快訊都咁快嘅，
2: 快訊
1: 快訊啊嘛，
2: 我諗住有啲唔同嘅節奏感，
1: 同埋嗰個係俾我佔住講嘢定係我講嘢？
0: 唔係通常嗰啲快訊係有佔住講㗎，
2: 哦，係想佔住啊？
0: 我因為得九秒啫，
1: 咪咁講完咯，
2: 我俾翻個長啲。
1: 唔係嗱，米罐快訊呢樣嘢咧。快閃嘅，唔係日日有嘅，大家唔好期待。
0: 係
1: 但係尋日係有啲嘅，咁尋日咧有即係兩場都大家都留意比賽啦，一場就係葡萄牙對剛果，
0: 係
1: 咁啊爆咗個小冷門啊，因為咧就1-1啊。
0: 哎、
1: 大家都以為葡萄牙會即係贏啊，剛果亦都算係，即係佢唔算新丁，但係都係半個新丁，因為即係極少。入圍即係呢一個決賽周、上次入嘅時候好似都唔係叫剛果添，即係個名字都唔同咗㗎啦。咁但係更重要就係 C 朗啊嘛。即係 C 朗第一日出場，第一場，咁佢就慘嘅，因為佢出場之前咧，佢啲叫做唔可以叫死敵嘅，總之嗰啲好朋友啦，
2: 好朋友，
1: 即係美斯啊、麥巴比啊、夏蘭特啊嗰啲全部頂級嘅射手咧，咁啱喎，今年咧即係今屆世界盃咧，大家好開放嘅踢得，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場場都進攻足球，即係同過往啲唔係好同嘅，咁都幾好睇啦。但係重要就係啲重要射手咧，基本上都開曬齋啦。
0: 哦，
1: 咁喺啲重要賽事咧，其實開齋好重要，因為你順開咧就即係順啦，即係唔知呢個迷信定係乜啦。總之就係個狀態夠好，
0: 都係迷信啦。
1: 係啦，咁但係你呢度都入唔到，咁都係你可能
0: 扎使係嘛？
1: 係啦，啊呢個字用得好，
0: 扎使
1: 廣東話真
0: 係係
1: 博大精深。
0: 係
1: 咁咁所以斯朗係背負啲壓力嘅，即係係咪個個都入曬啊？咁美斯仲要係嘛？帽子戲發三球咁樣咁，就出場咯。咁點知真係事與願違啦，咁就入唔到波咁。但係咧，佢唔使嘅，佢出場咧就已經破紀錄㗎啦。咁尋日係破咗一個即係紀錄咧，就係、是、小心留意，佢係破咗個咩紀錄咧？就係、是、世界盃史上年紀最大嘅先發非門將球員。
2: 嗯，
1: 有陣時紀錄嚟講咧，係要揾嘢嚟破嘅。
2: 係咁，又唔好
0: 即
2: 係
0: 阿彪係全世界唯一五尺六寸。
1: 喺10:20開麥，
0: 10:20雷暴警告，至到1:30嘅情況底下，講過下兩句嘢。
1: 嗱，我知道好多 fans 啊，我哋小心啲。
0: 知道，
1: 係。咁佢破咗記錄咧，就係嗱，佢又唔係
2: 你話佢揾啲嘢嚟破
1: 啫嘛。世界盃咧就年紀最大嘅球員，即係出場球員就唔係佢嘅，咁但係咧佢係先發非門將，即係首先就係門將，仲有啦，即係一個即係其他嘅記錄啦。咁但係佢係先發嘅，咁就係正選飛龍門。咁佢一出場咧就破。破咗呢個即係4年前即係加拿大中場呢、這個Hutchinson 嘅紀錄啦，咁樣咁今次就所以帶咗紀錄去踢完全場。
0: 邊個幫佢安嘅？
1: 但係入唔到。咩啊？世界
2: 美國啲運動媒體好興咁樣嘅，即係佢係第7位史上上陣超過500分鐘，即係佢好鍾意整好多。
1: 佢好多第一位，但係後面有好多形容詞嘅，佢令到個 filter out 咧，佢鎖到
2: 要俾個
1: 俾個 R 字頭嘅咁嗰啲咧，咁過多咁就呢一場啦，咁就好可惜啦。咁就期待下一場表現啦。咁另一場就係都矚目嘅，因為分組賽算係強強對壘啦，就係即係呢一個英格蘭對克羅地亞。
0: 哇！
1: 咁上屆其實都去到即係相當後嘅階段先有呢個
0: 係喎，
1: 同埋克羅地亞贏啊上年即係上屆。咁就今屆就出場啦。咁就英格蘭其實上半場大家都咬住嘅，即係。英格蘭不斷領先，但係就不斷好快被追平。咁、去到下半場咧，就開始少少拉開啦，即係因為克羅地亞都要即係攀平啦。咁進攻嘅時候就有啲反擊嘅機會俾到英格蘭。咁英格蘭都係發揮得相當不錯，即係狀態都好好。咁所以令到好多英格蘭球迷咧，今朝我翻嚟，好多同事都話點啊？今年因為我哋好多同事都係英格蘭球迷嚟嘅，大家都覺得即係因為屆屆都話英格蘭係史上最強啊嘛。
0: 邊個講㗎？
1: 傳媒咯，
0: 啲球
1: 同埋佢自己咯，
0: 英國傳媒係嘛？
1: 咁但係屆屆都係啊咁樣嘅咧。
0: 係係。
1: 咁尋日都不過都係有啲一開始都有啲驚驚地，因為第一球咧就係博多十二碼。
0: 哦。
1: 咁哈利簡尼又主射啦。咁哈利簡尼都出名喺世界盃踢失十二碼嘅。
2: 佢有冇嗰啲咩紀錄啊？咩？
1: 冇 check
0: 最快九十分鐘內
1: 起腳，我心諗，唉慘啦，今次咁。
2: O K。
1: 真係射失咗。好，即係對方龍門真係撲到，但係跟住就 VAR 出現啦，就話咧龍門撲嘅時候咧，嗰、那個腳踭啊踩出咗半格咁樣啦，總之貼冇貼住個靶線，
0: 哎、
1: 所以就犯規，重新再踢多次，咁啊十二碼就重踢之後就入啦，咁咁就開始順順地咁樣咯，
2: 係、
1: 哦、係、嗯，米官快信完畢，
2: 哦，
0: 佢自己講。
1: 冇啊，冇
2: 使又整到嚿系铅笔嗰嚿，铅笔，
1: 铅笔，
0: 原
1: 子笔，单车，
0: 好快教，个节目咁样搞法搞唔掂。好啦，咁啊唔该晒啊米克啦，咁啊保重身体吓，唔好睇咁多睇波，睇
1: 都我要报呢个米官大信
2: 啦，都要睇，都要睇。
0: 好，咁啊讲嗰时系标题党，我提咁嘅，政府官员咧一路 zoom meeting， 一路玩过山车，究竟会唔会俾人发现噶？
1: 呢个我睇到条片啦，我唔知咩事。
0: 咪佢面係幾好笑，
2: 啲搞笑
0: 俾人幾好笑。
1: 聽你嚟講，我同埋咁啊，明明只係攞咗兩次世界盃啫，呢一隊國家隊嘅球衣點解有四粒星嘅呢？
2: 哦，
1: 因為通常一粒星就係代表你攞咗幾多次世界盃冠軍嘅，喺嗰個徽上面。咁、哦、但係呢一隊國家隊咧就有四粒星，但係佢攞咗兩次世界盃啫噃。
2: 嗯，
0: 會唔會本身佢有兩粒星喺個球衣度㗎？
1: 唔係佢，但係其餘有一個球隊曾經試過類似嘅情況，單話
0: 嚟。
2: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一篇文章教你睇清啊，退休四大理財陷阱，
1: 都冇退休諗咩陷阱？
2: 冇
0: 諗想退休咩？
2: 諗定諗定
1: 諗定
0: 諗定
1: 諗下啦，
0: 過幾廿年喎。
1: 嗱，
0: 青春無敵
2: 包吧，呢個最尾。
1: 你退休啦？
0: 青春無敵包，
1: 我第二。
0: 哎呀！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0: 头先有条片咧，即系讲到话韩国咧，蔚山广域啊市南区政府咧，就系为咗宣传当地一个嘅游乐设施啫，咁就拍咗一条片啊。咁嗰个游乐设施咧，就系一个咧叫鲸鱼卡丁车啊，即系过山车啦。
1: 系，
0: 咁佢就即系有个拍咗条片，就讲一班嘅官员啦。咁我唔知系真官员定假官员啦，即系佢就系话系一班人喺度开 Zoom meeting 啦。咁跟住咧，咁你知 Zoom meeting 你个背景，你可以拣风景啦、屋企啦咁样。咁佢就拣咗系乜都得。咁佢就拣咗个好似即系屋企咁样嘅背景。但其实佢系坐喺个过山车。
1: 虚拟背景
0: 咁样。咁、当佢一路大家有几个头喺度开紧会嘅时候咧，佢嗰个表情咧就系、是。嗰啲过山车嗰啲，即系
1: 惊吓表情咯，
0: 惊吓表情，
1: 即系你飘到啲风咧，即系如果系拍戏嗰就有啲风枪系咁吹住块面咁样嘅。
0: 系啦系啦系，
2: 佢有个绿幕喺后。
0: 系啦，咁佢就一路喺度Zoom meeting 紧，咁佢又喺度答问题啊，又好似有部 laptop 喺前边咁样。咁然后咧，其实最搞笑系另外啲人要忍笑嘛，因为知佢做紧啲乜嘢咧。咁见到佢咧喺度一路开会，一路一啲好古怪嘅样啊、姿势啊咁样就隔得好好笑。
1: 有绿幕
0: 都好笑噶。
2: 有啊，佢整咗一個綠色嘅正方形喺佢個後面，
0: 係、哦、
1: 後尾枕度，
2: 係啊，佢應該有一名嘅公務員嚟嘅，為咗。是宣傳
0: 嗰個過山車咯，
2: 嚇
0: 咁佢喺個即係社交平台嗰度睇咧，超過3000万次啊，嚇咁啊，即係大家都話哇，真係好有趣啊條片咁樣咯，係啊，
1: 係啊，這個綠幕咧，我咧話説咁開會啦，咁
0: 有試過係嘛？
1: 有陣時咧，因為啲虛擬背景咧，佢黐得唔係咁靚嘅。
0: 係啊，我好怕
1: 的。啲耳仔咧，咁樣甩少少出嚟啊，咁樣啦。咁有陣時咧，嗱，如果你真係咁開會都算啦，唔緊要，咁自己同事啫咁。有陣時咧，就係一啲講座。
2: 嗯，
1: 即系咧，你用虛擬，即系用，例如你一個人咁，然後對四間學校咧，嗰啲學生咧就全部坐喺個班房度咧睇住嗰個播出嚟嘅直播嘅啫嘛，有陣時係咁樣嘅一啲咁。係
0: 啊，
1: 咁你又覺得，誒咁冇啦，你整靚少少啦咁樣。
0: 嗯，
1: 咁咧我就咧，咁我問我啲同事咧，點樣可以即係黐得好啲嘢咧？就後邊咁樣。
0: 其實用翻你屋企係最靚咯。
1: 但有陣時咧，
0: 唔想俾人哋知道你屋企係幾咁靚係咪
1: 嗱， 因為咧，我嗰個背景咧，如果電腦對住咧，後邊有啲書架咁樣嘅，
0: 啱曬。
1: 有陣時咧，我又唔係好想
0: 人哋知道你睇咩書，
1: 係啦，即係啲書喺邊度，
0: 跟住人哋咧放大咗之後咧，就唔係啊，就係睇啲書。
1: 系啦，
0: 喺度今日嘅成就，
1: 全部都
0: 是
1: 漫畫啊，咁費事啦，咁大家唔會咁。咁我即係有陣時唔係好想咁多雜訊，好多資料好似好雜。
0: 你當然知，都唔想俾人知道。
1: 咁樣跟住咧就問啦，咁同事話：，整個錄幕啊，咁樣。
0: 係啊。
1: 咁樣佢咧就網上網購咗個錄幕俾我。
0: 哦。
1: 個錄幕係點咧？收埋咧得一個一隻手臂咁嘅直徑。
0: 嚇、嗯。
1: 咁樣一個圓形咁啦。
0: 係啊。
1: 又一反。一打開咧，就係一個兩米幾乘兩米幾，一兩米幾直徑一個圓嘅一個錄幕咯，
2: 係
1: 即係好似嗰啲咧露營嗰啲帳幕咁咧，你一彈開咁啊彈開啦，跟住咧佢咧就有個帶嘅，咁咧你就將佢綁喺你個凳 pan 嗰度，咁你後邊咧就有個好大嘅圓形，
0: 係啊，
1: 一個錄幕咁樣，咁咧我試過啦，
0: 嗯。
1: 都係麻麻地，
0: 係咪效果麻麻？
1: 都係黐得都係麻麻地嘅。我唔知係啲燈咁啊！啲同事話：唔係要燈嘅，即係咧越買越多嘢啦，先買錄幕啦，
0: 燈啦，麥啦，
1: 萬成啦，麥就有啦，咁樣啦。即係你整個即係我間房要變成一個 studio 啦，
0: 成對箍啊，跟住
1: 成對箍啦，
0: 跟住下一秒成對箍嚟咗。
1: 咁啊，最大問題係咩咧？
0: 係
1: 我生唔翻。
2: 哦，係啊，因為佢有個特殊角度，你要撳翻佢。
1: 佢咧要嗱，嗰係愛因斯坦嘅嘢嚟嘅，即係咧佢有個咧無限嗰個數字咧，嗰、那個你要扭
2: 疊疊。
0: 以前有一隻帽係咁嘅，你記唔記得啊？以前有一隻帽咧就係可以咁樣扭翻嚟收細嘅，跟住你可以咁樣放翻出嚟就大
1: 嘅。我都係唔識整嘅。
0: 我識啊。
1: 但係佢而家放大咗咧，
0: 少陰力
1: 啦。你嗰陣時係你明白兩米幾嘅直徑，你要去扭佢喎。原來點樣接疊翻扭嘅嗰度咧？嗱，你扭喺呢邊啦，嗰邊又逼出嚟，啊又爭少少，
0: 係喎，
1: 跟住嗰邊又逼出嚟，你點樣都收唔
0: 明啊？
1: 成個擺喺個廳
2: 度，
0: 係有啲係有啲煩嘅對於你。
1: 好，冇錯啫，我幾驚原來係我蠢，
0: 係唔係？
2: 冇冇嘅，冇嘅，
1: 冇錯啫，
2: 變咗積氣嘅嗰塊
1: 攞啊！睇到個題目，明明攞兩次世界盃冠軍，點解呢個國家隊有四粒星咧？講緊嘅就係烏拉圭啊！咁啊，烏拉圭可能近年即係如果近年先做球迷嘅即係朋友，可能會覺得啊咁出奇，烏拉圭攞世界盃冠軍，其實真係嘅，而且不過係較早嘅年份啦，1930年同埋50年咧，分別擊敗阿根廷同埋巴西攞過世界盃冠軍。咁嗰粒星咧，剛才講啦，其實每粒星其實就代表你攞咗即係幾多次呢一個世界盃冠軍喺國家隊嗰度。咁點解佢會有四粒咧？就係因為咧，烏拉圭就自己聲稱咧，嗱，佢曾經咧係1924年嘅巴黎奧運。同埋1928年咧嘅阿姆斯特丹奥运咧都攞到足球冠军。
2: 哦，即系奥运佢都计埋落去。
1: 嗱，因为咧、当年咧世界杯系未成立嘅。
0: 哦。
1: 咁所以当年奥运冠军咪就系世界冠军咯。
2: O K，
1: 咁所以咧，
0: 咁搞法啦，
1: 系啦，咁佢自己咧就额外加多两粒星咁样，咁呢一个就一路都争议咗一阵嘅，但系后来咧去到1991年嘅时候咧、就终于呢一个即系国际足協咧就觉得啊好啦，接受你呢个咁样嘅讲法。
2: 咁樣俾佢
1: 就俾佢個四星設計咧，一路保留到今時今日啦。
0: 哦，
2: 咁樣俾佢過到。
1: 咁但係你又咁樣諗咧，因為個星星嘅嗰個計法咧，又真係好後先出現嘅，即係大家都係追溯翻之前嘅。因為個星星嘅咁樣設計咧，其實係去到1974年巴西隊，因為佢攞得多嘛，佢先開始將啲星星擺上去。
2: 哦，
1: 咁所以其實七四年之前咧，其實好即係唔同國家都係你都係追溯翻自己攞有冇攞世界冠軍啦去擺噶嘛。咁所以烏拉圭又好似有一種嘅。即係論述上嘅合理性咧，就係覺得都係啦咁樣。咁因為巴西隊其實嗰啲星有啲都係舊嗰、那個，之前咪講過嘅，係有分兩個世界盃噶嘛。咁啊前身嘅世界盃嘅時候攞三次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覺得唉咁、就
2: 算啦，俾、你啦，俾你。
1: 咁科普下大家啦。咁暫時巴西就五粒星啦，咁樣四粒星就分別有德國同埋今屆冇得出場嘅意大利啦。三粒咧就有阿根廷。系啦，咁啊，今季唔知會唔會可以即係、即係今屆唔知會唔會攞多個啦。咁樣，法國就兩粒，咁啊，英格蘭、西班牙就一粒嘅咁樣。咁啊，補充多少少就因為剛才 Ada 講開啊，就係係咪佢自己設計瘦上去咧？國家隊層面咧冇試過嘅，咁但係咧喺呢一個球會層面咧，曾經喺1997至到2016年咧，曼城咧佢對即係舊嗰個隊徽咧上邊咧係有三粒星。
0: 係咯，佢本身已經有星。
1: 咁佢就大家就即係球迷都唔明究竟嗰個三星代表嘅歷史。意義係咩咧？咁後來官方就證實係冇歷史意義嘅。
2: 靚，
1: 純粹係設計師覺得咧，有三星咧可以表現嗰個歐陸嗰個豪門嘅嗰個風格，即係我哋係即係有錢球隊。純粹係咁，
0: 豪門
1: 冇任何嘅，
0: 即係唔頂錢落去啊！直情
1: 都係啊，
0: 整啲紙幣咁樣幾張咁啊嘛，
1: 好 但去到意大利大家小心喎，意甲咧
0: 星可以代表
1: 一粒星咧，唔係代表一次冠軍喎，一粒星係代表十次冠軍。
0: 哇！
1: 所以祖雲達斯有啲係三粒星咧，係佢已經攞咗三十次聯賽冠軍，
2: 太多，
1: 即係太多，所以嗰個運算嗰有少少唔係好同
2: 啲童軍嗰啲
1: 係啦。咁但係最後啦，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就係咧，美國隊咧曾經試過咧，佢嗰、那個國家隊嗰個隊徽咧都係有星嘅，
0: 嗯，
1: 仲係有四粒星添。但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美國國足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世界盃最高紀錄都係即係季軍咁，就係好耐之前嗰啲賽事嚟㗎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四粒星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嗰個美國嘅國嗰、那個國家足球啊，佢、係女足同埋男足咧共用嗰個徽。
0: 哦，
1: 女足攞咗四次，咁咪男足咧？
0: 哦，就用搞法
1: 佢黐人哋嗰啲星咁樣，咁、後來都分翻開啦，咁而家就冇運用到嘅、
0: 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越多星越好啦，係咪
2: 加啲星，
1: 我哋喺我哋事業法律上面加啲星，
0: 好啊，加
2: 係嘛？都係我做
0: 代表豪門啊嘛，
1: 我做我哋豪門，
0: 代表豪門啊嘛，大佬。
2: 好啦，我好快講埋個標題啊，一問睇清嘅四大理財退休之後嘅理財陷阱。咁美國咧有一本雜誌訪問咗一啲嘅退休嘅財務規劃咧，以及長者嘅法律專家，咁就問翻一啲嘅退休長者，最常後悔做嘅一啲嘅理財決定係乜嘢咧？第一類過度慷慨，就係、是、對你啲子女啊。即係你覺得你退休咗之後，哎呀，阿彪仔可能爭個首期，咁你就冇計清楚自己日後嗰個嘅醫療嘅收費啊，咁你過早做一啲太過慷慨嘅一啲決定。
1: 邊人覺得對子女慷慨？你播翻尋日陳生嗰段錄音。
2: 俾曬
1: 咩都係佢噶啦，
2: 係啦，咁佢叫大家考慮清楚自己個嘅醫療方面嘅收入。
1: 唔識用呢、這個，
2: 係啦，
1: 阿田。
2: 第二就係、是、太去花費咧，買咗一啲嘅露營車啦。或者度假屋，
0: 走遊輪嗰啲係嘛？
2: 你就預計啊，
1: 遊輪係退休計劃嚟㗎，
0: 好多時係啊，好多時
2: 係
0: 即係賣咗層樓上遊輪啊嘛。
2: 咁啲專家話咧，其實好多時你花咁大筆錢去買露營車嗰啲咧，你幻想自己一個月去一次啊，
1: 其實係唔會用㗎。
0: 咩？幻想自己日日都去啊？
2: 覺得自己成日用咧，其實係未必咁切到個實際嘅需求。第三。大型裝修啊，豪裝自己間屋，因為好多嘅投資計劃，你就話啊，你咁樣裝修，咁但係過咗幾年咧，你可能又要需要一啲嘅輔助設施啊，甚至你可能要去一啲養老中心，你未必享用到咁樣。咁而最後嘅一個投資嘅錯誤咧，就係買咗一啲高佣金、高風險嘅投資產品啊。咁所以咧，就呢四項咧，大家打算退休嘅朋友就要考慮清楚。
1: 咁但嚴格嚟講，係得最尾一個叫做理財嘅項目啫。
2: 嗯，
1: 頭三個都係消費嚟㗎，
2: 消費啊，佢啫。
1: 唔係投資項目嚟，
2: 太大筆嘅投消費咯，
0: 可能只用錢咯，
2: 係用錢有關嘅，
1: 都係嘅。同埋近排都流行講就係有啲咩投資產品咧，係個遺產税比較高啊，
0: 嗯，
1: 即係你都要去計算，咁大家自己小心啲。
0: 最慘就係留曬啲錢俾阿彪仔啊嘛，佢又唔做家務，都唔知點算。
2: 冇人同我講嘅，
0: 好11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亦至关重要。发言人说，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面向世界发光发亮。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引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说，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和人工智能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走得较快，亦有学校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整体学界朝清晰方向发展，由学生掌握有判断争议的能力，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及国家安全意识。对于蓝图提出，教育局会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张泽松说，坊间和大学部分公开试已经数字化，教育和评审无纸化可能会是公开试全球化发展方向之一，可以循序渐进推行。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同每日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70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75，冇升跌；阿里巴巴103.5，跌3.4；智普1918蚊，升258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8.6，跌咗，系升咗5仙；华虹宏领163.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个系跌咗个7；建滔集团120.5，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7，瑞士法郎9.812，澳元5.516，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2，欧元9.02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9。日经平均指数71,052点，升1,150点，港金报40,405蚊，系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04美元，卖出4,31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现在近着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的大潭道山泥倾泻影响，大潭道近着浪琴园一段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桥底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90分钟走遍世界。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10,800里。
4: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那些年，张维基。
4: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6: Remember me，
7: 童年
8: 遗忘，
7: 自豪嘅事
8: 遗忘，
7: 自己嘅婚礼
8: 遗忘，
7: 仔女出世嘅画面
8: 遗忘，
7: 爱人
8: 遗忘，
7: 连自己嘅名字
8: 通通都遗忘。
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8: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1: 呢排咧睇啲社交媒體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咧，好靚靚咁著住畢業袍啊，攞住個畢業公仔咁樣打卡啦、影相啦，喺啲畢業禮。咁都令我諗翻咧，以前大學嘅時候都一個少少嘅遺憾，因為我咧就冇攞嗰啲公仔影相啊。哎呀，
12: 畢業相、畢業嘅公仔相。
11: 係啊，因為當時又覺得冇乜，即係本身個人冇乜儀式感。但係而家見翻，好似真係有幾開心喎。
12: 你今日遞信咯，我哋準備一隻俾你啊。
11: 遞咩信啊？
12: 我都想喺呢度畢業啊嘛，
13: 喂，嗰啲叫散水餅啫，
12: 嗰啲
13: 就唔係畢業。唔係，不過咧，頭先就話即係影畢業相啦。咁另外就令我諗起咧，就係其實個仔咧畢咗業之後有好多校服喺屋企噶。
11: 你仲有 keep 曬啊？
13: 有啊，其實咧我連我自己套校服咧都 keep 咗一段時間。
12: 哇，屋大真係唔同。
13: 唔係，你唔覺得好值得紀念㗎嘛？
12: 覺得冇位啊嘛，但
13: 係係keep一套半套，
12: 我keep得一件咯，即係簽曬名嗰件啊。
11: 哦，嗰件
12: 就係你畢業臨畢業嗰陣時，真係有個校服咧，啲同學啊簽曬名咁樣㗎嘛。
11: 誒，大姐，你係咪諗住keep翻咧？到時有啲 party
12: 著翻出嚟。
11: 系啦，
13: 我以前做電台曾經試過一次㗎，就係、是、大家一齊去校園度做音樂會嘅時候，就著翻自己母校度件衫咯。
12: 咁殘酷嘅事情，
13: 但係其實係
11: 開心嘅。
13: 都咪講緊廿幾三年前，
12: 我著唔翻啊，
13: 著翻咯。
12: 你咪離開咯，我咪話
13: 所以點會著唔翻啊？
12: 對我嚟講係殘酷嘅事情咯。唔好講呢啲啦，好嘛？
11: 唔好講呢啲。但如果你好多朋友都係屋企有啲嘅小朋友，譬如有啲舊校服，唔知點處理咁樣咧，其實有啲嘅好好嘅途徑，可以將一啲舊嘅衣物咧變成一啲有意思新嘅一啲嘅產品。
12: 升級再做，
11: 冇錯啦。咁、我哋咧今日請嚟一間嘅舊衣升級再做嘅社企，佢哋叫 Dress Green 咧嘅創辦人啦，同埋佢哋嘅設計師 Emma 余善允嘅。早晨 ，Emma。
13: Hello。
12: 呢一個將校服或者將舊衣物升級嘅即係初衷係咩時候開始有？但係你實際過就已經鍾意將啲嘢真係執然後
13: 儲係咪
12: 整呀咁樣嘅呢？
14: 係呀，其實我由細細個已經係俾阿爸阿媽講嘅係一個垃圾鋪嚟
11: 嘅。咁好話你
13: 幾好喎。
14: 因為因為其實我細個呢屋企環境唔係咁好啦，跟住咁我就覺得啲嘢用得嘅就唔好浪費。係啦，我覺得浪費咗就好折墮咁樣啦。即使係夏天，譬如阿爸媽好想開冷氣，跟住我覺得仲接受到喎。冇開啦，
13: 好乖啊！
12: 廿幾歲咁嘅樣，講啲嘢同我阿婆講啲差唔多。
13: 唔係嗰陣時係即係大時代慳妹咪就係咁咯，慳妹慳妹，
12: 冇錯。
14: 係啦，
11: 啲嘢係調翻轉，
14: 啲嘢調翻轉，係咯，跟住就。就開始成日俾佢哋話我就好慳啦，好慳啦。但嗰時係啦，但嗰時又唔覺得自己係話環保嘅，
12: 冇呢個概念。
14: 係啊，咁細細個我就覺得係慳唔係環保啦。咁但係越嚟越大個咧，就又會覺得即係譬如講啲氣候嘅嘢啦，我就會好感興趣啦，環保嘅嘢好感興趣啦。跟住咁可能講到個環境對於人類啦，對於可能身處第二個國家，係啦，甚至係第二個國家嘅人民有咩影響？譬如有啲氣候難民啦，譬如所以呢啲我就會好感興趣啦，所以就喺呢一個範疇度想知道多啲，
12: 即係跨越一啲我哋所謂嘅即係國界，一啲係全人類係嘛都涉及到嘅氣候嘅現象啊問題啊，嗰啲你都係有啲
14: 係啦，係
12: 感覺
14: 啦，有啲感覺。
12: 但係你呢個得意喎，因為你聽你咁講就爸爸媽媽就唔係算係呢一隻嘅思考型嘅人，咁但係你喺邊度嚟嘅咧？嗰樣嘢係。即係投胎啊！
14: 我覺得真係每個人嘅興趣或者佢個 着眼点或者睇嘅，
12: 你系咪通山走嗰啲咧？咁样有冇呢啲？
14: 我又唔系，
11: 又唔系。唔好意思，打断少少，因为咧，天文台已经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3: 系，应该雷暴警告咧有效咧，仍然系一点半嘅，暂时啊，咁啊，大家即系小心天气嘅变化啦。
11: 嗯，系。咁啊，但系 Emma， 你呢个咧，即系俾你嘅父母话你垃圾货，你有冇一个系？加劇隨住你嘅成長加劇啊，定係點樣？即係呢個嘅習慣，對於環保啊慳嘅習慣，
13: 即係垃圾火再加劇係咩？
11: 你冇
12: 有垃圾堆咯，
11: 係啊，
14: 唔係，但係我都會係真係好似咁講啦，覺得有紀念價值嘅嘢就一定會留低，咁但係好多嘢都好有紀念價值，點算咧？跟住咁多有取捨嘅時候嘅，咁我都係會即係譬如有回收箱就回收啦，咁樣咁可能阿爸媽就會覺得就咁抌咪得咯，點解回收？跟住咁，但係我就係會去回收，所以嗰個係
11: 咯，
14: 係啦，嗰個都唔係話好嚴峻嘅，只不過係會儲嘢啫，
13: 儲嘢真係好
12: 係啊，
14: 但
12: 係。
14: 未嘈得好嚴峻嘅，
13: 係
12: 都唔係嗰個，所以我頭先半講笑啫，即係意思係有陣時喺個我哋城市裏面你要去。即係好關心嗰個叫做環保議題咁先算啦。其實你係多咗好多生活嘅工具嘅。咁呢啲生活工具其實都可能會如果有同住者咁樣家人，其實都會互相影響㗎嘛。即係咁你無論咁你舉例你要分類啲嘢，咁你都係必然要經歷儲嘅階段嘅，因為你冇可能就一翻嚟就抌。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啊，你咁乾淨，因為啲嘢抌得好快。但佢唔係環保啊，佢係啲嘢抌啫嘛。但係如果你要分類嘅話，你都要儲一堆先夠去做分類㗎。其實呢啲嘢喺你慢慢成長裏邊係咪都已經？習以為常咁樣咧，
14: 都係啊！我屋企係有幾個分類箱咧，即係膠或紙啊、鋁罐咁樣，跟住咁大概一個星期就會攞去區區嗰啲啦，係
12: 啦，
14: 到做回收咯。
11: 咁所以 Emma 喺你嘅成長，你係你影響翻人哋轉頭嘅，你啲朋友嗰啲 friend 有冇俾你感染到你嗰個回收嘅習慣咁樣？
14: 都有嘅，係啦，都有嘅，但係唔知佢哋實質有冇做，因為你知
11: 道。Emma 喺度 ，Emma 喺度，我哋快啲回收。
14: 都有試過㗎，即係同佢可能我話飲完啲紙包飲品要洗咁樣，同我一齊洗，即係 Christmas party 嗰啲咧。
12: 咁但係嗱呢一個。咁你個人啫，即係個人好多，即係我諗我哋嘅城市都好多人係用自己嘅方法去環保嘅咁。咁但係將個人嘅一個環保嘅關注變成一個工作或者事業嚇，咁或者創業添啦，咁又係一個咩故仔嚟嘅咧？
14: 呢、這個故仔都講可以好
12: 長，
14: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多機遇啦，例如成就咗我去建創立一個 Jazz Green 一個品牌嘅，咁都係嗰陣時就五年前啦，咁 Covid 嘅時候，咁所以就冇嘢做啦，跟住咁我就去讀咗一個full time 嘅一個全職嘅一個
12: 課程
14: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喺學校啦，就而家大環境又好鼓勵人創業啦，有啲創新嘅。點子又會俾筆資金你去試，咁嗰陣時我就見到呢一啲嘅宣傳啦，跟住咁就去試下啦，跟住咁我又好中意一啲嘅叫升級再做啦，環保議題啦，咁我就將有個諗法係啦，咁就將一啲嘅舊衫去再做翻一啲新嘅產品，係啦，咁嗰陣時都未係校服嘅，咁嗰時純粹係舊衫嘅啫，咁但係衫有好多種種類啦，譬如你著緊嘅 T-shirt， 你著緊嘅風褸已經係唔同材質，就好難做一個統一嘅升級再做嘅，咁所以嗰陣時都有個導師就話會唔會諗下校服咧，係啦，校服係一來香港冇乜嘅回收途徑啦，咁二來佢又係統一喎，咁而且有啲學校啦、公司亦都係有呢個嘅預算，有筆錢係可以願意做呢啲嘅工作嘅，係啦，咁所以就我就開始去將成個嘅計劃啦，就由普通嘅衫再做變成校服升級再做唔同嘅產品。
12: 當時嘅課程係同創業有關，同環保有關，同咩都冇關。咁啊，即係機遇喎。
13: 所以機遇咯，
12: 係去到個校園裏
14: 面。因為我個課程都係關於一啲傳播事嘅，係啦，即係
12: 所以真係冇關係。
14: 係啦，所以係冇關係。但係我又好鍾意一啲譬如品牌嘅。
12: 哦，係。
14: 即係點樣將一個品牌係做得靚呀，做得好呀，咁所以間接又有關。
12: 你到你真係創咗業之後就會知道嗰啲有關喎。咁但一開頭個創業過程就未必咁直接咁樣啦。
14: 係
12: 呀。咁但係剛才點解 Emma 會講到即係校服或者舉回收，就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社企想做緊嘅就係回收一啲校服，然後再變成唔同嘅成品，然後再送翻出去，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14: 啊？可以係啦。咁除咗校服啦，譬如公司嘅制服啦，我哋都係佔一個好大比例去再幫佢哋再做唔同嘅產品啦，唔同嘅工作坊啦，唔同嘅啲體驗計劃，去再轉化成為對於佢哋同事啦、公司嘅品牌啦、同學仔一個教育用途嘅一個方法咯。
13: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譬如話攞到校服之後咧，你頭先話將佢演化成為另外一啲嘢，係點樣嘅一啲嘢嚟嘅？
11: 有咩 option 揀
14: 嘅？我哋其實我哋 option 係好多嘅，但係嗰個一啲校服啦，咁我哋就好多。學校啦，或者係甚至家長個人都會俾佢哋嘅舊校服，俾我哋再做翻佢哋畢業禮物咯。係啦，即係譬如一個小朋友啦，其實佢一畢業嘅時候都起碼有十套嘅校服。
13: 係
14: 啦，咁我哋就會攞其中一套啦，去再做翻佢有紀念價值嘅一個畢業紅嘅。
13: 畢業紅。
14: 畢業熊，
13: 畢業熊，熊
11: 仔，熊仔，係
14: 啦，熊啤啤，係啦，咁我哋叫 Uni Bear 啦 ，Uni 係啦
13: ，Uniform 嘅 Uni，
14: 係啦 ，Uniform 同埋 Uni。系、有獨特同埋有舊校服再做嘅熊仔，
12: 舊校服著住，舊校服真係難處理
13: 咯。啊，唔係嗱，其實咧以前我哋個年代咧係好難處理嘅。咁你冇細佬妹咁點啊？之後點啊？
12: 嗱，就係啦，我哋年代咧係易處理。
11: 系，
13: 因為多數有細佬妹，
12: 係啦，
13: 唔係
12: 就
11: 同一間學校。
13: 唔係，但係，譬如你係男仔，譬如你個妹咁，你都係最多 share 到 P 衫。
12: 同我爸媽講生啦，你哋咁。
13: 係啦，咁但係而家好啲嘅，因為而家好多學校咧都俾你攞翻啲校服擺喺個校度咧，就第一就係話有需要嘅同學你可以直情攞咗去。第二就係咧。哎呀，你 P 糖整到污糟邋遢咯，哎呀，你爆胎咯，呢刻点算啊？唔使惊，你去校务处啦，嗰度有好多同学捐咗一啲喺度，有干净嘅，咁你就随时可以去攞咁。而家好多学校都有咁样做，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唔兴噶嘛，
12: 唔兴。同埋以前咧，不过我哋以前都好环保噶啦，我妈个做法，我哋啲西裤啲校服脚咧。放到一邊，
13: 放七次
11: 仲可以長。
13: 阿仔咁多都要放，
12: 咁多嘢放嘅，咁
13: 頭嘅你，
12: 係咪啊？骨頭就差
13: 我要買。我想問下你有幾套校服替換啊？
12: 兩套，
13: 係啊，通常都係兩套嘅啫嘛。
11: 唔係點？
13: 唔係啊，但係而家譬如話你話齋，嚇而家真係好多套嘅。嗱，你而家咁嘅天氣，你尋日一套乾唔乾啦？
12: 係啊，
13: 呢幾日你啲校服乾唔乾啦？你唔乾崩潰噶嘛？
12: 唔係以前真係好污糟嘅，你諗下。
13: 同埋而家都係好污糟，
12: 磨到沙咁嘅，
11: 又踢波又剩嗰啲。
13: 係啊，所以而家啲小朋友唔會得兩套校服咯，
12: 嚇，
13: 即係連埋 P 衫，即係攬埋成個櫃都係校服。
12: 都係，咁但係校服又貴喎。
11: 嗯，
13: 係啊。
12: 其實即係
14: 我個女咧，佢我有兩個女啦，跟住我大女佢而家讀緊 M。班啦，佢嘅夏季校服已經係有四套，
13: 係啊，
14: 係啊，因為佢每日要更換，因為佢每日要換噶嘛，佢因為 M 班，
12: 以前我哋唔使每日換噶嘛，
13: 嚇你以前唔
12: 係
13: 要每日換，
12: 我咪就係話咯，以前唔使每日換，
13: 喂唔
12: 係
13: 喎，有啲人真係唔係每日換買先，你係咪每日換㗎校服？
11: 係應該
14: 係啊，
11: 或者
13: 真係每日換㗎嘛，
14: 唔係每日
12: 校褲唔會每日換。
14: 出衫可能都會每日換，
12: 你得兩套點每日換啊？冇噶，以前冇得每日換嘅。
13: 哦，我哋每日換嘅，點能夠唔換啊？
12: 你唔好問我哋啲男生，
14: 好細啊嘛，
13: 好弱男生，
14: 好細佢 M 班，跟住佢有時瀨尿啦，或者佢每日一定會
12: 做啲嘅，
14: 跟住就
13: 調查點啦，
14: 係啊，
13: 成身都係
14: 啊，咁佢洗完咁基本上又唔乾喎，因為我哋又冇。係，我覺得佢冇嗰啲烘乾，
12: 係啦，好多人都冇㗎，
14: 所以都係天然乾。
13: 嗱，同埋嗱校服啦。洗唔洗一件背心啊？洗唔洗一件冷背心？
12: 即冷背心
13: 嗰啲線織
12: 唔係冷背心得一件嘅啫。
13: 有啦，褸仔洗唔洗啊？校褸洗唔洗啊？風褸洗唔洗啊？好多啊！譬如我仔中學咧，佢係一件，仲要係夾棉喺底啊。如果你冇咁凍嘅時候，你掹咗裏面嗰件，就剩翻出面嗰件。好多，
12: 所以以前唔係，但係以前就真係好啲嘅。以前嗰啲邊有
13: 冇咁多嘢嘅，
12: 邊有啱身
13: 嘅，
12: 唔係冇啱身嘅，從來都唔啱身。買嘅時候就係唔知大幾多碼。
13: 唔係阿米官，你又係嘅，你咁高好難買嘅。
12: 唔係 咗幾年之後短咗，又繼續著，永遠都唔啱身。
13: 係啊，永遠都唔啱身。嗯、即係所以我頭先即係點樣講開呢個話題，就因為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太
12: 多
13: 嘢啦，濕濕星星嘢，即係太多啦。咁變咗咧，當佢一畢業嘅時候咧，有陣時你唔係好捨得抌，或者 keep 翻一套半套，咁你將佢再做另外一啲嘢，譬如我舉例啦。譬如無端端將件校裏變成一個袋咁樣，假設，
12: wow.
13: 其實你都唔好話唔開心，
12: 都幾靚噶。
13: 你諗係咪
12: 可以 sell 翻俾學校？紀念品，因為你有個校徽啊嘛。
13: 系喎、
12: 哦，整個袋咁
13: 好過你整啲唔等曬嘢先，即係我會覺得，所以即係呢一件事係有得傾下嘅。
11: 人哋做緊
14: 事
12: 咯，你做緊，
13: 係人哋做緊，冇錯。我哋
12: 翻唔翻嚟問題，
13: 冇錯啦。我即係意思，轉頭翻嚟再傾下。好啦，而家係11:26啊，提醒你黃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都係生效嘅。講開校服咧，其實真係好多回憶啊，米官嚇，你都係啦，
12: 又想畢業啦，
13: 係啦，又想畢業啦。但係有黑人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一点十五分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朝早五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上九点二十五分取消。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七十公里的强阵风。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说，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又说，院校整体排名都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

0: 面向世界发光发亮。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又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指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52点，跌459点，成交金额1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45，跌3毫。阿里巴巴103元，跌3.9；智普1855元，升195元；盈富基金24.24，跌4.4；腾讯控股438元，跌7.4；建滔积层板88.75，升2毫；华虹宏利164.9，升5.7；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咗1.76。建滔集团123.1，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70973点，升1036点。港金报4031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2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慢车噶，咁而家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咁近住青山公路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元朗公 公路近住大棠路，元朗公路。

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就行車緩慢，在港島區受較早前的山泥傾瀉影響，大潭道近浪琴園一段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天雨路滑請你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正拎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萧叔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十句里面都有两三句咧都听唔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当地英国人咧都会做嘅一件事，就系食咗个 T 音。呢个咧我哋喺以前嘅节目都讲过。咁呢个 T 音咧就唔系净系讲字尾个 T 音，字尾个 T 音我哋成日都会食咗佢啦。譬如话 it was great。個 it was 個 it 咧，個 T 音我哋好多時食咗嘅，但我哋而家講嘅咧係字中間嗰個 T 音唔見咗，聽到嘅時候就未必會真係明白。第一下，只要你聽唔慣嘅話咧，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講緊乜嘅。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咁 letter 係咩咧 ？letter 咧係 letter，L-E-T-T-E-R， 因為口音同口音中間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食咗嘅。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我哋所謂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係嗰種比較所謂以前一啲比較受高等教育嘅口音，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咁講喺英國，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口音同口音之間嘅 T 音。最多人舉嘅例子就係 water 啦 ，water 嗰時就 water 中間咧食咗嘅，食咗之餘咧我係有個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启动翻个声带阵 ，water letter， 咁所以我头先讲嘅 letter 咧就系 letter， 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咧，咁我听落去咧就 write 个 T 音好多时候都会食埋啦 ，so write me a letter，write me a letter， 咁就 write me a letter， 好、，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写嘅一封信咧。就係咧 ，I'm writing a letter， 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為好多時候 NG 就變成 N 音。留意呢件事 ，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2，咁提醒大家，屯门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咁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咁可能影响到咧即系当区嘅居民啦。咁应该咧尽早咧就系做出一啲适当嘅预防嘅措施啊，就预防咧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嘅。
1: 咁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阵间嘅1:30嘅，咁大家留意天气嘅状况啦，咁样。
0: 冇错。
1: 咁头先咧，我哋啱啱喺好难得啊，即系做下节目，谂到一个好似有得做喎，
0: 有得做喎、
1: 啊，但系个坏消息系有人做紧
2: 嘅一个旧资升级再做，
1: 再做，唔系讲下笑，讲下笑啫，
0: 讲下笑啫，
1: 系啊，咁我哋继续请嚟咧旧资升级再做嘅社企 Dress Green 嘅呢一个负责人啦 ，Emma 咧继续倾偈嘅
3: ，Hello，
2: 刚才讲到啦，即系去回收一啲校服啦或者制服啦，咁就再去做唔同嘅一啲成品咁样啦。其实你经历咗几多嘅一啲叫做变化，先去谂到即系最后即系啤啤系一个即系比较重点嘅成品，即系中间有冇一啲失败嘅东西，即系做完出嚟咧，其实都冇人想要啊，或者再回收啊咁样。
3: 系都都系缘分啦，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一开始咧就冇谂过系啤啤嘅，因为我其实又唔系特别中意公仔嘅，由细到大，咁系我一开始都系好似啱啱讲想做啲好实用嘅嘢啦，譬如笔袋啦，电脑套啊呢啲实用嘅嘢啦，跟住但系咧我做完啲 sample 出嚟俾学校咯，咁学校就哇好正啊，跟住但系咧又觉得冇乜
1: 人想要，
3: 系冇乜人。
2: 啲学生都，我做咩要用？我做咩要有个证件图咧？
3: 系啊，又或者系其实当中处理都有啲困难嘅，譬如校服嘅款式，再做笔袋嘅话咧，咁每间学校又唔同啊，每间学校嘅布料又唔同啦，款式又唔同，咁其实都难处理嘅。但系当有一次咧，就有间学校系50周年校庆，跟住就同我哋讲话想做啲嘢啦，咁我想做只公仔，跟住咁我哋就开始帮佢做啦，跟住就用佢旧校服再做翻佢哋50周年嘅校庆嘅啤啤啦，跟住咁自此咧就有咗呢个啤啤嘅出现啦。咁我哋将呢一个项目啦就摆咗上去我哋网站啊一啲嘅社交媒体啦，跟住咁大家就一啲好個別嘅家長啦，都問我哋有冇得做呢一件嘅舊校服再做啤啤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嗰陣時咧就開始開拓埋呢一個服務咯。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多人最標誌嘅，我哋最標誌嘅一個產品就係紅啤啤。
2: 係，所以有時都係從用家裏面 去出發翻，即係佢哋反而話俾你聽要做啲咩。即係最近 Nita 都話要個車冚啊。
0: 即系冷，即系挡太阳嗰啲啊，
2: 唔系包晒成架车嗰啲啊，
1: 一揿嗰个掣就可以，
0: 你揿嗰个掣包
2: 停车场嗰度啊嘛，你露天嘅话你包晒成个，你谂下攞晒我哋港台嗰啲。
0: 唔用啲 T 恤系嘛
2: ？T 恤啊，一个车咁样
3: 平布嘅咩？
0: 系唔系？我屋企都仲有好多校服嘅，即系真系有个仔有啲校服喺度咯吓。咁啊，所以都其实唔好话校唔校服咧，其实有自己有阵时啲旧衫啊，都真系放喺度又唔舍得掟。
2: 都系要处理下。
1: 系咁啊，另外咧，阿 Emma 嘅社企咧，其实你哋嘅团队嗰个构成系点啊？真系要落手，譬如车一啲嘅衫啊，又设计嗰个流程系点样？通常你哋个 team 系点样？
3: 我的 team 其实我哋呢五年咧都不断试唔同嘅方法啦，点样系可以喺即系一个成本效益底下，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即系本地嘅弱势社群啦，我哋唔同嘅一啲社群系可以令到佢哋多啲工作机会咧。咁我哋五年前一开始咧，就系纯一啲以前嘅退休嘅裁缝姐姐去帮我哋打班啦、生产啦。幫啤啤著衫啊，一條龍嘅啫。咁最大就開始覺得啊，咁係咪可以有多啲人可以參與嘅咧？跟住咁就開始去揾唔同嘅即係聯絡一啲唔同社工啦，跟住就聯絡到一啲嘅庇護工場，跟住就發覺咁我哋係可以去訓練一啲嘅庇護工場入面嘅學員去幫我哋做唔同工序嘅喎。譬如一隻啤啤，佢要有擦布啦、車縫啦、著衫啊、著濕棉花啦，唔同工序，咁就由一啲嘅精神健康人士去做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成個團隊咧就有設計師啦，有一啲嘅 負責行政嘅同事啦，有車縫嘅姐姐啦，打板嘅姐姐啦，咁亦都我哋會去一啲工場度教一啲嘅學員去做囉。咁我哋而家有合作嘅工場大概有4间。
2: 係，我哋都同好多社企嘅朋友傾偈啦，咁然後去做環保甚至涉及回收嘅即係項目嘅朋友呢，其實都幾多煩惱嘅，即係個煩惱呢就係其他嘅社企，咁你就按住唔同嘅需要去，即係有自己嘅辦公室啊、廠房啦、啊、咁、回收嘅複雜咧，就係你首先要做翻你老本行啦、就係執嘢啦，
1: 收啲
2: 草嘢啦，
0: 垃圾房，
2: 其實嗰個 stock 已經係好複雜同埋好大嘅成本啊嘛，咁然後你又要再做啦，咁你都要有陣時醖釀啦，你醖釀啲新嘅嘢，咁你又要再 store 啲嘢喺度啦，咁其實整個營運嘅知識啦，嗰啲經驗啦係點嚟嘅咧？你當初有冇即係撞板啊、搞唔掂啊嘅情況？
3: 都有啊，這個我哋。啲知識都係撞板而嚟㗎啦，好似啊嘛。其實我哋一開始呢，我就覺得我哋做收衫㗎嘛，咁就咩都收啦，跟住就收到我嗰個 studio 爆曬啦。係啦，跟住咁就開始啊，咁呢批嘢喺度喎，咁我就要諗唔同嘅產品去處理呢批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頭我諗2年啦，都係不斷咁摸索緊邊條路係最啱 dress green， 最啱我哋而家嘅背景之下做嘅，即係我哋又唔係話超級大倉存，又唔係話有一個好大嘅貨倉，係啦，咁就慢慢就摸索到我哋而家係就住每一個項目嚟需要嘅物料嚟收呢啲物料咯。
2: 同埋我諗個過程裏面都有啲倫理上的掙扎嘅，即係本身就係一個環保事業啊嘛，一個回收事業。但係你當你做升級嘅時候，其實你都要發覺你冇可能係叫做百分百作用噶嘛，
3: 係
2: 即係當中你都係有啲嘢要流失嘅、其實嗰度有冇喺衝擊你自己嗰、那個即係環保觀啊嗰、個理念上面
3: 都有啊？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一塊布啦，咁我哋個啤啤咁就淨係得可能1/5嘅布可以做到個啤啤嘅啫，咁其他1/4咧，咁一開始都有諗啊點做好咧，咁所以係儲咗好大批嘅校服布喺度啦，跟住咁之後就有啲真係無可奈何，譬如啲碎布啦，好碎嗰啲咧，我哋就真係抌嘅。跟住但係啲好大塊嗰啲咧，我哋就諗到啊，我哋可以喺工作坊度用啦，就去啲學校，譬如有啲公司佢哋就話：我唔會帶布㗎，參加者都唔帶布，我想你哋帶埋布。咁當咗呢啲嘅校服嘅正布咧就有用啦。所以我哋都係會可能會一批布。大埔嘅話，我哋就儲低，跟住有個倉存先。
2: 我真係真事聽過一次，其實你呢個真係好好，因為有一次咧，我聽到一個工作坊咁先算啦，咁樣咁我嘗試點樣保護嗰個證人先。咁咧，假設咧佢嗰個，假設佢係學校先算啦。咁學校可能佢有個 theme color 嘅，當係粉紅色先啦。咁咧咁你嗰個工作坊咧就要咁啊，每個同學帶一個粉紅色嘅舊衫，咁嚟咧去做一啲嘢咁樣。咁但係嗰個小朋友咧。我全部都冇粉紅色嘅舊衫，
3: 佢哋買塊布，
2: 冇錯啦，唔係買塊布啊，佢買一件新嘅粉紅色舊嘅衫，然後當係一件舊衫咁去再做，咁你嗰陣時咪本末倒置咯，即係你本身係諗住一個環保就係啲舊衫，然後去整噶嘛，但係佢本身就冇嗰個材料，咁佢就要買個新嘅材料，然後去扮做舊材料去再做，咁所以有陣時做工作坊，你有啲即係提供咗俾佢哋，其實都真係解決咗一啲事情嘅咁樣咯。
1: 係，同埋會唔會而家咧有一啲嘅衣物嘅物料咧係比較難將佢重用嘅咧？喺你哋再做嘅嗰個過程，實際上有啲布料係會難處理啲嘅咁樣。
3: 如果是我們的方法呢就沒有的、是的，因為我們就是會根據回個布料的本質去再設計一樣東西、所以就在我們的情況就沒有咯、
2: 但有時會不會考起一些姐姐，因為姐姐要幫手可能做紙樣啊，
3: 會啊，有時就話呢個點做啊咁樣咯。
2: 有咩例子啊？
3: 即譬如要用件 T-shirt 係啦，即係 T-shirt 好有彈性嘅布，想做個好堅實嘅 tote bag， 係啦。
1: 变魔术喎呢个。
3: 系啦，跟住咁我就唔系个客想用佢件 T 恤嚟做咁样，咁所以咁当中我就会一齐研究咯。譬如就研究啊，咁件 T 恤嘅底部咪攞件坚硬啲嘅布嚟做咯，譬如攞牛仔布啦，即系啲回收牛仔裤入边嘅牛仔布，咁就做一层面布，一层底布。
2: 即系个里布仲厚过个面嘅咁。
3: 系啦，系啦，或者
0: 有方法嘅，
3: 或者坚硬嘅，系啦。咁因为我哋都要切合个市场需要，
2: 牛仔布就喺底啦，个面
3: 系又或者系啲恤衫咯，系啦，恤衫布一啲冇弹性嘅做底，跟住 T 恤做面，跟住令到个客又想做到佢想要嘅嘢，咁但系嗰个 tote bag 又真系用到嘅，
2: 啲客都好奇怪，我着红啤啤有手套嘅，五隻手指，红啤啤冇手指嘅。
0: 不过头先咧，即系听阿 Emma 啦，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好几个类似嘅社企咧，都譬如做一啲即系搵啲姐姐咁。
2: 哦，系啊。
0: 听到姐姐呢样嘢咧，其实我成日都好担心嘅，因为你哋讲紧嗰啲可能退咗休或者佢之前系做紧呢个行业嘅，但系其实再过多几年，你仲容唔容易搵到呢一啲姐姐系真系好叻缝纫或者用嗰啲车衣机啊咁样咧？其实系真系有机会，因为嗱，我哋已经差唔多到嗰年嘅，你问我识唔识用啊？我哋完全唔识，
2: 我哋唔会问。
0: 系
2: 见到你，
0: 咁但系即系呢啲姐姐真系可遇不可求，系咪啊？
3: 嗯，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担忧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慢慢训练紧一啲设计师啦，或者系啲工场嘅一啲导师，系有呢一种嘅技巧啦、思维啦，咁令到我哋之后即使姐姐真系唔做啦，咁亦都有一批。我哋合作嘅設計師係有呢種思維可以延續落去咯。
2: 不過姐姐就都長青嘅嗰啲姐姐，
1: 係
2: 即係同埋佢哋有陣
3: 時長青，
2: 係啊，佢哋有陣時因為你而家要佢哋都可能係概念或者技術上嘅東西，即係可能落手都仲可以培養到啦咁樣。咁就我都真係聽好多嘅，即係我意思係，例如我媽媽嗰輩咯，即係已經根本全部都係。即係陳寶珠嘅 fans 嚟㗎嘛，
0: 草蜢萬歲
2: 係啦，咁樣㗎嘛，咁所以佢哋根本就已經係，我諗聽到佢哋會心癢癢又手
0: 痕肌癢啊，係㗎。
2: 唔係最聽唔係咁做嘅，
0: 係啊係啊，真係嘅，即係而家屋企都有啲即係工人姐姐咧，佢哋都有陣時你有啲嘢你批咗，咁你唔想抌噶嘛，咁你幫佢攣翻去啦咁樣，哇攣翻，哇咁核突嘅，即係你唔係，即係佢哋去可以唔靚嘅攣得，但係有陣時你真係嗰個技巧你唔得就係唔得，嗰啲姐真係勁就係勁，
2: 真
0: 係
2: 㗎，
0: 你都冇計。
2: 同埋佢哋好講究，即係啲線頭線尾咧，我要點樣收得埋？冇人睇啊嘛，收埋唔靚，
0: 呢啲我哋嘅專業啊嘛，你睇下人哋
2: 咁唔靚嚇，真係
0: 唔靚，
2: 反出嚟先見到嘅喎，有幾唔靚啊？
0: 係真係啊，係真係可遇不可求。
1: 同埋我知 Emma， 你哋都有另外一個嘅環保嘅一啲嘅途徑咧，就係其實大家係咪可以捐啲舊嘅公仔俾你哋嘅？
3: 我哋就
1: 定期收係咪？
3: 應該係咁講啦，應該
2: 喺邊度聽到啊？
3: 唔係，因為我哋就係會係按住我哋，譬如我哋一個項目啦，有需要，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社交媒體同大家收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住我哋嘅社交媒體，同埋啲舊公仔就可以係啦。到時就可以
1: 係啦，
2: 留意啦，
1: 留意住。
2: Emma 想問你啫，其實搞一個咁樣即係做回收啦，然後即係舊衣再做嘅一個社企啦，最困難，即係你覺得最困難嗰個，或者有陣時甚至係，真係好灰啊嘅時候，嗰個位會係一啲咩嘅時候？
3: 我覺得就係要同好多唔同人溝通啦，咁亦要去滿足到客户同埋社會大眾。
2: 要求
3: 系啦嘅要求啦，咁譬如因为我哋都系即系社会上冇嘅嘢，咁所以我哋先可以生存到，所以我哋有独特。咁但系社会上面冇，我哋就要行出我哋条路啦，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最
2: 难
3: 最难去处理啦，同埋好多沟通嘅地方啦。即使系我哋对啲工厂啦，因为我之前冇做过咁样，跟住我噶咁试下啦，大家
1: 试佢啦，
3: 大家
2: 我都系
0: 我都冇噶，
3: 系啊，大家一齐试下啦，个客想啦咁样，跟住咁大家就会一齐做好件事咯。咁呢个都系我最感动嘅地方。
2: 系啲同事都系啊，面对咁勇敢嘅上司，都唔知点同佢讲啦。
0: 冇错，
2: 冇呢样嘢过，试下啦，
3: 系试下啦。
2: 試下
0: 開出嚟啦。係啊，咁希望即係加油啦。係啊，即係環保議題都係我哋永遠都係好想即係大家做多啲。
2: 方向係一定係啱嘅，我哋睇下點樣揾條路。
1: 試埋嗰個車檔啊，頭先
0: 冇錯，都係咁諗法。
2: 所以啱曬，
0: 試下啱曬。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多謝曬阿 Emma 嘅。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美国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话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天气消息。天文台早上11点15分再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早上在5点40分发出，到早上9点25分取消。美国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话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双方承诺在60日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日内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伊朗将在60日内免费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特朗普为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备忘录避免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快本港，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排第33，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3: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的全球大學最新排名出爐，機構根據九個主要指標評分，包括學術聲譽、國際教員佔比、單位教員論文引用率、國際學生佔比等，本港繼續有五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港大蟬聯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長張翔說，大學全力匯聚全球頂尖人才，締造比學者進展所長的卓越環境，其他的大學都飛躍進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校長盧毓明形容是邁向新階段的重要里程碑，未來中大會進一步推動具影響力的研究和知識轉化。科大排名躍升11位至第33位，校長葉玉如說，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實力，會繼續積極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和教育樞紐。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躋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堅定投資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動教育樞紐建設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體系表現再創高峰，亦都進一步印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開會通過，將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到合資格白表申請者。計劃以先導形式提供3000個名額，參與業主需持有單位每10年或者以上，若租給白表申請者，需要每季繳交出租准許費。另外，會上亦都通過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以在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之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較偏遠的單位。兩項計劃9月接受申請。陳曉慶報導。
4: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5: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就是补回应补的地价，等它是 合法地去出租呢啲咁嘅資助房屋咧，令到嗰啲業主可以瞓覺好啲添，唔使要擔驚受怕。希望咧係可以防止到或者係制止到呢個黑市嘅呢啲非法出租。
4: 至於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嘅業主，可以喺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後，購入面積較細或者較偏遠嘅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連續四次會議維持利率不變。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但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6: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7: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6: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7: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6: 沃什又话，联储局对于实现 2% 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喺实现之前冇理由重新审视呢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唔提供持续嘅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佢话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系咪有效，越可能根据佢哋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一次最新的天气消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12点10分发出，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跟着继续国际的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仍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未有明确表态是否对俄实施新制裁。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张曼燕报道。
2: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埃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不過央視報導，各方仍未就支持烏克蘭的相關資金怎樣分擔責任達成一致。特朗普在記者會表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損失的士兵比烏克蘭多，又指莫斯科是衝突中的進攻方。他重申仍然希望推動俄烏衝突結束，峰會期間已經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澤連斯基溝通，並向各國領導人通報與普京通話的情況。被問到美國是否會對俄實施新制裁，特朗普未有明確表態，只是說正是研究，會關注油價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和關鍵礦產等議題亦達成共識，同意加強協調，降低對單一供應方關鍵礦產的依賴，目標是到2030年將對七國集團和夥伴國以外任何單一供應方在稀土的依賴度降至六成以下，最終目標是盡快降至五成，計劃包括協調庫存儲備並推出一個新平台，擴大國際能源署的作用。不過今次七國集團峰會和去年一樣未有發布聯合公佈，只是分議題發布成果文件。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會後新聞發布會承認，美國和其他六國在氣候問題、聯合國多邊體系等方面存在分歧。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法本港教育局昨日公布課程發展議會編定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為未來全港中小學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指導方向和推行策略。課程發展議會委員張澤松期望藍圖具有前瞻性和能夠落地。鄧永林報導。
8: 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表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或者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资源比较多的学校会走得比较快，但是亦都有学校仍然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到整体香港学界朝清晰方向发展，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和国家安全意识。
9: 制定这个数字教育蓝图过程当中，是需要有前瞻性之余，也都是要我们讲要落地。所以过程当中，我们参考了包括国家的战略的规划，即是15规划整体的大方向，还有我们本身在委员会里面都有很多学者。所以在国际上面的一些数字教育相关的参考资料，我们都是有关顾到。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全新科技发展当中，新程式智能包括很多的一些道德规范，其实都是不断在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都有着墨。
8: 学校下学年开始要参照蓝图和相关文件，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兼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在同一个节目中指出，不少学校都已经开展使用 AI， 认为局方推出蓝图是合时宜。
10: 有些老师其实可能还是停留在可以很得意地生成一些图片改头换面，或者有些影片又是很得意这样。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数字教育就并不是只是限于这件事。AI 的功能上面可以是就着每科的情况，可以给学生一个很好的自学的一个机会，靠这个科技去帮手去找出每个同学自己本身的一些难点弱的地方，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做一些练习给他去额外培训。
8: 赖俊明又表示， AI 随时几个月就有转变，需要不停优化框架，而老师亦都要培养学生有批判思维咁样使用 AI。 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世界杯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保持入球1-0小胜巴拿马。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的了，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 大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在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灵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至于同组另一场，加纳就1-0小胜巴拿马，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要到赛事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5分钟，加纳的伊兰基后想在门前接应传送，顺势将个波送入网，最终加纳凭这个全场唯一入球击败巴拿马，全取三分。L 组首轮赛事结束，英格兰排榜首，以得失球占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主在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波短短6分钟就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成1-1。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话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2，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三日，失守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3,823点，创近一年嘅低位，最多曾经跌近490点。中午收市报23,900点，跌412点，跌幅1.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645亿。科技指数喺4,600点增持，半日报4,605点，跌幅大概1.4%。ATMXJ 跌超过1%至到超过3%，以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地地产同埋银行股多数向下。长实同埋新世界发展跌咗超过2%至到超过3%，中银同埋渣打偏软，至于汇控就靠稳。中资金融同埋内房股受压，中银受跌近6%，龙湖集团跌近5%。至于汽车股就个别发展，医药股就上升，药明生物同埋药明康德逆市升近4%或以上。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14: 系 ，Hello， 大家好。
13: 咁啊，见到啦，即系喺联储局啦公布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就是、低开嘅，咁啊之后咧个跌幅咧就逐步扩大，去到接近500点啦。咁其实见到啲各类型嘅股份啦，都即系个跌势都算系全面嘅。咁港股喺长周末之前受到沽压啦，点样睇翻呢个股市表现啊？
14: 我諗都仲有機會係積弱啦，因為似乎即係都受到，尤其是之前都擔心有啲資金嚟講，可能都係趁半結嘅時候啦，進一步減持即係中港股市嗰個比重，其實港股咧反而見到都受累於就話禮拜初公布啲內地嘅三輪買車嘅數據，咁可能從嚟繼續走弱。加埋嚟講，就係雖然話即係地緣政治嘅局面有舒緩嘅情況，但係始終我諗，尋日即係講緊聯儲局嘅會議，或者今朝嚟講啦嚇，咁即係受鷹派嗰個嘅加息嘅言論嚟講，都係再繼續令到譬如啲金融股嚟講，咁今日又成為新嘅其中一個跌勢嘅主要嘅板塊，所以變咗有出冇入嘅情況之下，即係恆指而家再穿24,000，或者真係去翻即係有講緊呢幾個月嘅低位嚟講，亦都唔感到意外。咁但係問題就話，個調整幅度有幾深，即係調溫就過咗，譬如美股個四毛嗰個期月之後，咁我諗或者大約七月份咁情況會即係半年新嘅下半年開始會好翻啲咧，咁我又覺得都可以值得期待。咁但係你話有好一個好強嘅反彈就未必可以，咁但係即係個資金啲重新配置加翻港股嘅比重嚟，咁呢個我就覺得仲係睇法正面咯。
13: 咁嚟緊呢就端午節假期啦，咁啊即係假期後返嚟下個禮拜呀，咁啊港股嗰方面呢會唔會都係繼續喺24,000點上落，定係個位置呢有機會係再下試某啲位置呢？
14: 我諗都24,000點上落啦，因為似乎主題性嚟講推動返都未必係啲重要啲重磅股身上，咁反而繼續都係講緊好個別，譬如講緊啲全芯片啊或者算力硬件股身上，咁變咗佢哋嚟講都見到係即係恆指又差唔多早前高位回落，差唔多都有成即係1,000-2,000點嚟講，佢哋都維持翻一定嘅購買力喺度咯。
13: 明白。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黃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3,900點，跌咗412點。半日嘅主板成交額有1,644.7亿。即月份恆指期貨係報23,900點，係跌咗363點。多谢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价，中芯国际75.8升了5仙，阿里巴巴103.5跌3.4，智谱1,868升了208，盈富基金24.3也跌了3.6，XL 二南方海力士161.95升17.15，腾讯438.8跌了6.6。建滔积层板87.95跌6，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华虹宏力165.5升6.3，建滔集团123.4升咗6.9。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恒发光学、中国育儿网络、万城控股、进球控股、轻松健康。多谢今次做跌幅较大的股份：浩文控股、丰盛控股、HKEY Holdings、卡森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92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咗8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71,174点，升1,272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1，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5。港金报40,315，比上日收市跌咗50。伦敦金安市买入4,313.65，卖出4,314.7。美国联储局结束议息会议，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会后声明放弃前瞻指引，新任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并且宣布成立工作组，全面审视联储局运作架构。有市场人士预期，联储局可能会更鹰派，美国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报道。
15: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只有18人提交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六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全面审视联储局的运作架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九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10: 自己就比较关心这个点阵图是不是真的会去到年底没了呢？因为其实有些研究发现，其实点阵图本身呢是对于稳定的市场，其实我们发现一些数据市场对它的预测是个改变慢一点，更新慢一点，敏感度慢了，就正正是因为有这个点阵图。如果以后没有这个点阵图，利率市场的单日的波动会出现一个数据出来的波动会高过以前的，所以就这个反而对个市场累积起上来一年成250个交易日，所以就累积起上来的影响可能还犀利过加息一次。
15: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至于港元拆息有跟随美息上升的空间，最优惠利率就要视乎当时本港资金环境而定。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人民币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表示会持续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說，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政策紅利更加公平、便捷、規範直達消費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
17: 六月底前將下達今年2000亿元設備更新全部的項目清單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二是加強項目和資金

0: 至于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李超指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中国已经建成的智能算力规模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未来仍会保持高速增长。又说建设的过程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还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北打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过了定富街。而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多车，现时龙尾都比较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
6: 够够噶啦！
7: 父亲节快乐！
8: 还有四个小朋友
9: 咁多，
8: 佢系好爸爸阿波
7: 林正斌。
6: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1: 系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5: 系啊，
11: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咁个红雨嘅呢个嘅交易日里边咧，港股跌下咧，又洞穿24,000，最低23,823，上昼收23,900，都跌412，跌幅近1.7%。其他市场其实内地都唔差噶，咁唯独我哋最弱。内地三大指数咧，暂时上证跌0.37%，其余两个都升嘅。

0: 升最多深证，升半个百分点。日韩台亦都系全线上升，升0.7%到1.8%啦。哇！這个日经同埋韩股都好齐，齐都1.81%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73，去到23,890点，跌幅系1.5%啦，低水10点，成交张数5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161，去到7,982，都跌近2%嘅。咁大市成交点啊？我哋半日有1,644亿，唔争就睇埋科指。嗱，恒指跌1.7%，科指好啲1.36%啫。上昼收4,605点，跌63点，30只成分股6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12只升，最强嗰3只都系药股。百济神州、药明生物加药明康德升幅是3.3%到4.2%，暂时最强是药明康德。最差的3只顺义玻璃、中国宏桥加中人寿，跌幅是4.9%到5.6%，跌最多是中人寿。好，同大家數十大啦。第一位中芯国际都升5仙，报75.8。阿里巴巴排第二，跌咗3.4，落到103.5，跟住到智普争少少就破顶噶啦，最高1,967，上昼收1,868，升208，一成二嘅升幅。盈富基金跌3.6，报24.32，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又破顶，最高162.45，上昼收161.95，升咗17.15，近一成二嘅升幅。至于腾讯跌6.6，落到系438.8啦。建滔积尘版今日都回咗6毫，报87.95。恒生中国企业嗱，呢期我几只嘅主要嘅 ETF 都破埋咗低位嘅，佢今朝咧跌到落去82.16，上咗收82.48，跌咗1.54，有近2%嘅跌幅。去到华虹宏力啦，咁今朝升6.3，报165.5，近4%升幅。排第十位建滔，建滔今朝破顶，反而建滔即尘版唔系。今朝佢最高咧124.7，上咗收123.4，升6.9，都近6%嘅升幅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都好多股票卖咗高位同低位，先讲高位嘅先。兆易创新今朝最高919，上咗收市升近7%。汇控都有份啊，讲开汇控嘅话咧，啲理事美联储息率不变，所以啲大银行都息率都不变嘅。咁汇控咧今朝最高149.1，上咗收市升近0.3%，去到东岳啦，22.04最高，跟住回咗近4%，仲有就系大族数控205.8，上昼收市升近一成。咁至于卖咗低位股票，你都知系我啲啦。咁除咗头先讲嘅恒生中国企业之外咧，仲有就系南方恒生科技，今朝跌到落4.49先4，上昼收市跌1%。另外小米24.42啊。上昼收市跌3%，跟住仲有比亚迪80.5，上昼收市跌0.5%，加埋呢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嘅恒生科指，不过佢2倍，仲系向好仓行嗰只添，所以今朝咧最低3.38，上昼收市跌2%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智普13%嘅升幅，南方东英海力士12%嘅升幅，跟住去到天数智深16%嘅升幅，咁其他9%唔讲。好，小话边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阿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 Conita， 你好。
1: 诶、你好，卢家乐。
0: 个市麻麻地，冇咩好，到都好过我哋。咁点先？
1: 系啊。
0: 跟住话嗱，而家要坚忍，坚忍，但唔知坚忍到几时。好，咁啊关键啦，今朝落到系最低23,823，咁都唔系你24,000噶啦。咁你觉得下一个位系几多先？
1: 下一个位啊，其实嗱，即系早前都跌穿过24,000噶啦，咁、但系即系24,000就系23,900啦，咁，咁今日再穿埋嗰啲位咧，咁我谂而家即系如果以指数计啊，因为指数成分股里面咧，全部都系真系比较失望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再之前一个位咧，即系应该系23,600、23,500嗰啲位噶啦，
0: 明白，23,500咁上下，
1: 即系去翻旧年一年前。
0: 系，冇错，
1: 7月嗰阵时个位啦。
0: 系，我谂翻我一年前都几，一年前嗰下真系其实几强劲，一日抽咗10,000多点，咁甚至今年年初见过28,000，跟住就真系无以为继啦。而家好似11,000咁落，咁可能都要去试埋嗰啲位先。好，咁当然五穷又六绝，咁真系第一件望七月发生。但我谂有啲咩因素先？嗱，假如你话喺呢个所谓战事方面咧，好似话咧呢个即系美伊都签咗数码电子数码签咗框架协议噶嘛，而家争实体嘅啫，系咪？签完之后系咪真系仲一天光晒？ 跟住開始更加長嘅停火期，更加長嘅大家即係進不如開翻個貨業目標海峽啦。咁我同可唔可以舉個例？我度嗱，我都帶動大家環球股市都可以好翻啲嘅。但係咧，港股係咪都真係好翻啲？但係因為呢期會留意到一樣嘢咧，外圍好唔關我哋事嘅，外圍跌我哋要賠嘅。咁所以其實咁就算好翻啲嘅話，但係大家搏反彈嘅話，都係搏搏港股先。
1: 你其实港股咧，虽然指数上就真系好令人失望，亦都跑输咧，即系其他主要嘅市场。咁但系其实港股都有唔少股份系升嘅，吓，尤其是一啲同呢个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好，即系我预期个指数继续跌，但系个市咧其实可能继续系咁样嘅分化噶啦。就算你睇翻 A 股都系 ，A 股不断咧，都系譬如话啲科技股就跑赢，但系你睇上证指数咧，其实一样系跑
0: 都立噶，冇错。
1: 所以就算美股又是这样，即是说其实大家的焦点呢都还是集中去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股里面。那港股预期你就算六绝或者甚至乎七翻身都好了、翻身的时间是什么股份最重要，即是什么板块，那我自己都偏向继续就是有即係幾啲傳統股唔排除有追下落後，但一追落後一上，跟住啲人又沽貨，變咗每一次咧反彈就俾人沽貨，咁所以就重重阻力啦。咁呢個直接影響到恆指啦，但係科指咧，我相信或者係呢啲人工智能相關股咧，每一次調整就有人買。咁相反嘅走勢就變咗咧，不斷係創新高。咁啊，成個大嘅產業咧，我自己一路都講啊，即係呢個係類似一個工業革命嘅。咁呢個產業嘅發展係唔變噶啦，嚇。只不過即係話大家擔心會唔會炒得過濃啊？有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咧。咁呢個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啦。
0: 嗯哼，其實睇翻今日咧，譬如恆指同科指啊，出奇地科指佢表現係好過恆指，即係其實都係跌噶啦，跌少啲咧。咁啲朋友話：，佢呢期多咗兩隻嘢啊嘛，嗰兩隻嘢即係咧係
1: 芯片。
0: 芯片固然有好耐啦，而家加埋啲大語言模型啊，譬如好似 Minimax 啊，再加埋智普。嗱 ，Minimax 今我都唔睇，因為佢唔夠十大，即係唔夠一成，我唔講，佢都升咗8%啦。另外一智普一成二啊，嗱，三十隻裏面有兩隻都其實有兩隻好翻啲嘅話咧，就抵消翻幾多啦。其實 ATMS 嗰啲下跌嘅啦嘛，係咪啊？
1: 係啊，其實係㗎。你早輪嗱，譬如只中心啦、華虹啦，嚇嘅靠佢哋即係芯片股。咁而家你智普同埋 Minimax 咁樣上翻嚟咧，咁都幫到啲嘅嚇。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科指啦。但係恆指就冇呢啲份啊嘛，即係冇智普啊，即係 Minimax。咁但係恆指都叫做好啲㗎啦。如果你話連呢、這個即係中心啊，
0: 都唔喺度嘅呢，就大件事啦。
1: 咁就更加弱㗎啦嚇。不過即係今日咧，除咗話即係一啲傳統嘅，譬如大家講到嗰啲騰訊啊、阿里巴巴跌之外咧，今日反為令到大家失望嘅就係連一啲傳統，即係話內銀啊、內險啊，其實呢個咧係今日拖低指數嘅最主要嘅反為。
0: 所以我都話咯，即係三大即係 ETF 裏邊啦，嗱齊爭呢個盈富基金未錯，賣咗低位咯，其他兩個。
1: 国指
0: 同埋呢个科指，即系南方东英，我成南方东英其实咧最爆一炮就系佢嗰三只韩国嘢啊嘛。咁但系其他啲，譬如科指都弱嘅，所以正正明就系我嘅沽压，即系总之一旦就即刻要闪。咁仲要就系咧，持续啲沽压杀紧落嚟都几系嘅。好，跳去美国睇下先，美国都系讲美联储意识嘅啫，不变预咗噶啦。咁但系听落好似今年可能下半年都会有加息，啲有啲委员觉得可能要需要加息，但问题由而家到下半年咧，其实好快嘅啫，但我覺得未咁快加唔加，關鍵睇下佢美伊即係簽完之後係咪可以盡快解決我所謂嘅貨業目標海峽嘅問題咧？假如啲油價落翻嚟，你想都可以唔使加嘅，明唔明？
1: 其實我諗咧，嗱，如果真係最緊要就係話你個協議簽咗啫，咁但係其實都仲有60日啊嘛，嚇，咁呢60裏面咧，我相信變數都唔少嘅，咁尤其是一啲關鍵嘅問題咧，咁究竟傾成點咧？我覺得嗰啲又唔會咁短期內解決到，但係如果站喺即係全球個市場或者全球個經濟國家嚟睇咧，咁你最緊要先一定係開翻嗰個貨與物資海峽噶啦，咁你呢個海峽一開通之後咧，你起碼嗰啲各樣嘅運輸可以慢慢恢復正常，咁就解決油嘅問題啊！甚至乎之前咧，你見即係中東，即係伊朗嗰邊，其實好多嗰啲即係資源啦，即係或者係一啲即係個農產品。 其實譬如好似啲化肥咁樣，其實都係即係有受到影響㗎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啲疏通返嘅時間呢，咁各項嗰個即係產業鏈呢可以正常返啲，油價已經係開始回落緊啦，反映緊啲因素。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個焦點一定短期就睇呢個海峽係咪可以開返。至於你話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嗰啲核問題啊嗰啲呢，我相信等佢自己慢慢解決。嗰個就未必會影響個市場。但是如果能夠大部分的問題解決到，中東的局勢如果穩定回的時間，那其實反為這陣就可能對傳統會有回幫助了、所以這個就是傳統會又不是完全失望的、不過就真的要看這些的形勢啦。咁同埋，如果你話息口降升嘅，咁對香港，譬如你見今日匯控啊，呢啲銀行股都有啲幫助嘅。
0: 其實就傳統股唔係太差嘅，不過只不過而家啲唔係資金圍立嘅地方啫嘛，就去曬其他啲嘢。咁所以你覺得人哋放緊煙花，我就喺度睇人哋放煙花咯。我有啲酸溜溜感覺，理解嘅。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都冇持有嘅。
0: 冇係咪？好，喂，今日唔該曬洪麗萍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該曬 Conita，
1: 拜拜。
2: 月光抒情，李秋婷，從書本中認識香港古道。
3: 香港古道行樂增定版，作者郭志彪。筆者有感於前人開通一條古道，需跨山越嶺，穿林過溪，將形狀大小不一的石塊鋪設或堆疊起來，殊不容易。但這些古道都很有規範，不禁嘆服其智慧和用心。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1977年成立嘅安乐工程啦。咁啊，最安乐工程咧换咗个主席嘅，因为咧潘乐图就退咗。咁而家系阿麦建华咁，我哋访问咗主席，讲下最新业务发展嘅。咁值得一提咧，出年咧就1977就啱啱50周年噶咯，咁嚟紧业务发展会点嘅咧？我哋听佢点讲啊，听一下张思文报道啊。
4: 上市公司专访。安乐工程集团主要是从事屋宇装备工程和环境工程，亦都从事资讯及通讯解决方案以及智能与绿色屋宇科技解决方案的设计、软件开发、安装和维护，以及生产销售和安装升降机、自动行人道和自动扶梯。公司早前预告截至到6月底止的上半年盈利上升 79.5% 至到 91.8%， 去到1亿4500万至到1亿5500万左右，比起去年8000万多。主席麦建华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安乐工程上半年的手头合约创新高，应该是未来3年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稳健基础。
5: 都公告咗啦，个上半年嘅盈利咧，应该升8%至9%之间啦，去到1亿4、1亿5左右啦，比旧年8000万咧就多啲嘅。如果你睇我哋去到上半年底嘅手头合约咧，系历史新高啊！到咗差唔多係180亿，比起再对上一年嘅110亿咧，升咗60%啦。新增嘅呢个订单咧，亦都去到130亿啦，咁係翻一倍都唔止嘅。咁呢啲咁多嘅工程咧，其实你要整体睇嘅，因为有啲工程开得早啊，有啲啱啱係喺上半年开啊咁样。咁而一般嘅工程咧，入账嘅规矩咧，都係开始嘅时候保守啲啦。咁然后随住进度咧，就慢慢递增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历史新高嘅手头合约。咁應該喺未來3年或者以後咧，都係打到一個比較穩健嘅基礎嘅。
4: 佢話：安樂工程已經由傳統本地機電工程商，逐步演變成一間創新技術應用嘅綜合服務供應商，有自己團隊負責開發、研究新技術。近年成功引入機電裝備合成法 （MIMEP） 技術。将电机工程变成组合式，就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位。
5: 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行业领先的所谓 MIMEP 的技术，就是将这个电机工程变成组合式，效率会大大提升， 質量都會好啲啦，同埋個工期會快啲啦，亦都解決到工人不足嘅問題啦。我哋其實喺呢個新冠病毒嘅時候呢，你知道嗰個施工環境比較困難啦，已經驗證咗呢 MIMEP 呢係可以令到嗰個施工期快好多嘅。當時都仲有一啲諗法呢，即係一啲重複嘅組件先至值得咁做啦。咁但係我哋就應用咗喺設計嗰度去配合個裝配，就令到譬如話喺銅鑼灣一間甲級寫字樓呢，我哋差唔多係八成半嘅組件都可以預製。呢個就係行業嘅突破啦。咁而家都可以做得更高添嘅。因為香港呢比較要求嚴格嘅城市環境嚟㗎，同埋因為香港好多標誌性嘅項目呢已經係得到驗證啦，咁所以而家東南亞的發展都很快，尤其是有些比較大型的工程，從過往每一個行頭所謂分開的做法到組合式的做法，都我們覺得有一定的潛力的。這個我想香港的技術出海，其他城市都有用得到的地方。
4: 提到北都開發，它肯定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安乐工程在北都粉岭、古洞都有工程，正陆续上马，未来亦都会尽力争取北都项目。
5: 北都肯定是香港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引擎，差不多占香港的面积三分一咁多嘅。其实现在已经是开始了嘅，因为很多环境的基建咧都要做咗先嘅，咁另外咧隨住就有大學啦、數據新型嘅工業啦、住屋啦，都陸陸續續都規劃曬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啲北都嘅譬如喺粉嶺啊、古洞嘅工程嘅，咁將來嘅陸陸續續呢個項目上馬嘅時候咧，咁作為呢、這個工程界嘅一個領先嘅機構啦，我哋都會盡力去爭取嗰個機會咯。
4: 至於電梯、電扶梯業務，麥建華表示，安樂工程2020年3月斥資大概3570万美元，收購紐約市升降機及自動梯公司 TEI 近五成嘅股權，成功喺美國市場做出成績。
5: 電梯、電扶梯的板塊啦，我們其實在過往幾年增加了很多產品的，因為要符合歐洲制式啊、美洲制式啊，去配合我們那個銷售的網絡，令到我們可以將那個端到端的由生產安裝到去維修保養的商業模式呢，就去擴展去英國。我哋而家係深耕英國嘅市場啦，呢個你提到嘅一個叫 TEI 嘅聯營公司啦，佢就喺美國嘅紐約咧係最大嘅獨立公司嚟嘅。有咗個支撐之後咧，我哋都成功攞到一個時代廣場旁邊一個豪華酒店嘅世界級嘅垂直運輸項目啦。咁另外就我哋喺美國嘅東南部都係擴張得唔錯嘅。
4: 早前安乐工程发型起，主要是出售联营公司南京嘉力图大概3%股份确认收益。他表示，安乐工程仍然持有12.7%的南京嘉力图股权，未来要看有没有其他发展机会再决定下一步。
5: 南京佳力圖呢，其實是專注做一些數據中心用的精密空調設施的，它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啦。咁我哋係其實都同佢個創辦都好有關係啦，因為原本嘅設計啊、技術啦、都是嚟自我哋嘅。發展到今日咧，我哋就將我哋手上部分嘅權益啦，大概3%度啦，就出售咗。出售嘅價值係比我哋帳面係高嘅，所以就有一個日利咯。咁所以今後我哋其實仲有12.7%嘅南京嘉力圖嘅股權嘅。咁我哋就要睇一睇佢嗰個業績嘅表現啦，同埋個都可以市場嘅價值啦，然後睇下有冇其他嘅市場嘅機會。咁所以我哋會以股東最大的利益去決定下一步嘅策略啦。
4: 明年係安樂工程成立50周年，麥建華話： 去年公司落实了智慧新总部大楼，成为一个展示科技的好平台。公司亦希望明年庆祝50周年之庆时，有新技术可以同大家分享。
5: 嗱，出年就係我哋50周年啦。咁我哋累積咗咁耐啦，其實都而家發展到係可以講係電機工程嘅領先嘅機構啦，好多科技嘅服務啦。啱啱過咗25年嘅時候咧，就落實咗一個智慧嘅新總部，就將所有分散嘅寫字樓搬埋一齊，提升嗰個效率啦。咁同埋我哋希望增加嗰個唔同技術板塊之間嗰個火花，產生一啲新嘅協同效應啊，咁樣咁，所以喺安樂工程嘅大廈裏面咧，我哋都落咗心機啦。啲同事加咗好多綠色啊、智慧嘅元素喺裏面嘅，同埋展示嘅一個平台啦。喺一年裏面咧，都舉辦咗100多個同同業交流嘅會嘅，一方面係訓練人才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推動個成個行業向前啦。希望啦嚇，明年慶祝嘅時候咧，係希望我哋有新技術、新嘅突破點可以同大家分享。
4: 安乐工程2019年中在香港上市，当日的招股价是过亿，挂牌近7年，股价曾经高见过近2亿，去年就曾经低见7.2毫，近日报9.7毫，市值13亿5800万，现价市盈率是8倍，周息率5.6厘。分析指安乐工程前景受惠于破纪录的百亿手头订单和基建需求，加上近年公司积极透过创科转型扩展欧美等海外市场，它的业务优势正受惠于北都基建和香港发展智慧城市政策。至于多元化业务布局在屋宇装备、环境工程、资讯与通讯科技 ICBT 以及升降机和自动梯，其中维修保养等业务能够提供经常性收入，有助抵御周期性风险。
0: 好啦，天文台已经在12:55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是黑雨了。另外以至于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的1: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挺严重，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天文台十二点五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换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话，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圆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他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与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制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以及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管理人员等持份者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下午3: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达到10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7点，跌423点，总成交金额1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8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升3毫；阿里巴巴103.2，跌3.7；智普1888元，升228元。盈富基金24.3，跌3.8；腾讯控股438.8，跌6.6；建滔积层板87.3，啱转咗86.95，跌6；华虹宏力170元，升10.8；恒生中国企业82.42，跌6；建滔集团124.3，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5，瑞士法郎9.817，澳元5.515，加元5.558，新西兰元4.544，欧元9.03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71213点，升1311点。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2美元，卖出43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寿山村道啦怀疑有气体嘅泄漏，咁现时咧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寿山村道咧，或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潭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朗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古洞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就系古洞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大家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据统计，
6: 2号学校
7: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
8: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7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嚟到6月18日星期四嘅时间，咁啊进入我哋节目之前咧，首先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先啊。黑色暴雨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仲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发出咗噶。亦都知道咧，部分地区嘅雨势都颇大，同埋有水浸嘅情况出现啦。咁大家如果仲喺外出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若果咧大家留喺室内咧，系比较安全啲嘅时候，可以唔外出嘅话咧，就暂时唔好外出啦。留意住天气啦、道路啦，同埋咧即系周围嘅情况啦。到嚟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啦，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4: Hello， Vivian。
13: 系咁啊，真系风雨飘摇啊，咁出边咧都真系好大风雨添啊吓，咁大家留意。不过咁几大风雨都好啦，都阻挡唔到咧，佢哋由东涌出嚟咧，同我哋冲破隔膜嘅。咁啊，介绍一下啦，其实东涌呢一个即系嘅社区啦，咁样而家都陆续有好多一啲可能老人家啦，咁又或者有新嘅一个家庭啦，搬入去呢个地方嗰度，小朋友又要翻学，咁但系可能平时唔系住开呢区，对呢区全部嘢都唔係好熟悉嘅，咁作為社工，我覺得都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睇有啲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哋啊。
14: 係啦，其中一個角色就係凝聚住啲新舊街坊喺埋一齊啦。例如喺呢啲咁樣即係天氣咁差嘅日子入邊啊，會唔會都有啲嘅即係心得話啊？例如邊啲餐廳仲開啊？又或者交通上點樣去搭車會比較方便啲，唔會濕到個身啊？等等咧，都好靠咧凝聚住一班嘅新舊街坊啦，一齊去交流呢啲資訊噶嘛。
13: 係啊，同埋最緊要行邊條路可以即係穿過去之後咧，可以買到餸而唔揼濕嘅咧。
14: 可能行兩蚊斤菜咁樣。
13: 係啦係啦，咁大家都要啦，即係留意住啦。陣間咧，我哋就會請社工朋友咧，同大家慢慢傾下噶。兩點到三點咧，翻去一台直播室啦，有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講下黑色素瘤啊。咁啊，整形外科專科醫生咧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啦。皮膚上邊見到一啲色素嘅凝聚啦，咁佢嘅形狀啊，又或者會唔會即係突出嚟啊，定係平嘅咧？呢啲我哋係咪都要留意佢嗰個即係黑色素個發展嘅情況咧？而會唔會有所擔心或者？幾時要找專科醫生去幫手啦？一陣間咧翻嚟慢慢再講，記得咧留守啦，去到三點鐘啦，我哋就會有咧呢一個節目咧一直陪住大家噶。好，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
0: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3: 好啦，感謝咧，我哋今日兩位嘉賓朋友啦，佢哋咧即係風雨無阻咁樣由東涌嗰度咧嚟到我哋直播室當中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佢哋機構嘅一啲嘅服務㗎。等阿允兒介紹下佢哋先啦。分別咧都係嚟自咧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營東中心嘅單位主任啦，有黃婉婷黃姑娘啦，咁同埋咧佢哋嘅註冊社工咧就係徐永林徐姑娘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14: 大家好，
13: 你好啊，黃姑娘，我不如講下咧，我哋話咧即係而家即係東涌發展得好快啦，咁但係總會有啲可能老人家，尤其是可能獨居長者啊，或者新嘅家庭啊，真係可能零至一百歲嘅唔同嘅朋友咧，都會進駐呢一個嘅地區啦。咁喺社工嘅角度裏邊咧，見到譬如啊，唔同年齡層嘅朋友嚟到東涌咧，佢哋嘅需要有啲乜嘢咧？
6: 咁其實首先東涌就比較偏遠啲嘅，係啦，其實咧我哋有啲叫自成一角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居民咧其實比較難咧可以去好容易去翻外區度攞一啲服務啦，或者去有親友嘅支援啦。相對地咧，其實義工咧都好難嘅，因為區外嘅義工咧又好難入翻去我哋社區度咧去服務，所以我哋呢個社區咧其實要用我哋自己嘅力量啦去承托翻我哋自己嘅社區嘅。咁咧其實好多新居民搬入嚟嘅時候咧，其實喺適應啦。生活無論佢哋生活日常嗰個習慣啦嘅改變啦，或者其實佢可能翻工翻學，或者老人家日常哇落街見到啲街坊，好多生活習慣都改變曬。呢啲嘢咧，其實都要佢哋有好大嘅適應嘅困難。咁我哋社工喺前線見到咧，其實我哋就係要幫佢哋有多啲社區資訊啦，等佢哋可以更有效咁融入社區啦。同時咧，其實義工服務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嘅，因為佢哋屋企可能真係有好多濕聲嘢啦，例如可能真係可能要整下門膠啊，或者整下一啲小夜燈啊咁樣，咁呢啲服務咧，其實正如我哋唔可能喺出邊揾到啦，我哋都要靠翻我哋在地嘅商户啦，可能我哋本身。而家現有嘅居民啦，佢哋成為義工啦，同埋或者係一啲企義工隊咧，去幫我哋提供服務嘅。
14: 嗯，其實都聽到就係黃姑娘好強調啊，好多即係新嘅街坊加入呢一個嘅社區入邊啦。咁問下徐姑娘咧，其實究竟有嘅嗰個 dynamics 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例如而家係咪因為好多新嘅屋邨啊嘅落成啊入伙等等，同埋究竟係嗰、那個？情形大概是每日是不是都有新的街坊搬进入嚟咁样嘅咧？情头
16: 的确是嘅，因为随住其实东涌东一路喺度发展紧啦，其实我哋而家新屋村嘅居民咧，其实各种嘅都好多元化嘅，都有啲少数族裔啊、独居啊或者双老嘅长者啦。咁而我哋面对呢一种人口突然之间嘅转变咧，其实我哋都会与时去并进啦，都要提供一啲多元化嘅服务去支援翻个社区咁样咯。
13: 嗯，明白。因为咧，始终有一啲咧系对于东涌咧系好陌生噶。咁住開第二度嘅，或者有時我直情有個朋友，即係佢都住港島區嗰邊嘅。咁但係突然間咧，真係成家都要搬去東涌啦。咁佢對成個社區都好陌生噶嘛。咁啊，見到咧，即係新搬嚟嘅街坊咁樣啦，會唔會係唔同年齡層對於要佢哋熟悉個環境咧，出現嘅困難都會有啲唔同咧？黃姑娘，
6: 我估對於唔同嘅年齡層嘅居民嚟講咧，個適應嘅困難度都係唔一樣嘅。我哋舉例，其實見到長者就比較難適應啲嘅，因為好多時咧，其實佢哋本身已經喺嗰個原有嘅地方住咗好耐，佢哋可能好熟悉啲居民啦，好熟悉啲街坊啦，好知道去邊度睇醫生，好知道去邊度買餸。我都想分享一個例子咧，我哋曾經有一個居民咧，其實搬咗嚟我哋營東即係營東村附近之後咧，其實佢每日佢都搭車翻返原本個社區。
13: 哦，
6: 係啦，因為佢唔習慣，佢又唔識人，亦都唔知道去邊度買餸，佢內心亦都好冇安全感。佢每日咧就來回兩三個鐘頭嘅，就搭車翻去，就喺嗰度行。所以其實佢個雖然個人搬過嚟啊，個心其實未真係正式搬入嚟。所以呢個時候義工隊嘅出現其實好重要啦，即係我哋有上去同佢傾偈啦。差唔多用咗半年時間，我哋真係每一至兩個星期上去關心佢，帶佢落去行個社區，介紹多啲街坊俾佢認識，讓佢知道哇，原來東涌好好㗎喎，哇，原來風景又好靚啊，原來啲人又好好，令佢慢慢熟悉返個社區，多啲信心。後來呢，其實義工就帶埋佢落嚟我哋中心一齊參加活動，咁慢慢呢，佢就開始由原本個區真係我哋叫搬翻入嚟啦，係啦，咁佢就而家可以歸屬感又大咗啦，亦都可以真係熱愛翻自己新嘅屋企咁樣。
14: 係要做到呢一點，即係除咗靠社工啦，即係用咁多時間陪佢之外，會唔會街坊嘅力量都好緊要咧？即係落到嚟中心啦，你係咪都可能要幫佢認識一啲朋友啊？等佢哋自己再慢慢講下頭先你 俾佢嘅一啲 tips 再發酵咁樣嘅咧？
6: 嗯，係噶。所以其實啊，義工嘅出現係好重要，因為其實佢哋多年搬去營東嘅時候，佢哋都係過來人啊嘛。
13: 嗯、
6: 其實佢哋可以同個居民分享，喂，其實我當年搬屋咧都好似你咁嘅喎，我都有好多擔心，好多好怕嘅地方，我都要適應。咁佢哋用過來人嘅身份咧，其實就比較容易接受啲啦，又可以共情啲啦。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啲義工好好嘅，我哋有12條義工隊，其中一條義工隊咧係一啲維修義工隊啦。維修義工隊做啲咩咧？就係佢哋係維修自己嗰個假日點啫，佢哋就會去幫個義工咧去做一啲簡單嘅家居嘅維修啦，例如可能整門教，可能裝小夜燈，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呢個假日點就係讓我哋可以進入去嗰個居民嘅屋企。其實好多家長者好隱蔽。即係同社區冇乜連結，係、啦，佢可能即係佢甚至可能幾年都唔需要揾社工，或者佢哋都覺得唔需要去社工中心。但係呢個服務讓我哋咧帶咗我哋翻去佢屋企，我哋就可以睇到啊，原來佢有呢啲需要、哦。我哋曾經咧其實去過一啲屋企咧，就發覺原來佢係因為身體弱咗啦，佢要坐輪椅啦。咁咧，但係佢原本咧啲嘢咧係擺到好高。佢攞唔到啊，係啊，其實見嗰個長者好沮喪啊，係咪我越嚟越差咧？我係咪越嚟越冇用咧？咁其實後來我哋嘅義工隊咧係幫佢執整過啲嘢啦，令佢觸手可及，係啦、又幫佢改變咗個通道啦，令到成個屋企佢攞嘢方便咗，咁、生活方便咗之餘，佢更加有信心去應對自己嗰個身體機能嘅退化，係啦，咁亦都係其實就係維修唔單止淨係維修個服務咯，其實或者維修一件物品，其實我哋維修緊一個人嘅心，
14: 嗯，
13: 係啦，修補個心呢下咧，我覺得咧個時間用上嚟咧，係比維修一個實際可能門教啊、門鎖咧更加係啦，要花心力啦。咁會唔會見到咧？其實男女都有不同咧，即係有時我哋話女性咧，你撞啱一個街坊或者一個即係差唔多年紀嘅，即係傾起上嚟嘅時候，都容易打開話匣子噶嘛。咁會唔會見到？如果你話比較隱蔽啲嘅，係咪通常男性居多
6: 嘅
13: 咧？
6: 嗯，兩樣都有嘅，係、啦，但係你嘅觀察都好好嘅，男性係比較多啲嘅，因為可能佢哋都覺得唔好麻煩啦，或者覺得啊都唔想打擾其他人啦。咁好慶幸啦，就係我哋而家嘅維修義工隊入邊咧，其實我哋大部分係男士嚟嘅，係、啊，都係一啲長者啦，男士啦。咁佢哋咧就男人嘅對話啦，咁佢哋就會同佢傾啦。其實甚至我哋之前咧係有兩個仲係男士咧義工咧係一齊上咗去另一個男士即係新搬嚟嘅屋企，係即係同佢傾偈啊問。佢以前做乜嘢啊？原來個居民分享，我以前係做司機啊。咁佢哋又同佢傾翻以前嘅往事啊。慢慢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啦，就將佢由一個屋企足不出户嘅帶翻去個社區度。咁呢個係都係令我哋社工覺得好感動嘅一樣嘢咯。就係、居民點樣義救大身，點樣去幫由居民去幫翻居民咁樣。
14: 咁我除咗了解到一批即係年長嘅服務對象之外，當然都仲有其他唔同階層嘅人士啦。我喺度諗啊，例如會唔會可能小朋友又可能因為學校的一個場所令到他們容易投入或者認識朋友，婦女會不會都是可能靠自己的小朋友認識朋友，或者是怎樣見到的情況是怎樣呢？徐姑娘，
16: 其實婦女我們都會當然都很想招募他們來做我們的義工，我們當中都會透過一些可能是手工啊，或者是煮食啊，用這些價值點去吸引他們過來，然後透過一些學習做手工藝，然後就過程裡面我們都會講一些義工的服務的，然後就吸引他們去到加入翻我哋个义工嘅团体咁咯，所以其实我哋义工个部分入边，除咗有长者啦，其实都妇女嗰边咧个比数都会占得比较，都会比青少嚟讲都会多啲嘅，系啊，但系佢哋时间上面，因为有啲都要照顾小朋友啦，或者要帮手照顾啲孙，咁所以变咗咧，佢哋啲时间咧就会。冇比長者嚟講咁彈性咯。
14: 咁如果講嘅一啲即係可能甚至乎可能係要照顧屋企亦都要翻工啦，又或者其他在職嘅人士喺東涌嘅情況，會唔會可能都盡量希望喺區內揾翻份工，咁就無論交通費啊時間都會見到係會慳翻咁樣咯，大家。
16: 係絕對係有，好似嚟緊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啲入伙嘅預配嘅工作做緊啦，喺街鎮入邊咧都接觸到一啲嘅居民嘅，其實佢哋都反映到啊，都好想園區入邊度做嘢，原因就好似啱啱阿峰峰咁講啦，係啦，咁佢哋都想一來車費啦，二來時間上面佢哋都想配合到屋企嘅狀況，最好係多一啲兼職嘅添，因為佢哋可以朝早即係接小朋友啦，跟住送小朋友。然後就去買餸啦，跟住就再翻工，跟住就再接翻小朋友出嚟咧，就可以翻到屋企去再去做翻家務咁樣咯。
14: 哇！呢個日程真係好忙碌
16: 嘅。係啊，
13: 其實即係黃姑娘，我都想問一下咧，會唔會喺嗰個即係接觸？ 個案嘅時候咧，譬如初初嚟到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同你哋都好長時間咁樣去傾，因為咧喺個過程裏面你就會接收到，咦，原來佢帶咗小朋友翻學之後，佢唔使趕住去做 part time 嘅，佢有時間嘅咁樣，咁就變咗你哋個腦裏面咧就已經好似有多方向可以叫佢幫手啊，試下做義工啦，又或者唔係有啲嘅訓練班可以俾佢參加，會唔會都幾長時間去同佢哋叫我哋叫講笑咁講收料啦
6: 都係嘅，同埋我哋都會嘗試下了解佢嘅生活嘅，係啦，有好多時咧傾偈咧係我哋可以了解多一個人多啲，傾下咧佢又會講多少少佢嘅困難啊難處啊，好多時候咧佢哋做義工咧最怕係驚自己唔夠能力，咁所以我哋聖公會當中綜合服務啦，其實我哋都會舉辦一啲班組俾佢哋啦，同埋我哋有實習課嘅，係啦，即係等佢哋咧可以喺資深，我哋有啲義工咧資深啲嘅，我哋叫佢做義工師傅，咁就帶住啲青少年啊，帶住啲婦女去做咁樣，係啦，即係師徒制咁啊，一來佢又有信心啲，二來佢經歷個訓練咧，佢又可以安心咁樣去做義工服務啦。咁其實好多居民都覺得呢個安排係好好嘅，令佢哋有所成長啦。咁同埋咧，我估我哋同居民嘅溝通入邊咧，我哋都會聽下佢嘅專長係咩，因為其實啲居民好鬼叻嘅喎，有啲可能係退休嘅設計師，有啲可能係裝修師傅。我哋有個婦女咧織嘢好叻嘅，可以織埋啲貓狗嗰啲圍巾咧，好犀利，又織 BB 鞋啦。咁係啦，傾落之後，哇！原來你咁多才能，你會唔會參加呢個義工隊啊，或者編織義工隊啊？咁我哋會按住佢嘅才能擺翻佢落去啱嘅地方。咁所以好多其實居民咧可以發揮自己嘅所長。
13: 明白。好，咁啊多謝曬黃姑娘同我哋分享先。呢個時候咧都有重要嘅信息咧講俾大家聽㗎。咁啊醫管局咧嘅服務安排啦，咁啊醫院管理局宣布咧，因為天文台已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核下所有嘅家庭醫學嘅診所、專科門診診所、專職醫療診所以及其他嘅日間服務咧將會暫停噶。咁啊，發言人亦都呼籲市民咧應該留喺室內安全嘅地方，切勿咧喺暴雨之下咧前往診所噶。咁已經預約嘅病人咧，請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之後啦，另約診症時間。咁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咧將會維持正常嘅服務噶。咁另外咧，衛生署咧嘅診所開放安排亦都有特別嘅宣布噶。咁啊，今日6月18日啦，咁啊，由於咧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啦，市民應該留喺安全嘅地方。咁啊，所有衛生署嘅診所咧都會盡量維持開放，等喺可行嘅情況底下咧，為已經抵達診所嘅人士咧提供服務噶。咁啊，已經預約而未去到診所嘅診症人士嘅話咧，咁可以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除下之後咧，另約診症嘅時間噶。咁啊，請各位市民留意一下啦。
14: 係啦，咁啊，真係講緊其實咧，生活上咧好多突變，好多變化，好多事情要處理噶嘛。啊，會唔會好多時就係正正呢啲可能啊，天氣比較差嘅日子啊，或者係社區度發生咗啲事嘅時候，係一個機會見到係凝聚咗一班街坊去即係一齊去傾啲嘢咁樣嘅。
6: 都會係嘅，咁之前咧，我哋其實都負責新屋村入伙支援服務嘅。咁咧入伙嘅時候咧，嗰時好大雨喎，係啦。咁咧有啲居民咧，其實佢可能真係喺筲箕灣啊，或者好遠嘅地方嚟啦，其實佢冇帶遮，好狼狽嘅。咁嗰時咧，我哋同啲義工咧喺雨中啦，其實我哋就會幫佢擔遮，係啦，護送佢去嗰個辦公室啦。咁有啲長者咧，其實坐輪椅，我哋幫佢笠個雨褸，
14: 係
6: 啦。好多居民咧，係到而家入咗伙半年啦，佢都仲好記得我哋嗰陣時幫佢擔遮。嘅呢一幕，咁所以其實呢個少少嘅善意咧，其實亦都係我哋之後同佢能夠建立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或者叫做互相同行嘅關係咯。
13: 係啦，咁不如即係徐姑娘又同我哋講下啦。喺呢段時間咧，譬如你接觸一啲嘅個案裏邊啦，我想睇下家庭方面啦，有啲小朋友嚟到即係可能要揾新嘅學校啊，呢個會唔會對於家長嚟講都係非常之頭痛嘅一個安排嚟咧？
16: 絕對係，其實呢個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嘅問題，因為一路都多啲新居民入嚟啦，佢哋都擔心一啲學位啦，同埋亦都會擔心究竟幾時開始做呢啲嘅手續啊。咁我哋都會提供一啲東涌嘅一啲小學嘅資訊俾佢哋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喺加站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關愛隊嗰邊都有啲嘅聯繫嘅，係啦，咁佢哋都會同我哋互相去到交換一啲資訊咁樣，去幫助啲家長咁樣咯。
13: 係啊，因為揾學校對於家長嚟講咧，因為嗰個環境已經唔係熟悉㗎啦嘛，有邊啲學校可能即係有學位啊，又或者邊度地區可能佢有呢、這、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嗰啲校巴接送啊，咁樣都好緊要㗎嘛。
14: 呢個係全港家長嘅難題，咁每一區有自己要面對嘅嘢。其實咧，聽兩位喺度講你哋嘅服務嗰時候，我喺度腦海中喺度估算緊，個畫面就是、啊，你哋嘅義工隊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團隊？大概知道啦。我反而想問一下，例如頭先話有資深義工㗎嘛，最資深嗰位幾多歲到咧？係講緊。
6: 我哋最資深嘅義工咧，其實今年已經95歲㗎啦。
13: 95歲大家係咪聽到呢度好想聽下佢95歲好多時係諗住俾人幫㗎啦。咁但係佢點樣可以凝聚咗自己嗰份嘅力量，繼續去幫翻即係當區嘅居民咧？一陣間翻嚟咧，我哋會慢慢再講㗎。咁啊喺度咧，再特別提翻咧觀眾同埋聽眾朋友啦，天氣嘅狀況㗎。咁而家咧黑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發出咗㗎。咁啊記得留翻喺安全嘅地方啦吓，若果有需要求助嘅话咧，就可以咧揾翻咧一啲即系合适嘅人士啦。好，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下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有大雨，而西部和北部雨势较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雨势亦有向东扩展迹象。天文台在下午12点5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请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后另约诊症时间。而康文署就宣布辖下所有康县泳滩暂时封闭，根据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之下的泳滩规例，任何人士如不遵从有关临时封闭的安排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康文署呼吁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表示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情况

0: 本届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80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72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8.4，升2.65；阿里巴巴103.1，跌3.8；智普1874蚊，升21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腾讯控股437.6，跌7.8；建滔积层板86.8，跌1.75；华虹宏力172.3，升13.1；恒生中国企业82.4，跌1.62；建滔集团121.9，升5.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7，日元160.61，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1，人民幣6.762，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71,269點，升1,364點。港金报40,315点，港金报40,315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56美元，卖出4,3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啦，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另外古洞路啦，由于有水浸，来回方向近住古洞北路，即系近住白石坳交汇处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亦都请驾驶人士啦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啦，粉锦公路都有水浸噶，来回方向近住安布村的全线封闭紧，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7K 需要改道行驶。在港铁方面，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以下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的，包括深水埗 A2、 彩虹 A1、 黄大仙 B3 和鲗鱼涌的 A 出入口。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还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去到合和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回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庙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会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模糊街。最后仲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咧翻嚟余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不厭其煩咧再提下大家咧天氣嘅情況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雷暴警告啦、山泥傾瀉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發出咗，咁請大家多加留意天氣嘅情況啦。咁啊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啊當然亦都要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啦。除咗接收呢一個即係天氣嘅狀況嘅資訊啦，仲有咧就係嚟自咧話呢兩位朋友啦、社工朋友啦，佢哋將我哋咧帶到去東涌咧感受下呢個社區，同埋咧當中咧有好多一啲即係街坊倫理啊，點樣以舊帶新咧去幫翻啲街坊咧。咁啊介紹下兩位姑娘先，咁啊分別嚟自咧就係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營東中心單位主任黃婉婷啦，以及佢哋嘅註冊社工咧徐榮林嘅。黃姑娘、徐姑娘，你哋好。
1: 兩位好。嗱咁啊，星期四嘅健康人物專訪當然就係聽故事嘅時候啦。頭先賣咗個少少關子啦，就係、是、有一個義工咧，就95歲，咁啊應該係佢背後都好多故事啦，無論關於佢自己或者佢係點樣幫到其他街坊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因為我哋中心咧其實有一個信念嘅，就係咧年老唔一定要被人服務嘅，所以其實我哋好多義工咧都係高齡嘅長者，即係可能75歲或者80歲以上。咁最年老嘅長者咧，其實就係佢啦，95歲。咁佢好得意嘅，佢都仲係可以行啦，係啦，佢行路都幾好嘅。咁咧佢幫我哋做好多嘢嘅喎，有時係可能湊小朋友，係啦。以前咧佢耕田嘅，佢都去試過幼稚園咧去幫手種嘢，教啲小朋友種植物啦。咁咧最得意嘅係咧，佢雖然唔識字嘅，但係咧其實佢好耐性啊。佢試過教啲小朋友咧要數手指計數，係啦。咁咧另外咧，佢都可能好有趣啦，就係、是、佢去個老人院咧推其他老人家出嚟，係啦，咁就出去曬太陽，同埋去中秋節睇燈會咁樣嘅，係啦。咁當然因為佢點解去推輪椅咧，我哋都俾咗一啲推輪椅嘅訓練佢啦，咁佢有埋證書嘅，咁佢就安心咁去進行服務啦。咁亦都因為佢嘅帶動啦，令到好多高齡嘅長者咧都好願意啊，其實佢咁老都得啦，我都一齊出嚟做嘢做義工啦咁樣咯。
1: 係哇，八隻字，區有一老，前有一寶。而且有好多個老人家喺當中添啊！
0: 係咯，嗱咁樣聽落咧，我想知道咧呢一位咁勁嘅即係老人家咧，90幾歲啦，咁佢本身係獨居定係佢都有屋企人㗎？
2: 佢都有屋企人嘅，但係佢嘅仔仔其實都係60幾70歲㗎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同我哋其他青少年義工咧相處都好好嘅，佢同我哋一個17歲嘅義工咧成日一齊。拍住上去做義工服務，好多人會誤以為佢哋兩個係兩麻孫嚟嘅，其實唔係嘅。咁但係都係好好嘅啦，證明我哋嘅長者義工啦，同埋青少年義工咧，都係可以混成一片啦，即係好開心一齊服務咁樣咯。
0: 係頭先即係你講出咗一件好好嘅事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咧去到呢個歲數老人家一定係被服務嘅對象啦。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咧係一個即係服務別人㗎啦。咁我諗由佢嚟到嘅時候到而家啦，即係會唔會都見到佢有一啲嘅改變？即係除咗改變到佢自己之外咧，亦都令到即係周邊嘅人，頭先你講啦，就帶動咗其他人會覺得啊，我嘅年紀都可以繼續做義工嘅喎，仲有啲乜嘢特別嘢喺度咧？個化學作用啊產生咗。
2: 我估其實佢第一啦，佢本身能力感都強咗好多，因為咧佢。我記得當初邀請佢做義工嘅時候咧，佢同我講唔得㗎，我唔得㗎，我淨係識耕田，我又唔識字。佢即係佢嗰時對自己都未必好有信心嘅。但係後來其實我哋有啲訓練啦，我哋又陪住佢一齊做啦。咁慢慢咧，佢覺得佢自己可以做多啲。坦白講，呢個婆婆咧，其實每日都落嚟我哋中心，每日打喺度門，今日有冇嘢俾我哋做啊？咁係啦，咁。除咗喺中心以外咧，其實係即使係我哋中心唔開嘅時候啊，佢喺社區度咧，其實佢好積極同啲老人家傾偈。有好多老人家咧，其實有需要咧，都係因為佢同佢傾偈，可能喺花園啊，可能喺公園啊，同佢傾偈，然後邀請咗佢嚟我哋中心。係啦，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喺中心係一個義工，其實我哋覺得佢哋呢一啲義工咧，其實佢哋喺個社區度已經活出咗義工嘅精神，
0: 簡直係榮譽義工大
1: 使。我用就婆婆計數嘅手法咧，就計咗我哋95歲同嗰17歲個係爭咗78年，係一個好誇張嘅即係距離咁樣啦。好啦，又問下17歲有邊先，即係下面一啲比較年輕嘅義工啦。其實佢哋會唔會發揮嘅作用就多啲喺嚟一啲可能即係要落手落腳比較勞動啲嘅事情上咧？徐姑娘。
3: 絕對係，因為其實我哋義工隊方面都面對咗一個挑戰，就係體力嘅限制啦。因為大部分長者其實佢對於 粗重嘢，其實佢哋都覺得好吃力嘅。我哋之前咧試過幫個單親嘅家庭咧去到裝翻啲床架啦，咁佢哋嚟講好吃力，咁幸好我哋就青少年都可以大派用場啦。佢哋咧就會用主要負責一啲安裝同埋搬運啦，而一啲嘅長者咧，佢哋就會去從旁去到指導佢哋。咁其實呢一個過程咧就係一個跨代嘅合作啦，其實好有意義啦，因為當中除咗係可以訓練一啲青少年義工之外咧，其實長者都可以透過自身嘅技能啦，去到傳承俾下一代，令到個社區咧都可以繼續互助互愛咁去到服務大家咁樣咯。
1: 其實咧好多時諗到一啲即係家居維修幫手嘅服務啦，就會通常諗啊間屋一定係好殘好舊好多嘢搞。其實今日同你哋傾之後，就多咗新嘅角度去睇，就係其實新居入伙諗翻轉頭都好多嘢要做，同埋可能就係針對住新居入伙嗰陣時咧，更加好一個嘅時間點啊，去同佢將個社區連接。呢度你哋會點樣做嘅咧？
2: 我哋都喺居民搬入嚟嘅时候咧，其实佢都遇到唔少嘅困难嘅，系啦。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佢可能要验楼嘅，系啦，即系佢要睇下会唔会个单位有啲，例如可能个窗开唔到啊，但系有啲老人家咧，其实佢去唔到咁高，或者佢本身坐轮椅。咁我哋都好好啦，我哋其实我哋都有啲跨界别嘅协助。其实我哋咧就同东涌东其实土木工程拓展处有队义工队嘅，系啦，咁就叫做有建地义工队啦。我哋就佢哋系附近嘅填海公司同埋建筑公司嘅一啲工程人员。
1: 好專業，係
2: 啦，
1: 係
2: 啦，咁佢哋咧其實就會幫手一齊去可能去檢查啲窗開唔開到啊，佢哋都會運用翻自己本身工程嘅專業咧去提供一啲服務俾啲居民。舉個例啊，其實好多居民唔係好知道哇，公園喺邊啊，圖書館喺邊。佢哋之前咧係做咗個導賞團，咁就由啲工程師咧咁樣好似導遊咁咧，就同佢講話嗱，呢個係咧港珠澳大橋啦，嗱呢度咧係去機場嘅，呢度咧未來就係一個巴士站㗎啦。咁咧佢就講解咗好多地區。設施俾啲居民啦、婦女，仲帶咗佢哋去機場睇櫻花，係啊，咁就令到啲居民哦，原來知道自己未來生活嘅一啲社區設施喺邊啊，同埋對未來即對成融入成個社區都有好大嘅幫助咁樣嘅。
0: 係頭先睇到啦，即係相片都見到啦，直情係可能啲專業人士咧教翻啲即係青少年嘅義工咁樣去做一下啲簡單嘅即係油漆批檔啊、裝修維修啊咁樣，已經好幫到老人家。喂，好老實，即係你要揾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嚟到做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付嘅費用未必負擔得起啦。咁樣呢個亦都好幫到佢哋。另外啦，就係當即係。實際上面生活上面而家咁多科技嘢，其實年青人真係大派用場。好老實，十幾廿歲嗰啲年青人咧，係即係撳住個電腦大噶嘛，同我哋呢一代唔同噶嘛。佢哋好快上到手嘅嘢，亦都可以諗到一套方法去到教翻啲長者點樣去善用科技咯。喺呢方面咧，即係徐姑娘有冇見到一啲即係個案或者例子啊？其實原本咧，可能公公婆婆唔係好識用呢啲嘅，哇！佢幫佢整咗之後啦，復診又方便咗，原來登記專科又容易咗啊之類咁樣嘅個案，
3: 有嘅，因為其實我哋有陣時禮拜六啊，都會有啲青少年義工咧到我哋中心咧，都會睇下會有啲長者可以幫到手嘅。咁都印象有一個咧，其實有個長者佢真係對於資訊科技完全唔識嘅。咁我哋位青少年義工佢好有耐性同佢有愛心啦，咁每次都好耐心去解答翻長者一啲嘅疑問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哋中心都會有一啲資訊科技教學嘅一個服務俾一啲長者啊，希望都幫。幫啲長者可以與時並進，因為開始其實我哋都社會見到好多嘢都陸續電子化啦，其實對於長者嚟講呢度都有啲困難嘅。咁我哋中心就因應見到社區有呢個需要同一個現況，咁就都提供唔同類型嘅服務同埋義工服務去到幫到啲長者咁樣咯。
1: 係講到唔同類型嘅義工服務，會唔會可能你哋個機構當中都會有啲嘅系統去即係更加有效地將唔同嘅專業嘅人士 group 埋一班人咁樣分批即係分隊咁樣去到分批咁樣去幫唔同嘅人士咁樣嘅咧。
2: 都好佢係啊！你講中咗，我哋其實而家有12條義工隊嘅。我哋咧就啱啱正如我所講啦，就有啲義工師傅啦，資深啲嘅義工啦，就帶住一啲新啲嘅義工啦，咁就去服務。咁呢12條義工隊咧，其中包括維修啦，亦都有啲好得意嘅義工隊嘅。我哋有一條隊咧叫做有貓的孩子試過寶，係貓狗義工隊嚟嘅。咁就由我哋嘅青少年去負責啦。咁咧佢哋其實係會抱住一啲貓狗啦，去到幼 稚園啦，就同啲幼稚園講解啊，點解我要珍惜生命啊？點解唔可以即係棄養啊？係啦，咁都係呢個服務咧，都係好多人讚嘅。佢哋都會抱住啲貓狗咧，去同啲公公婆婆傾偈，係啦，咁係好得意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積女小隊啦，就負責編織嘅，係啲婦女嚟嘅。咁佢哋就會織下織嘢啦。咁好得意嘅，青少年都喺入邊喎。咁青少年織乜嘢咧？原來佢哋織嘢咧係俾公仔，織衫俾公仔啊！即係而家好興，或者織嗰啲鎖匙扣咧。所以其實兩個唔同嘅年齡層咧，就喺織嘢上面咧，可以各自都有各自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心得互相學習，好得意嘅，係啦。你咁多條義工隊咧，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居民按住自己嘅專長會去唔同義工隊
1: 咁。我有個私人問題想問下，咁嗰啲貓狗咧，使唔使係街坊嘅？其他區可唔可以入嚟幫手咧？我想帶佢去行下東涌啊嘛，得唔得嘅咧？
2: 可以啊，如果你下次可以攞埋你只狗過嚟，
1: 係你嗰只
0: 兩隻細細只咁樣咧，都可以幫到手噶喎。哇，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會令到咧，即係尤其是長者咧笑逐顏開，因為咧佢哋未必有能力獨自去照顧到一隻嘅寵物咁樣啦。咁但係佢哋見到貓貓狗狗咧，有時真係咧成個人好似咧變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噶嘛，係嘛？咁喺個過程上邊咧，你又見到即係動物令到長者們嘅改變又係點樣咧，黃姑娘？
2: 我估其實佢哋可以第一啦，其實佢哋摸住佢咧，其實好愉悅嘅，係啦。即係第二咧，其實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個青少年會同佢講解啊，其實呢、這個其實我哋帶去嘅好多貓狗咧，即係有貓的孩子試過保呢個義工小隊嘅貓狗咧，好多都係俾人棄養過嘅貓狗，由青少年再養翻嘅。咁佢哋就係啦，咁佢哋就會分享翻啊，呢只貓其實可能俾人棄養過三次，點點點係啦。咁佢會講嘅翻個經歷啦，咁就分享翻俾個社區聽嘅。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社區教育啦，同埋咧其實啲老人家真係好中意啲肥嘟嘟嘅貓狗，
1: 我都係，
2: 係啊係啊，特別中意嘅，瘦唔得嘅，肥啲嘅，佢哋好中意，
0: 我哋孫仔先得，要肥啲先得，
2: 係啦，所以佢哋特登抱咗啲好足斤兩嘅。嘅貓狗咧，其實就同啲長者傾嘅，有啲長者咧平日好少話題，或者唔好比較少講嘢。見到啲貓狗咧，真係好似孫咁咧，同個青少年傾好耐。啊，佢食咩㗎？係咪食飯㗎？係啦，佢飲咩㗎？飲唔飲茶㗎？即係嗰啲咁咯。
1: 係，即係我哋就可能貓狗嗰度幫到手啦。諗埋先，嗰十二隊仲有冇啲咩其他地方有咩特別嘅？我哋可能都可以參與喺入邊喎。
2: 其實我哋所有嘅義工隊咧都好歡迎大家參與嘅，因為我哋。資深義工會教大家啦。維修隊我哋想再多啲人參與嘅，因為其實成個社會服務係好大嘅需要啦，係啦。同埋維修其實的而且確係無論新居民啦、舊居民啦，大家都好需要。同埋呢個技能咧，我哋覺得自己學咗都會有幫助，因為你屋企好多嘢都可以自己整到嘛，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維修義工隊咧都好歡迎大家同我哋一齊參加。同埋之前我哋都有好多好勁爆嘅一啲維修嘅經驗可以分享俾大家，講嚟聽下。好啊，咁我哋試過都有一次，其實係有一對媽媽同女啦，媽媽其實九十幾歲噶，個女都成六七十歲，好緊急打電話嚟，喂想入維修義工隊上去幫手，咁我哋就去睇下啦，係咩事咧？原來爆咗佢。但係揾唔到其實東涌比較難揾服務啊，冇揾唔到師傅，咁成地都係啦，污糟啦，係啦。咁咧，但係咧其實佢哋一個坐輪椅咧，亦都係照顧者嚟嘅，係啦。咁咧，我哋義工。攝起嘅衫就嚟啦，
0: 就嚟啦，
2: 嚟啦，跟住就幫手通佢，通完佢之後咧，佢哋仲要順手拖埋地啊，抹乾淨曬，洗淨個地方，係啦，咁佢係啦，咁佢哋係冇即係其實嗰日咧，佢哋義不容辭，亦都唔介意咁樣就去做咗。其實後來咧，佢哋係好嗰個即係服務使用者咧係。流眼淚，即係覺得好感動，因為其實嗰下真係好彷徨啊嘛！我去邊個洗手間咧？我又帶住一個坐輪椅嘅長者，可以去邊咧？咁樣後來呢一個都係令我哋聽完社工聽完啦，都覺得幾感動嘅一個個案嚟嘅。
0: 係，所以咧，大家聽到睇到呢度咧，無論你係唔係住喺東涌，當然住喺東涌嘅更便利啦，係咪先？你都可以加入成為呢一個即係義工團隊裏邊啦。當然啦，有專業牌照嘅時候咧，水電嗰啲可以交俾你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話，其實靠一雙手都可以幫到好多人㗎，
1: 而且就算唔做義工，我覺得咧，即係任何一個社區入邊啦，作為舊街坊嘅朋友咧，遇到一啲即係新加入社區嘅新街坊咧，都不妨咧主動啲 say 個 hello 啊，個同佢講下傾下偈啊，等佢知多啲社區嘅嘢咧，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好嘅信息。
0: 係啊，當時峰峰你新嚟電台嘅時候，我哋都有帶你落去下邊喺 canteen 啊咁樣，因為你揾唔到食㗎。
1: 肥肥白白，
0: 咦？今日可以見啲公公婆婆，
3: 佢哋一定好中意你，
0: 係一定好中意你嘅。今日多謝曬咧，就係徐姑娘同埋黃姑娘同我哋講咗咁多，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啊！記得
4: 考考你答問題， 肾有乜嘢功能呢？谂唔谂到？不如等我哋用三分钟话俾你知啦。
5: 大家好，我系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周生浩，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肾对我哋嘅健康嘅重要性系乜嘢
5: 咧？其实肾咧对人嘅健康系非常重要，因为佢系控制嗰个身体里面嘅水分啦，平衡你个电解质啦，控制你个血压啦，控制你个酸碱度嘅平衡啦。同时间佢亦都有呢个内分泌嘅能力，即系譬如话做一啲叫红血球生成素，系要嚟造血嘅。所以其实咧，人系有冇贫血，佢能唔能够造血呢？其实肾是其中一个即是重要的地方，做一个指挥，它发出一些造血的荷尔蒙，亦都是能够即是分泌一些荷尔蒙呢，是令到你个人觉得那个有没有疲倦啊，个人的精神状况啊，同埋个胃口啊，各样那些。所以其实肾来讲非常重要。其中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呢，就是排除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的废物，简称叫做尿毒素。咁所以如果當個腎失去咗功能嗰種咧，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嗰啲尿毒素會累積喺我哋身體嗰度，令到我哋中尿毒。
4: 咁對於皮膚質素啊、毛髮嗰個質素係咪都會有啲關係咧？
5: 其實係有嘅。嗱，如果當腎個功能係越嚟越差咧，佢係會影響你個皮膚嘅油脂分泌嘅。咁所以通常啲腎病嘅病人咧，啲皮膚係好乾燥。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當你排唔走啲尿毒素咧，其實尿毒素係會累積喺啲皮膚嗰度。咁除咗話引致到出現一啲啡褐色嘅皮膚嘅顏色，腎衰竭嗰種嘅啡褐色咧，係一啲好暗瓦色、好唔健康嘅表現。咁呢啲尿毒素引致到除咗個顏色轉變咧，亦都會同時間令到你好痕。
4: 咁換句話講，係咪可能喺外觀上都可以幾容易睇得出腎嘅健康狀況咧？
5: 如果是一個受過訓練的腎科醫生，其實我們可以不用驗血，就這樣看你的膚色，可以判斷到你是不是有腎衰竭。甚至乎再嚴重一點，因為那些尿毒素是會走去你的肺部那裡，你的口氣呼出來是有些帶有尿的壓力的。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症狀，如果去到這些情況，它的尿毒症的情況是很嚴重，即是那些應該是要洗腎。
4: 但是那個口氣味道，
5: 你的口氣呼出來呢是有些帶有尿的壓力的。
4: 是
5: 的。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症狀，如果去到這些情況呢，它的尿毒症的情況是很嚴重，即是那些應該是要洗腎。
4: 但是那個口氣味道自己是不會察覺的，
5: 自己病人本身不會特別覺，但是身邊的人或者受過訓練的人是很明顯。
6: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

未角逐世事，转了几圈，心更暖，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你的温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是元朗、新田和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是受大雨影响。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说，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等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刊宪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说，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时身处郊野公园的市民，视乎实际的情况，应尽快离开或到安全地方暂避。港铁说，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 彩虹站 A1、 黄大仙站 B3 以及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 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城市大学排第52位。 QS 说，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停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仲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23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21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6052点，升17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升1.75；阿里巴巴102.8，跌4.1； 腾讯控股438.2跌7.2，盈富基金42.2毫2跌4.6，智普1889蚊升229蚊，华虹宏力169.6升10.4，建滔积层板87.9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1.96，建滔集团122.3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432，瑞士法郎9.81，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9，欧元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4。日经平均指数71180点，升1278点。港金报40250蚊，比上日收市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67美元，卖出430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和你跟着一些水浸报告。以下的位置是受到水浸影响的位置，分别就是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亦即是白石坳交汇处那边，做平斜路近住连马坑路，以及是唐人新村交汇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的路段的时候就记得加倍小心。另外巴士方面受到水浸影响，九巴的路线 B1、76号K、77K、79号K、268号C 以及系269D 啦，分别都系受到影响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至于街道方面啦，翠华船务、黄石高楼湾塔门嘅航线啦，已经系作出调整噶啦。咁就系塔门至到黄石嘅尾班船啦，已经喺啱啱嘅1:45开出。至于反方向啦，就系黄石去塔门方向嘅尾班车啦嘅尾班。班船就会喺稍后嘅2:30，会喺稍后2:30开出。另外铁路方面，高铁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不过高铁服务仍然是暂时维持正常。至于港铁车站方面，以下的出入口亦都是关闭了的，分别就是深水埗站的 A2 出入口、彩虹站的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的 B3 出入口，以及是鲗鱼涌站的 A 出入口。市民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改用其他出入口。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跟住华润大厦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桥面灯位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那边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是慢车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另外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红磡村那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车多，龙尾过了博爱医院。另外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跟住天华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嘉湖山庄。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呢段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彭家村同埋罗屋村。另外仲有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跟住水间石村呢段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詞仍係阿仁嚟嘅，作為佢好朋友嘅填詞人黃樂怡就特別寫咗呢份歌詞俾佢。講緊熱鬧過後，同時亦都享受自己一個人慢慢沉澱嘅 me time。基於佢喺不同環境都相信自己會越變越好，畢竟世界忠於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黃然，填詞黃樂怡，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燕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4: 系啊，
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翻到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啊一台直播室精灵一点嘅电台部分啦。医学会会诊日咧，转头咧会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潘大伦医生讲下呢个黑色素瘤噶。未请潘医生出场之前咧，我要请翻我嘅拍档阿峰峰出嚟噶。Hello， 叶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我哋今日即安精灵学堂啦，咪延续咧就系之前啊强风暴雨下工作安排嘅呢个主题啦。今日讲下咧，因为暴雨过后总会吓即系见到晴天噶嘛。咁啊，复工前应该有啲咩准备咧？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提到啦。阿明系建造业新人，安全督导员杰哥咧就想考下佢，睇下佢知唔知喺强风暴雨过后复工有咩注意嘅事项咧？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嘿，阿明自己一个喺度打机啊，唔出去食饭啊？
4: 杰哥咁啱嘅，我冇出去啊。我都系啱啱食完个饭盒，见有时间咪打下机唞阵咯。
3: 系咧，你啱啱入行冇几耐啫，关唔关啊？
4: 都 OK 嘅，而且呢度啲工友都好好，好肯教我嘢。
3: 嗯，咁就好啦。嗱，不过咧话晒我哋呢份工都辛苦噶，同埋我哋成日都要喺户外开工，好多时候都受天气影响，呢样嘢啊要小心啲啊。
4: 是啊，呢排咁晒，真係要小心啲，以免中暑啊。
3: 嗱，太阳猛烈固然係要小心啦，但係如果遇到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啊，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呢点我都有听师傅讲过啊。
3: 真係知？喂，咁我就考下你啦。当强风或者暴雨等恶劣天气过咗之后，我哋係咪就可以即刻开工啊？
4: 梗系未得啦！我哋第一时间要为工作地点进行安全检查，评估恶劣天气所造成嘅影响。除咗相关负责检查同维修嘅人员之外，任何人一律唔准进入有潜在危险嘅地方，尤其确保棚架、泥坑同其他临时建筑物安全同稳固之后，先可以开工。
3: 嗱，啱喎。除咗咁之外咧，雇主都要指示合资格人士详细检验起重机械、棚架、吊船、电力设备同其他装置，证明佢哋可以安全使用之后，先可以恢复操作或者使用啊。
4: 知道。
3: 咁我再问多条啦。如果需要在潮湿或者有积水的地点用电动工具，又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4: 我们一定要用有合规格手提水器制的电工具，即是漏电断路器，以防工友在工具漏电时受伤。
3: 喂，答得挺好、啊、完全不像新入行，俾心机啊，明。
5: 强风或者暴雨等恶劣天气过后，应该为工地进行安全检查，雇主亦要指示合资格人士详细检验起重机械、棚架、吊船、电力设备同其他装置，证明他们可以安全使用之后，先好恢复操作或使用。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现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2: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他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1: 星期六早上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时间啦，咁啊两点十七分啦，开始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啦，咁啊整形外科专科医生潘大伦医生已经喺度啦 ，Hello 潘医生你好，
5: 你好，
4: 系啦，今日讲下黑色素瘤啦，先请阿潘医生同我哋讲下，其实乜嘢叫做黑色素瘤，系一件咩回事咧？
5: 系啦，咁人嘅皮肤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细胞啦，咁黑色素系其中一个细胞啦，就控制住我哋身体嘅肤色嘅，即系譬如话白人就少啲黑色素。咁但係呢就黑人就會多啲黑色素細胞咁樣啦。咁而呢個黑色素瘤呢就喺呢啲黑色素細胞嗰度生出嚟嘅一種惡性嘅病咁樣啦。
4: 嗯。
6: 咁所以有呢個病嘅機率會唔會都係睇返即係本身黑色素瘤嘅多少係咪一個即係基礎去判斷嘅呢？
5: 都係一個好嘅觀察嚟嘅，即係譬如話喺白人嚟講呢嗰個風險係高啲嘅。咁黑人嗰個風險係最低嘅，而我哋黃種人就大約喺即係中間嘅位置嗰度啦。
4: 係咪因為咧，譬如即係黑皮膚嘅人咧，佢本身好似有個天然嘅屏障咁啊，令到佢有黑色素瘤嘅機會相對減低？
5: 係啊，冇錯，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其實點解會有呢個黑色素瘤啦，有冇一啲嘅危機嘅因素去令到佢生出嚟啦？咁一個我哋已知一個最通常講嘅危機因素就係紫外線。咁如果黑人佢身體本身有黑色素嗰個細胞去保護住自己嗰個身體呢，咁佢嗰個受到紫外線破壞嗰個機會就會少啲。咁相反白人就係最有機會話俾呢啲紫外線破壞佢嘅皮膚啦。咁而以曬太陽為例呢，尤其是如果試過有曬傷過嘅歷史呢，亦都係一個危機嘅因素嚟嘅。
4: 嗯，
6: 系咁啊！如果例如即系亚洲人或者香港人嘅情况当中见到啦，咁其实头先就话可能系介乎喺白人同黑人中间嘅几率就系喺体质中间啦。香港嗰个病发数字系点样咧？
5: 香港病发数字黑色素瘤大概每100,000人里面大概有一个度啦，
6: 系算低嘅，系
5: 算低嘅，比其他其他嘅普通嘅其他皮肤癌嚟计咧，佢个比率系大概1/10度啦。
4: 系咁，除咗头先提及过嘅紫外线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啲嘅因素会令到黑色素瘤出现噶？
5: 系啦，咁有一啲嘅因素系本身可能系病人内在嘅因素，譬如佢嗰个免疫系统有问题无论系佢因为系一啲长期嘅病患啦，或者系佢食嘅一啲免疫系统嘅药啦，或者佢本身有啲免疫系统嘅病啦，咁佢会高啲风险嘅。另外就系譬如佢有家族史，屋企人如果有黑色素瘤咧，咁佢可能喺基因上面都有多少少机会啦。咁亦都有某一啲知道嘅即系遗传病系会有嘅，即系譬如一啲着色性嘅肝皮症系知道会多一啲嘅人会有呢啲皮肤癌，包括黑色素瘤啦。同埋有啲人咧就系会话全身都好多好多嗰啲乜咁样嘅东西啦。咁如果个数量好多嘅，即系有时讲紧超过50至100粒咁样，而有啲形态亦都系唔系好正常嗰啲咧，咁嗰啲系一啲综合症嚟嘅，咁亦都系比平常嘅市民会多一啲机会患黑色素瘤嘅。
6: 系，如果身体可能多麦啊或者痣，咁当然可能嗰、那个意识就可能会特别高啦，就是、留意呢件事啦。但系有啲人调翻转谂就系、是，咦近排出咗粒即多咗粒痣啊麦喺个身度、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先兆嚟嘅咧？会都会担心噶嘛？呢个问题会唔会都听到病人讲？
5: 呢个系好常见嘅，我哋即系成日都会有人转介俾我哋睇病人，就系、是、因为话多咗一啲呢啲黑色素嘅东西喺身体嗰度。咁所以亦都好常讲我哋会有一啲方法去令到我哋呢点样去特别怀疑呢啲系黑色素瘤呢，有可能有人会听过有啲所谓 ABCDE 嘅方法啦。
4: 嗯，呢个法则又系点样去 ABCDE 下呢？
5: 咁每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咗一个字啦。咁首先 A 呢就系讲緊 asymmetry 啦。即係話，如果一個黑色嘅東西，佢好唔平均嘅，唔對稱嘅，即係左邊係咁樣顏色形態，右邊又唔係咁樣嘅，咁呢個就係 asymmetry 啦。第二個就係 border， 就係講緊嗰個邊界係啦。如果個邊界係唔規則啊，或者好模糊啊，咁亦都係一個我哋擔心會唔會係惡性嘅情況啦。咁 C 就係 color 啦。 咁如果一个东西嗰啲颜色咧，一度浅啲，一度深啲，咁我哋亦都会担心多啲啦。咁D 就系 diameter。就是讲紧嗰个东西嘅大小，一般嚟讲话，譬如大个六毫米咁样咧，咁都系一个指标啦。咁E 就系最紧要嗰个叫 evolution 啦，就系讲紧如果一个东西佢越嚟越有变化嘅，即系譬如佢个大细有变化啦，凹凸有变化，颜色有变化啦，甚至乎即系无端端会损下流血啊，嗰啲都系一啲即系我哋担心嘅情况嚟嘅。
4: 系，我想厘清一下啦，就系、是、即系潘医生嗰、那个墨同字咧，我哋有时会捞乱嘅。咁系咪墨就一定系凸起嘅？咁但系字咧就系平咁样去理解嘅咧？
5: 其实唔同嘅病理咧喺皮肤嗰度，其实都有好多良性嘅情况嘅。
4: 哦，
5: 唔系话见到一个黑色嘅东西就一定系恶性嘅病啊咁样。咁我哋当然要睇形态啦，有啲良性嘅墨或者系所谓嘅痣咧系可以有凸起嘅。咁但系你话究竟边一啲系乜嘢咧？咁真系要医生睇一睇先，好难一概而论咁样咯。
6: 系嗱，除咗墨痣之外咧，即系如果留意外观上嘅问题，有啲人就会谂埋啲斑啦，即系有阵时咧就话晒得多都会出斑啦。咁头先亦都讲紧，哇，咦晒得多同黑色素瘤嘅问题都有关系。其实会唔会出咗啲斑都系先兆，定还是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嘅咧？
5: 呢、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嚟嘅，因為喺有一啲嘅黑色素瘤咧，的確係可以喺一啲斑嗰度演變嘅。咁但係其實喺我哋亞洲人嚟講，個機率都係好少嘅。咁、所以頭先如果跟翻我哋嗰個 A B C D E 法則啦，尤其是 E 嗰部分咧，如果啲斑其實都一路都冇乜變化嘅，好似睇咗都咁多年都係咁樣，咁就唔係太擔心嘅。
6: 係嗰、那個演變嗰個變化咧，要睇追蹤佢幾耐嘅咧？
5: 一般嚟讲咧，如果你有黑色素瘤，我哋最担心就系会唔会喺几个月内佢有个变化咯。
6: 系、
4: 几个月都要睇翻。同埋咧，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咧，大家咧都唔使太过担心嘅，因为其实医生可能有好多嘢一睇已经分辨到啊，或者做翻一啲嘅检查。咁而咧小朋友咧好多时咧一出世咧、就有啲胎记喺度啦，咁有啲个范围都几大噶嘛，望落去又系灰灰蓝蓝咁样黑黑地咁嘅色。咁呢一个如果佢出世已经有我哋。那个观察那个轨迹又是怎样、
5: 首先胎记呢一个很笼统 的词语来的，因为胎记可以是真的一些色素的问题，亦都有些胎记其实是一些血管微血管的问题
6: 来
5: 的，是一些血管异常，那就另一样东西。那我先讲关于色素的，的确呢有一些先天性的黑色素的情况 在小朋友发生，可以真的见到成身都是或者很大范围都是的。
4: 是
5: 那些其实是都需要去医生一路去跟进住的。咁其實都有研究過嘅，咁其實係會比起平時普通人多少少機會演變為一個黑色素瘤，不過其實機會咧喺亞洲人嚟講，其實都相對低嘅，係
6: 係即係 even 嗰個胎記都可以用 A B C D E 去睇佢嘅，
5: 當然啦，係啊，係
6: 嘅，嗱咁成日都話啦，即係皮膚咧係身體最大嘅器官啊嘛，咁其實即係全身都俾佢包圍住啦，咁黑色素瘤嘅出現係咪全身都有機會嘅咧？
5: 冇錯，其實全身有皮膚嘅地方可以有啦，甚至乎咧，其實原來有啲唔係皮膚嘅地方，喺啲黏膜嗰度咧都可以有嘅，即係譬如喺口腔啊、喺鼻竇啊入邊都可以有嘅，不過嗰啲就再少啲機會咁樣。
4: 係即係望入去，其實口腔牙肉位嗰啲就會有啲深色嘅係色素喺度啦，咁咁我哋如果真係懷疑佢可能有黑色素瘤嘅時候咧，基本上嗰個檢查係要做啲乜嘢類型嘅檢查噶啦？
5: 係啦，咁首先如果係譬如喺皮膚嗰度先啦，舉例咁睇下譬如話當睇咗皮膚科醫生咁啦，皮膚科醫生有時可以做一啲皮膚鏡嘅檢查，即係放大佢啦，睇下佢嗰個形態啦、顏色分布啊、血管分布有冇啲異常啦。咁喺我哋外科醫生嚟講咧，其中一個最肯定確診嘅方法就係直情將嗰粒東西切走咗佢，拎去俾病理科醫生去化驗。
6: 系咁切嗰阵时，嗱讲真，你如果系粒墨啊痣嘅大小咧，你都觉得唔算好大啫，会唔会索性成粒切晒佢，定系点样嘅咧？嗰一步
5: 呢、這个好好嘅问题啊，因为其实系黑色素瘤，如果我哋临床上面系有怀疑嘅话咧， 我哋一般建议系成粒切晒佢嘅，
6: 嗯，
5: 就尽量就唔好想净系喺佢嘅其中一部分嗰度攞走嘅，
4: 嗯，
5: 咁因为咧我哋嗰、那个黑色素瘤咧，其实嗰、那个期数咧系好受我哋嗰、那个瘤个深度嘅影响嘅，咁所以成粒切晒佢，我哋可以好准确咁样咧知道佢有几厚啊、几深啊咁样。
6: 深度意思系即系入到落个皮肤几
4: 深层
6: 咁样，
5: 冇错冇错。
6: O K，
4: 系咁有时如果系嘅话，个深度佢范围上边阔唔等于佢深，咁样系唔系咁样嘅理论？
5: 系
4: 咁，所以如果有时咧佢嗰啲好细但系好深嘅话咧，就要攞得比较多啲嘅位置啦。
5: 系啦，就要睇下佢有几多，我哋就跟翻佢嚟攞咁样。
6: 系会唔会有时见到佢嗰、那个即系演变个发展咧，唔系向外？而係
4: 向
6: 深處咁樣咧，
5: 冇錯冇錯，即係有一啲特別係手手腳腳嗰啲咧，
6: 係，
5: 因為平時大家會諗哦，成日曬到嘅地方啊嘛，手手腳腳腳粉底好似啊唔係好驚曬到，但係喺特別嘅之處喺亞洲人嚟講咧，手手腳腳嗰啲黑色素瘤係反而多啲嘅，
4: 係咯係咯，估唔到。
5: 嗰啲係可以食到比較深啲嘅，其實
4: 嗯係啦，頭先啊就係講啦，亞洲人咧係如果出現咗呢個黑色素瘤，可能係腳板底啊、手掌啊咁樣，又或者係指甲位都會有嘅。轉頭翻嚟繼續有整形外科專科醫生潘大倫醫生同我哋講下，千祈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估计会至少维持至下午三点。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嘅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表示，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同埋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刊宪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喺恶劣天气之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同埋救援人员嘅安全。渔护署话，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同埋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表示，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训练人表示，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教育局昨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和大中小幼的教学界学者、校长和管理人员等持份者的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6%，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0: 六，跌8.8，智普1947，升287，华虹宏力169.3，升10.1，建滔积层板88.7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1.88，跌2.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 7.838， 日元 10.66， 瑞士法郎是 0.799， 加元 1.411， 人民幣 6.763， 英鎊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恒生指数系报23,775点，跌536点，总成交金额2,393亿3000几万。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11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03.17美元，卖出4,3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是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南区寿山村道的怀疑泄漏气体仍然是处理紧的，那就是寿山村道来回方向跟住门牌41至49的全线仍然暂时封闭，揸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大潭道的沙泥倾泻都仲是处理紧，位置就是大潭道跟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多个位置是有水浸的，位置分别就是古洞路跟住古洞北村，现时古洞路去番田村方向跟住新田交汇处是车多，粉锦公路跟住安普村亦都是有水浸，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莲塘尾和北区医院。其他位置仲有就是平斜路跟住莲马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以及是锦河路跟住河背村的。另外多条的九巴路线是受到影响的，包括就是九巴的 B1、76K、77K、79K、268C 以及是 269D 的，至于龙运的 E36 以及是 A36 亦都是受到影响。做专线小巴服务的，包括就是新界小巴71号、71A、72 以及是605号。另外城巴方面亦都是有所调整的， B7号城巴 B7号是加强服务啦，调整服务的就有6号 X、9号、14号以及是15号，至于暂停服务的就有 H1、H2、H3 和 H4 的，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返啦。另外街道方面，街道方面翠华船务、石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已经是暂停服务了，分别就是塔门至黄石以及是黄石至塔门两边的尾班船都已经开出了。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车多的。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跟着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官涌市政大厦，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近住嘉围村那段是比较挤塞的。另外新界区青山公路新田段来回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比较繁忙，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田交汇处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白石坳。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亦都有车龙，龙尾分别排到锦田诊所同埋朗屋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青山公路。最后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天宇路话大家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活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杨子培。
4: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的世界好遥远啦。不过呢本例外啦，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十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佢要开嘅系一间全台湾最靓嘅餐厅，所以喺边度选址、水土嘅保持、喺边个方向种植南花盈树都好讲究，系咪傻事呢？唔系，佢坚持，与其用一生嘅时间做一百件安全嘅事，不如用十年嘅时间做一件疯狂嘅事。
5: 旁人会话作者任性，佢嘅辩解系任性唔系冲动，而系深思熟虑之后嘅坚持。任性唔系固执，系知道自己要乜嘢嘅清醒。任性唔系浪费，系将时间花喺你认为值得嘅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他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百分百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4: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其实这四个旧味呢？
10: 够够噶啦！
11: 父亲节快乐！
12: 佢有四个小朋友
13: 咁多，
12: 佢系好爸爸阿波
11: 林正斌。
10: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4: 继续翻到
13: 度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啊，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潘大伦医生嚟讲下黑色素瘤嘅。Hello， 潘医生。
14: 你好。
13: 系啦，咁我哋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即系诊断方面啦。咁头先讲啦，就可能成个要切咗出嚟再去化验啊各样。咁若果真系确定啦，佢系黑色素瘤，咁当然都要睇下佢系第几期啦。咁仲有冇仔细嘅其他再分类咁样噶？
14: 咁我哋将嗰个黑色素瘤割除之后咧。咁首先我哋會睇下佢嗰個深度係幾多啦。咁如果佢食得越深嘅，咁我哋嗰個期數，我哋其實嗰個期數會分開咗三個部分嘅，一個就係所謂嘅 T 嘅期數咧，就係講緊本身個瘤食到幾深啦。咁第二個期數咧就係講緊淋巴核嘅。咁如果係確診咗黑色素瘤咧，我哋有時如果本身病人係冇一啲脹大咗嘅淋巴核咧，我哋可能會做一啲檢查，叫做前哨淋巴核檢查嘅手術嚟嘅。咁就用一啲方法係打一啲顯影嘅藥水啦，或者用啲核子醫學嘅方法啦，去顯像翻究竟佢最高危嘅淋巴核喺邊度，跟住攞嗰粒淋巴核就拎去化驗。咁如果我哋化驗到佢係有淋巴核轉移嘅話咧，咁佢基本上可以話呢、這個黑色素瘤係第三期㗎啦。咁當然如果話本身已經有一大粒嘅淋巴核大咗嘅，我哋可以直接做一啲抽針檢查啦。咁嗰啲亦都可以即時知道佢係咪第三期啦。咁另外就係會同佢睇下會唔會話身體其他器官有轉移囉。如果轉移咗佢身體嘅其他器官嘅話咧，咁嗰啲就已經叫做第四期噶啦。
15: 係嗱，咁都幾詳盡，要首先睇下淋巴核有冇轉移啦，跟住睇埋其他器官。反而我喺度諗翻翻轉頭啦，會唔會要即刻睇埋身體其他全身體大範圍搜索嗰啲即係有啲瘤啊，或者係有啲好明顯黑色嘅點點嗰啲都要睇埋噶啦。
14: 通常咧如果係黑色素瘤咧，我哋特別要留意佢周邊。即本身有個地方有個黑色喺度啦，要留意會唔會有啲我哋所謂嘅衛星咁樣嘅，嘅黑色素嘅
13: 變化，即七星半月咁樣。
14: 係啦，因為咧黑色素瘤咧點解一個咁惡嘅一個瘤嚟咧？佢係好即係有個傾向會跟啲淋巴去走嘅，佢可以好早就走散去啲淋巴核，但係你可以想象佢走去一個淋巴核中間都有一個路徑啊，即正如如果淋巴核係一個火車站咁樣。咁佢中間有路軌㗎嘛，咁佢有時就喺中間嘅路中嗰度呢就跳咗過去，咁如果跳咗過去突然間喺嗰度又積聚咗啲呢，就會形成咗好似一啲衛星咁樣生長。咁所以呢我哋有時睇除咗睇個粒嘢會睇下旁邊會唔會有啲黑點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同時間喺身體其他地方同時間生兩個黑色素瘤呢，機會就少，我哋會擔心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轉移嚟嘅。
13: 咁譬如呢即係喺香港見到一啲嘅病例啦，頭先即係上半部分潘醫生你都提過啦，佢可能亞洲人會通常出喺腳底呀、即係手掌呀、咁甚至乎即係指甲床㗎嘛。咁如果香港嘅個案嚟講呢，係邊啲地方比較多啲嘅呢？
14: 我哋所見其實手腳手同腳都多嘅，都多嘅。咁尤其是如果指甲咧，有時大家枕頭話指甲變咗色咧，或者腳指甲咧，有時未必會係咁留意嘅，會覺得啊，係咪我自己
15: 灰甲嗰啲，甚至乎諗
13: 夾親啊，
14: 會唔會其實我夾親自己唔知啊咁樣咧？咁所以其實都要留意嘅。如果佢係真係有夾親，咁當然就睇下佢會散翻啲瘀啦。咁但係如果佢一路都唔散，甚至乎越嚟越擴張，甚至乎越嚟越突起嘅話咧，咁呢啲就係一啲我哋都要擔心嘅情況。
13: 即係話同一時間，可能佢手掌腳掌有之外，就加埋指甲床有嘅。
14: 好少話全部一齊嘅，一係就
13: 其中一樣，
14: 係其中一樣。
15: 了解多啲指甲嗰個狀況會係點樣？你話會突起，係邊度突起，同埋係個睇落去個觀察係點樣嘅咧？
14: 咁當然，即係唔係個個都一定一起先就咁快突起啦。佢可能係有時指甲會無端端伸出咗一啲顏色。
15: 一條線咁嗰啲係咪嚟？
14: 係啦，指甲如果有一條線顏色，又唔一定係有惡性嘅，即係又唔使太擔心，因為有時有啲良性嘅情況喺指甲無端端，我哋喺嗰個生指甲個位咧，有少少局部發炎又好，各樣嘅嘢都好啦，有時會真係生一條線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唔應該生長翻去佢本身話，譬如話嗰個甲接啊，或者其他指甲嘅地方嗰度。咁同埋佢應該一條線打直嘅，唔應該打橫嘅生嘅。咁如果佢一度有啲散開嘅情況，甚至乎越嚟越好似凸起咁樣咧，咁我哋亦都會擔心咧，甚至乎要拎走個指甲咧去攞啲組織去化驗嘅。
13: 但 医生很多时候我哋听到咧，即系瘤呢一样嘢啦，就会、就算系譬如皮肤咁样啦，会揾皮肤科啦，会揾肿瘤科啦咁样。咁今日你系整形外科啊嘛，咁其实黑色素瘤同整形外科嗰个关联性系点？
14: 因为咧，黑色素瘤咧，喺譬如确诊咗之后咧，好多时候我哋需要一个大范围少少嘅切割嘅。通常讲紧系起码攞一至到两 cm 嘅周边嘅范围啦。咁有時切完個範圍都有個缺口㗎嘛，咁我哋整形外科醫生就比較擅長係做一啲呢啲皮膚嘅切割同埋去點樣修補佢囉。
15: 係、會唔會包括頭先提到如果隔喺啲黏膜度嘅話都要搵你哋幫手？
14: 冇錯冇錯，係亦都有部分病人呢係一啲即頭頸位置，譬如喺啲黏膜嗰度啊，咁甚至乎我哋比較常見可能喺啲牙骨牙肉嗰度位置啦。咁我哋直情要同佢切割埋啲牙骨啊，有时系下巴，有时系上颚，咁都要切埋。切完之后咧，我哋就要用一啲方法去同埋补翻嘅。即系譬如话我哋整形科有啲技术就叫游离皮瓣手术啦，可能喺即系脚嗰度攞个皮肤加埋佢啲软组织连埋血管吓，拎上去嗰个缺口嗰度补翻之后博翻血管咁样咯。
13: 系咁，通常如果真系确诊黑色素瘤嘅病患者咧，佢系同步地啊手术之后用药啊，定系啊有一啲基本嘅可能唔系太过影响住嘅，我哋就用咗药先，咁睇下观察下个情况有冇需要做手术咧？
14: 呢个好好嘅问题嚟嘅。一般嚟讲咧，嗰、那个黑色素瘤个治疗主要系手术为主嘅。有某一啲唔系黑色素瘤嘅皮肤癌咧，譬如啲基底下巴癌咧，的而且确有时可以。有啲病人唔適合做手術，用啲藥物去控制。但黑色素瘤咧，歸根究底到最尾都係應該要用手術去醫嘅。咁當然亦都而家有一啲新嘅研究啦。你因為講緊藥嘅問題啦，呢藥個發展係近呢十年發展得好快嘅，咁所以的而且確係有一部分嘅黑色素瘤嘅患者確診咗之後咧。可能其實先俾一啲所謂免疫療法佢咧，係會幫助到控制嘅病情嘅。咁但係主流嚟講咧，都係以做手術為主去醫咯。
15: 係咪都好睇嗰個轉移嘅情況？例如嗰個頭先淋巴鬱啊嗰啲，係咪受到轉移，都係一個主要因素睇，使唔使做埋藥物上嘅輔助？
14: 非常之好嘅問題，因為如果譬如話佢已經轉移咗去身體其他器官咁計啦，咁的而且確我就算同佢割咗局部嗰個範圍，亦都未必可以完全根治到佢個情況。咁嗰時可能就分鐘係一啲藥物行先啦。咁而啲藥物多數講緊而家第一線治療係一啲免疫嘅療法啦。
13: 咁我哋成日聽咧就冷凍治療啦。咁冷凍治療對於黑色素瘤嚟講咧，有冇一個即係協助性或者輔助性嘅角色嘅咧？
14: 喺黑色素瘤嚟講咧，其實冷凍治療就唔係咁合適嘅。因為其實冷凍治療咧，只不過係嘗試去破壞嗰啲細胞啦，我哋唔係跟隨佢啦。咁破壞咗之後，第一我哋好難再去監察究竟佢個形態係點樣啊，佢樣可能唔同咗啦。第二，我哋冇除到根，頭先講我哋黑色素瘤要切，甚至乎要切多一兩 cm 嘅，
13: 就係斬草除根。
14: 係啊，斬草除根嘅，係啦，因為佢好容易走散去啲淋巴嗰度，我哋要大範圍啲割先至割得清，所以就咁冷凍治療破壞佢咧，就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15: 咁如果讲緊即係对付或者治疗呢个細胞癌，尤其是讲緊例如基底細胞癌啦，就会有陣时都听到漠视手术呢样嘢啦。咁呢样嘢究竟係一个点样嘅手术，同埋黑色素瘤又管唔管用呢？
14: 係啦，咁漠视手术首先讲下咩係漠视手术啦，係啦，咁英文叫 Mohs surgery 啦。咁其实係讲緊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啦，我哋做嗰、那个切割嗰个瘤嘅时间呢，一路切跟住一路拎去俾病理医生嗰度睇。咁睇下啲邊我哋係咪話清，咁如果到即係盡量呢一開始唔攞咁大嘅範圍去切，咁呢就希望將嗰個缺口減到最細，而外觀啊各樣嘅啲功能可以保留得最多啦。咁但係其實黑色素瘤就唔可以咁做嘅，因為黑色素瘤呢佢好鍾意走散，咁所以頭先講呢，我哋要根據佢嗰個厚度去決定我哋要割幾多範圍，起碼都要割1 cm。咁其實漠視呢就唔適用嘅喺呢度。
13: 咁如果係嘅，即係嗰個手術要睇咗佢嘅特性先至睇下用邊隻手術，咁呢個會唔會個複雜性都強㗎
14: 啦？咁所以呢，有時預期一個懷疑黑色素瘤病人呢，唔係淨係做一次手術嘅。第一次手術係一個診斷， 係啦，咁割咗出嚟驗咗係啦，咁我哋呢就要再同佢安排再割多大啲嘅範圍。
13: 嗯，
14: 有多時候同時間我哋會做埋打嗰啲藥水去睇個前哨淋巴咁樣囉。咁所以就起碼你預咗，如果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多過一次手術㗎喇。
15: 其實即係成個過程我聽到個重點好要即係一路睇住嗰個有幾深啦，同埋狀況係點樣啦。會唔會其實前期啲影像上都協助到睇到啊，等我睇下
13: 佢到
15: 幾深先咁得唔得
14: 呀？深度其實係好難靠一啲前期去睇嘅。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可能話皮膚鏡啦，佢可能放大咗嗰、那個東西，你睇到佢個結構嗰、那個形態唔同，咁但係呢你係好難睇到個底嘅，所以到最尾呢都係要成粒拎去化驗先得。
13: 係，但潘醫生啊，頭先講過即係我哋亞洲人呢腳底啊、手掌啊、指甲床啊就會有呢一個黑色素瘤嘅機會多啲啦出現。邊一個部位呢其實出現嘅時候呢係最難搞嘅呢我哋叫做。
14: 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嗰個難搞嘅地方，睇下個範圍有幾多。越切得多嘅東西呢我哋好難就咁生返傷口㗎嘛。可能就需要做一啲皮瓣手術啦。咁如果係一啲譬如指甲嗰啲地方，甚至乎呢預咗其實要截肢嘅其實。
13: 喔、
14: 哦。咁我哋有時話我對上一個關節咁樣囉，起碼要截肢去到。咁當然就要睇下嗰個情況而定啦，會唔會話仲有啲機會可以保留到返嗰個手指呀或者腳趾長度啦。咁但係係嘅，即係尤其是手指呀呢啲係難啲嘅。
13: 咁但係會唔會有情況就係譬如佢喺腳底而影響個範圍都比較大嘅時候呢、即係可能成個腳掌位都要截肢㗎啦。
14: 如果個範圍真係大到成個腳板底咁多呢都真係有機會要截肢嘅。咁、但如果淨係話一部分嘅，咁我哋呢仲係可以做一啲皮瓣嘅手術去補返個缺口嘅。
15: 做皮瓣手術會唔會都受一啲因素限制，例如我諗年齡啦，又或者甚至乎係糖尿病等等嘅病人，會唔會又難搞啲呀咁樣呢？
14: 非常好嘅問題，的而且確呢我哋皮瓣手術呢係靠我哋本身嗰、那個血管去供應返嗰個組織。咁如果啲血管係差嘅，譬如本身已經有啲血管病啊，咁、那個皮瓣手術嗰、那個風險係會增加咗嘅。咁當然啦，我哋要唔同病人睇返佢嗰個情況而定啦。咁盡量都係想可以保留到肢體係最好啦。
13: 嗯，頭先你都提到啦，就係即近呢十年啦，咁啲科技啊、啲藥物啊各樣都好咗。咁應用喺返即係針對對付黑色素瘤嘅話咧，嗰、那個進程係點樣？或者近年係咪有啲新藥令到嗰個病患者可能快啲好翻啊？或者我哋叫做復發嘅機會都減低咧？
14: 係咁近年嚟嘅藥物主要分咗兩大類啦。第一類就係、是而家成日都有人讲嘅免疫疗法，咁免疫疗法咧就系、是基本上系一啲药物咧，令到刺激到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嘅细胞咧，去打翻我哋嗰啲癌细胞嘅。咁一开始咧呢、這个药物最初研究就系一啲已经扩散咗第四期病人开始啦，跟住一路发现啊，原来佢都几有效，咁开始就去到第三期都会用啦。咁所以譬如而家做完手术，我哋清晒嗰个肿瘤啦。淋巴嗰度亦都同佢割清個淋巴核，做埋可能啲區間淋巴核掃除之後呢，亦都可能會用一啲嘅免疫療法去幫嘅。咁而家最新嘅研究，甚至乎去到第二期嘅尾嗰度呢，都會有一啲開始做一啲嘅免疫療法。咁當然嗰啲數據就未有咁快可以完整咁樣出曬嚟啦。咁所以呢個就第一類。第二類呢就係、是、一啲叫標靶藥啦。標靶藥就係可以做一啲腫瘤嘅基因測試，知道佢會唔會有一啲基因突變呢。咁而有某一啲嘅基因突變呢，其實係可以用一啲標靶藥去食藥去幫助個病情嘅。
13: 嗯，
15: 係。咁即係治療就有新嘅方法啦。講預防呢，係咪就應該咁多年都冇變，係咪都係講緊防曬為先呢，定係點呢？
14: 係呀，咁當然防曬就係緊要啦。咁當然就係、是、第一避免話喺一啲好猛太陽嘅時間長期暴曬啦。如果真係知道要係曬嘅時間呢，盡量係預先查定一啲防曬啦。講緊唔係話我淋曬之前我最好就預返少少時間啦，30分鐘到啦。咁亦都要有足夠嘅份量啦。咁平時講緊譬如查塊面為計啦，可能一查遲到嘅防曬啦。
15: 係
14: 啦，全身就可能大概30秒到啦，至30毫升到嘅防曬。咁亦都有時要話補返啲防曬嘅。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出汗啊，做完嘢會甩咗㗎嘛，咁可能隔返兩三個鐘又要補一補咁樣。咁另外就係一般就係穿返啲長袖啲嘅或者遮蓋到皮膚嘅嘢啦，同埋話戴返帽戴返遮嗰啲啦。
13: 係，因為呢其實經常喺戶外工作或者有一啲人呢從事呢一個即係運動啦，佢哋運動員嚟嘅專業，經常都要即係喺 個太陽底下咧一齊去到訓練啊比賽咁。咁我呢啲都係屬於即係高危一族，要特別小心啲啊！嗬。
15: 係，同埋有時係咪唔係大太陽都唔等於冇紫外線噶嘛？呢個係咪都見到大家會忽略咗嘅咧？
14: 其實都係嘅，即係所以我只可以話盡量，尤其是如果黑色素樓咧，我哋就希望避免話曬傷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日未必提得到，就係其實仲有其他皮膚癌嘅，係啦，仲有基底細胞癌啊，同埋鱗状細胞癌，其實嗰啲都係會受紫外線影響嘅。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我哋做咗啲防曬就可以減少啲皮膚癌咧。譬如其實皮膚嘅質素亦都會好啲，老化都會少啲。
13: 係仲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嗰個黑色素瘤咧，真係復發嘅話咧，基本上嗰、那個即係比率高唔高嘅咧？
14: 要睇下本身個期數係乜嘢。如果本身佢已經走去淋巴核嘅話咧，期數高啲嘅話，的確係復發風險會高啲嘅。咁但如果佢係好早期嘅，譬如好薄嘅瘤，我哋又次清咗咧，其實講緊傳播率係90%嘅，可以完全根治嘅好多病人。
13: 係，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聽住頭先咧，即係阿潘大倫醫生講啦。如果遺忘咗或者想聽多次嘅話咧，上網重温就得噶啦。講呢個 A B C D E 嘅呢一個即係規則啦，就係、是、唔平均啊、唔對稱啊，咁啊邊界咧就係唔規則噶啦，咁啊同埋顏色啦、大小嘅尺寸啦，仲有睇到佢變化可能突咗啊，又或者大咗嗰啲都係要留心。
15: 我覺得 A B C D E。之餘加多個醫就是醫生的醫，如果有任何的疑惑疑難問題都要及早求醫。
13: 今天唔該曬就潘大倫醫生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会在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本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另外，引进办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本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发展日行千里的汽车企业并驾齐驱，发挥联成效应。而香港将会为企业开拓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赛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点阵图显示，多个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 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日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471点，总成交金额2612.4亿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1，升0.35；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6，跌8.8；盈富基金24.2毫二，跌4.6。智普1983元，升323元。建滔积层板90.5，升1.95毫半。华虹宏力167.3，升8.1。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1.94毫。建滔集团127.1，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28，瑞士法郎9.808，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36，欧元9.024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79美元，卖出4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而另外咧，下列路段咧都系受到水浸嘅影响噶，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宝村、平斜路近住莲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锦河路近住河背村。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喺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1、76K、77K、79K、268C 同埋 269D 嘅服务都系受到影响，龙运巴士路线 E36 同埋 A36 嘅服务都系已经受到影响噶啦。而同时咧，城巴嘅巴士路线B7 加强服务，另外路线 6X、9号、14和15号的服务需要作出调整，同时路线 H1、H2、H3 和 H4 都需要暂停服务的。新界专线小巴路线71、71A、72和605号服务暂停，大家请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而在街道方面，马料水和塔门航线的马料水至到塔门，还有塔门至到马料水已经暂停服务。另外，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同埋黄石至到塔门嘅航线尾班船已经开出噶啦。铁路方面，九巴嘅喺铁路方面，高铁嘅西九龙站 C 出入口关闭，但系高铁服务维持正常，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显学院，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去到司徒拔道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近住玛利万小学同埋黄泥涌合道近住李安阁，同时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啦过咗银影湾到回旋处，龙尾就去到影业路近住坑口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呢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系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嘅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的是一种液态的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的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的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的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物定铜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物定铜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 百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 百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物定铜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若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悠然赞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哇！頭先南地球講曬太陽，真係可以話係好諷刺啊，同而家香港嘅天氣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仲有另外三個咧都緊要㗎，大家留意啦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六點鐘，仲有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區水浸特別報告㗎。咁喺無論係室外定室內嘅朋友都要注意啦。咁今日咧，我相信好多人咧，如果好似我同阿 Gary 哥哥呢一啲咧，即係要晏晝呢啲時間咧要浮出嚟開工嘅話咧，都有啲難度嘅。
4: 你頭先出嚟嘅時候大唔大雨啊？
3: 大到落一啲嘢咁樣咯。
4: 係啊。
3: 狗噗噗咁样咯，
4: 好犀利啊！
3: 但系我都尽量系等佢细啲，我先出门口啊，因为费事烦啊嘛。
4: 系，好在我哋呢度咧都有小巴上嚟啊。
3: 系，
4: 我开头以为咧佢停咗喺度咧，佢泊咗喺后边啊，我以为佢唔开，我以为黑面唔开，
3: 唔会，应该唔会嘅，我相信系啦。咁无论大家喺室内定室外都好啦，咁最紧要咧就安全啦。
4: 冇错。
3: OK， 咁今日咧就阿蓉蓉咧，因为有事啊，佢同落雨冇关系噶，今日有事咧就请假，就得我同埋 Gary 哥哥两个喺直播室。咁继续啦，星期四咧我哋。都是摸住啲家事啦。咁我今朝咧，我就問阿 Gary 哥哥，喂，有啲乜嘢係即係喺家居發生而令到你覺得頭都大曬嘅咧？咁其實有好多嘅。
4: 係。
3: 特別係我啦，因為我咧就係嗰啲咧屋企好多嘢我都唔做嗰啲人嚟嘅，所以一發生任何事咧，我都會鬼殺咁嘈，唔知點算好嘅。咁你講咗先啦，即係有啲咩，譬如家居嘅一啲。小意外，即系唔系啲好严重嘅嘢。
4: 我回想翻咧，应该系都好多年前噶啦，即系啱同太太一齐嘅时候咧，冇几耐咧，咁即系我哋呢啲咧好有仪式感噶嘛，系咪？即系作为丈夫咧，即系成日都会俾惊喜，
3: 系
4: 俾太太嘅。
3: 吓，作为拍档，你唔会俾惊喜我
4: 嘅。系因为咧拍档嘅嘢咧，
3: 就由得佢啦。
4: 都系虽然都系两个字，但系争好远嘅。
3: OK， 大家听到啦。
4: 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噶嘛，系咪？
3: 系咪即系惊喜嘅嘢，即系可以任你点？制造嘅啫。
4: OK， 咁我而家俾个惊喜你，我讲完啦。
3: 我冇谂住去打嫂个级数噶嘛，好，你继续，你继
4: 续。OK， 咁啊完咗个惊喜啦。啊 ，OK， 咁啊呢个惊喜咧就系咁样嘅，因为咧嗰排咧我就见我太太咧，即系工作都几辛苦啦，咁啊即系。好忙碌，咁但系咧，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去啊食下啲甜品啊啲咁样，
3: 系，
4: 咁我哋咧就好中意食咧渣渣啊或者红豆沙啊，咁我自己系中意食芝麻糊咁样嘅，咁我就心谂，突然间有一日心血来潮，我就谂不如咧即系整啲惊喜俾佢，等佢做完嘢翻嚟嘅之后咧，就可以食到我一个爱心嘅红豆沙。
3: 系，嗱，咩先？
4: 红豆沙好难整嘅。
3: 你有冇煲过红豆沙嘅经验先？
4: 有嘅，
3: 咁、即系识嘅，
4: 都理论上我系识嘅，
3: 即系唔需要一边打开个烹饪书或者系打开嗰啲社交媒体对住点整先，
4: 唔使嘅，系啊，唔使嘅，
3: 咁你就识啦，
4: 系我识嘅，咁但系咧我咧就因为今次咧呢个惊喜咧都系想整啲特别啲，所以咧我就都有上网去睇啲即系米芝莲级数嘅，
3: 哦，
4: 系啦，咁啊就揾咗大半日，咁咧就特登咧就去咗上海街咧就买咗一啲。天津紅豆，
3: 點解要喺上海街買呢？
4: 因為我唔知係上網講話嗰度。
3: 我都係
4: 跟隨住
3: 係啦，
4: 問專家咁就買啲貴嘢啦，咁啊天津紅豆。
3: 哇！
4: 跟住嗱咁啱咧，我屋企咧嗰陣時即係都喺節目分享過嘅，我有一啱嗰啲鐵箱咧。就係有啲陳皮，
3: 係
4: 超過30年㗎啦，已
3: 經。你出去賣其實可以致富㗎嘛。
4: 係啊，咁我就諗住就係溝呢一個30年嘅陳皮。
3: 嗯。
4: 咁跟住咧，我仲買咗一啲即係好靚嘅紅豆嘅天津啦。咁跟住咧，翻嚟我仲即係浸咗3至4個鐘頭。
3: 咪先，天津紅豆
4: 好大粒㗎。
3: 哦，即係佢係大粒啲嘅。
4: 係啊。
3: 哦，靚再大粒啲。OK。
4: 咁跟住咧，我就浸咗3-4個鐘度啦。咁浸完之後咧，咁就即係開始煲啦。咁煲嘅時候咧，大概傍晚到咧，我就開始去滾火煲啦。咁開頭嘅時候咧，就即係覺得都幾好。不過煲滾咗之後，咁啊仲揾個木匙羹慢慢搞，一定要慢慢搞嘅。
3: 哦，
4: 慢慢搞。咁跟住就開始即係佢會變色啦，即係由紅色就會變咗深褐色咁樣嘅。咁於是乎咧，我就覺得，咦，係時候即係可以影幅相。俾我太太睇啦！
3: 啊，你咁快開咗佢？
4: 唔係，我啵咗佢嘛，即係總之，因為一滾有啲煙，
3: 有啲煙啊，係啦，即係煲咗啲嘢，究竟係咩咧？係
4: 啦，
3: 孝敬你，
4: 冇錯啦。翻嚟咧就有 surprise 啊，咁跟住哇，好正！ 咁即刻回咗个心心俾我，即系当期，哦、即系我讲紧好多年前啦，即系啱啱即系冇几耐嘅时候。
3: 而家都会回心心嘅。
4: 而家都会。
3: 你应该都要讲，而家回心心都会觉得好兴奋嘅。
4: 系，
3: 你讲一次
4: 先。我而家回心，而家收到心心咧都好兴奋嘅。
3: 系、啊、好
4: 嘅。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开始咧就话啊，咦，差唔多啦喎个煲嘢，咁我咧就谂住冚盖焗佢一焗，咁又教只系教翻中火，咁就慢慢啦。咁、嗯、于是乎咧，因为我嗰排咧要排练啊嘛，咁我咧就啊出厅。就谂住练下歌啦，咁啊即系我又唔想嘈住人，咁啊戴耳塞啊开始练歌啦。
3: 哎呀，
4: 你都哎呀你。
3: 继续。
4: OK， 咁跟住咧，突然之间我唱冇几耐嘅时候咧，我闻到啲味，
3: 嗯，
4: 我闻咗少少类似焦糖味咁样嘅。
3: 哦，
4: 咁我心谂，咦喂，唔通天津红豆？
3: 有焦糖 feel 喎、
4: 啊，即系可能真系香啲嘅咁样。我心谂啊，好唔错，嗰啲陈皮都应该。陳年老嘢應該都幾香啦，咁咁我就唔理佢，就繼續由佢煲。
3: 係
4: 點知？
3: 哎呀，
4: 出事啦！
3: 哎呀，
4: 出事啦！真係出事啦！我隔多一陣，我心諗唔係，我唔係煲緊咩，我係煲緊紅豆沙。
3: 啊！
4: 咁我就即刻入廚房一睇。我一揭開個布，我直頭好心急，我揭我即刻辣親隻手啊！
3: 哦 ，OK， 係
4: 即
3: 係
4: 因為心急啊。
3: 係
4: 咁一揭，你已經見到啲乜嘢？我見到一個類似黑色嘅隕石嘅
3: 哇，
4: 一嚿嘅嘢擺咗喺中間嗰度。
3: 哇，其實好危險㗎喎、哦。
4: 好在我發現得快囉。
3: 哎呀。
4: 係啊，跟於是乎呢，我仲諗住即係男人就係咁嘅，諗住死都唔信應該都仲有啲紅豆喺裏面嘅、
3: 哦。
4: 我覺得搵個鋼即係不鏽鋼呢鐵匙羹呢喺度撩啊。
3: 冇用㗎，就算有紅豆喺裏面冇出事嘅都好啦，即係你將個隕石揭開佢都好啦。
4: 我
3: 係
4: 揭開咗啊。
3: 嗰啲紅豆其實都有嗰種窿味喺度，係
4: 冇錯啦，
3: 得噶啦，
4: 係啊，我就拎出嚟不少少試，真哇苦到啦，
3: 係啊，唔得噶，
4: 真係唔得。咁於是乎咧，我因為我一睇鐘咧個時間差唔多啦，
3: 係
4: 差唔多翻嚟啦，
3: 係
4: 咁於是我即刻即係男人嘅職責就係一路流汗，我一路即刻嗱嗱嗱換衫。着換衫做咩？你知唔知啊？
3: 落街買，
4: 落街即刻去飆出去買啲買咗幾碗添啊！
3: 係，
4: 因為唔可以買兩碗噶嘛，你要買多啲倒翻落個煲度先似煲噶嘛。
3: 嚇，唔係咁，
4: 你明唔明啊？唔係你明唔明講個
3: stem
4: 開嗰樣嘢先？
3: 我知，咁但係你到最後你辦唔辦得，即係辦得似唔似啊？
4: 辦得到，辦
3: 得似嘅，
4: 辦得似。
3: 咦，你咁開咗阿太太知噶咯喎？
4: 佢知，不嬲知。
3: 哦 ，OK，
4: 咁後屘我仲加咗幾粒湯圓落去，即係諗住即係有啲 DIY 咁嘅感覺。
3: 係，
4: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喺第二日朝頭早起身，佢睇個垃圾桶，
3: 見到隕石。
4: 見到隕石，
3: 唔係咁，但係你有隕石嘅時候，其實個廚房應該都有陣隕石嘅味喺度
4: 有一段時間，唔係我開抽氣扇噶嘛。
3: 哦，即係抽曬，盡量希望做曬。
4: 總之係清理曬個案發現場噶啦。
3: 哎呀！
4: 但係天網恢恢，冇倒垃圾。
3: 係。
4: 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就出咗事。
3: 哦、
4: 但係唔緊要，太太都好温馨嘅，即係佢都覺得係。我即係嗰份心啊，
3: 係
4: 我做出嚟諗住即係俾驚喜嗰份心咧，係呢個先係最重要的。
3: 不過咧，其實咧 ，Gary 哥哥呢個故事係話俾大家聽，嗱呢個咧就係因為塞住 headphone 就變隕石啦，呢件事叫做。但係咧，其實塞住 headphone 咧，唔好話你煮唔煮嘢食，煮嘢食當然危險啦。even 你行街其實都危險㗎，因為咧而家有好多時好多人咧塞住個 headphone 咧，咁佢又嗰啲 headphone 又有咁入塞到咁入啦，即係先唔講你嘅聽覺會唔會受影響先啦，因為有啲人真係開到好大聲㗎嘛。但係你真係冇咗嗰啲街聲去提醒你咧，其實喺條街度行都會有一定嘅風險，
4: 係危險㗎。
3: 係啊，大家咧即係你真係塞住 headphone 去行街嘅話咧，即係話唔係話唔得啊，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咯。係啦，咁另外咧就其實家居裡面嘅嘢咧都有好多嘢係需要小心同埋。好多疑問嘅，特別係我呢啲乜嘢都唔做嘅人咧。
4: 唔係，仲有另外一個同事都
3: 係。係，嗰個同事今日又有啲咩疑問？唔係，其實佢今日呢個疑問咧，對我嚟講咧，我都覺得係應該係要識嘅。
4: 哦，係啊，
3: 嚟啦！
5: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6: 好頭痕啊！究竟洗菜同洗生果點樣先洗得乾淨啊？
7: 我媽咪就落鹽咯，
6: 落鹽去浸。
7: 嗯。是啦，但是洗生果又唔同㗎喎，唔同嘅生果又唔同洗法㗎喎，又好似譬如舉例子蘋果啦，蘋果你攞起身呢，其實你咪會好似有層辣咁樣嘅。跟住我媽咪呢就買咗一支係專係俾，即係佢聲稱就係俾攞嚟洗生果表面嘅，咁其實好似洗潔精咁㗎，聞落都有少少似洗潔精㗎、我甚至曾經有懷疑過佢有冇俾人呃過。
6: 其實佢嘅成分係咪就係同洗潔精一樣，有冇睇過個成分表？
7: 我唔識睇。咁跟住咧，咁啊擠少少，跟住就捽捽捽捽捽捽。咁的確啦，捽完之後咧，佢表面嗰一層蠟咧，的確係冇咗嘅。咁另外咧，咁譬如好似舉例子，你啲士多啤梨啦，你冇理由攞嗰個捽粒捽噶嘛。 咁我阿媽咧，士多啤梨用咩方法咧？落鹽，
6: 哦，
7: 再攞熱水沖佢。
6: 吓，咁咪啲士多啤梨又咸，跟住又熱咯，
7: 系啊，好難食
6: 得噶。
7: 佢覺得安全起見咯，即係佢自己係咁樣諗，因為佢成日都話咧，譬如好似車厘子啦、士多啤梨啦，好多農藥㗎，係
6: 啊，
7: 啲人要洗乾淨。
6: 車厘子好多蟲噶嘛，
7: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
6: 我自己咧蘋果咧，我以前就會連皮食嘅，咁我連皮食嘅話咧，我係落少少洗潔精，係好少嘅一滴。咁我就首先搓落隻手度啦，然後加水啦，就捽嗰個蘋果表面，咁然後就冇噶啦，再揾啲水沖下佢咁就食噶啦。用洗潔精呢一個方法正唔正確嘅咧？點解我會用呢個方法咧？就係、是、我阿媽教我嘅，即係係啦，好多生果，尤其是瓜類啦，即係菜又唔得啦，菜唔可以用洗潔精捽啦，即係譬如橙啊、奇異果啊、蘋果咧。我媽係教我嗱咁咧，啲少少洗潔精好少嘅，跟住然後咧咁就揾隻手啊嘛，咁啊搓起啲泡啊，咁啊捽下佢，等佢可能扁頭啲污糟嘢咁啊洗走咗。究竟呢一個係純粹自己安心啲啊，定係會唔會係唔正確嘅咧？會唔會我食埋啲洗潔精落肚咧？
7: 咁你平時洗菜係咪都係浸下嘅？
6: 係啊，我通常咧淨係食菜心嘅啫。嗱，呢一個咧又係關都可能懶惰事。我覺得正路啲啊，相比起西蘭花，因為我知道西蘭花係好多蟲啊，
7: 超多
6: 聽講過。咁我作為一個懶人嘅代表咧，菜心呢啲，就咁抌落去啲水度，咁我浸15分鐘就算。因為咧，嗱呢個又係我聽講啦，又要問翻專業人士啦，就係、是、啲農藥咧，佢係水溶性嘅，咁你浸15分鐘咧，佢就會冇咗噶啦。咁之後開啲水喉水咧，咁沖咧就 O K 噶啦。所以即係身為懶人咧，就係、是、算啦，咁菜心搞掂啦，或者生菜啦，總之係啲簡單。單嘅菜，西蘭花嗰啲咧，我就一定唔會掂嘅。咁你有冇曾經食過西蘭花或者洗西蘭花嘅經驗啊？
7: 有，
6: 係真係好多蟲噶，
7: 好多，仲要係令到係因為呢個原因令到我唔食西蘭花咯。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去咗第二度讀書啦，咁嗰陣時我媽咪就同我講，西蘭花咧，你食之前咧，你一定要攞水出，即係出水。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於是咧我就切，將佢哋全部切曬，好似一棵樹仔咁嘅形狀，咁啊掉落去出水啦。跟住咧，佢嗰啲蟲蟲咧。係浮翻曬上嚟喺我個煲裏邊浮翻曬啲蟲蟲上嚟，跟住我就直頭係成煲連埋西蘭花倒咗咯。
6: 哦，證明棵菜係真嘅，即係連啲蟲都食，咁都
7: 好恐怖喎、啊，
6: 好新鮮啦、啊。西芹啦、啊，西芹我都有一個疑惑，就係、是、究竟應該點樣洗嘅咧？因為西芹咧通常都係我會當沙律菜咁樣食啦。
7: 哦，你生食？
6: 我會拖一拖水嘅，即係揾啲熱水滾一滾佢，係咁易拖一拖。但係我通常洗嘅方法咧就系、是、首先洗咗佢根部嗰啲泥先，咁、然后因为佢真系太长啦，咁所以我就会将佢斩开，可能4-5件，咁然后浸水。但系我就谂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如果佢有农药嘅话，咁而我浸得太耐啦，嗰啲农药啊喺啲水入面会唔会可能回流翻入去嗰个西芹入面嗰、那个系啦，索翻入去咧、瓜类啊或者系呢啲菜咧，究竟系咪尽量都唔好搣得太碎太烂？如果不是浸的时候会不会农药的水又
7: 入回去、
6: 啊
7: 其实呢我自己洗西芹呢就跟洗青椒那些一样的我都是拿盐咯、
6: 哦
7: 啊、我妈咪即是又是这样就说盐是杀菌的嘛浸一浸它跟着就拿盐去捽它
6: 昨天、煮菜心的时候呢即都会洗下它浸下它、我看到呢其实都有几条虫飘了上来的
7: 菜虫
6: 是但我有一刻想过、其实这些虫呢如果真的煮熟了吃了落肚有没有问题的呢咁如果煮熟咗就應該冇問題㗎啦其實係咪都唔使咁驚慌呢
7: 應該都冇問題嘅。
6: 咁究竟我哋正確嘅洗菜步驟係點嘅呢咁如果係切咗啲瓜呀或者啲菜之後先至洗嘅話會唔會反而呢啲菜或者啲瓜係索返啲農藥嘅呢仲有嗰啲菜蟲食咗落肚有冇問題嘅呢定係可以照食嘅呢

0: Jenny 李恒毅嘅你快乐吗？哇，即系要我搞啲洗呢样洗嗰样，对我嚟讲系一啲
1: 有啲困难系嘛？
0: 好烦啊，会增做家务啊！咁但系咧，一阵间我哋会有一位专家咧，帮我哋嘅同事解决问题啊！
1: 哦，系啊，完全冇问题啊！佢系一位咧，即系执业认可嘅营养师啊！咁一阵佢同我哋解构咧，嗰个同事有啲咩问题噶啦？
0: 好，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提醒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市民仍需提高警惕。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今早10:5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随着雨势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亦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山泥倾泻警告。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有大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流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即远离该处和通知警方。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会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展望听日会是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
1: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的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至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

0: 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做价，中芯国际75.45跌3毫，阿里巴巴103.1跌3.8，腾讯控股436.2跌9.2，智普2012元升352元，盈富基金24.18跌5毫，建滔积层板91元升2.45，华虹宏力167.4升8.2，恒生中国企业81.84跌2.18，建滔集团125.6系升9.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25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99美元，卖出429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锦道口岸呢，由于受到部分嘅设施受到水浸嘅影响，咁市民呢，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而同时呢，喺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比较车多。同时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现时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全线呢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时呢，现时下列的路段都是受到水浸的影响的，包括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保村、平斜路近住连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加倍小心。在巴士方面，现时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都受到影响，市民请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而在铁路方面，之前关闭的所有出入口呢，现时都已经重开了，市民呢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带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靠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7: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6: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嘅精灵1點啦。
7: 我郑瑞文同精灵1點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現在時間3:40啊，繼續翻到嚟港式生活館。好啦，咁又係有幾個嘅特別嘅報告要同大家講咗先，因為好緊要啊。呢期啲天氣都係有啲怪怪地啊。咁首先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繼續生效啦，山泥傾瀉警告繼續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6:00，一陣間黃昏嘅6:00啊。咁另外咧，我見到咧天文台嘅指示咧，都係咧嗰個暴雨警告咧，而家啱啱啊轉咗做黃色暴雨警告嘅。咁但係大家都不能掉以輕心啊，係
4: 啊，
3: 係啦，冇錯啦。咁嚟到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啦，咁我哋頭先都預告過啦，會有一位專家出嚟咧，就係為我哋去解決疑難嘅。咁當然咧，特別咧就係為咗我哋嘅嗰位同事，
4: 好朋友
3: 係
4: 嘛？
3: 係啦，我哋位同事真係問題天天都多嘅同事啊。咁佢就問咗啲關於洗菜啊、洗生果嘅問題啦。咁我哋先介紹專家出嚟先。
4: 係啦，咁今日嘅專家咧就係一位執業嘅營養師啊 ，Josephine 啊，譚雪瑩，你好啊 ，Josephine。
5: 係 ，Hello，Josephine
3: 你好 ，Josephine。係啊，咁咧頭先咧同事咧佢就特別咧問咗兩樣嘢咧，我想解決咗先啊。即係首先就係蘋果面嗰陣蠟。究竟
4: 是咩嚟嘅呢？
3: 係啦，食唔食得嘅呢？咁第二就係、是、嘩呢、這個緊要啊，阿同事個媽咪嘅士多啤梨用熱水浸呢一樣嘢，咁去洗士多啤梨。好，我哋先解決咗個蘋果嗰個蠟先。
5: 冇錯。好，咁首先呢蘋果嗰層蠟呢有兩種嘅。咁首先第一種呢係一個天然嘅蠟，即係蘋果佢自己本身佢就會自己分泌一層天然嘅蠟嘅。咁其實佢個作用呢主要係希望可以保護佢自己嗰個果皮啦、
3: 哦、
5: 去減少嗰啲水分流失啦，同埋去 remain 佢係一個新鮮嘅。咁、而如果大家擔心嘅呢就可能係一啲添加嘅蠟質啦。系啦，咁通常咧，我哋所讲添加嘅蠟質咧，咁我哋都系用紧一啲食用級嘅蠟質噶啦。咁食用級嗰个蠟質通常就系嗰啲生产商啦，咁就去加落去，咁就系希望都系保持唔好咁多水分流失啦，同埋保持新鮮嘅。咁如果佢系用食用級嘅蠟質嘅话咧，咁其实就算我哋食埋佢都好啦，咁其实都唔会话对身体有啲乜嘢副作用嘅。咁我哋食完落去，咁其实咧都系会透过便便啦，咁样去排翻出嚟咯。咁、如果一般正常人去正常咁样食用佢咧，咁其实都系安全嘅。咁而真系惊嘅就系、是反而系惊佢会唔会嗰层蜡嘅出面仲会有一啲可能有啲细菌啊，或者可能有啲泥土啊，咁又污染咗啊，或者洗得唔干净啊嗰啲嘅啫。
3: 咁如果要洗蘋果嗱問 Josephine 你係最啱嘅、你肯定係最乾淨嘅嗰、那個，你會點洗呢？
5: 洗蘋果其實呢我通常就係會用一啲流動嘅清水去洗，咁、再用我哋手去擦一擦佢，即係有一啲外力嗰啲去壓力去幫佢分解嗰啲污垢，
3: 即係捽捽咁樣捽捽走佢，係係。
5: 系啦，冇错。咁跟住再用呢个流动嘅水去清洗，咁其实反而比浸嘅更好添。
3: 哦，
4: 系。但系譬如话有阵时候我见到啲苹果，头先你话天然蜡，咁即系话，就算我哋唔洗就咁样食啊，都系 O K 嘅。
3: Even 食用蜡，其实我哋食
4: 咗都冇事
3: 嘅。
5: 系啦系啦，佢系冇乜营养添咯，即系佢
4: 即系冇乜营养，
5: 系冇营养嘅，系啦，即系只不过我哋食完之后，咁我哋个便便就会系咯排翻佢出嚟咁样。
4: 哦，但有時我見到有啲咧，直頭立到咧係好似立足嗰啲立，可以
3: 你刮
4: 刮得到出嚟嘅喎。
3: 但其實我哋好難分噶嘛，咁會唔會係會唔會係嗰個咧？
4: 點樣分天然同埋
3: 嗱分唔到？其實我覺得分唔到。咁、個結局係咪真係要批咗皮先食係最好咧？
5: 反而唔係，其實個皮咧係最多營養嘅。
3: 冇錯啦，因為我係連皮食嗰啲人嚟㗎。係啊。
5: 係啊，同埋譬如佢個皮咧，除咗去多少少纖維，如果你去咗個皮咧，一個蘋果本身連埋皮大概4克到啦，你冇咗個皮咧，冇咗一半嘅啦個纖維。
3: 哦。
5: 係啦，佢個皮先係最多纖維啦，同埋譬如依家可能有啲人真係會食一啲補充品，譬如Q10 嗰啲，其實。這個 Q10 我們叫做一個多酚類的東西啦， 一个好强嘅抗氧化剂，其实都系最多系喺个皮度。咁、所以如果大家批咗皮去食咧，其实少咗好多营养咯。
3: 系啊，我系连皮食嘅，咁我分唔到啲钠，咁点咧？就系抗卒啦，所以就
5: 系卒。其实最主要我哋都唔系卒走啲钠，其实我哋系卒走嗰啲污糟嘢啊，啲细菌或者一啲农药嘅残留。
4: 咁即系话其实基本上嚟讲，我哋搵清水就咁样冲洗咗佢，跟住我搵啲厨房纸抹翻干净佢咧，其实就已经系
3: OK 嘅。
4: OK 咗噶啦，
5: 系啦系啦，冇错啊冇错。
3: 好啦，咁啊解决士多啤梨咯、即系要搞到用热水去落佢咧，我觉得
4: 好似熟晒噶啦，已经
3: 系唔好食噶嘛。生果热嘅生果系唔 OK， 除非你煮啦，
4: 系
3: 你当系食材咁煮咗佢就另计啦。咁士多啤梨点处理咧？
5: 系啦，士多啤梨其实真系就唔好用呢个热水落嘅，因为始终咧一落佢嘅时候咧，佢好多矿氧化物咧，因为好 sensitive 对热呢一样嘢，
3: 好敏感嘅，
5: 系啦，冇咗啦好多，尤其是嗰啲维他命 C 啊都会流失咗，同埋你落完之后咧，出面可能会有少少巢皮添嘅，即系个口感
4: 有冇咁好？哦，系啊，一定啦，热噶嘛啲热水。
5: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士多啤梨咧，通常我就首先你就唔好搣咗佢个定先啦，即系佢嗰个叶啊，
3: 系
5: 系啦，嗰、那个叶咧其实就系有少少似我哋个门口咁样啊，咁佢其实如果搣咗佢，即系等于开咗门，咁就会容易令到如果你再洗佢，容易啲营养就流失咗添。
4: 系啊，我错晒啦，
3: 唔系系啊，呢个我都系想问嘅，因为咧有啲人咧真系会搣咗个定之后洗噶，
5: 先洗系嘛、
3: 啊？我反而冇谂过系营养流失，我系觉得咧。你搣咗个定之后洗咧，会将一啲将一啲外面嘅嘢咧洗咗入去个士多啤梨里面。
5: 都会嘅，都会嘅，即系因为佢好似开咗门咁。即系如果佢啲污糟嘢，你一齐去洗，甚至如果你浸佢，佢就会从嗰、那个嗰啲窿窿窿啊、罅罅位咁样入翻去添。
3: 系，咁如果洗士多啤梨系可以点做啊？
5: 士多啤梨咧，通常我就会可能建议一啲少少盐水咯，即系唔需要太多，即系唔需要好浓。度高嗰啲嘅，因為反而你濃度高會 draw 翻士多啤梨嗰啲水出嚟，
3: 係係係，
5: 少少鹽水係啦，咁樣浸一浸佢咧，其實浸我諗一兩分鐘 OK 嘅啦，咁就係、是希望可以即係如果有啲蟲蟲啊或者有啲嘢喺入面匿埋咗嘅話，佢就會整到佢出嚟嘅，咁跟住你就再用一個流動嘅清水咁樣去不停洗走佢，咁樣之後就再抹乾佢，跟住食之前再搣咗嗰個葉佢，咁就其實已經 OK 嘅啦。
4: 係，但係張先生有冇話嗰個士多啤梨咧，要用嗰啲鹽水係用粗鹽啊，定係幼鹽？即係冇乜分別㗎嗬？
5: 哦，冇乜分別嘅，其實係啦，都 OK。其實最主要鹽水嗰個原理咧，係即係唔係話好高濃度嗰啲鹽水咧，即係唔係話醫用級啊之類嗰啲，少少鹽水就 OK。係因為嗰個滲透率有少少唔同，咁就會令到入面嗰啲匿埋咗嗰啲蟲蟲，佢就會。即係會
3: 拿佢啦，就
5: 係有少少呢一個原理咁樣咯，咁就可以啊。如果佢匿埋咗咁樣，好，咁佢出咗嚟，咁就再用一個流動嘅清水就可以沖走佢啦。
3: 好，
5: 咁樣。
3: 我想射落去啲菜嗰度先，即係射少少，因為頭先講開咧，搣咗個士多啤梨嘅定咧，其實係唔好噶嘛，洗嘅時候係要連定洗。咁咧，我又有另外一種做法，就係有啲人咧，可能譬如切完啲菜之後咧，又會再浸啊洗，即係切開咗。但我係打死都唔制嘅，即係我覺得唔應該。系啦，系唔好切开佢去浸任何嘢 ，even 系嗰啲系清水都好啦，都唔好浸嘅。咁其实咁样做系咪啱嘅咧？
5: 系啊，嗱，其实咧，
3: 我都系惊有嘢喺嗰个切口入咗去，系啊。
5: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如果本身嗰个菜佢系有啲细菌已经污糟，你再切开佢，咁其实佢就会再次感染，有啲交叉感染。咁另外咧就系、你切开咗之后咧。好多時就會同一啲空氣有一啲氧化作用，咁所以有啲好勁嘅抗氧化物啦，或者一啲維他命比較 sensitive 啲，譬如一啲維他命 B 啊，或者維他命 C 啦，咁其實會流失埋咯，尤其是啲抗氧化物。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有啲朋友仔有腎病嘅，咁其實就真係要切完跟住再浸，咁就浸走咗啲甲質啊。
3: 係
5: 啦，咁但係如果正常，譬如我哋普通一個健康人嘅話，咁其實你就唔需要切開佢，跟住。再去浸啦，因为咁你先可以保留到，譬如嗰啲甲质啦，即系对我哋嗰啲血压啊控制啊会好啲嘅。
3: 即系最充沛嘅营养就留翻喺里面啦，放我哋普通健康人士系。好啦，因为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 同事都有讲咧，就系话用一啲专系洗蔬果嘅清洁剂。嗱、
4: 我一听到好多唔同品牌，
3: 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惊惊地，因为我唔知道佢里面嘅成分有冇一啲系叫做啲化学成分摆咗落去。
5: 冇错。
3: 咁其实嗰啲系咩嚟嘅咧？
5: 系嗰啲咧，其实通常咧市面上买到嗰啲蔬菜清洁剂咧，通常系有少少碱性嘅元素。咁就係因為鹼性呢有啲農藥啦，咁其實大部分呢佢遇到鹼性呢就可以分解咗少少，係啦，咁所以佢就做到嗰個原理囉。咁但係其實你用完嗰啲專係貨洗水果或者蔬菜嗰啲清潔劑之後呢，其實你最終你都係要用一啲流動嘅清水再去洗多次，去清走咗嗰啲殘留物。係啦，咁所以呢其實食安中心都建議㗎啦，其實我哋用流動嘅清水就得㗎啦，就唔一定要真係嘥錢去買嗰啲囉。因為同埋依家嘅農藥你都唔真係知道佢係用邊一隻農藥，因為太多新型嘅農藥，所以嗰一啲研發出嚟呢一個蔬菜清洗劑未必真係可以清洗到所有嘅，可能只係一部分。
3: 咁但如果有農藥喺度嘅時候，我用清水去沖佢，長時間沖，咁其實都搞得佢掂㗎係咪？
5: 其實唔一定嘅，因為咧農藥有好多種嘅，有啲係水溶性啦，咁有啲其實可能係脂溶性，有啲其實甚至係可能已經滲咗入嗰、那個蔬菜嗰度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最主要洗菜嗰原理係清咗嗰啲表面嗰啲咯。係啦，咁但係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呢個農藥嗰個問題嘅，因為始終其實香港咧即係都有比較嚴格嘅規例嘅，咁而大部分 99.8% 啦 check 到咧，其實都係符合咗呢個農藥安全嗰個標準嘅。
4: 哦，即係就算即係真係未必洗得曬嘅話，都唔會話太過傷害到身體嘅。
5: 係啊，係，同埋反而其實唔係驚呢個，係驚一啲細菌感染或者可能一啲泥土污糟，或者可能係你洗個手唔乾淨嗰啲啊，因為如果由佢嗰個蔬菜摘落嚟嗰一刻，跟住再運輸，跟住再去擺喺超級市場度賣，跟住再喺屋企又唔知存放得啱唔啱，跟住再擺出嚟，跟住你隻手又唔知掂過啲乜嘢，係反而係驚呢一啲風險。
4: 係，咁即係話通常我哋喺出面街買咗啲蔬菜翻嚟咧，其實我哋係咪要第一時間就即刻去沖洗咗，跟住先至再擺翻喺雪櫃啊或者其他地方，定係都可以擺佢一輪？咁會唔會越遲洗就越危險㗎？
5: 其實都唔會嘅。咁其實你買完返嚟，咁最好就係即係買啲乾水嘅，因為始終呢一有水分呢，嗰啲細菌就會容易少少滋生啦。咁你擺喺雪櫃，咁然後跟住你攞出嚟，咁當然啦，你洗嗰個菜嘅時候一定要洗咗你自己隻手先，如果唔係就真係
4: 先洗手再洗菜。
3: 所以真係好似忽略咗呢一點。
5: 係啦，咁跟住就搣咗一啲你見到爛嘅，或者甚至可能有啲發毛啊，或者污糟咗嗰啲咯，咁跟住就再逐片咁樣去洗，咁跟住拎乾佢，跟住要安全，真係消滅到細菌嘅，就真係要高温加熱咯，即係要整熟佢。咁其實大部分嘅細菌都會消失咗㗎啦。
3: 嗱，好多時我哋都聽到咧，譬如有一啲比較複雜嘅菜，例如係咩咧？嗱，咩西蘭花啊，椰菜花啊呢啲啦，咁咧同埋咧，而家行超市咧係好得意㗎，又係有好多有一隻咧，我見到我淨係覺得哇，好似一條恐龍咁樣㗎，就係嗰只叫咩啊？我上網揾佢個名咧，就叫寶塔花菜。即係咩羅馬西蘭花定係咩嘅叫做
5: 佢係
3: 即係好似個塔咁樣嘅，好多個塔仔咁樣撈埋一堆咁樣呢，咁其實佢係有係好靚嘅，我覺得件事，但係呢佢好多岩蠶嗰啲位呢，
4: 好難洗，
3: 你覺得好似係應該要用一隻係啦，用一隻牙刷去捽咁樣嘅個感覺係，咁變咗呢我會唔敢買呢一啲嘅，雖然我覺得個樣好靚，咦試下都好喎，但我唔敢買，因為我覺得好難洗。咁如果係面對呢一啲譬如西蘭花啊，
4: 西洋菜都好難洗，如果你打邊爐
3: 是啦，咁如果洗呢啲咁樣嘅即係騎呢啲嘅形狀嘅蔬菜嘅時候，咁係咪落鹽就搞掂呢？
5: 其實鹽呢這樣嘢呢，佢就唔係話真係好多研究發現佢係好過你平時我哋用嗰啲清水不停喺度沖沖沖沖沖佢。
3: 心理作用嚟嘅啫，原來都係。
5: 係啦係啦，因為同埋可能大家以為鹽啊殺菌，因為譬如我哋入醫院都係用嗰啲生理鹽水嗰啲啦。但係屋企嗰個濃度好多時做唔到嗰個效果， 系啦，关系啦。咁但系咧，就譬如西兰花或者粒粒杂杂好多，即系好多嗰啲阴湿位嗰啲蔬菜咧、我通常咧就会建议你可以将佢首先拆分咗先啦。尤其是如果好大棵嗰啲西兰花，
3: 即系搣开
5: 呢个。系啦，
4: 即系变成好细棵仔
5: 嘅，系啦，即系切到即系 OK 中等，你操控到容易揸到嗰啲位嘅 size 啦。然后跟住咧，你就用流动清水去冲一冲佢先。系啦，咁然后跟住咧，西兰花我就真系会浸一浸嘅，但系唔使浸好耐，可能你话一两分钟到就 OK 噶。
4: 使唔使？都系唔使落盐，就咁搵清水浸啫。
5: 系啦，系啦，冇错。咁同埋咧，浸佢嘅时候咧，你可以shake 一 shake 佢，摇一摇佢，咁就有啲外界嘅压力去即系冲击一下。
4: 系，即系按一按佢，揿一揿佢。
5: 系啊，系啊，即系系啦，可以甚至即系你可以摆落个袋度摇一摇咁样都得嘅。咁就希望有啲虫仔，如果真系喺入面嘅话，佢就会受到呢一个压力，咁就冲咗去个水度咯。
3: 系。
5: 跟住就再用一个流动嘅清水再去清走佢。系啦，跟住就盡快，跟住你整熟佢，咁其實都已經做到大部分細菌都殺曬嘅效果噶啦。
3: 嗯，咁但係西蘭花我要即係盡量搣開佢嘅時候，就會有嗰啲切口出現咗，咁就係冇辦法啦。
5: 系啦系啦，
3: 因为佢真系岩茶，
5: 所以就唔好切得太细咯，即系可能就系中等 size 咁咧，你控制得到，即系揸到佢咁样，咁就 OK 啦。
4: 系咁嗱，去到呢个蔬菜之外咧，仲有好多啲瓜啊、萝卜啊嗰啲，嗰啲皮本身咧，有阵时候你买翻嚟咧都黐咗好多泥啊嗰啲嘅，咁你嗰啲又点样清洗咧？
5: 咁首先咧就睇你想唔想食埋个皮啦。如果咧你系食埋个皮咧，你就真系唔需要用，真系话用嗰啲刷啊去刷佢嘅。
3: 嗯，
5: 系因为你大部分嘅皮你都切咗佢，直接即系眼不见为干净。
3: 啊，冇错，系
5: 系。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要食埋皮嘅，你又见到哇，真系好多粒突突嘅位、哦，咁我会建议用嗰、那个刷仔去刷一刷佢嘅，咁再用清水去冲咯。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嗰个粒入去嗰个位咧，系真系粒得几深嘅话，我建议你切埋嗰个部分咯，因为
3: 淤咗佢出嚟啊，系。
5: 系啦系啦，佢会加咗啲咩，即系摄咗啲乜嘢落去咁样。
3: 系。即系等于我哋对付嗰啲即将发芽嘅树仔，系啦，一定要成嚿淤咗佢出嚟先得嘅。咁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Josephine 啦，帮我哋淤咗好多，
4: 好多问题，
3: 洗生果蔬菜嘅一啲方法啦。咁其实咧我哋有 N 咁多问题，但系咧冇时间问，唔紧要，下次再搵阿 Josephine 同我哋再继续倾啩。Thank you， 多谢。

0: 嚟自 Carina 嘅呢一首《讓路》啊，
1: 系，
0: 系啦，再一次多謝 Josephine 幫我哋講咗咁多嘅一啲洗生果同埋蔬菜嘅資料啦。但系咧最重要一個訊息，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哋再講多一次。
1: 冇錯，就係咧，你買咗嗰啲蔬菜啊、生果翻嚟之後咧，你唔好咁快用呢個流動嘅清水去洗，最緊要先洗咗自己對手先。
0: 冇錯啦，對手先至係最惡嘅溫床啊！
1: 冇錯。
0: 好，聽日咧就將時間交俾 Gary 哥哥啦。
1: 好，Gary， 聽日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15到4点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3楼多用途厅进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话，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话，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储局议息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3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数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28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3065.9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2，升4.5；阿里巴巴103.4，跌3.5；腾讯控股438.4，跌7蚊；智普2030蚊，升370蚊；盈富基金24.2毫二，跌4.6。建滔积层板91.5元，升2.5；恒生中国企业82.6元，跌1.96；华虹宏力168.2，升9蚊；建滔集团126.9，升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18，瑞士法郎9.799，澳元5.512，加元5.557，新西兰元4.534，欧元9.021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110蚊，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97美元，卖出429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喺青沙公路啦，有道路事故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嘅山泥倾泻事故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近住浪琴园嗰段。现时上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就系口岸方面嘅消息啦，喺文锦道口岸啦，我哋喺大约半个钟头多啲之前嘅时间收到消息啦，部分嘅设施系水浸，咁市民啦，请你继续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在巴士方面，因应天气和路面情况，九巴的路线 HK1 是要暂停服务，而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受影响或者要服务调整的，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至于在街道方面，翠华船务的黄石塔门服务是有所调整，当中黄石至到塔门航线已经在啱啱的3:45复航的了，但是嚟紧的4:55班次仍然是会取消。至于塔门黄石航线就会在稍后的4:30、4:30复航，不过4:20的班次是会取消的。至于马料水塔门航线仍然是暂停服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铁路方面，因为天气改善咗啦，多条下列的车站出入口已经是重开翻，包括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口，以及是深水埗站、彩虹站、黄大仙站，以及是鲗鱼涌站的出入口已经全部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南面入口嘅车龙排到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白家道嗰段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太古大厦，而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马基仙峡道、花园道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鱼类统营处噶啦。九龙区方面，码头围道、码头涌道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码头围村比较车多，龙尾上乡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最后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仍然记得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徐家乐、
4: 黄超雄。
6: 系好开心啊！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家乐 Sir 啊，咁啊啱啱咧，我哋就翻嚟开咪之前咧，好似个天气就好翻少少啊，冇咁大雨啦。
7: 系啊，咁啊转咗黄雨之后咧，甚至我就翻上嚟咧，基本上啲遮都唔使点担，个雨势系停咗。
6: 咁啊，应该大家而家如果转头放工啦吓，应该都会即系轻松翻少少嘅，冇咁狼狈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先唔讲呢个世界杯嘅消息住，因为都另外有一啲咧，我哋香港运动员嘅消息令我哋感到好振奋。又有人破纪录，家乐 Sir。
7: 系啊，咁啊，特别喺游泳方面咧，香港喺亚洲不嬲个水平好高嘅。咁啊，见到有两个香港嘅蛙泳选手，一个麦世廷，一个张志杰，两个能够同时打破咗香港嘅一百蛙纪录。
6: 系啊，咁佢哋喺杭州咧就参加咗呢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嘅决赛啊。咁虽然咧佢哋最终嗰个名次咧就分别排喺第七同埋第八位啦，咁但其实佢哋都做出咗自己嘅 PB 噶啦。咁首先咧就系阿麦世廷啦，佢游到呢个一分正秒一四，而呢一个嘅队友张志杰咧就游到一分正秒二二啊。其实都比起原本张志杰嘅呢一个香港纪录咧，一分正秒三七系为之快噶啦。咁当然啦，换言之咧，而家嘅纪录保持者就系阿麦世廷。其实呢两位蛙泳选手咧喺近呢一两个赛季咧个状态都好好，都系 keep 住咁样去破呢个一百蛙嘅纪录，所以系值得大家期待，睇下之后会唔会再有呢个纪录嘅产生啦。
7: 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我哋成日讲要拍跳啊，即系得一个人咧就好难破香港纪录，能够有个队友咧系鞭策住自己，互相去破纪录咧就进步得更快。
6: 系既系队友，亦都系好对手啦。咁啊，转一转话题啦，我哋就讲下呢一个羽毛球方面啦。咁我哋嘅而家港队嘅叫做老大哥啦，伍家朗咧，佢啱啱喺呢一个澳门嘅羽毛球站咧，呢个羽毛球三百嘅赛事咧，咁佢都可以赢到一场波啦，面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啊 ，Aldi 啊，咁啊以呢个21-19、21-13咧就直落两局胜出，咁喺次圈咧会面对住中华台北嘅黄品涵，咁啊对于我哋羽毛球嘅 fans 嚟讲咧，见到啊伍家朗之后可以打翻出啲好嘅表现，当然都系好开心啦。不过我知道啦，其实呢一个星期以嚟咧，大家个焦点都放咗喺呢个足球上边，家乐 Sir。
7: 系啊，因为就我为咗做呢个节目咧，就开始睇翻世界杯好多嘅精华片段啦。咁啊，其实喺我自己心目中咧，嗱，你讲到48支球队，我就唔会睇晒，我主要睇五支球队嘅啫。
6: 五队
7: 系咁啊，一个咧就系英格兰，因为有英超啦，一定睇啦。咁跟住就有西班牙啦，呢个狂牛啦，跟住有法国冠军大热门啦。啊，仲有咧就系一队系德国嘅，
6: 德国跟住仲有一队南美洲，应该就系阿美斯带领嘅 阿根廷啦、
7: 啊。但是阿根廷我先头以为美斯不得。谁知道美斯呢早几日呢是连中三元。
6: 是非常之得。
7: 即是技术好虽然体能下降但是作为主挥官呢原来作用都好大。
6: 啊同埋佢就早早就去咗美国适应即是当地嘅气候啊。并且即是有任何喺美国当地嘅足球迷呢应该九成九都系美斯嘅 fans 啦。所以佢有好嘅表现呢都绝对唔令人感到出奇嘅。咁至于加洛瑞都好留意嘅英格兰喺咁我哋香港时间今朝朝早啦。咁都系赢咗场波嘅喺 L 组嘅分组赛呢就以4比2击败咗克罗地亚。呢场波精彩喎。
7: 嗱呢场波呢我自己就睇第一呢我就唔会深入睇波嘅。我主要朝早呢睇返就係嗰个 highlight, 或者係揀个半场嚟睇啦。咁发觉呢英格兰呢对板。第一呢佢右边有个阿仙奴我好鍾意嘅萨卡仔。
6: 萨卡。
7: 咁佢个助攻能力呢交中啲波係好快甚至 cross court 去到左边呢都好快。咁而中间有一个呢喺德甲里面嘅入球王就係、是、哈利简尼。咁今朝佢嗰场波呢把握嘅能力相当好。一个十二码入咗啦係重射十二码喎。因为对方个守门员为例㗎嘛係重射嘅。咁另一个呢接应喺角球出嚟嘅头槌呢顶得好靓好 fit。咁仲一个呢就曾经俾人遗忘咗嘅拉舒福特。
6: 啊前曼联球员。啊、即係咁啱啱嗰个赛季就借咗去巴塞隆拿嘅。
7: 係咁但係今日呢佢真係呢从后备上阵呢一场波呢佢把握机会係好好出场时间唔多但係整返一个入球啊咁赢到4比2。
6: 咁亦都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啦其实呢一场波就唔算话太过轻松㗎咁半场呢都系2比2平手不过可能可以讲一句啦英格兰嘅整体个班底啊嗰个板凳深度呢都系更加之好咁所以最后可以赢波啦。另一場就令人感到失望啦，即係本身呢個世界盃咧喺開波之前，我都係留意兩隻牙噶嘛、
7: 嗯。
6: 西班牙就零比零和咗呢個德國啦，估唔、到另一隻牙呢、這個 C 朗帶領嘅葡萄牙咧就一比一踢和咗呢一個剛果民主共和國。
7: 係呢場咧就我哋見到首先咧葡萄牙啦。咁佢防守方面呢出現咗問題嘅，咁開波大概六七分鐘到呢就先入咗一球啦，氣勢好強啦，但跟住呢個後防出現漏洞呢就俾呢、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呢就係、是、入返一球一比一嘅。咁仲有一個重點啦，我個個都唔睇啦，因為我足球唔係話跟得好多啦，係睇一個斯朗拿度。喂，法國斯朗拿度呢有三球波，當中一球喺門口前面大概呢就係十二碼左右啦。竟然是塔 Q 啊！
6: 系啊！
7: 如果以往嘅 C 朗咧，呢啲波，喂，老实讲，十只中九只噶。
6: 系、啊。
7: 咁我感觉上凭体能去打波，顶头槌又高，脚球又劲，腰力又劲嘅 C 朗咧，真系体能下降咗，把握机会嘅能力咧都会系下降咗。
6: 咁啊，当然已经唔再系十年或者五年前嘅 C 朗拿度啦。咁啊、整体系有所下滑嘅，系大家都明显感受到嘅。睇下即系佢自己肯唔肯有一啲嘅牺牲啊，又或者教练团队会唔会同佢倾下、不如就踢半场啊，或者将你变成第十二人后备入嚟就做杀手啊，咁样啦。
7: 嗱，仲有留意到咧，就喺赛后咧，就发觉 C 朗咧就不断埋怨啲队友唔俾波佢。嗱、呢种情况咧，喺老将嚟讲咧。你越闹啲队友唔俾你咧，嗰啲后生仔就越唔俾你。即系呢个系我嘅经验嚟嘅，你只能够同佢哋好好相处。哎，今日我都踢得麻麻地啊，下一场我会积极啲。如果大家有机会俾我就得，冇嘅话唔俾我都得。咁样咧，嗰啲后生仔就肯俾波你
6: 啊。唉，睇下有冇啲咩嘅改善啦。虽然咧就第一场嘅比赛个赛果就对于葡萄牙嘅 fans 嚟讲绝对系失望噶啦。
7: 失望噶。
6: 不过要喺呢个小组度出线咧，应该都唔构成太大嘅难题嘅。咁啊，唔单止我同加洛瑞有意见啦，我哋啲好朋友咧都有意见嘅，一齐听下呢个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经啊。
8: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9: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僵尸阿朗
8: 齐齐搭台广播
10: 世界杯
8: 奇人
9: 僵尸
8: 茶波经
11: 喂后生仔搭搭台先你咪斯朗仔喂哇差啲認你唔到啊。哇喺你今日搞成咁啊你唔係好鍾意穿斯朗波衫嘅咩做咩今日穿恤衫啊。
12: 唔好諗多咗我啱啱见完工啫。
11: 諗多咗啊係咪尋晚葡萄牙赢唔到所以驚冇面唔穿葡萄牙波衫啊。
12: 做咩啫而家第一场咋嘛今屆世界杯實輸㗎。
11: 哎呀
10: 后生仔啊，你呢种心情呢阿叔系好明白噶。你谂翻上一届啊，阿根廷仲衰，第一场对沙特阿拉伯爆大冷输埋波添。咁点啊？第二日我咪系又一样着住件阿根廷波衫出街，最后阿根廷赢埋法国，捧埋杯。所以你话第一场失分啫嘛。几咁有冠军相你睇你。
12: 唉，琴晚一完场啊，我啲朋友就不停 send 啲信息轰炸我，话咩 C 朗借垫咗25次波，3次射门唔中目标，哎，状态咁差，教练又唔换走佢，搞到葡萄牙攻击都攻唔入。佢哋都零式嘅，分明就係队友传波传唔到位，我朗根本连攞到个波嘅机会都冇，其他人都零 firm， 咁你叫佢点俾表现你睇先得㗎？
10: 边度关事啊？你对葡萄牙吓、一啲斗心都冇，你睇对面对刚果吓，嗰班波个个咧防守俾足力，个斗心几强啊？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我意思系，你非洲国家名咧有机会好似，所以咧讲翻清楚啲。如果唔系啊，冇睇开波嗰啲啊会混淆噶吓。
12: 非洲是不是还有另一队叫刚果共和国的？
10: 是吃点东西吓、两个国家本身就不同政权的，不过呢他们的领土就是以一条刚果河来到隔开，两个国家成立的时候呢都是以他们那条河命名，所以个名字就撞了咯。不过呢刚果共和国之前就没有晋级过决赛周，今届呢都冇办法缔造历史。
12: 咪住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呢个名好熟喎、咪即系近期爆发伊波拉疫情嗰个国家？听新闻讲佢哋要取消喺国内举行嘅训练营，隔离21日，如果唔系就有机会入唔到美国境，踢唔到世界杯添。其实佢哋备战都唔简单。
10: 世界杯4年一度。往往都可以凝聚一个国家地区的人民齐心为球员打气，今次呢民主刚果同一时间拿了世界杯史上的第一分和第一个入球，相信当地人都可以抛低疫情的阴霾，短暂地庆祝一下。斯朗仔，你对葡萄牙咪醒两分俾人，等人哋庆祝一下咯，开心一下嘛。
12: 唉，咁但系我朗第六次踢世界杯，如果今场入到波，咁咪可以成为史上第一个踢六届世界杯都有波入嘅球员咯。唉，
10: 你仲有几场慢慢踢噶嘛？调翻转你欣赏下对手得唔得？人哋上一次踢世界杯嗰阵啊，好惨噶。1974年啊，
12: 嚟啊，又想当年啦。
10: 佢哋咧就以扎伊尔呢个名参赛，有啲人咧就译做萨尔。当年佢哋小组赛3战全败，一球波都入唔到。对南斯拉夫嗰场啊，仲要输足9粒啊，阴功！今届踢第一场就已经攞到分，几叻仔啊！
12: 下一场对哥伦比亚都交到货先讲啦。
10: 我惊你对葡萄牙，下场对乌兹别克啊，你个斯朗都入唔到波啊！
12: 唉，同你讲都嘥气，走先啦。唔该，啲点心帮我转外卖啊！
10: 喂，去边啊？讲两句就发脾气。
12: 够钟啦，我要过海去见另一份工啊！再讲啦。
13: 徐家乐、
14: 黄超雄，
15: 动力飞射。
6: 啱啱呢位朋友啊，周围要见工嘅，但系有时间睇世界杯，唔知系咪辞咗本身份工嚟睇波啦？不过讲到睇波咧，其实我都仲系唔单止话睇世界杯啊，其实早嗰个礼拜咧，喺进入世界杯正式嘅呢个周期之前，其实大家都好留意嘅就系嗰个 NBA 嘅总决赛啊嘛。而家系时候咧，等交流成同大家叫复一复盘啊。
7: 系嗱，就总决赛咧，佢里边系包含咗好多真系篮球嘅最顶峰嘅技术。以及咧係最頂峰嘅意識，咁要講咧真係三日都講唔完。咁但係今日我就誒撮要咗3个重點啦，就講俾大家聽。 纽约4-1能够击败马刺，到底呢三个地方有咩注意？
6: 咁首先就其实就全部人都好好波噶啦，咁你去到最后嘅執行上边，系边啲环节纽约做得好啲，所以可以赢呢？
7: 嗱，首先咧就纽约咧系一支经验季后赛较为丰富球队，嗱佢嘅主将 J.P. 谢林宾逊攞过两次 N.C.A.A. 嘅冠军大学。咁令 O.G. 阿卢鲁比咧系2019年咧速龙队嘅冠军成员
6: 啊，
7: 咁仲有咧阿 Cat 咧就系2015年嘅状元，
6: 系
7: 三个都打过五次嘅季后赛，今年系第六次，咁啊经验好啦，
6: 系。
7: 但系马刺咧就胜在年青，咁特别咧佢有个系云班爷马，2023年咧状元加入马刺，22岁。卡斯道2024年第四位加入呢个马刺，21岁。华素系25岁。咁所以咧就马刺嘅特点咧就系年青速度快，但系第一次打季后赛，
6: 亦都系导致佢哋咧有好多低级失误嘅出现啦，系嘛，加拉Sir。
7: 嗱，所以就经验丰富代表你嘅体能就冇咁好
6: 啊，
7: 你嘅速度好快咧代表经验一定系冇咁好。咁今日嚟讲咧就系经验赢咗系体能，点解咁讲咧？因为经验咩好处咧就系、是。可以打逆境搏，通常年纪较大嘅人咧，经过好多嘅苦头之后，就发觉苦尽就甘来噶啦，系咪？咁有咩逆境搏打咧？我哋见到咧就系纽约赢嗰四场咧，全部都系落后分数双位数20分以上咧反胜嘅。第一场落后14分赢，第二场赢落后12分赢，第四场落后29分赢，
6: 最夸张啦，
7: 最夸张啦。咁第五场咧落后个16分。亦都再赢，咁呢个就系逆境波嘅能力啦。
6: 咁换言之咧，马刺嗰边就输经验啦，即系明明都极长时间系领先啦。其实统计翻整个总决赛五场波咧，马刺系占咗74% 嘅时间系领先嘅，但系就捉到只鹿就唔识得脱角。
7: 冇错，即系话佢哋年青人咧就打顺境波 OK， 逆境波咧就冇纽约咁好。咁第二个要点咧就系纽约嘅教练咧，阿 Mike Brown 咧本身亦都系经验好丰富，两次 NBA 嘅最佳教练。有四次以助教身份咧，系帮马刺嘅朴普域治教练，仲有金州勇士嘅卡尔教练，睇住型总冠军，所以佢学到好多嘢。
6: 系，都系马刺体系嘅，其实就包括卡尔都系。咁啊 ，Mike Brown 咧，其实就自从呢个2005年就担任呢、這、一个克利夫兰骑士嘅总教头之后咧，其实佢都沉淀咗一段时间，又包括啱啱阿加洛常所讲啦，去咗金州勇士做助教啦，之后先至再翻出嚟咧，就叫做自己担大旗嘅。咁今次系令人大家就都算系好意外啊！咁啊，啱啱执教呢个纽约人咧，就有咁好成绩啦。
7: 嗱，佢嘅特点咧，因为佢经验丰富啦，佢识得就唔系号令嗰啲球员，系同球员沟通啊。即系你想点，我想点，不断沟通。第二呢个临场应变咧系好快，譬如佢呢套 A 嘅战术能够连续攞十分，但跟住唔掂，佢会转 B 嘅战术 ，B 嘅战术能够攞好多分，而又唔掂，佢又转 C 嘅战术，即系不断喺度转，适应当时嘅环境。咁但系就马刺嘅教练咧 ，Mike Johnson 咧第一次打季后赛，
6: 系啊，
7: 所以佢一本通书睇到老，全部都系抢篮板、打快攻、三分、入樽系咁多啦。就算唔得嘅话咧，都继续用呢套。
6: 而且今个球季咧，亦都系佢正式成为呢个 NBA 总教练嘅第一年啫。上年叫做代教练啦，因为就系普波维治呢个老教头咧，就系身体原因啦，就要呢一个休息，所以佢系代教练。今个球季先系正式执掌嘅。
7: 系
6: 咁啊，所以喺教练经验方面都差咗一截啦。
7: 系啊，正面能力低咗啦。而第三样最紧要咧，逢系呢啲大赛咧，系讲最后30秒嗰啲生死搏，系点样处理？不能够出现一啲系低层次嘅失误，例如马刺队喺第二场最后9秒有控球权104-守，哇！对方犯规满咗，理论上你就系冇得输噶啦，
6: 系啦，
7: 只有赢嘅啫。
6: 你就带到最后嗰1秒2秒出手，就起码打和啦。
7: 系，但系竟然咧，云班爷马将个波交咗俾自己队友阿 Castle 个背脊，就俾对面执个死鸡，两个罚球中一个，咁样输咗嘅。呢个系低层次嘅失误。
6: 系。
7: 另一个咧就喺 Game Four， 阿霍斯领先一分，仲有12秒抢到个波，佢竟然去走篮，俾对方封到，抢到个控球权，咁呢个系不即系不智嘅，
6: 系
7: 低层次嘅。仲一样，对方攞到个控球权之后咧，一射波唔入，成班马刺球员咧嗱领先嘅一分噶马刺，望住个波入定唔入咧咁，
6: 冇人去搏收，
7: 冇人搏收。嗱嗰啲情况，如果经验够嘅球员咧，系唔会睇个波入唔入嘅。一位去顶位， 防守嘅，进攻就可以保揽。
6: 嗯，
7: 咁你发觉澳洲咧就做到呢样嘢啦。
6: 啊，
7: 咁变咗咧，我哋话就经验咧就系在于最后嗰三十秒边个处理得好，同埋经验较为丰富咧稳定啲。
6: 啊，咁所以纽约咧赢真系喺好几方面咧都有佢嘅原因啊。咁而马刺咧就真系好有天赋嘅，睇下之后可唔可以再执得靓仔啲啦，阵营上面会唔会有啲嘅微调啦，睇下下一季可唔可以再挑战喺呢个总决赛啦。好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当然都要同大家讲翻就系嚟紧世界杯有啲咩波睇啊？喺今晚嘅12点啦，有 A 组嘅捷克对南非，3点有瑞士对波斯尼亚，跟住咧6点有加拿大对卡塔尔，而朝早9点咧有墨西哥对南韩嘅。今日我哋动力40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元，升434元。盈富基金24.2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个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6，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0.702，

青沙公路有道路事故，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现在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站这一段亦都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富荣花园对开。港岛方面，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较早时近住礼顿道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龙尾接近入口。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洪隧去九龙方向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洪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现在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是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南区的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是全线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啦，跟住浪琴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是比较车多。另外其他的特别的安排方面，敏感度口岸因为水浸，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现已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同时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务，即是民巴，是停驶的，旅客以及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另外部分路段的水浸已经处理好回复正常的了，就是古洞路近住古洞北路、粉锦公路近住安普村、平斜路近住连麻坑路、唐人新村交汇处和锦河路近住河背村，这些地方较早时的水浸已经处理好，道路解封。巴士方面，部分巴士路线逐步回复正常的了，但是九巴路线 HK1 仍然是暂停服务。详情请查阅巴士服务商的公告。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

0: 意见节目
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日咧，我哋即系揾嚟咧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阿麦嘉嘉同我哋倾下偈嘅。嘉嘉你好，嘉嘉。
3: Hello， 家乐你好，大家好。
2: 真系好多嘢同你讲啦。
3: 系啊，
2: 简单而言，倾三样嘢：一个股市点样跃到咁；二旭十究竟想点？啊，仲有就啱啱其实新鲜滚热辣咧，就证监话咧嗰个嘅咩国指国指嗰个期货出咗，唔系我啲国债期货出咗，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啱你范畴嘅。啊，俾我报一报价先，因为恒生指数今日咧系有387点，洞穿24,000，最低系23,749，我下咧应该500噶啦，收23,924，都跌387，跌幅近1.6%嘅。但呢个礼拜埋单，我哋都要跌3%。嗱，其实虽然话咧，可能话内地都系弱嘅，但系内地咧系上证弱咯，其他两个都好劲下噶，沪深同埋呢个嘅深证都唔差噶。另外内地咧，成个礼拜几个指数咧都系有升幅嘅。好，翻翻我哋讲先，点解我哋咁弱先？嗱，又话应该半年结嘅，而家好似大家半年结系点样咧？不如推高其他地方嚟结啦。咁啲车标嚟啦，喺香港港股抽咯，系咪真系咁嚟嘅啫？
3: 呢、這個似係，因為如果你見到咧，港股今日比較有一啲即係深度嘅調整咧，但係亞洲市場咧，包括日韓台咧，其實係照升啊，韓股今日升穿
2: 7,100，又新高嚟啊！
3: 係啊，新高，但係唯獨港股咧就真係獨潮水。咁我諗，如果真係要揾啲理由去解釋，當然就即係喐十嗰個會議啦。咁但係你又見到其實唔係影響其他亞洲市場好大。咁我諗好主要係因為嗰、那個聯繫匯率嗰個制度、始終喐十都影響嗰個美匯，我哋可以再講啦，即係美匯點樣強就影響嗰個港美嘅息差壓力咧，其實令到個銀行結餘有啲收縮，咁港股變咗一個承接力就比較外圍弱咗嘅，咁明顯見到今日外圍冇乜點樣跟跌，咁第二個主要原因令到今日值得投資者去留意一下咧，就係南向嗰啲資金啊，即係北水啊，係由近期嘅淨流入咧變咗淨流出。
2: 咁講法啦，佢同我哋都放端午節假期㗎。
3: 端午節假係啊，一向其實端午節假亦係今日即係第三個因素，主要就係即係之前我哋做節目都有提過啦，啲技術面一破位咧，其實會有啲止蝕盤去湧現嘅。咁連同埋聽日端午節假期，啲資金主要係去供幹，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嗰個港股翻嚟嘅技術上走勢咧，其實都係差嘅。無論係睇啲 RSI 啊，就算移動平均線啊，全部都是差，咁所以短線嗰個買盤積極性明顯就弱於其他市場嘅預期咯。咁我諗真係要好睇住嗰個北水嘅流向，因為你見到南向資金流入嚟啲板塊都仲係買緊半導體、電信或者銀行。
2: 總之嗰啲嗱，我啲就真係同你即係 mark 高半年結啦，連智普都穿埋2,000啦，真係。最慘咧，連 Minimus 早前都差差地，而家都唔同啦，就去緊500啦已經。咁即係似乎就係、是、嗱，總之強勢我哋繼續 mark高推高嗰啲，咁其他啲就唔好意思啦，我唔理你哋。
3: 係啊，絕對係呢、這個，即係你見到個指數其實就唔跟嘅，但係有啲個別嘅個股啦，好似頭先家樂報嗰幾隻都係，咁啊半導體、電信、銀行都仲有一升，另外一啲板塊咧就有資金流出嘅，北水嘅話，咁見到啲可算消費啦、房地產啦，咁你會反映到咧，其實嗰個北水即係南向資金咧係轉緊少少嗰個取態嘅，咁反映到個內地機構咧就喺一啲比較不確定性嘅環境之下咧。都是用一個哈魯政策啦，即係比較重資產或者低過時嘅啲風險度靠攏咯。
2: 理解，好，跟住我真係要跳嚟講下呢個嘅旭十啦。咁啊，息率就預咗不變啦，但係旭十佢嗰陣係第一次即係坐正咧，第一次開會咧，真係有啲新嘅政策出嚟喎。其他最對人關注就係、是。嗱，佢又整嗰個小組咧，就話咧，我要有五個美聯儲嘅工作小組咧，會負責即係審查各方面嘢。其中最關鍵就係嗰、那個政策溝通。 又溝通唔好咯。第一個開刀嘅就係點陣圖，你知點陣圖已經係一年唔係一季先做一次噶啦，已經都算係唔係特別咩噶，唔係特別密噶啦，唔係次次做噶咯，已經係啦。但係咧，原來呢個點陣圖咧都講講可能對上，即係由幾時 launch 出嚟咧？2012年講講下都十三十四年咁上下啦。我印象中咧，當年咧我嗰陣時咧，基本上你記住誒，家用翻美聯儲即係自從亞銀書搬之後，我幾個嘅即係掌台人咧，由阿 Benaki 開始 ，Benaki 開始嗰陣時就因為佢要玩超級兩寬嘅，咁跟住就交個棒俾阿邊個咧？俾阿耶倫。我阿耶倫開始咧就開始就要玩點樣即係我哋叫退市啊等等嗰方面嘢。咁嗰陣時出咗一個政策咧，就咧會開始係出版點陣圖啊，話俾大家知啲 member 投票嘅睇法啊點樣等嘅嘢。咁嗱呢個其實都幾有趣嘅，多咗翻一啲溝通同埋啲透明度，理論上都幾好嘅。咁咧嗱，去到阿鮑威爾繼續玩呢個遊戲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咧睇翻阿鬱十佢講話，其實今次所謂嘅我哋叫利率路徑預測咧點樣圖咧，其實咧要十九個人交啊嘛，有一個唔交，我個就係話係就係我咯，我唔交，因為我覺得其實冇乜用，我覺得唔係好想咁做。咁我而家喺諗緊檢討下呢個政策先。咁其實講真啊，對你業界嚟講咧，點陣圖嗰個重要性係喺邊度先？其實。
3: 我想大家要开始习惯他的一个即新模式，带回大家一起回去格林斯潘的。
2: 即是有点少倒退喎，好像不算什么。
3: 是啊，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旧世界的年代，即
2: 是
3: 简洁风格。是啊，因为以过往即是那十几年呢，其实联储局是很希望透过一个沟通的方式或者议息会议的声明内容去调节市场的预期，无论是鲍威尔又好，耶伦都好，是將個預期咧透過每次嘅議息會議咧去調節，咁但係今次你見到阿鬱十咧，佢直情係自己唔交功課，即係佢個點陣圖唔提交，其實都係淡化佢嗰個主席嗰個路線圖嘅權重。
2: 即係唔俾你知我點睇？
3: 係啊，直情係咁佢，但係佢有佢係今次咧，其實係提出咗一個制度同埋溝通方法嘅一個改變，即係重新去改個聯儲局嗰個方式嘅。咁當然啦，溝通方式係一個，就係大家市場要預佢未來咧唔會講咁多嘢㗎啦，比較簡單咗嘅，短啲嘅，同埋唔會講得太死嘅，即係佢覺得就係佢唔會因為即係橫掂都有咁多不確定嘅因素啦。如果我哋央行講得太死嘅話咧，其實反而會令到個市場好波動。所以市場要開始咧去學識或者習慣翻咧格林斯潘嘅年代，就係自己去睇數據，同埋去睇究竟啲數據嘅變化。因為今次咧佢成立咗五個工作小組嘛，除咗係改嗰個溝通方式咧，佢要睇個數據。據來源咧，應該係有會改數據，同埋去睇究竟啲數據嘅變化。因為今次咧，佢成立咗五個工作小組嘛，除咗係改嗰個溝通方式咧，佢要睇嗰個數據來源咧，應該係有會改動嘅。之前咧就比較多啲咧，我哋睇咧就唔會淨係睇失業率嘅，佢應該係會再多啲一啲科技行業啦，或者平台經濟嘅。
2: 因為佢相信我啲嘢係真係理論上係幫到，可以就做新嘅職位出到嚟，可以幫到就係即係成個經濟噶嘛。佢認為啲，所以佢覺得、
3: 啊、
2: 你冇想問睇，喂冇咗啲 temp job 咁點算啊？咁有啲可能遲啲新嘅職位出到嚟啦。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就係信奉呢個模式嚟，應該。
3: 絕對係啊，因為咧而家個世界不斷變化緊，佢覺得舊有嗰套嘅數據咧唔係好 update 啊，即係要用翻多啲科技同埋 AI 嘅相關嘅行業嘅數據咧，去即係貢獻翻嗰個數據再作分析。咁另外咧，佢都有幾着重佢個五個工作小組裏面咧，去講嗰個資產負債表。嗱，而家美國嗰個資產負債表6.7兆億多跌跌啦，
2: 跌到萬億冇錯係啊，
3: 係啊，六點係啊，咁就變咗咧。其實而家聯儲局喺過往幾十年啦嚇，都係透過一啲比較大型嘅量化寬鬆去做美國國債啊或者按揭債。但係其實鬱十一向嘅立場咧，都係覺得應該係用短期嘅利率去影響個經濟，唔係長期靠買債去壓低嗰個長期利率嘅。咁所以佢今次成立嗰個小組咧，其實就要睇埋究竟未來嗰個資產負債表應該有幾大，點樣處理同埋
2: 咩叫合適水平？ 係咪咧？
3: 係啊，咁所以就呢、這個你見到佢明顯地係帶嚟好多唔同嘅改革，咁同埋大家最關心嗰個就係嗰個通脹嘅框架，佢企得好實嘅。佢點樣對待2%呢個目標？佢其實都接受唔到過去嗰五年嘅通脹咧，佢即係覺得係一個唔可以接受的。
2: 梗係啦，佢全部都高過呢個目標㗎嘛，係咪？
3: 係啊。
2: 所以佢話根據佢呢個理論嘅話，咁佢咪即係撳翻個內率，撳翻去㗎。你所以我就覺得你唔好以為，假如真係想將佢撳翻到2%嘅話咧，嗱當然可能即係美伊局勢戰事解決咗，可能會慢慢落翻去咧。但係而家你嘅長期要撳喺2%嘅話咧，你嘅息率你可能佢已經掹走咗呢、這個縮表嗰樣，即係我話即係佢可能會加強下縮表，但係純粹靠利率嘅調控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你又唔好話佢完全唔會喐，佢唔。

0: 应，我觉得其实某程度有少少应应。点解我将个通胀目标揿翻落2%嘅话？
1: 会啊，我觉得系会应应地嘅。咁当然啦，但系佢即系实质上做唔做到？我觉得最大的影响系嗰个长端利率嗰个 term premium 啊，即系我哋讲嘅期限日价。因为佢如果睇唔通个经济，或者大家觉得嗰个情况，大家要需求嗰个回报更加大咧，个期限日价就一定会扯翻高啲。同埋你见到佢咧，俾咗2027年啊，即系出年嗰个利率嘅中位数咧，大概系3.6，
0: 系
1: 2028年咧就俾3.4，咁即系其实佢都系假设嗰个中性嘅利率咧，明显系较过往嗰几十年咧系会比较有一个上移嘅。咁呢个对于个金融市场啦、或者资产配置度咧，就有好大影响。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只要嗰个中期利率嗰、个利率嘅中位数企喺高位咧，对一啲可能高估值嘅科技股啦，或者一啲吓，即系需要
0: 资本性投放嘅项目啦。
1: 系啊，咁佢因为佢个折现率其实就要即系再计数啊嘛，咁所以对呢一类股份，尤其啲长久期嗰啲债啊或者啲资产咧，就会比较系有啲压力。咁变咗咧，啲投资人啦、或者啲机构投资者去拣啲股份咧，就应该会喺一啲比较利率较高或者情况之下咧，就比较着重睇嗰个盈利质素，就唔系单从去讲嗰个流动性嘅故事。即系我哋讲要求更加高啲嘅。
0: 嗯哼，都讲晒啦，新人士新作风，即系你唔好睇小佢。佢做呢几个嘅新嘅部署嘅话咧，你觉得？我觉得啱啊！你讲你，我觉得其实即系我成日佢翻翻去格林斯潘士年代，咁就系当年就咩咧？你信我啊，信我就得噶，因为我足够调控到佢。咁啊，当然啦，随住呢所谓嘅我哋叫即系社会经济嘅发展等等嘅话咧，咁啊高嘅透明度咧系冇话唔好少，但系其实讲咧又跳翻过去呢十几年咧，每次点样图咧就俾啲新嘅目标嘅，但系咁谂咧，发现先发现，原来大家啲委员咧18、19个都睇法唔同晒，所以俾个点阵图你睇。咁最后咧，有好多时候咧，其实佢哋有唔同嘅发言啊，等等各方面嘢，特别咧就系通常咧，最后要靠最后个主席咧去一锤定音嘅。咁但系咧，之前已經產生咗噪音出嚟嘅咯，咁結果又會點樣理解呢？甚至有啲時間咧，你留意到過去呢鮑威爾年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是、哎呀佢就嚟意識嘅咯，我哋嗰所以是俾少少壓力佢先，令到可以希望速佢就範。咁我覺得某程度好似綁架到佢咁樣。咁啊，咁當然鮑威爾，我即係呢兩屆嘅玩法就係知咧，睇數據做人咯。咁打完翻真係可以失控嘅，我就係暴力性地加息，或者可能暴力地減息咯。咁但係呢啲好多時候就要後發先至，但係對市場嘅影響就會大咗啲，所以。咧，我哋去翻啦。咁其实我哋对一个美联储主席，我哋要求啲咩咧？佢系好好咁样掌控好个经济嗰个嘅增长预期，令到大家可以有啖摩罗饭食嘅，股票可以继续向好啊？定点先？
1: 咁呢个系一定系希望市场希望向好噶啦，即系个意思系真系个经济可以做得比较稳定啲，同埋嗰个波动性啦，可以令到嗰、那个市场，即系金融市场咧向住好嗰方面去即系进发啊。因为如果我哋就算嚟紧嗰个美联储局减息咧，但系由于个长债嗰个息同埋风险日价上升咧，好似啲按揭利率利率咧，你见到其实就唔单。只冇下降，仲要升嘅。其實對嗰個實體嗰個經濟嘅感受嗰個寬鬆咧，其實即係相對有限。再簡單啲講咧，就係過去幾年好似好寬鬆，但係又見唔到喺個經濟度咧，係真係見到個經濟面係有突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未來即係呢個新主席啦，希望佢更加運用好嗰啲市場嘅一啲數據嘅分析咧，去帶導翻嗰個利率嘅走向，連同埋即係成個金融體系咧，去對個股票市場咧帶嚟穩定嘅作用。
0: 好多陣時你所講啊，所以好多嘛減好咗息，咁但係咧都去唔到實體經濟，唔知點解，就係令到即係資本市場即係興起咗好多個波浪。咁其實唔係咁上，唔係咁行噶嘛。咁我而家可能喐十就話，不如試下我呢套啊，睇下點啦。所以俾啲時間佢好。最後跳返呢個就係啱啱證監會公布咗，原來香港呢8月3號就會出呢個國債期貨，先嚟5年期先。我就諗8月3號距離而家大概應該係唔夠兩個月啦。其實呢國債期貨呢都係內地嗰隻啦。其實對投資者嚟講嘅話呢，內地嘅國債個吸引力 OK 先，多咗嘅期貨產品又可以點先？
1: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內地嘅國債，對於環球嘅投資者嚟講咧，當然個利率上咧唔算即係十分吸引，你始終內地個利率都係比較相對係一個相對低嘅水平。中國同埋美國嗰個息差咧，會令到佢個吸引性降低。咁但係佢嚟緊，首先雖然會發五年期啦，但係其實都仲可能會擴展去其他年期嘅即係期貨，兩年、十年、三十年嘅期貨。咁呢個其實係完成咗或者完整咗整個期限結構嘅。咁呢個對於個市場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延長利率期貨嘅曲線，即係改善一啲超長期國債嘅投資軟環境。咁啊，方便一啲好似壽險啊、養老金嘅長久期機構咧，可以做更多嘅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風險嘅對沖。咁香港呢邊咧，離岸其實有佢一向嘅一個優勢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部分咧，去完善翻人民幣離岸嗰個產品生態。咁喺香港國債期貨同埋北向互換通之下咧，強化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或者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角色咯。
0: 即係其實咧係有佢個策略性嘅睇法嘅。我覺得投資市場裏面，我又跟學你話齋，其實講真，假如你要買債嘅，買國家嘅債券，你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比較息低啲噶嘛。仲有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嗱呢幾年都開始努力發展我哋嘅債券市場噶啦，但係咧一手同二手市場咧都總係有啲所謂落差嘅。咁所以但係而家要攞開埋內地嗰個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內地始終國債嘅發展個規模越嚟越大嘅啦。撥少少過嚟香港嘅話咧，喺香港方面做一個好嘅 benchmark， 甚至某程度咧，另外嗰條叫咩個知識曲線咧更加齊整嘅話咧，呢、這個先可能咧就係嚟緊裏邊咧，即係中央希望喺香港所擔當嘅角色。因為我哋話曬，所以境外人民幣嗰個市場都越嚟越大，應該係中國除中國以外咧最大嘅嘛，而家係。
1: 係啊，這個絕對係啊，因為而家我哋用國際期貨加埋互換通或者債券通三位一體嘅話咧，就已經係其實強化到成個即架構，我哋講個現券嗰個配置。咁同埋如果香港即係成功去推出埋即係呢個嘅國際期貨咧，其實有機會喺在岸嘅國際期貨形成一個 onshore 同 offshore 嘅價差嘅套利鏈嘅。咁對一啲衍生產品做事啦，或者跨境資本嘅流向咧，會有啲新嘅交易機會。咁配合埋頭先講嘅北向互換通啦、人民幣回購啦、NCD 嘅點心債，其實都可以將 offshore 嗰個 CNY 嘅利率曲線同 onshore 嗰個咧打通得更加好。咁變咗就強化咗香港本身嗰、那個價格嗰個定價啦，同埋風險轉移嘅一個平台。
0: 其實都係一句進一步好好利用香港呢個嘅獨特嘅金融角色地位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加加減同埋分析咗幾樣嘢啦。點解港股咁弱咧？係有原因嘅。另外，喐十嘅新政策咧，可能嚟緊裏邊對美聯儲嘅貨幣政策有幾大影響嘅。仲有講埋呢個係國債期貨嘅。喂，唔該曬，加加，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加加，拜拜。
1: 拜拜。
0: 我送到加加就又報咗次價先。恒生指數今日咧最慘烈嘅時候跌到落23,749，差唔多500點跌幅，收23,924，跌387，都跌1.6%。內地方面，三大指數呢上證同我一樣都偏軟，跌0.4%，其余兩個都升最多嘅深證升近1%，一韓台全線上升，其實好多都係創新高添，升幅介乎1.2%-2.25%，最勁係韓股，日經都唔差，都1.6%嘅，日經係71,000點。好，睇返我哋嘅期指先跌咗371點，去到23,892，跌幅係1.5%，就低水33，成交張數呢10萬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67，去到7,976，大市成交點呢以為好少，點知都唔少喎，埋單都有3,587億幾。另外睇埋科指先，恒指跌1.59%，科指1.38%，因為呢有當中有兩隻呢普標青，包括呢個係智普，再加埋呢個嘅係 Minimax。咁跟住呢，結果呢科技指數呢係跌64點，收4,604，30個成分股升6隻，嗰6隻裏面有兩隻咁勁嘅話都扯咗佢上去啦，令佢跌幅收窄。好，咁睇埋呢個嘅即係藍籌先，93隻裏面今日有17隻升，最強表現嗰3隻，藥明生物、百濟神州加呢個藥明康德升3.2%-5%嘅，最強係藥明康德，最差三隻龍湖、華潤置地加中國海發展全部都內房嚟啊，跌幅6.7%-8.9%，跌最多係中國海外，下星期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间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 Q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發言人說，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的強大實力，正好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關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部署。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和25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0点，升系1603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4.9跌0蚊，中芯国际76.5升7.5，腾讯控股440.2跌5.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0.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71，澳元5.499，加元5.551，新西兰元4.523，欧元8.99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151点。港金报40045蚊，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33美元，卖出426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啦，较早时曾经因为事故系封闭，而家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路面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咧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系重开噶啦。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浸会医院，另外就系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红隧近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气体泄漏，寿山村道来回方向介乎门牌41至49号是全线封闭。另外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其他的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船运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马料水至到泰门嘅航线仍然系暂停噶。咁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4: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0: 黄允才。
5: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行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8: 据统计，
9: 二号学校
10: 4.5%-5%，
7: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立你好，
1: 你好，
0: 系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大希立为大家主持啊。咁啊，出面咧嘅天气大家继续留意啦，因为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啦，以至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而家生效紧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啦。但系立埋我哋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咧系一啲嘅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嘅出租计划啦吓。咁讲紧咧就系今日啊吓，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就通过咗一啲嘅新嘅计划啊，咁就俾咧吓就系希望可以咧就系放宽一啲咧就未保价资助出售单位嘅出租上面嘅限制，去到咧活化咧啲房屋资源。咁讲话即系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吓，资助出售单位即系讲，譬如居屋吓等等呢啲嘅项目啦吓。咁而家一般嚟讲咧吓，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咧系唔可以将个单位出租噶嘛。咁啊，例如如果要喺即系公开市场嗰度转售吓或者出租，咁都需要咧系繳付一個補價嚇，補地價嘅咁。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之前啦嚇，咁一早過去嗰幾年啦，2018年開始咧，房協同埋房委咧都係陸續咁去推出一啲計劃咧，就俾一啲嚇資助出售單位嘅擁有業權10年或者以上嘅業主，可以咧未補價咧就出租。咁嗰時咧就係出租緊咧俾一啲嘅綠表嘅人士啦，即係輪候緊公屋嘅人士啦。好啦，今日通过嘅计划系咩呢？就将呢个嘅计划呢就扩展呢至到白表嘅租客。即係话呢啲未保价嘅资助出售单位亦都可以呢就出租俾白表嘅人士啦。咁、佢可能据个资格呢就资产啊收入啊就冇即係可能比呢个绿表人士高少少啦，之前就可能未必轮候到公屋啦。而家呢就可以呢就用一个方法呢去租呢啲嘅未保价嘅居屋等等嘅单位啦。咁就话呢名额有3000个啊。咁我讲緊嗰个嘅方法呢都系一啲拥有业权10年以上嘅业主啦，喺一个缴付一个出租准许费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咧未保价就将呢啲嘅，譬如居屋等等嘅单位咧，就租俾白表嘅申请者啦。大希楼
1: 系我咧听到呢个题目咧，我都有少少一头雾水嘅开初，因为佢说话都几难明嘅，一个叫做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咁你就简单讲啦，嗰啲资助出呢、這個之後資助出售房屋就例如啲居屋嗰啲啦，咁佢就唔夠10年佢就未保價啦，即係咁咯。咁以前咧就佢哋都可以去出租俾一啲租客嘅，不過咧就依家咧佢
0: 以前就只限綠表，
1: 係啦。咁依家咧佢可以出租俾嗰啲租客，嗰個範圍就闊咗，係咪咧？咁樣啦，就變咗白表都得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個我哋搞清楚個事實先。咁做呢個動作咧，其實有咩好處呢？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即係啲租都唔係平嘅，咁特別有啲輪候緊買樓啊或者公屋嘅人呢，佢可能負擔個租金都好辛苦。咁依家好啦，咁如果呢啲屋出嚟出租呢，佢價錢比市價低呢，應該就受歡迎嘅，係咪？咁如果係受歡迎嘅話呢，咁過往就有幾多人去租呢啲屋呢？咁如果佢數目係有限嘅話，究竟係個租金唔受歡迎啊？因為調翻轉個供應唔夠咧，
0: 係有個數字嘅嗱。以往咧就可以未保價出售俾綠表申請者啦嚇。咁截至到今年3月尾咧，成功簽署租約嘅個案咧就有673宗啊。當中咧633个咧就係房委會嘅資助出售單位，即係例如居屋啦嚇。咁而家有效租約咧就大概係210几个。咁聽落嗰個數字即係600几，即係嗱2018年即係開始一個咁嘅計劃啦，
1: 到而家個數字啦，
0: 600几宗咁啊多定少咧嚇？
1: 咁我當少啦，咁依家就所以要擴大到咧，而家目前嘅目標數字就去到3000，3000其實都少嘅。我相信要租屋嘅人肯定大過呢個數。咁究竟佢哋係咩原因？佢哋唔去租呢啲樓，係供應冇啊？ 一话个租金嘅问题咧，如果依家个计划出咗之后，又系唔系点样可以改善到由600去到3000咧？咁呢啲问题我哋都可以请一啲嘉宾回答嘅。
0: 嗱，首先亦都要睇翻即系究竟业主同埋租客即系面对住乜嘢嘅情况啦吓。即系头先讲咧，就无论系以前啦，以至到而家扩展咗嘅计划啦。嗰、那個業主啊，都需要擁有呢個資助出售單位咧，就10年或者以上嘅。
1: 係
0: 咁政府嘅房委會嘅新聞稿都講到話啦，因為其實呢啲嘅業主可能拎住揸住呢個單位咁多年，佢嘅住屋需要啊，可能因為佢嘅家庭結構變化而有所改變啊，例如可能佢子女大咗啦，可能佢子女搬咗出去啦，咁變咗佢咧就揸住呢一個嘅資助出售單位，佢有一個選擇就係、是、租俾人。咁但係呢就如果補價咁又唔係個個俾到補價啦，咁所以呢就有一啲情況下可以容許佢未補價出租咁樣，咁就呢個係業主嘅情況啦，租客嘅情況啦，咁佢即係喺私人市場當然都要繼續租住啦，咁但係真係而家嘅租金都唔平啦，咁所以呢可能佢同一個水平嘅租金，佢可能喺私人市場可能搵到即係比較小的單位或者質素麻麻地的單位啦，現在呢就如果業主有這些單位可以放租，而呢這些租客他又可以用一個差不多的價錢就租到一些好一些的資助出售房屋的單位，那這個呢就是政府房委會希望呢是做到一個所謂多贏的局面。
1: 是啦，不是即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由600希望由600去3000呢？咁最簡單嘅問題就係可以租嘅人多咗，因為個表嘅限制嗰度放寬咗啦。咁另外呢就係供應單位嗰啲業主都會多咗，因為佢可以補多啲地價，佢已經可以拎出嚟租。咁但係依家我哋仍然要問呢，過往棘喺邊度，因為租務市場其實好大㗎嘛，點會得600人去參與呢個咁樣嘅交易。咁依家就算有個咁樣嘅方便，多咗人去租，亦都多咗人肯租，如果佢肯嘅話，都點解會定喺3000咁少
0: 呢？這個我哋稍後再同嘉賓傾啦。頭先都講到呢，今次擴展計劃之後呢，咁業主將單位租俾呢就白表持有人嘅話呢，係需要向每季向房協，房協作為今次管理呢個計劃嘅機構啦，每季要向房協呢就繳交出租准許費。點解呢？就因為呢就其實房委會都考慮到啦，即係其實今次就租俾啲白表人士啦，咁相對呢係白表人士嗰個嘅呢個嘅承擔能力啊都高啲啲，咁所以業主收益亦都會高啲啲，咁所以呢就要求啲業主呢就向房協呢就交呢個出租准許費，就會根據佢個地點啊以至實用面積等等呢去計算嘅，咁我呢唔長講啦。咁好啦，咁究竟啊呢啲嘅做法啊又會點樣去影響呢一個嘅租務市場啊，或者即係呢啲嘅資助出售單位又能唔能夠租得出呢？嗱，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1872311, 歡迎聽眾呢打電話嚟呢講下你嘅意見啦。
2: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3: 据统计，
4: 二号学校
5: 4.5%-5%，
6: 回答完全正确。
7: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呢就今日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呢就通過咗放寬將一啲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屋租俾呢係一啲嘅白表持有人啦，咁點樣去理解呢個嘅計劃呢？電話旁邊呢請嚟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亦都係一位立法會議員，就係梁文廣議員啦。梁文廣你好。
9: 係，兩位主持人，各位聽眾大家好。
0: 點樣理解將佢擴展至到白表人士都可以去租用呢啲單位呢？
9: 呢一個措施呢，我自己就一直都支持，其實過去我成日都提係應該要做呢樣嘢嘅，原因係因為過去好似正如剛才兩位主持喺開場咁樣講啦，就係話過去喺一啲叫居屋嘅租務市場上面呢，其實都係比較淡靜嘅， 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過去我們見到一些居屋的業主，其實他如果持有一間居屋，可能他即過去一段比較長時間之後可能賺得錢，他就買了一私樓買其他單位就搬了出去之後，咁佢會點樣處理佢而家呢個手上面嘅即係居屋嘅資產呢？除非佢買賣嘅啫。如果一般嚟講呢，好少人係會補完地價然之後將佢租出去嘅。所以一般喺呢啲居屋嘅租務市場上面呢，就甚即係其實應該咁話，相對應該係甚少係會有好多係真係補完地價專登係去租出去嘅呢啲狀況。
1: 點解呢？點解呢？點解會咁少呢？
9: 因為你要補咗地價先可以出租囉。
1: 係啦，
9: 因為你
1: 咁佢要補咗地價啦，咁仍然有啲人補咗地價之後都唔出租嘅原因係咩呢？
9: 其實好似應該大家都唔補地價，寧願招空喺度咯。因為我要抬一嚿錢，可能講緊係以數以百萬計，因為如果你而家嘅樓價，
1: 哦、即係佢唔想補地價，所以佢就有得個招空喺度，即係咁唔出租。
9: 係啦
1: ，OK， 繼續啦嚇。
9: 冇錯，咁所以佢而通常就會形成有好多呢啲嘅空置咗嘅即係居屋單位喺個即係叫市場上邊，佢又唔可以租出去咁樣。咁所以呢、這個今次呢個計劃咧，如果佢可以開放俾一啲符合白表資格嘅市民或者家庭都可以租呢啲免補地價、未補地價居屋嘅話咧，就可以釋放咗呢一批即係而家可能有機會空置咗嘅居屋單位出嚟，令到呢啲市民啊，或者特別係呢啲符合白表申請資格嘅家庭或者居民，佢哋咧就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租。因為如果你以往咧，佢哋唔俾佢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就要喺個市場上租私人單位。其實講緊就可能係當你一個300-400尺嘅單位，可能而家普普通通你冇翻10,000都應該未必可以租得到。咁而家你釋放咗呢一個即係市場出嚟嘅時候，你就可以有更多嘅單位俾呢一批嘅即係市民去選擇。咁呢個係可以
1: 達到。阿梁明講，我哋一步步嚟啊！即係你依家一擴大咗咧，就變咗個人數就多咗啦。而家嗰啲人嘅負擔能力都高咗，佢願意可能俾多啲租金去租一個，但都係比市價平嘅單位啦。咁呢個求咧就會引動多咗人啦。咁但係點樣會呢個政策點樣改變咗供嗰部分嘅人會多咗人願意拎個樓出嚟租咧？
9: 因為過去咧喺呢個計劃其實以前一路其實有嘅，不過佢以往咧喺嗰個計劃裏面咧，佢淨係可以租俾即係叫公屋申請者，係啦，即係佢免補地價就有公屋申請者。咁你可以諗下嘅，公屋申請者其實佢有一個入息限額。
1: 系，即系个负担能力比较弱啲嘅嗰批人，
9: 系负担能力比较弱。咁所以咧，你谂下，如果你当系攞低讲300-尺嘅一个未补价嘅居屋单位，佢以往都系租出嚟嘅，但系你用翻一个1萬或者12,000咁样嘅，或者平少少啦，10,000到嘅租咧，对于呢啲家庭嚟讲咧，即系
1: 负担唔到，系啦，
9: 系啦，佢30,000+嘅上限啫嘛，入息，咁你要攞10,000或者12,000出嚟租，系对佢都好吃力。咁所以过去头先你就提到，点解会咁少嘅呢个？因为佢容许佢哋租嗰班人咧，其实佢负担能力未必真系可以租到呢啲单位。咁所以而家开放到白表咧，白表嘅话家庭申请者嘅入息上限去到60,000。咁如果真系你计60,000，如果佢攞10,000+出嚟租啲单位咧，其实佢就應該可以負擔到嘅，但係又會比佢去租私樓係會平啲，咁所以呢一個咧形成就會有一個即係新嘅市場空間喺裏邊。
0: 你點樣理解呢一個擴展至到白表人士嘅一個反應呢？因為今次個計劃呢係講緊名額3,000個㗎，即係頭先都講啦，以往淨係租俾輪候公屋人士呢，咁就係即係歷史以嚟都係得600+嘅租約，即係咁。咁而家白表人士個名額3,000個，你點樣預計個反應啊？
9: 我自己睇呢嗰個反應呢都會唔錯嘅，同埋你因為你多咗一個選擇，你喺市區裏面其實有我哋自己服務啦，即係有咗居屋屋苑裏面，其實都真係有唔少丟空咗個單位嘅，佢哋選擇因為唔地價所以寧願擺喺度咁樣。咁呢一批呢可以為亦都可以為呢啲業主呢創造咗一啲即係額外嘅租金嘅收益，總比佢丟空好。咁所以我相信有唔少嘅業主係會願意將佢擺出嚟放租。咁但係只要你係對租客嚟講嘅，佢多個比較咯。而家我哋睇翻市區裏面已經補地價啦，都仲有已經補地價嘅租款嘅，大約係13,000-16,000咁上下。咁計埋嗰個出租嘅嗰個準許費，因為大家都理解啦，呢準許費應該打埋落租金度㗎啦，業主都會相信亦都會比起而家呢個所謂嘅平均已補地價嗰個咧，係會接近或者再平啲。咁過去喺市場上少嘅，咁但係而家多咗呢3,000個咧，我覺得可以循序漸進咁樣去測試下個 反應啦。咁而房委會都好清晰講嘅，呢三千個唔即係喺一路睇反應嘅，即係唔係話限死咗我幾時幾月就截停佢咁樣。咁如果真係反應好嘅，亦都可以再增加相關嘅名額。
0: 係嗱，頭先都講到話咧，呢啲嘅業主放租咧，需要每一季向房協咧就繳交一個出租准許費啦。咁今日咧就係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張仁良教授咧都講到話，即係圍埋啦嚇，可能新即係市區或者新價樓都好啦。咁講緊即係圍埋每個月咧就2000至3000蚊到。咁你覺得呢個水平點樣呢？咁頭先都講啦，可能會即係都轉嫁落去佢租金度嘅，咁又會點樣呢？
9: 所以水平上面嗰個釐定嘅標準，我自己覺得合理嘅。而家係以一個即係私人市場打七折，即係大約係叫做居屋嘅一個價位啦，然之後再喺居屋價位裏面攞大約30%作為呢一個即係準許費。咁呢一個好處係咩呢？就會避免咗有一啲即係人呢可能係有所謂陰陽合同或者私底下交易嘅狀況，我寫我就寫低啲，實際比高啲去釐定。咁所以呢種方法相對以一個即係尺價同埋嗰個地方去衡量嗰個批准費，呢個方式是合理嘅。但當然我自己都會考慮頭先提到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定呢個位會唔會令到嗰個租金變相唔會優惠得咁多呢？即、就、係、是、原本我哋希望呢個就係拉低嗰個居屋喺個市場上面嘅一般嘅即係未補價嘅租金嘛。咁但係如果你打埋佢，又可能佢又貼近翻一個已補價嘅嗰個市場嘅租金水平嘅話，咁可能對於嗰個租客吸引力可能會有減弱嘅。咁但係起碼個市場上面嘅供應多咗，選擇多咗，咁呢個對於租客嚟講咧，仍然係有一個好處。
1: 嗱，我因為我哋就嚟依個新聞啦，我想有一個好快嘅問題。嗱，你依家個諗法就係話咧，擴大咗嗰啲可以申請去租嘅租客嘅數目，咁就拉動咗嗰啲咧以前唔肯拎間屋出嚟租嗰啲人咧，就肯願意去拎出嚟租，咁就流轉就會快咗啦。我當依家咧。當你依家由600去到3000都達到目的，而喺你哋個估計係準確嘅話咧，但我想問咧，成個依個拎出嚟租嘅樓多咗，對個整體嘅私人樓宇嘅租務市場嘅影響，你哋點判斷啊？
9: 當然呢個亦都會有人提出呢個問題，但係始終居屋同埋私人樓，無論喺嗰個質素上面啦，或者係喺佢個配套上面，其實都仲有一個距離嘅。咁所以我就認為而家，所以點解都要咁講啦？要定一個3000嘅額。就係、是、第一試下個市場反應，第二亦都係睇到希望明顯做到個資助出售房屋嘅租務市場同埋私人嘅租務市場可以有一個分隔喺裏邊咯。
1: 即係有兩個市場嘅，你哋覺得依個係兩個市場嚟嘅係咪？
9: 我自己係會咁樣睇，因為頭先提到嘅無論係個質素啦或者配套有唔同。
0: 剛才講到話張仁良教授講到話呢市場即係合資格參加嘅單位數目約成36萬個，咁所以今次定3000個名額下，咁就係咪都對於私人市場嗰個影響你評估係點樣呢？
9: 其實就係因為應該咁講，而家市場上可以拎出嚟嘅，其實所有居屋未補價10年以上都可以拎出嚟叫申請嘅。咁但係當然你亦都唔能夠市場上消化曬一次嘅話，我個個都拎出嚟租，特別即係個供應多咗咧，就會扯低咗嗰個租金。咁所以而家以一個限額嘅形式去測試市場嘅反應咧，這個我自己都係認同呢種方式，循序漸進去做咯。
0: 係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我哋講緊咧就係關於咧房委會通過咗咧就係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屋，可以租俾白表人士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發表意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获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林健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又说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的车龙啦仍然系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另外就系巴士嘅消息啦，较早前啦受到天气或者系路面情况影响嘅九巴、龙运以及系城巴路线会陆续回复正常，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芜湖街来回方向近住码头围道一段车多，加士居道 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必须啦。
3: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嘅。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之剂啊！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3: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6: 自由风，自由风咧，喺刚才嘅第一节咧，就系讨论咗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今日就通过咗一个系放宽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嘅出租限制吓。咁啊，戴希立啊，其实今日通过嘅计划咧，除咗呢个嘅放宽安排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嘅计划，咁讲紧咧就系长者楼换楼嘅计划咧。都咧系喺今次嘅今日嘅会议里面咧系放宽咗吓，咁讲紧系咩咧？长者楼换楼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吓长者吓咁系一啲住满十年或者以上嘅长者业主，如果佢嘅登记嘅家庭成员咧都系过咗六十岁或者以上咧，都可以参加呢个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吓，咁就喺第二市场放售原有嘅单位。再喺第二市場咧，就係買翻一個咧細啲嚇，或者唔同地區嘅嚇，地區偏遠啲嘅單位咁。分別就係咧，以往咧都係只能夠嚇處理呢個房協旗下嘅資助房屋，而家咧放寬埋咧，俾房委會嚇，即係講緊居屋啦嚇，都可以咧容許呢個長者業主樓換樓啦。
7: 係。唔係今日咧，雖然我哋冇時間討論呢個問題，我越聽
6: 咧，我哋講呢講落講幾句啦。
7: 講落句係即係。我越聽咧，就越得一頭霧水，因為香港咧住嘅問題其實係一個大家一個剛性要求嚟嘅，同埋咧大家都好困難咧，租金啊、供應啊，即係等等。咁依家睇到咧，就新資助上台咧，依家就通過咗兩個放寬嘅計劃，
6: 都係源於即係舊年嘅施政報告，
7: 一路即係都有醖釀噶啦。咁但係咧，你諗下頭先講嗰600個單位咧，都搞到成。好多年咧都係維持得600個單位喺度，係喺度流轉去俾嗰啲人去申請去租嘅，
6: 係就係史上嘅交易量。係
7: 啦，咁一個動作咧，少少嘅動作咧，已經咧估計就3000，仲要可能估計幾好就要限制住，就唔好話一步到位咁啊！喂，一早要做啦。你就係話講個長者，我都拗曬頭。其實點解要搞咁多嘢？因為我哋其實最要白，其實放寬咧，當然都要有啲規矩，但係個放寬即係拆牆鬆綁啫。我哋太多牆啦。
6: 不如我哋又問下嘉賓啦嚇。電話繼續請嚟咧，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啊。梁文廣你好，
8: 係大家好。
6: 你點樣回答下戴希立嘅問題啊？
8: 其實佢嗰個觀察係啱嘅，其實過去無論係點樣放寬活化租務市場，或者而家希望可以令到居屋嘅第二市場可以多啲流轉咧，都係過去都講咗好耐嘅。咁但係因為始終涉及好多不同嘅原因啦，咁去到而家即係呢一屆政府其實都願意去做一啲工作去拆牆鬆綁。咁而家呢兩個計劃都喺呢個拆牆鬆綁之下去推到出嚟嘅。咁至於咧針對翻長者樓換樓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過去我哋喺地區裏邊嘅觀察。因為有不少的即係家庭啦，可能是舉例佢20多年前、30年前買咗個居屋，咁然之後佢當時可能兩個小朋友、兩公婆，咁而家就買個大嘅單位啦。咁而家兩個小朋友大個咗啦，結埋婚啦，搬走埋啦，得翻叫我哋叫兩個長老住喺個大單位。其實佢未必需要住咁大地方嘅，同埋咧可能佢都想去揾啲錢，或者少少錢啦，叫做幫自己作為一個養老之用啦。咁但係過去咧，如果佢諗住賣咗佢而家呢個未保價嘅居屋。

0: 然之後再在出面找一個私人的小的單位，其實你根本就沒有改善到的生活質素，甚至可能沒什麼錢可以帶回自己袋的，因為你已經涉及居屋保不保價，再加私人市場的現在現有的樓價的關係了。所以這個計劃其實可以幫到一些這一類的，可能現在繼續兩個長老住在家裡面，他買了一個大單位，然後呢收這塊錢，他可能找一個小一的單位，或者搬去一個新界或者遠一點的單位，就可以有一塊現金騰空了出來作為自己的一個生活費。甚至有一個觀察出來之後，我們都見到有人問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我提到了，舉例他兩個老人家，他的小朋友搬，但一般可能年輕人組織家庭，他未必找到市區的私人樓嘛，咁快。咁可能呢他去了例如新界或者是一些叫我們叫擴展市區，可能東涌住在那些地方。咁跟住其實兩位長老呢每日其實都已經去緊新界，去緊他們那邊幫他照顧啲孫仔㗎啦。咁其實這個計劃呢仲可以幫到他們呢，例如他買了市區那個大的居屋單位，他搬近返去他的後生那裡，仲可以幫到他們去照顧到那個屋企添。咁所以反而這個是在這個計劃其實去年或者叫之前一路討論來，有一些這一類的長者的家庭跟我說幫到他的，所以我相信這也是可以活化到現在居屋的那個第二市場。
1: 很快問埋就是你要長者去換樓呢，當然啦，由即是 他可以大換勢，可以即是套返少少演，這個是有因啦，但是要長者換樓他要搬屋啦，另外就是他即是你說有些情況下會搬近他的仔女，但未必一定找到即是在仔女附近的樓的嘛，咁呢個其實要吸引長者去到參加呢個樓換樓，其實係亦都唔係咁容易喎，你覺得點樣先可以做到呢？
0: 首先呢個計劃出嚟呢，我哋唔係要做到吸引或者一定要佢哋換，我哋純粹就係俾一個即係選擇佢，即係正如我想講，如果佢真係喂個住緊喺個市區個地好地地，我又唔係話要搬近去做啲乜嘢，又唔使話額外騰夠錢，我又本身平日食足用夠嘅，咁其實我哋唔係要逼佢一定要咁樣去做參加呢個計劃嘅。咁所以反而係調翻轉，我哋有呢個計劃之後，就係好似頭先我講一出嚟討論時候，已經有一批原來喺呢個計劃裏面受益嘅一啲家庭。他們有興趣可以幫到他們手，所以現在就是產業拆了這幅牆，令到這些原本可能他都是日日要周居勞動走那些，現在終於 有個方法幫到他們。
1: 好，麻煩了梁文廣，就是房委會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也是立法會議員，多謝你。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個朋友呢就嚟要去英國旅行啦，咁佢就問蕭叔有啲咩要留意呢，因為佢成日睇英國劇呢都係十句裏面都有兩三句你都聽唔明嘅。其中一個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呢，就係好多當地英國人呢都會做嘅一件事，就係食咗個 T 音，呢個呢我哋喺以前嘅節目都講過。咁呢個 T 音呢就唔係只係講字尾個 T 音，字尾個 T 音我哋成日都會食咗佢啦，譬如話 it was great， 個 it was 個 it 呢個 T 音我哋好多時食咗嘅，但我哋而家講嘅呢係字中間嗰個 T 音唔見咗，聽到嘅時候就未必會真係明第一下，即係如果你聽唔慣嘅話呢，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講緊乜嘅。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咁 letter 係咩呢？letter 咧係 letter，L-E-T-T-E-R， 因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識咗嘅。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我哋所謂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係嗰種比較所謂以前一啲比較受高等教育嘅口音。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咁講喺英國。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響音同響音之間嘅 T 音。最多人舉嘅例子就係 water。water 嗰時就有 water， 中間呢食咗嘅，食咗之餘呢我係有個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啟動返個聲帶陣 water letter， 咁所以我頭先講個 letter 呢就係 letter， 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呢，咁我聽落去呢就 write 個 T 音好多時候都會食埋啦， so write me a letter， write me a letter， 咁就係 write me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我現在正在寫的一封信呢就是 I'm writing a letter， 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可以，因為很多時候 NG 就變成 N 音，留意這件事。 OK，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大希腊啊，我们这一次讲一下一个商场的发展。这个商场就叫做 11 Skies, 或者我们叫11 Skies。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机场以及是亚洲博览馆的附近的。这个的11 Skies, 其实就是机管局底下发展的机场城市发展计划 Skytopia 的一部分来的。当然啦，这个机场发展计划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的，譬如说是游艇港湾、亚博的二期、艺术生态圈、自动驾驶等等，其实有很多东西在来的。不过即可能大家去开机场或者是亚博馆的朋友，如果即有经过过11 Skies 呢，都可能知道呢，现在个商场那个的即出租率呢都唔係咁理想啦，咁點樣去處理呢？嗱，呢一個嘅11 Skies 呢，其實係2018年呢機管局授予俾發展商新世界發展去到設計、建造同埋營運嘅，咁新世界去到處理啦。咁其實而家呢都陸續呢就係、是、落成呢就相關嘅工程項目㗎。咁其實呢亦都呢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咁新世界呢係需要呢每年俾一啲嘅保證租金啦，或者收入租金呢俾返機管局嘅。咁而家呢就呢個情況啦，咁其實本身呢嗰啲嘅商場呢就預計呢就2028年呢才開幕。咁但係呢當初呢即係新世界去到營運呢個商場嘅時候呢，都有好多嘅一啲鴻圖大計啦，咁講到話有一啲嘅兒童嘅遊樂設施呀、等等，咁但係呢結果呢就未能夠落成啦，亦都呢有啲嘅連鎖嘅商店呢近期呢都傳出話即係退租啦等等咁。咁點處理呢？咁近排都有議員呢就問到政府呀，咁就政府呢都講到話呢係咁，其實呢呢、這個機管局啦，咁都會呢係因應住市場嘅發展呢去到評估相關嘅包括 11 Skies 啦，相關嘅營運模式，去調整呢相關嘅策略嘅。
4: 係，咁即係簡單啲講呢，依家個發展商呢就要畀租金畀返機管局嘅。不過依家就好多人喺側邊睇呢就覺得佢好似死城咁樣。不過如果係咁樣嘅話呢，我依家個問題都想問呢，去到死城呢、這個啱啱或者我哋請嘉賓講，2028年先正式開，咁依家去判斷佢係死城可能為時過早啊。不過你又睇即係依家夾埋面色呢，可能覺得佢死死地啦。咁但個問題就係咁樣，究竟個定位啱唔啱嘅呢？當時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如果個定位係需要調整，咁點樣去調整個定位使到佢可以活化得快啲呢？我諗呢啲都係我哋而家關心嘅問題。至於嗰個發展商本身賺錢蝕錢呢個，就佢都畀緊租金嘅。咁依家但如果長遠嚟講，我哋成個佈局係需要有個新嘅佈局嘅話呢，依家佢哋2028年都好近嘅啫，仲有兩年嘅啫。咁係咪需要有啲扭轉呢？咁樣
1: 嗱，其實呢新世界當初呢係用咗200億啊去打造呢個11 Skies 嘅項目啦，咁而呢就而家其實都有呢行呢個辦公大樓啦以及停車場啦係營運緊嘅。咁只不過呢係商場嗰部分呢就係、是、預計下2028年呢先至開幕。咁而有啲報道話呢，其實嗰、那個即係出租率呢大概四成到啊，商場啊咁。咁最近呢亦都有啲報道話呢，咁就機管局呢就計劃喺新世界手上面呢接管商場嘅零售同埋餐飲樓面。
4: 呢、這個係真實，因為
1: 呢個係傳出嚟，未即係新世界都公開講咧，係未有相關嘅協議嘅，即係傳出啦嚇。新世界咧都話咧係即係報道講啦嚇，可能都會透過譬如其他方法咧，去到俾呢個退出費嚟土地咁俾退出費啦咁所以咧就嗱而家咧就新世界咧都要每年咧向有啲嘅報道講啦嚇，即係根據協議咧，新世界每年要向機管局咧就俾呢個最少18亿港元嘅租金。
4: 啊，唔少錢噶，
1: 系啊，咁所以系咪因此即系见到嗰个嘅市况吓，以至到而家个租务情况，咁系咪真系可能有啲咁嘅即系磋商进行紧咧？咁呢、這个可能即系有待佢哋去回应啦。
4: 系系，
1: 咁點樣理解呢？咁因為呢、這個都唔係淨係發展商嘅事啦，咁呢個都係關乎呢機管局啦，以至到成個嘅機場城市發展計劃嘅問題呀。點樣去理解呢？而家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而家係新任嘅機管局董事會成員周浩鼎議員啦。周浩鼎
5: 你好，兩位，你好兩位。
4: 喂，周浩鼎啊，嗱，我第一我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呢，嗱，那個發展商佢租咗佢，佢要係一路做嘢啦。第一，我想問佢做嘅嘢係咪如期進行？第二個問題，如果係如期進行，依一個租好似出租比較即係比較好似睇起上嚟比較差咧，係個定位唔啱，因為係嗰個運作上出咗問題咧。
1: 定係我哋真係等2028年先至見佢正式開幕咧？
5: 嗱，第一咧就多謝你哋先。嗱，因為第一咧我就啱啱上咗任機管局嘅董事嘅成員啦。咁但係你明白，即係其實機管局我哋啊主席都出嚟講過呢件事嘅，咁我諗就以阿主席嗰個出嚟即係回應嗰個作準啦，咁我諗我更多都係即係可能喺立法會議員嘅角度，可能大家都
4: 好睇
5: 嘅啦，即係因為機管局裏面有啲內部嘅嘢，咁當然佢哋有啲係公開，有啲係唔公開，咁我又唔會喺度
4: 即係跟翻主席講㗎啦，即係公開講嗰啲啦，
5: 翻個宏觀啲嘅角度可以講翻下啦，好嘛啦。我覺得咁樣嘅，第一呢就其實呢個都係市民關注嘅事啦，因為始終機場城市嗰個嘅建立如果能夠帶得旺呢，其實嗰個經濟效益同埋製造俾周邊嗰個就業啊各樣嘢都緊要嘅，呢個我相信大家係關心嘅，咁我相信可能香港市民都好想見到就係、是、喂將而家 Eleven Skies 或者係我哋講緊嘅 Skytopia 啦，大家知道因為仲有遊艇碼頭啦，都希望用呢個 project 去帶動返成個經濟嘅。嗱，而家呢刻我喺度觀察呢，第一200據我哋即公開資料大家見到呢，其實主席都出嚟回應過28年呢其實就唔係淨係 Skies Eleven 開嘅，其實 suppose 呢係仲有而家嗰個遊艇碼頭啊，因為而家有500個嗰個遊艇泊位咁喺旁邊嘅，咁嗰個遊艇碼頭呢而家嘅評估呢，即最近即好多人都有討論呢，就係話其實全球而家對於嗰個遊艇嘅泊位嘅需求其實都好大嘅，咁而家我哋呢個位置呢本身就比較係有一個優勢去做呢個遊艇碼頭，因為都好早已經規劃咗，咁我估計呢如果你話喺28年嘅時候連埋遊艇碼頭有埋喺度呢，咁我相信個效應應該就唔止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嘅，我相信。咁但係另一樣嘢啦，當然頭先你哋兩位都提得好啱嘅，即係我哋先講就係、是、喂我不論你究竟邊個去負責營運啦，最緊要對我哋市民一般嚟講就係、是、喂你能唔能夠帶旺個場，能唔能夠真係創造返個經濟效益，有人入去有就業，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又係關心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就可能你話齋而家個頭先大家都提到個定位啦，咁我諗其實老實講而家有港珠澳大橋，又有粵車南下，粵車南下據我了解呢其實嗰度其實仲有一個二泊嘅安排呢，就而家未開嘅，咁但係就應該係稍後都係要俾嗰啲廣東嗰啲車落嚟呢，佢可以泊低，然之後就可以去Eleven Skies 嗰度或者附近嘅範圍，可能佢做佢嘅活動啊、消費啊等等都可以嘅。咁我自己覺得再加多一樣嘢呢，就係我最近都有同無論係機管局又好或者係政府都好，我都有表達過一個觀點，而佢哋我相信都採納緊做緊嘅，就係、是、其實我哋過去香港呢嗰啲轉機客呢，或者你話轉機嘅時間佢走出嚟去做一啲嘢呢，其實就唔算好多，但係呢我發現呢其實喺好多其他嘅城市，我舉個例例如話杜拜咁先算啦，佢哋就好鍾意用呢隻引你去轉機，有幾個鐘頭佢有好多措施優惠你，嗰張機票又處理咗，咁就讓你喺嗰幾個鐘頭出嚟呢，其實佢就喺嗰幾個鐘頭佢可以做好多嘢嘅，佢喺嗰度消費呀各樣，佢就想引你做呢樣嘢，等你第日可以再去呀嘛，因為有好多而家例如話歐洲呢，舉個例啦，好多啲歐洲嗰啲人飛呢，佢其實好多可能去東南亞咁先算啦，舉個例。咁其實呢佢首要第一程呢佢唔係嚟香港嘅。但係呢如果佢能夠用轉機嘅方式喺香港停一停 佢可能嚟過一次或者嚟有大概五六個鐘嘅消費或者剩咧，可能引佢下次會再嚟嘅。咁事實上有啲地方成功都係用呢度拜，咁佢都係用呢個方式去吸咗好多客啦。咁我喺度諗咧就係話，其實呢隻轉機咧，佢出嚟如果有到五六個鐘嘅時間 facility 佢咧，其實嗰批客係可以喺呢個位置度做好多嘢噶嘛。咁所以我估計有呢幾種我頭先講嘅客源咧。如果齊備嘅話咧，就應該有機會帶得旺嘅。咁當然啦，而家就係因為個問題咧，第一，我相信兩位主持都頭先都評論得好清晰嘅。而家大家見到就真係好似呢一刻就冇乜人冇乜鋪啦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有翻頭先我講嗰幾樣嘢幾管齊下咧，應該去到28年嘅時候咧，個情況就唔應該係而家咁嘅。但當然啦，我覺得。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對旅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無論係外面人或者係內地客都好啦。我諗其實都對於新嘅嘢有咧，可能大家都有啲新鮮感想去試下嘅。但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就係一開嘅，如果真係嚟嘅時候個配套開出嚟咧，我希望嗰個成個效應能夠第一下做得好啲，起碼啲人嚟嘅時候，當佢新鮮感，佢都想試下噶嘛。當佢第一下試咗，佢覺得啊呢度都唔差、哦，咁個口碑做好咗咧，咁可能個地方就會旺。
4: 喂、阿周浩鼎嗱，
5: 可能要好多呢啲嘢做啦。
4: 周浩鼎嗱，我簡單總結下你先話講咧，就嗱，因為依家十五規劃就香港要變成航運中心，有啲樞紐啦，咁有啲咧就可能要稍後先至會形成到個網絡，咁我哋就要做定啲嘢去準備佢到嚟啦。另一方面咧，就係現時因為依家咧點樣留住啲客咧，都有好多新嘅方法，因為依家我哋好多新嘅措施啦。咁我哋要做好多內聯外通嘅去搞活呢個商場先啦。咁呢個第二個部分啦，係啦。
5: 好啦，
4: 今日呢個有個中期有個短期要做嘅嘢啊嘛。咁好啦，咁依家就問題就係、是、究竟邊個去做呢啲嘢？那個承辦商去做啊，係機管去做啊？我哋有冇做緊呢？我最緊要問呢個問題。
1: 大概半分鐘時間啊。
5: 嗱，我相信呢，第一，無論係機管局或者而家承辦緊嗰個集團呢，佢哋都有責任去推動呢件事嘅。好老實講，邊個都要孭㗎啦。因為點解呢？站在一個公眾市民嘅角度，大家都係覺得喂，最好就係快啲加快能夠可以激活佢嘛，呢個都係大家想要做到嘅嘢。我估計呢，嗱你問我呢，我就覺得唔會話停咗落嚟，但我就認為呢，無論係機管局又好，或者係嗰個承辦商都好啦，我相信都應該出盡全力，大家都要去推嘅，因為就唔會話突然間停喺度，一停喺度就唔啱嘅。
1: 好，唔該曬周浩鼎議員啦，咁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4: 拜拜，
1: 拜拜。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Kelvin 提翻嚟啦，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泄漏气体事故啦，仍然处理紧噶。介乎门牌41号至到49号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系。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过咗隧道，接近将军澳入口。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芜湖街去黄埔天地方向，跟住码头围道比较挤塞，龙尾东九龙走廊跟住新围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兆麟苑，下一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跟着是详尽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小时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下午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期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60毫米。渠务处录得多宗新界水浸报告，消防处接获多宗水浸事故，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在黑雨期间投入运作。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端午节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王威培报道。
2: 天文台在朝早11:15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处表示，截至下午4:00，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似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2:10，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40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3: 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明日都仲会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明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2: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节制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补足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与负债情况，令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求。邓永林报道。
4: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好似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入面，有97%的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和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5: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係跌落去嗰、那個一個水平呢，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綜援呢就會介入啦。但係我哋今次做嘅呢係多過經濟上面嘅，包括佢情緒上面嘅，生活空間上面嘅，細路仔嘅支援上面嘅，係比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個頻次，我哋係闊嘅，你可以話個闊嘅意思呢是我们包埋非经济上面的贫穷。
4: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会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扶贫工作要针对有需要人士的需求。
6: 我们今次做精准扶贫，其实正正是想面对个人，以人为本，有血有肉咁样针对佢嘅需要去做。呢、这个无论系社区客厅又好，课托都好，系要做呢样嘢嘅。个群体不断变紧噶嘛，譬如一个单亲家庭，你点帮佢，佢都系单亲家庭啊，但佢个感觉舒服咗，好咗。
4: 报告提到，未来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伊朗就将会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之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亚曼湾之间。张子欣报道。
7: 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 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伊朗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7: 伊朗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8: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7: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阿拉格齐就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解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的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八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十，系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Kiras 表示，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亞洲進步最快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局說，進一步引證香港作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強大吸引力。鍾慧儀報導。
9: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的全球大學最新排名出爐，機構根據九個主要指標評分，包括學術聲譽、國際教員佔比、單位教員論文引用率、國際學生佔比等，本港繼續有五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港大蟬聯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長張翔說，大學全力匯聚全球頂尖人才，締造比學者進展所長的卓越環境，其他的大學都飛躍進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校長盧毓明形容是邁向新階段的重要里程碑，未來中大會進一步推動具影響力的研究和知識轉化。科大排名躍升11位至第33位，校長葉玉如說，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實力，會繼續積極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和教育樞紐。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躋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都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1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11: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就是补回应补的地价，等它是 合法地去出租呢啲咁嘅資助房屋咧，令到嗰啲業主可以瞓覺好啲添，唔使要擔驚受怕。希望咧係可以防止到或者係制止到呢個黑市嘅呢啲非法出租。
10: 至於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嘅業主，可以喺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後，購入面積較細或者較偏遠嘅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對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今日通過兩項活化資助出售單位計劃，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請來身兼立法會議員的房委會委員梁文廣講下對計劃的看法。美國聯儲局議息之後維持利率不變，本港三間發鈔銀行先後公布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匯豐銀行和中銀香港維持最優惠利率5厘不變，渣打最優惠利率維持 5.25 厘。世界杯 L 組兩場賽事，英格蘭4-2擊敗克羅地亞，加納憑補時入波1-0小勝巴拿馬。 K 組方面，葡萄牙被剛果民主共和國逼和1-1，哥倫比亞就以3-1擊敗烏茲別克。詳情由李俊傑在世界盃直擊報導。
12: 世界盃直擊，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四个入波噶啦。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在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顺利全取三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波，1-0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镇，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开波六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路斯在40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1-0。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在60分钟门前顶入追成1-1平手，但追和局面只是维持5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在补时的最后阶段，由金柏斯顶入成3-1，为球队奠定胜局。 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3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1: 对于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及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房委会委员梁文广支持计划，认为既可以活化居屋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到年长业主选择楼换楼之后多出价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他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将单位租予白表申请者的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有违政策原意，期望准许费日后可以有下调的空间。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梁文广，听下他怎么说。
13: 我就对于这两个计划是支持的，原因是首先在
3: 擴展未補價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去到俾白表申請者都可以即係租呢個部分咧，其實就可以擴展而家喺即係居屋嘅嗰個租務市場，因為而家喺包括居屋在內嘅資助出售房咧，其實由於佢要出租咧，都要補個地價先可以做啦。咁所以其實好少業主咧係會喺即係補完地價之後，佢就將間屋咧就係即係出租去賺取嗰個租金嘅。大部分補地價咧都係因為買賣而做嘅，咁所以令到咧係居屋嘅嗰個租務市場其實就比較淡靜啦。咁另一方面咧，喺市場上邊一啲即係叫做符合白表申請嘅即係家庭咧，其實佢而家要負擔私人樓宇嘅嗰個租金咧都比較貴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將呢啲居屋未補價嘅部分都可以以一個即係較為平嘅租金去租到俾呢一啲白表嘅家庭咧，咁既可以活化到資助出售房屋嘅租務市場，又可以令到一啲即係負擔能力冇咁高嘅，佢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嘅一啲家庭咧，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有多啲合適嘅單位俾佢哋選擇去租住。喺長者樓換樓計劃嗰部分咧，我自己都係會支持，原因係現時我喺社區裏面都見到有唔少嘅長者家庭，佢可能佢二三十年前佢買咗一間居屋係大間嘅，可能同兩三個小朋友一齊住，咁到小朋友而家係長大咗啦，成立咗家庭，自己搬走咗咧，其實兩個老人家可能佢住間屋咧唔需要咁大，咁如果佢可以有一個計劃俾佢樓換樓咧，佢就可以即係將而家大啲嘅單位買出去，然之後唔使補地價買翻一個遠啲少少啦，或者係細少少嘅單位，咁剩低嘅嗰筆現金咧就可以俾自己養老之用。
10: 剛才你都提到啦，就住嗰個未補價嘅資助出售房嗰個出租計劃啦，就希望用一個平啲嘅租金嚟租俾一啲白表嘅一啲租户啦。但係咧睇翻嗰個計劃咧，業主咧就要交翻呢個出租嘅准許費啊。其實呢方面有冇機會令到嗰個租金會貴咗，達唔到你剛才提到嗰個目的咧？
3: 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呢個擔心嘅，大部分嘅業主啦，我相信都會將呢一個准許費咧打埋落去租金嗰度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補咗地價嘅居屋喺市區裏面嘅租盤咧，就大約係即係萬二到萬五六蚊咁上下啦。咁如果佢個收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租住准許費之後，佢嘅租金咧未必係平得過呢個數字咧，就可能達唔到我哋原本想幫一啲合白表資格申請者，佢嘅家庭減輕佢嗰個租金嘅負擔個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個出租嘅嗰個準許費上面，其實仲係一個可以下調嘅空間。
10: 今次個計劃咧就定個名額就係3000啦。其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類似嘅先導計劃啦，你會點評估今次即係擴展之後嗰個反應會係點咧？同埋對於私樓嗰個租務市場啊，會唔會話帶嚟一啲嘅影響咧？
3: 第一，因為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個名額合適嘅，因為過去雖然有類似嘅計劃，但係包括佢嘅租客嘅資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單位嘅類型，以往可能係定係喺房協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同埋佢資格咧可能純粹喺一啲即係公屋申請者上面，咁佢嗰個無論係可以供出租嘅單位或者佢嘅租客資格都係較為狹窄嘅，咁呢一部分可能就不利於即係以往嗰個相關嘅計劃嘅推行。咁而家將佢擴展到北角房委會嘅單位啦，同埋白表嘅合資格申請者都可以去考慮申請咧，會立即令到整個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租務市場係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丟空咗個單位喺度唔補地價嘅嗰批居屋嘅業主咧，都會考慮參與個計劃嘅。咁所以我覺得以3000作為一個名額，試一試水溫咧，呢個方向係合適嘅。對於私人租務市場嚟講咧，因為始終呢一批即係叫做未補價居屋出租，佢個租金嘅水平咧，同即係如果我哋講同區或者係同質素嘅私樓咧，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因為佢嗰個客源同埋佢嗰個即係提供設施咧，都有一個差距，所以我認為係唔會對於私人嗰個租務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天文台下週發出今年第二個黑色暴雨警告，歷時大約兩個鐘頭。扶貧委員會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美國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共有14點內容。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係低，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週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债券中心的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15: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说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国债期货推出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16: 其实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两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咁啊方便一些好似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的对冲。
15: 佢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同埋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就低收近1.4%。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做好，智谱急升超过26%。Minimax 升超过12%，是表现最好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内房内险股就急挫，中人寿、龙湖、华润置地和中海外都跌近7%至近9%，是表现最差的四只蓝筹股。医药股就逆市做好。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3.2%，科指累计跌2.1%。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7: 聯儲局三主席上場之後咧，似乎立場係比較偏鷹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預測市場，大家都有少擔心嚟緊喺貨幣政策上邊係咪有機會重新嚟收緊啦？最近內地宏觀經濟數據普遍唔太理想，擔心企業盈利會帶來影響啦。雖然最近係有啲措施規管一下內卷嘅行業啦，暫時嚟講似乎短期內唔係咁容易扭轉，盈利表現比較疲弱。港股呢邊咧拋售咧都仲係持續啦，短期 24,000心理關口都穿咗啦，要去到舊年年中嘅時候個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會係比較強嘅支持咯。短期上翻25,000樓上個阻力，暫時係會比較大啲啦。
15: 下個禮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17: 大家都等緊內地會唔會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啦，無論關於消費同埋投資都係比較疲弱。如果有相關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話，咁可能可以扭轉下最近即係比較疲弱大市嘅表現啦。
14: 美國聯儲局結束議息會議，繼續維持利率不變，不過會後聲明放棄前瞻指引，新任的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點陣圖預測，並且宣布成立工作組，全面審視聯儲局的運作架構。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或者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一節最新的天氣消息，天文台在下午6:35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翻來財經消息，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可能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會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報導。
15: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沃什在

0: 喂，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啊。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即係連成250個交易日喎。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咧，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1: 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預計聯儲局可能喺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唔認為已經形成加息週期。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报道，
2: 国家发改委话，六月底之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嘅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表示会持续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加好咁释放两新政策嘅效应。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说，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3: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于政府补贴驱动，李超认为是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说中国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申中方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对于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李超指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加速推进，预计未来仍会保持高速增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毫，腾讯控股440.2跌5.2， XLE 南方海力士161蚊升16.2，智普2094蚊升434蚊，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城控股、树红金融集团、智普、中国育儿网络、正乾金融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红盛昌资源、丰盛控股、豪文控股、HK Holdings、长城天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89，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港金报4004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67.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东涌有坏交通灯，顺东路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嘅交通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顺东路去警署方向嘅龙尾排到东涌游泳池。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象鼻山村。

0: 另外港珠澳大桥是有强风措施的，那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象鼻山路嗰边啦。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围角村较早时嘅意外啦，係啱啱清咗场一阵，龙尾係排到去和宜合交汇处。至于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嘅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係处理緊，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嘅路段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出口附近的位置是仍然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车多，龙尾近张穗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观塘码头。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住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柯士甸道近广东道来回方向车多，去红磡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车多，特别是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另外后些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驶的龙尾就排到去米埔。另外跟进返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了解一下吧。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第一份嘅系五年规划启动嘅重要一年嚟嘅。而特区政府呢个礼拜开始都开始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咁各界方面咧，譬如对呢份嘅我哋叫首个嘅五年规划有啲咩嘅睇法咧？我哋嚟紧几个星期咧，都揾唔同嘅示范者、唔同嘅界别同我哋倾下偈嘅。第一炮就揾嚟咧，就系 ACCA 即系特许供应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会长郑杰生 Wilson 同我哋讲下嘅。你好啊 ，Wilson。
5: Hello， 你好。
4: 你知啦，第一次做啲嘢，咁梗系大家都觉得好有期盼嘅啦。其实咧，我相信咧，各个自贫团者或者唔同嘅团体都会系即系摆呢个机会咧，将你啲一啲嘢啲睇法摆落去，或者反映翻俾特区政府知嘅啦。咁我成日都谂翻佢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咁即系话我哋而家开始谂下五年之后嘅世界系点，五年之后香港又会点？简单而言啦，你觉得啦，而家会计界喺嚟紧五年里边嘅话咧，我当你开始草拟紧呢份嘅对一份意见书，然之后反映翻特区政府啦。你先啦，你觉得五年之后，譬如香港会计界会点嘅先？其实上，
5: 其实咧，多谢你嘅邀请先啦。因为呢个年计划，即系好似你咁讲啦，其实喺香港 真係第一次做，咁所以亦都冇之前嘅可以參考。咁我哋其實要睇到呢，如果喺香港嚟緊五年之後呢，我哋會睇到應該就要集中喺幾個範疇嘅，即係第一個就包括即係點樣繼續鞏固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另外就係我哋要發展翻幾個重點，亦都係即係喺國家審規劃裏面即係覺得香港可以做得好嘅，包括貿易中心啊、創科中心啊，同埋即係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呢幾個部分呢，對我哋香港嚟講呢，將來嘅發展呢就極之重要。咁我諗每一個都有佢即係需要嘅定位啦，包括即係我哋做五年規劃唔係一個好被動式嘅做法㗎，我哋要有一個主動嘅諗法。我哋要知道其實香港有啲乜嘢特點啊，或者我哋有啲咩係會做得比其他人好啊，咁我哋有一個優勢呢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囉。咁所以就住呢幾個方面呢，其實我哋可以再詳細先傾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先係唔好太貪心啦，我哋要搵一啲我哋嘅強項去做。
4: 我覺得咧，假如用翻你知內地咧，內地其實所謂嘅五年計劃咧，講講嘅計條數咧，做咗十四個。我哋所以今年我哋係第十五啦。嗱，咁十四乘翻五嘅話咧，過去七十年咧都做咗唔少嘅成績出嚟啦。咁而家譬如我專登睇翻呢啲歷史咧，其實我哋喺即係喺經濟規劃裏邊或者各方面規劃裏邊咧，其實咧用五年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你會知道可以有啲咩可以落實到，跟住你會往從識。定咗方向之後呢，就盡量往個方向埋。咁嗱，當然我哋香港第一次做啦，所以我哋好多時候覺得我哋就想成日問你哋個問題，五年之後個世界會點嘅先，香港應該會點嘅。嗱，梗係定咗頭先你講話有啲咩強項我哋要繼續出去發揮啦，另外有啲中心位或者啲咩目標既然定咗出嚟，就開始慢慢去做啦。嗱，咁我咪講所有步伐五年時間呢，嗱話耐亦都唔耐，話短亦都唔算短㗎喎。但係問題我所謂嘅速度係咪可以去快步小走啊，定點啊？
5: 其實都要有啲小嘅成績可以做到，先可以繼續持續嘅。尤其是我哋五年咧，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嗰五年係好巧妙嘅一個時間嚟噶。你開嘅時候已經計劃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到你真係落實要見到成績咧，其實可能年就啱啱差唔多完啦。但我諗即係睇翻國家即係咁多個即係五年計劃裏面，我哋見到嘅咩咧，其實就係一個小步可以達到咗個目的之後咧，
4: 即係小步快走，
5: 然之後。小步快走，然之後亦都可以有個持續性，即係話我上一個五年規劃同下一個五年規劃其實係有個延續喺度嘅，唔係話五年做完之後斷咗，跟住再另一個新嘅五年。所以咧，我哋今次好好嘅，雖然我哋話五年，其實可能嚟緊幾個五年，我哋都要圍繞住呢一啲嘅主題繼續發展落去。例如話，我哋講緊個金融市場。究竟我哋而家講集資上市，我哋可以呢兩年做得好好啦。咁之後咁點算呢？我都見你琴日都傾過啦。係
4: 啊，琴日先揾你同學
5: 嘅第一，
4: 揾咗 Evan 講多次嘅，你已經係冇錯
5: 啦。變咗第二，咁但係第二其實唔係代表差，因為其實有啲特別因素。咁我哋要點樣去將我哋嘅特點發揮出嚟？尤其是話咁如果我哋見到人哋有一個好大嘅科技嘅企業，然之後變咗第一，咁我哋而家係咪喺呢一方面特別需要？更加擺時間擺精力落去，去吸引啲嘅科技公司嚟到香港做上市咧。咁然之後，另外就係話我哋人民幣嗰、那個離岸嘅中心，我哋已經係最大噶啦。但係我哋亦都夠個體，即係個唔係個體積去支持國家嗰個人民幣繼續開放嗰個步伐。咁我哋點樣可以定一個目標，令到嗰個人民幣資金池能夠足夠大？去支持到國家嘅發展，咁我諗呢啲就會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呢五年，我哋係呢五年只係一個開局，然之後再睇埋我哋其後嘅整體香港發展應該
4: 係
5: 點咯。
4: 咁似乎更加重要一樣嘢咧，就是、其實咧，我哋唔係突然間即係諗一啲所謂新嘅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已經有啲幾個，譬如有啲中心點啊，或者高地位都定咗目標嘅話咧，而且已經係按高雲咁發展緊㗎啦。咁樣點樣可以就翻你嘅優勢繼續去努力去做咧？嗱，其實咧我都成日諗，你做開會計啊、accounting 嗰啲咧，好多時候咧就講所有嘅税务上一啲所谓嘅考量点。嗱，讲紧讲税务嘅话咧，咁最近咧系财富局嗰边咧讲咗，譬如你知我哋要发展所谓企业财资中心噶嘛。而家我哋喺个资金管理方面，我哋已经系世一嚟噶啦，某程度过埋呢个嘅瑞士方面。但系假如我哋进一步要发展，头先讲呢个我哋叫企业财资中心嘅话咧，咁啊有趣啦。咁我见到佢哋咧都提咗所谓四 T 出嚟，呢啲 T 咧全部咧，嗱，第一个 T 可能系叫 Tax 嘅 Requirement 即係嗰啲叫革新税制啦，跟住第二個 T 仔所謂 Tax Agreement 啦，點樣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税？呢期咧差唔多年年經常性有啲所謂新嘅發展出咗嚟嘅。另外咧，第三個 T 係叫 Targeted Promotion， 針對性推廣。假如你有呢方面強項嘅話，就努力去發展啦。仲有第四個 T 咧，就係人才培訓同埋業界溝通，即係呢個嘅 Talent 同埋呢個 Dialogue 啦。嗱，呢四個 T 咧，嗱好明顯涉及到所謂稅務上各方面嘅嘢啦。嗱，我哋嘅税已經好低噶啦，咁但系問題呢、這個某程度都係我哋嘅競爭力，但係點解仲一步將佢深化同優化先？
5: 啊，呢、這個其實我哋係用一個手段嚟嘅，稅務上唔係正正在收税，我哋反而咧就係透過呢一個財資中心咧，令到更加多企業咧將啲錢係透過香港。嗱、啊，如果回想翻我哋以前咧，即係發展得最蓬勃嘅時候，我哋係講一個轉口港啦，咁、我哋之後就係講緊一個資金嘅轉口啦。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除咗資本市場嘅轉口，我哋更加需要嘅就係一啲日常嘅資金運用嘅轉口。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喺呢度咧，希望係嗰個流通量會增加嘅。咁我要增加嗰個流通量咧，我哋就要靠呢啲手段，即係話我將個稅率減低啦，令到你可以將一啲嘅我哋叫財資中心嘅功能擺喺香港啦。其實仲有一樣好重要嘅，除咗錢嘅流動咧，風險管理都好緊要。因為做財資中心咧，佢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對於一啲利率嘅波動啦，或者匯率嘅波動啦，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風險管理。然之後我哋利用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體系裏面嘅啲產品咧，就可以達到一個風險管理嘅目的啦。咁而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唔同地方，唔定只係國家內地企業，唔同地方嘅企業咧，佢哋都可以將呢個資金管理同埋風險管理嘅功能咧擺嚟香港嘅。咁呢個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嘅強項啊，包括我哋嘅會計專業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專業啦，法律嘅專業啦，能夠幫助呢一啲嘅財資中心咧喺香港發揮得更好。咁所以今次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唔係講緊收多幾多税，我哋做大幾大個餅啦，將係成個財資中心嘅餅咧，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希望要達到嘅目標啦。
4: 嗱 ，ACCA 或者成個會計界咧，基本上係我哋叫專業服務團體嚟㗎啦。好多時候咧，大家在喺一啲所謂已經發展中嘅嘢咧，係點樣諗起所謂嘅新嘅機遇啊，或者叫盡量轉危為機。嗱，咁你知呢個美伊戰事啦，都由三月去到而家都差唔多幾個月㗎啦。雖然話咧，美國同伊朗方面。電子簽署咗我個即係框架協議，另一進一步可能就係停火方面進一步發展咧。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發生咗嘅嘢，唔代表我即時會抹咗係冇事嘅，始終都會有一啲個我哋叫陣痛或者一啲嘅後遺症存在嘅。嗱，正如特區政府咧早前都話過啦，其實大家一睇嘢可能正面啲。嗱，當然戰事冇人想啊，但係問題咧所產生嗰個嘅機遇咧，大家亦都唔可以放過。嗱。頭先我哋講話咧，而家基本上呢幾年咧，國際地緣就不確定性咧。咁嗱，假如我去埋呢個今次嘅戰事嘅話咧，其實咧，我哋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全球資金咧好需要一個避風港嘅。咁、香港得唔得咧？假如透過今次嘅機遇啊，進一步發展又得唔得咧？
5: 絕對可以啦，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有雖然係地方好細啦，人唔多啦，但係我哋個歷史留落嚟咧，就係令到啲投資者有信心。啊，咁尤其是今次呢、這個局勢嘅體現到出嚟咧，就係話其實反而有啲地方咧，我哋以為即係可能都會有啲新興嘅市場，但係原來嗰個局勢混亂起上嚟嘅話咧，其實亦都唔能夠支持到嗰啲資金或者投資者咧繼續有信心喺嗰度投資嘅。咁我哋嘅優勢係咩咧？首先我哋有即係背靠祖國啦，我哋有國家嘅支持。第二就係話其實我哋一向都係一個經商嘅地方嚟嘅。咁經商嘅地方，大家喜歡嘅就係穩定啊，揾到錢。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攞到個優勢啦，就話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啲投資者一啲信心咧。無論即係外邊嘅環境如何波動咧，其實喺我哋呢度嘅發展咧，反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咁反而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我哋可以更加強化或者同對外宣傳香港嘅優勢、就是，就係我哋嘅制度咧，其實已經好國際化。咁另外亦都係我哋嘅法律體系亦都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如果喺我哋一啲嘅國際嘅貿易啊，或者國際嘅資金嘅流向嘅時候，留喺香港作為一個中心，然之後再向世界各個地方去發展咧，就會能夠做到一個避風港嘅一個功能啦。咁變咗大家亦都睇到啊，就算喺唔同嘅地方有任何變化都好咧，我哋都唔需要再將啲資金調嚟調去啦，都係留翻喺香港。然之後，只不過喺嗰啲地方可能有啲小嘅調整，咁已經做得到個避風港嘅功能咯。
4: 嗯哼。 哦，讲到呢个就其实香港行嘅角色咧，就系、是、呢个嘅超级联系人啦，同埋曾志贤嘅角色啦。但加上咧出海，无论系外联内通出海与否嘅话咧，经香港都有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着物点啊，或者系 starting point 啦。咁当然，咁我谂翻喺十五规划里边咧，嗰个叫国家要希望高水平对外开放嘛，所以佢点解咁重要话喺十五规划里边咧，即、就、系、是、我哋要主动融入国家呢个十五嘅规划里边啦。好，咁既然方向同各方面嘅。趋势都即系出咗嚟啦，又讲翻你哋先。咁而家咪应该好努力砌紧呢份即系五年规划里边嘅内容，应该涉及啲咩先？
5: 啊，我哋好努力在于咧，就唔系净系我哋自己嘅一两个会员喺度做嘅，我哋其实做咗好多一啲嘅沟通嘅会议啊，亦都邀请我哋嘅会员咧发表意见。咁我哋而家系好努力咁去整合紧大家嘅意见。咁但系我谂就系具体啲讲咧，其实有几个意见咧，暂时都比较主流嘅，包括就系话即系出海，头先你提到出海嗰部分，究竟香港嘅会计专业点样可以配合国家嘅企业佢哋出海嘅时候遇到嘅问题？咁一个比较明显嘅諗法咧，大家都会觉得香港嘅会计专业咧，其实对于一啲国际联系咁熟悉嘅话咧，我哋可以作为一个一站式嘅服务提供者嘅啊，包括佢哋从一个法规啦、税例嘅合规啦，亦都有讲緊就係话嗰个市场嘅认识啦，都可以由我哋会计专业咧去拓展。咁当然即係我哋 ACC 亦都一个国际嘅团体啦，喺唔同地方都有分会，我哋都可以喺呢度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觉得喺即係整体嗰、那个规划上面，我哋当然仲有更多嘢想摆落去，不过我哋而家都仲喺度收集紧意见。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即係你嘅咨询期完之前咧，我哋可以将嗰个报告咧就提交到俾即係政府啦，即係去考虑嘅。
4: 嗯哼，咁你知而家开始咗大概两个月里边咧，根据攞完意见再砌得嚟嘅话咧，通常系咪大概应该大概七月咁上下咧，就应该可以交到货先？
5: 我哋希望早啲添嘅，不过咧，我哋都仲有啲嘅会议要举行嘅，咁系希望能够早啲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喺一个过程里面咧，都唔会净系得我哋单方面去提供意见啦。我哋亦都好希望能够有唔同嘅场合咧，可以同即系政府嗰边沟通啊。因为我谂有好多嘢我哋要落到地嘅话咧，其实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唔系净系我哋想，唔系一个 wish list 就已经可以搞得掂嘅。咁我哋希望就系话睇到个具体个执行力度系咪真系做得到，咁同埋。其实个方向，我谂大家见到嗰个咨询文件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范围已经概括咗出嚟。其实就住嗰几个范围去提意见咧，已经我觉得系比较足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就喺呢一度咧，就集中火力去揾我哋嘅会员俾意见同埋撰写个报告嘅。
4: 收到，好嘅，唔该晒，就系 ACCA 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会长啊郑杰生啊 Wilson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哋都开始到写紧呢份嘅五年规划噶，因为交俾政府噶嘛，里边有啲咩着物嘅。喂，唔该晒 Wilson，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Wilson， 拜拜，再见，
5: 拜拜。
4: 好，听日虽然对唔住啦，但我哋继续有财经新思维嘅，咁听日我哋揾嚟咧就系美联物业啊岑仲卿同我哋讲下咩咧？佢话呢期咧好似暑假在即嘅，但系咧其实咧啲嚟香港嘅即系嗱我啲外国外地生咧都开始。要找地方住啦，咁呢个租对租金市场嗰个嘅即系影响有几大咧？你知道特区政府话咧，境外生越多噶嘛，咁齐齐都一段时间嚟租楼嘅话咧，我个嘅对租金嘅推动嘅力唔可以忽视嘅。所以听日咧，我哋揾阿岑仲卿阿 Benny 同我哋倾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由于道路严重水浸和天气情况恶劣，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暂避，而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下午初时影响我们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曾一度减弱，所以天文台曾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但随后在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迹象。故此天文台在下午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去三小时有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的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河道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远离河道。如果你察觉有山泥倾泻迹象，应该即刻远离该区和通知警方，市民亦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价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公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5厘不变，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 5.2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美国息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都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又表示，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在例行记者会上，林健回应有关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提问时又指出，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即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作为防护措施，港铁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噶。咁就系深水埗站嘅 A2 出入口、彩虹站嘅 A1 出入口、黄大仙站嘅 B3 出入口同埋鲗鱼涌站嘅 A 出入口。 另外仲有就是高铁西九龙站的 C 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因为天气恶劣作为防护措施，不过高铁的服务是维持正常的。跟进翻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坏车离开了，龙尾排到去小秀村和龙富路近中山公园。另外东涌的坏交通灯整翻好了，顺东路和达东路近住富东村对出的灯号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以及将军澳道下行近住兴田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不过天气不好，九巴路线 HK1 和 HK2 仍然是暂停服务的。至于港岛方面，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气体泄漏事故仍然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这个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出口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港岛入口的龙尾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新界方面，较早时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围角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的，持续车多，特别是近住屯门新墟至到泥围以及元朗大旗岭村至到博围这一段，这两段路是比较行车缓慢特别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6: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5: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6: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7: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9: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你们要使用黄牌，
11: 是的，
12: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3: 答对，
14: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9: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3、2、1，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又嚟到今日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8: 有我靓靓 Penny 李万芬，
19: 有我超靓超正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啊，
18: 我嗰日都面红啦，
19: 系啊，梗系啦，我面黑啊，
17: 系啊，
19: 因为好黑啊，而家
17: 呢个时候咧，真系我哋三个咁开心啦，但系咧都要提一提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而家嘅天气状况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91%，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晚的8点，而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现正生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最好都是安坐家中或者留在安全的地方听我们的节目啦。
18: 没错，
17: 因为我们节目里面都有很多资讯送给大家的嘛。是啦，不过两位拍档真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盛行的年代，很多行业呢其实未来都可能会被渐渐地取代，但是唯独传统手工艺呢都还是要靠人手靠技术才可以传承下去。
18: 是啊，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当中，传统手工艺的项目占了整体的项目1/5这么多，足足有成105个主要的项目。
19: 哇，真的很多、其实我们的节目都介绍了很多不同的技艺、包括有就是戏棚搭建的技艺、白铁器具制作的技艺、麻雀牌制作的技艺、都有嘛。其实真的要给掌声，多谢一班的老师傅们，掌声不
17: 够，
19: 他们的坚持啦，还有他们将这种的传统技艺能够教啲新人，跟住咧就传承落去。
17: 喂，不过咧，我真喺手工劳作各方面咧，就真系唔系好得嘅。但系我相信我两位嘅拍档，你哋都有一啲嘅独门手艺咧，好耍家噶，系咪咧？
18: 一啲好招式嘅笑声啊！
17: 俾你威啦！
18: 系我啊，佢啊，你讲咩啊？
19: 冇噶，其实港式奶茶一啲都唔简单，亦都唔容易。不过我识啫嘛。
18: 系啊，
17: 叻咯！
18: 我想赠票啊，上去啊，帮派落嚟先。我识少少嘅啫，
19: 识少少，
18: 整蛋糕算唔算啊？
17: 我觉得都犀利嘅，
18: 整蛋糕啊，
19: 整马蹄糕咯，
17: 都唔系个个
19: 整年糕
17: 呢啲，
18: 即奖金得唔得啊？
17: 得，
18: 但系净系啲低金啊，高金就唔得噶啦，净系低金 only。
19: 嗰个积积福积积啫，
17: 你已经叻过好多人噶啦，
18: 真系噶，
17: 梗系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想介绍一啲嘅手工艺咧，咁啊俾大家认识噃。
11: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17: 嗱，系啊，自2018年开办嘅赛马会全创非遗教育计划咧，就结合咗教育活化同埋研究，致力保育推广、重新定义同埋活化香港非物质遗产嘅。
18: 系啦，计划咧就将传统工艺大师、当代艺术工作者同埋香港大众咧联系起嚟啊，重燃薪火，传承非物质遗产，并且咧复兴工艺噶，从而咧可以重新认识传统嘅价值观啦。同埋香港本土身份嘅认同噶，
19: 冇错啦！计划今年咧亦都邀请咗本地嘅花柳匠人，就系普明华师傅啦，佢咧就会担任咗呢个传统嘅工艺导师，而且咧仲有徒弟噶，徒弟们咧就负责新创新嘅部分啦，同埋咧亦都会咧带领住5位嘅学员咧学习呢一个嘅花柳嘅技艺嘅。咁完成咗之后咧，课程完成咗啦，佢哋都会咧走入去中学里面咧，开始一啲相关嘅课程同埋工作坊嘅，咁就可以将呢一个技艺咧传承落去啦。
17: 嗱，花柳咧亦都即系盘花柳扣啦，或者我哋叫可以简称做盘扣啦，系长衫同埋传统衣服嘅纽扣，以幼布条缝制而成嘅。传统嘅花柳咧就由大花同埋细花组成，有蝴蝶啦、梅兰菊竹等等嘅款式嘅，一成一结之间咧，唔单止系承载住百年服饰嘅文化，更加凝聚咗工匠半世纪嘅心血同埋坚持嘅。
18: 系啊，电话线上面咧就请嚟计划项目嘅代表 Jaffa 啦，花柳导师 Voice 同埋咧花柳嘅学员 Keep Man 王，欢迎佢哋先。
20: Hello， 你好。
18: Hello， 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咁啊，菲尔咧即刻访问一下 Jaffa 啦。你好 ，Jaffa。
21: 你好，
18: 你好，帮我哋简介一下咧，赛马会全创非遗教育计划嘅背景同埋目的可以吗？咁计划涵盖边一啲嘅非遗项目噶？
20: 係啊，其實你哋頭先都講咗好多噶啦。咁、我哋咧就其實由2018年開始呢、這個計劃咧、就分咗兩個階段，依家係行緊第二個階段嘅末，即係最尾嗰年啦。咁我哋咧其實都係由嶺南大學啦，同埋香港藝術中心一齊合辦嘅。咁非常多謝馬會資助我哋咧，我哋先可以將一個咁大型嘅project 咧就活化起嚟啦，可以咁講。係嶺南大學嗰邊咧，佢哋係主要做研究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咁我哋藝術中心呢邊咧就係、做推廣。咁但係我哋兩邊都肩負咗一個責任咧，就係、要做教育嘅。咁我哋係做成年人嘅教育啦，成年人培訓咗之後咧，出嚟咧佢再去中小學去教嘅，咁咧就係、一個陪住佢哋成長啦，希望佢哋入行啦咁樣嘅一個大嘅計劃。咁當中我哋都有會做高峰會啦，會每年會辦展覽啦、workshop 啦，咁等多啲人嚟關注到我哋，同埋將佢帶入去即係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咁樣樣咯。
18: 咁你希望係繼續有啲咩嘅非遺項目咧係涵蓋㗎？
20: 是啊，其實呢我哋呢係已經係做咗2018年開始呢已經做咗13個㗎啦。咁係啊，非常之多嘅。咁第一階段嘅時候呢我哋全部都係初階嚟嘅。咁又包括咗剪紙啦、中式嘅長衫啦、雜作啦、吹糖啦、面掃啦，咁仲有木家私製造啦、蒸籠啦、廣彩啦、白鐵啦咁。咁到咗我哋第二階段嘅時候呢我哋就開始有進階課程啦。咁進階課程就係將第一個階段嘅其中三項呢就做咗一個再進階式的學習，那就有中式長衫、廣彩和雜作。但是我們都增加了四個新的項目，是包括了蒜黑和石灣陶瓷和花柳和花牌製作的這樣。
19: 好啊好啊，麻煩你先，跟著我和 Royce 聊聊天。 Hello
21: Hello
19: 你好啊。我知道在2025和26年度你們就這個計劃涵蓋了這個花柳項目，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其實這個花柳的歷史和香港來說它何時是盛世的時候啊？
21: 其實花柳呢，如果我們看回啲實物啊、長衫啊、相片呢，好早即係最起碼我哋見到晚清嘅時候已經即係好已經好好成型㗎啦，成件事已經。咁但係當時個技術就同而家有少少分別啦。咁一路去到經過民國啦，跟住之後去到五六十年代，我哋港式長衫好興盛嘅時候，同時亦都係花柳好興盛嘅時期。咁就當時好簡潔嘅港式長衫個襟上面通常都會見到啲明星呢會有啲好靚嘅花柳嘅。咁呢一個傳統就一路帶到去八九十年代，一路都基本上都冇乜停過，係去到而家長衫即係有段時間冇乜人著啦，咁花柳先至開始比較淡出啲咯。
19: 哦，咁其實咧花柳會唔會咧隨住嗰個時代個年代咧慢慢改變？以前可能係功能上嘅，而家可能亦都係咧另外一方面嘅咧。
21: 好開初嘅時候，花柳其實真係一個裝飾嚟嘅。咁當然佢有功能啦，即係佢始終有個柳頭，咁可以我哋扣住件衫啦。咁但係即係基本上係裝飾同功能兼備嘅，即係由一開始已經係。咁去到後期，去到五六十年代，即係興盛嘅時候，就會出現咗啲冇柳頭嘅花柳。咁就真係純粹一個裝飾品咁喺一件長衫上面咯。
19: 係。咁其實咧喺課程裡面啦，你都會教授啦。咁內容会讲啲乜嘢噶？咁同埋咧喺技巧啦，或者咧喺唔同嘅花柳，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1: 其实课程就主要分两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其实就由蒲明华师傅，即系我个老师啦，都系。佢主要係教授即係花柳嘅傳統技巧嘅，咁呢一個係每一個學做花柳嘅係學生都必經嘅階段。咁我哋主要，如果我用即係書畫嘅概念，就係即係臨摹翻我哋過往一啲好經典嘅款式啦。咁而我負責嗰部分其實就係創作嘅部分嘅，因為一路以嚟學花柳咧，我哋都係着重臨摹嘅啫，即係模仿，跟住就將佢即係重複咁做出嚟。咁但係創作嗰部分咧就從來都冇人教過嘅，咁亦都因應呢個計劃咧，咁我去負責教學員點樣創作咯。
17: 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又想問一下 Keep Man 啊呢個嘅學員啦。Hello Keep Man 你好
22: ，Hello
23: 你好啊，
17: 係啊，我都想問一下你啊，聽到聽唔聽到啊？
1: 知道。
17: 系啊，我都想问下你咧，其实你喺学习嘅过程入面，觉得有冇边一个嘅技巧系特别难掌握嘅咧？要花咗几耐时间先至可以掌握得到咁样啊？
1: 哦，其实做一对花柳咧系易学难精嘅，因为每一个技巧嘅细节咧都决定咗花柳做得靓唔靓嘅。咁、其实由第一部分开始主浆壶开始啦，嗰、那个稀结度啦，剪嘅布条嘅粗幼啦，将个柳缝埋一齐入边嘅位置，你会唔会笃得太多次嗰个位会起毛毛啊？到调整嗰个柳嘅形状咧，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咧，先至做到一粒精緻又心動嘅柳嘅，所以咧，其實每一個技巧咧都要去練習啦，咁要掌握每一個步驟嘅細節咧，咁個技巧先會精準。所以我到而家其實每一個技巧咧都仲掌握緊，因為想再做得更加好啊嘛。
17: 係，哇！咁啊喺你嘅創作入邊咧，有冇邊一個印象最深刻嘅作品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好，其實蒲師傅教嘅傳統花柳同埋 Voice 教嘅創作嘅花柳都有一啲深刻嘅作品嘅。咁例如傳統花柳嘅咧，我就最深刻嘅係大梅花，因為咧佢會濕棉花啦，咁就嗰啲花咧可以自己揀顏色嘅，咁上面亦都有啲刺繡咧可以刺花，即係繡翻花心同埋花瓣嘅紋理，咁。除了很漂亮之外，其實柳尺寸的時候都很有技巧，可以見到花柳的設計都不簡單的。而 Voice 教的創作部分，我們每個學員就會跟兩幅古畫去創作花柳，我其中一幅是一幅樹來的， Voice 都很鼓勵我們用不同物料去試，樹幹的部分我就用了傳統花柳去做，咁而樹冠嘅部分咧，我就用咗毛楞釘咗落，毛楞球，跟住釘咗落去，然之後做修剪咁樣去做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啦！原來唔同嘅物料咧，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同埋會做出嚟咧，會有唔同嘅感覺嘅，
17: 同埋都好有特色嘅嚇。
18: 係，咁我問翻 Java 先啦，如果大家啦對花柳製作有興趣啊，未來有冇啲學習嘅機會可以俾我哋報名㗎？
2: 咁最快嘅一個機會呢，就係嚟緊我哋27號呢開幕嘅我哋嘅嘉年華啦，咁入面有一啲嘅免費嘅班呢係俾大家你報名嘅，咁可以留意返我哋嘅即係網上嘅消息同埋 IG 啦。
17: 好啊，咁今日呢就唔該曬三位呢同我哋介紹咗日都等我哋認識咗花柳嘅製作㗎，唔該曬三位啦，係啦，咁而同咗三位傾咗咁耐嘅時間呢，咁都再次提一提大家啦，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晚嘅8點，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現正生效嘅。呢個時候送上林憶蓮同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俾大家。

0: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苦讲。
1: 嗱，系啦，香港咧就素来都有美食天堂嘅美誉啦，同时间咧亦都承载住多项同飲食相关列入香港非遗清单嘅制作技艺嘅。呢啲非遗嘅项目啊，唔单止系舌尖上边嘅美味，更加系中华文化嘅载体，值得细味同埋传承噶。
2: 系啊，非遗办咧喺今个星期六日喺北角油街实验呢一个地方咧，将会举办非遗食堂嘉年华。将会以飲食文化为题，等公众认识咧同呢一个飲食相关嘅有关嘅非遗项目技艺。
3: 嘉年华一年有两日噶，设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咧工作坊嘅。咁咧参加者咧可以咧一齐去了解一下制作过程啦，并且咧有机会亲手去制造呢个非遗食品，亲手系亲手啊！仲有视觉同味觉一齐去感受我哋嘅非遗嘅飲食制作过程咧，而且咧现场亦都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打卡位啦，所以咧话成个气氛系好。好热闹噶！
2: 即刻请嚟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负责特别项目嘅一级助理馆长黄义龙，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咩精彩嘅项目啊！
4: 今次咧，我哋嘅非遗食堂嘉年华就喺6月20至21号举办嘅，喺油街实验举行嘅。咁油街实验咧，其实咧系香港一个咧充满文化气息嘅艺术空间嚟嘅。咁佢前身咧就系香港皇家游艇会嘅会所，而家咧亦都系一个二级历史建筑活化而成嘅，都系北角社区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地标嚟嘅。都相信咧可以吸引到唔同年龄嘅市民咧休闲啊，享受我哋嘅活动嘅。香港咧都有一个美食天堂嘅美誉啦，有好多飲食文化咧都系列入香港非遗嘅清单入边嘅。而家咧我哋嘅非遗清单咧就有507个项目，超过咧50个咧都系同飲食有关嘅。例如大家好熟悉嘅月饼制作技艺啊、茶楼点心制作技艺啊，同埋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咧，大家都好熟悉，亦都系日常成日都接触到嘅。我哋咧就想用飲食为主题，用食堂咧为一个切入点咧，等咧大家可以认识同埋体验唔同关于飲食有关嘅非遗项目啊。非遗美食咧本身咧都系一个可以凝聚到人嘅一个表现啦。我哋嘅嘉年华咧就有表演啦、工作坊啦、示范啦，亦都有咧呢个活动摊位。喺表演上边咧，为咗营造一个开张嘅效果啦，我哋两日咧分别咧就有舞龙同埋舞狮表演嘅，感受一下咧我哋开张咧嗰个喜悦。现场咧亦都有唔同嘅示范同埋工作坊啦，俾参加者咧去了解制作过程嘅，并且咧有机会亲手咧去制作一啲非遗食品。我哋有月饼制作技艺啦、点心制作技艺啦，咁我哋仲有呢个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嘅示范啦，潮州食品制作技艺啦，同埋呢咸肉粽制作技艺同埋蛋挞制作技艺嘅。咁去到6月21号啦，我哋都会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啦。咁咧，我哋就仲有呢个菠萝包制作技艺、叮叮糖制作技艺同埋呢个面酥技艺嘅。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工作坊同埋示范嘅形式咧去进行嘅。有部分嘅名额咧系接受现场报名嘅，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踊跃参加嘅。诚邀各位咧6月20至21号咧嚟到我哋北角油街12号嘅油街实验，一边制作美食，一边认识香港非遗，一同发掘香港飲食非遗嘅魅力。
3: 哇，好正啊，好多嘢食啊！
1: 同埋我好羡慕或者好即系欣赏一啲识整嘢食嘅人噶，好似阿 Fanny 咁，
3: 蛋糕又嚟，
1: 已经又话识整蛋糕啦，我啊觉得
2: 简单噶咋，
1: 系咪啊？唔好呃我，
2: 气炸锅香蕉麦皮蛋糕30分钟搞掂，
1: 系
2: 真系。
1: 即系对于我唔识得入厨房煮餸嘅人，我冇谂过气炸锅都可以整到蛋糕啊！
2: 好简单，好即系当你有一啲香蕉咧，好熟嘅，你又唔想得特，系整蛋糕特别好食，特别便宜。
3: 青哥，如果咁简单，如果听日得食就好啦。咁簡單
1: ，係我哋真係有一個希望等住聽日啦。好，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咁我哋或者喺新聞之後咧，仲有半個小時嘅十八好時光同大家見面嘅，轉頭再見。
2: 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而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另外，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文锦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经作出紧急的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政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与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为贫穷，而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的需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8%，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在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回一些巴士和小巴的消息。以下路线是暂停服务的，包括就是九巴的 HK1, 城巴的 H1, H2, H3, H4, 以及是新界专线小巴72号和71号的。至于路面报告方面，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意外咧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喺永光书院对开。新界区方面啊，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泥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豪湾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接近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丽顿道。至于红隧九 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仍然车多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乐环南村一段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喺振华苑。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慢车，龙尾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车多，龙尾喺油麻地交汇处。在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比较车多，车龙过咗荃青交汇处，去到丽景对开。至于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仍然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马振玉纪念中学。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喺少麟苑对。至于后些少啦，跟住珠海学院至到小秀村呢段亦都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最后仲有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黄金海岸呢段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周围都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0: 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呢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1: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3、2、1，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6: 十八好时光，
7: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8: 有我开心满满李万芬，
9: 有我阿石文生哥哥迎难而号，唔该晒。
7: 嗱，有我哋三个继续咧，都提一提大家先啦，真系呢个比较紧要啊，因为咧就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十。点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现正生效嘅。另外，香港天文台咧亦都发出咗一节嘅特别天气提示啊，预料强阵风咧就会吹袭香港。咁如果身处室外咧，就请尽快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当然最好就听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啦。不过呢一个时候咧，其实即系夏天啦，即系夏日炎炎啦。咁啊，当然啦，可能就多啲雨水，但系同时间咧都系赏荷花嘅最佳季节。嗱，2026香港荷花展咧就将于喺今个星期六开始啊，喺大屿山昂坪宝莲禅寺可以欣赏到数以千盆嘅荷花，岁年有超过100款嘅品种噶。
8: 荷花展期间咧，仲会有精彩嘅活动噶，包括有花艺展啦、工作坊、禅修、茶道班，带大家咧共赴啊，感受啊呢一个疗愈身心嘅盛夏时光。
9: 哇，真系好正，好想去啊！呢个时间我哋咧都请嚟就系咧宝莲禅寺嘅显通法师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2026香港荷花展噶噃。呢个时间即刻有请，
8: 系啦，
9: 法师你好，法师
10: 你好，大家好，
9: 法师啊，呢个时间咧，不如同我哋系啊介绍一下呢个2026香港荷花展呢个概念系点样啊？
10: 啊，大家啦，定听过宝莲寺啦。咁宝莲寺当然就系讲呢个莲花嘅。咁宝莲寺系因为喺昂坪啊嘛，昂坪嗰个地方咧本身就好似一个莲花咁，所以先至宝莲寺叫称为宝莲寺啊。咁、我哋宝莲寺咧，我哋咁多年嚟咧都由2020年咧开始办呢个莲花展啊。咁今年咧已经系好做咗好多届啦。咁上次咧我哋旧年咧都好成功啊。
7: 是啊，咁而今年呢你哋会展出几多盆嘅荷花，同埋岁年呢有啲咩唔同品种咁样，等我哋可以留意一下。
10: 其实我哋今年嘅展出嘅莲花呢有4000多种㗎，同埋4000多棵嘅莲花。
8: 4000多棵。
10: 同埋有200多种嘅莲花。其中里面呢有啲好得意㗎喎。我哋有啲呢大个莲嗰、那个莲蓬呢有成三米咁阔㗎。
8: 哇。
10: 係啦，咁有啲好細嘅莲花呀，一个好似个银仔咁大嘅啫。
7: 咁
10: 所以好多品种㗎。
8: 哇，好大对比喎，將佢哋摆埋一齐。
9: 佢都好得意喎。
10: 係
9: 呀
10: 係呀。
8: 法师呀，咁我想问一下啦，除咗荷花展览啦，你哋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啦，譬如好似有禅修啦、茶道班啦、花艺啦、种拨等等。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一下啦，如果啊我係自己嚟，或者同朋友仔嚟，同屋企人嚟，有咩活动嘅推介俾唔同嘅群组呢？
10: 我哋有一个台湾嚟嘅中华花艺资深教授啊，李丽淑教授咧就会教大家点样去欣赏啲花展啊、花艺啦，又有茶艺啦。咁呢啲都好欢迎大家去参加嘅。咁我哋有品茶啦，有折纸啦，咁所以好多好多活动噶。咁同埋我哋有最特别嘅莲花咧，大家都听过并蒂莲啊嘛，即系一个莲花里边开咗两个花出嚟啊嘛。但去年呢我哋有三个喎，一枝花里面开咗三个花出嚟，今年就唔知会唔会啦，定替年呢就应该有嘅。但三个呢今年就唔知会唔会啦，咁所以呢啲系打卡位嚟㗎，好靚
8: 㗎。好难得㗎真係
9: 呀。你讲开打卡位就知道呢你哋呢其实有个摄影比赛㗎嘛。咁其实呢有冇话啲乜嘢嘅位置打卡系最靚，同埋有冇话分啲乜嘢嘅时段系最好，同埋点样参加先。
10: 呢个比赛呢你就上去参加就得㗎，报名。

0: 名啦，咁其實咧就有兩組嘅喎，嗰兩組嘅咧一啲就係影荷花啦，咁就影花為主嘅，因為我成幾千本嚟荷花嘛，咁你當然知佢就各自精彩啦，你講呢棵靚嗰棵靚，咁你要睇下自己嘅眼光啦。咁同埋咧第二個組別咧，你就睇人哋喺睇荷花家庭嗰種活動啊，或者當時嗰個環境，咁即係荷樂融融嘅相片啦。咁都有兩組別嘅，係
1: 係嗱。咁今次咧，你會期望市民啊，或者遊客嚟到寶蓮禪寺啊，睇呢個荷花展嘅時候，會一啲嘅點樣嘅體驗啊，或者感受咁樣咧？
0: 嗱，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你知啦，香港人好多壓力，好逼迫噶嘛。其實我覺得咧，你能夠特登去上寶蓮寺轉一個圈，睇下個天，睇下個大佛，睇下個荷花咧，個心境一定會靚啲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因為香港地方細嘛，我哋啲屋又細啊嘛，望望住對面馬路啊嘛。咁如果你能夠上到寶蓮寺啊，上下天啊，食下齋啊，我相信你大家個心情都一定會舒服啲、開朗啲咯。
2: 是啊，非常之好啊，大家都好想去添啊。
1: 是啦，咁可以再提多次大家呢个时间呢，就由6月20号啊至到7月2号啦，咁就每日上昼嘅9点钟到下昼嘅5点钟呢，都可以到你哋嘅寶蓮禪寺呢嗰度，就可以参观呢一个2026香港荷花展啦。喺度呢亦都再次唔该晒顯空法师啦，同我哋介绍呢一次嘅活动嘅。唔该晒你。
2: 唔该晒。
1: 拜拜。是啊。
3: 法师讲得啱啊，有时打开窗呢，即系即可以望到對面間屋噶嘛？你喺嗰度咧，去到話俾隻眼睛唞下。嗱，你信唔信？冇所謂嘅，你去到睇下花啫嘛、嗯，可以俾身心
2: 放空下自己啦，
3: 放空下自己，覺得未嘗不好。
2: 去到嗰邊華山大嶼山啦，眼睛都可以去旅行嘛。
3: 係喎、啊。
4: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5: 當更72小時之飲宴奇遇記。
6: 俾張請帖我做咩啊？你擺生日走啊？
5: 呢一日美髮店老闆娘馬雅珠。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7: 是我的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不想一个去。
5: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我哋成日都话咧，生活要好环保啊，要绿色生活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喺我哋啊九龙塘啊达之路77号呢度咧，有一个非常之环保嘅地方，一个大楼叫做商界环保协会大楼、啊。佢嘅设计灵感咧就系嚟自传统嘅客家土楼啦、啊。公共嘅走廊系参照传统中式嘅建筑，以南北中轴线贯穿噶，彰显空间啦、啊、开放性之外咧，亦都咧加强自然嘅通风。透明嘅中庭上边咧，更加系有一个双层嘅玻璃做呢个上盖，自然采光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控制热量嘅吸收啊！
2: 哇，真系好好啊！呢、个时间咧，亦都请嚟咗就系商界环保协会营运总监梁志峰 C.F.， 佢就话俾大家听啦，除咗咧大楼咧一个咁好嘅环保特色之外啦，其实亦都可以教到大家喺日常生活或者你翻工嘅工作地方咧，随时亦都可以咧实行到呢个绿色理念噶。
9: 商界环保协会大楼咧，又叫做赛马会环保楼嘅呢个大楼咧，系1996年落成嘅，定位咧呢个大楼系为推动同埋弘扬可持续建筑同埋创新科技嘅环保实验室，充分实践咗环保建筑嘅理念，取得多个国际同埋本地嘅权威认证。咁个环保特色包括咗啲通风啊、节能、用环保建材、减费同埋节水五个范畴。咁我哋一方面运用咗自然原理啦，同埋智能设备优化我哋嘅室内环境，大幅降低成个楼宇嘅整体能源消耗。另外我们在个外墙、天台和窗户都做了一个隔热处理，减少太阳的辐射进入室内，降低冷气的负荷的。另外我们大厦的演讲厅都用了一些可持续的建材，从建筑设计到我们的日常营运，全方面落实这个可持续的理念的。其实在我们身处大厦，很多时候都不可以改大厦的外形设计或者构造，咁但如果嗰啲窗係可以開得到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開窗，依靠返個溫度啦同埋氣壓差呢，就造成自然嘅空氣流動。我哋辦公室裏面呢，其實我哋都盡量唔好將一啲好高嘅 partition 啊、屏風啊或者貨架啊，就唔好貼近一啲窗啦，又或者係啲主要空氣經過的路線上嘅，保留返一個通道俾啲空氣流過啦。 源头入手啦。咁我哋可能要买一啲有具备一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咁样啦，可以喺窗嗰度一装一啲遮光帘啊或者隔热贴咁样，咁直接阻挡阳光嘅照射，可以减低冷气嘅负荷咁样嘅。同一時間我都可以考慮一個冷氣加風扇的配搭，在這樣溫度可以再低多兩至三度左右的，所以我們的冷氣溫度都可以不需要調低這樣。聽眾如果屋企準備裝修的話，不妨考慮用一些叫再生板的木材，因為可以減少砍伐一些原生的樹木，另外一些叫做可快速生長的材料，它們的生命周期比較短的，譬如竹這樣。個人就第二，大家可以從呢個減費回收啦、節水節電咁樣咧，就改善自己嘅生活習慣嘅，盡量可以減少一啲一次性塑膠嘅用具咁樣。咁另外，大家如果喺辦公室裏面嘅話，其實會唔會可以做一啲電子化咧，令到我哋唔使編咁多紙出嚟咁樣啦。咁一啲習慣嗰方面咧，我都鼓勵大家做翻一個即係妥善嘅分類回收啦。咁呢度我都想同大家推介一樣嘢啦，因為我哋做一個飲品膠樽同埋紙盒回收再生計劃。咁我哋其實喺全香港8個地點，包括公共屋邨啦、街市啦同埋商場咧，設置咗同時可以回收飲品膠樽同埋紙包飲品嘅逆向自動售貨機。市民成功回收咗一件，其實我哋都可以得分，咁可以提供多啲誘因啦，去幫市民進行一個回收咁樣，一啲手板硬件功夫大家可以做到嘅。
1: 是啊，其实真係环境保护环保呢一样嘢呢，真係大家都要日常生活都要去亲力亲为、都要真係去实践啊。
2: 冇错、
1: 其实呢我亦都知道呢，商界环保协会呢亦都有提倡十大绿色倡议㗎喎，有提出呢一行嘅倡议㗎，大家呢都可以参考下。包括呢就係、首先每逢星期一同星期五呢都係行楼梯日啦。不过当然受伤呢或者残障人士就除外。另外呢亦都可以係譬如离开电脑超过10分钟就可以删咗显示屏幕嘅电源啦。离开座位超过10分钟亦都可以删咗办公区域嘅照明嘅。同埋最后离开办公区域嘅同事都可以删咗区域嘅照明㗎。
3: 仲有係将空调嘅温度设置喺摄氏25度以上啦，唔好浪费任何嘅食物啦。摆咗个杯入面嘅水呢饮晒佢，唔好抌咗佢啦，係咪？虽然好珍贵㗎嘛，喺餐厅呢购买午餐嘅时候呢或者晚餐啦，拒绝用即弃嘅餐具。
2: 仲有都知道好多朋友呢已经好环保，不过都记住啦，其实嗰啲胶盒呢记得洗干净，至拎翻入去咧嗰个嘅回收箱度噶。仲有啦，好多时一啲影印本咧印咗一面嘅咋，另外一边咧仲可以用噶嘛。仲有一啲咧衣服鞋物你唔啱着啫，其实可以捐俾一啲有需要嘅机构或者咧有需要嘅朋友噶嘛。
1: 系啦，我哋嘅好拍档，我相信你哋都有做到部分嘅，或者会唔会十行都可以做到咁样添啦？
3: 嗰个吓都真系差唔多。
1: 系话。
3: 系啊，嗱，我哋行楼梯啦。
2: 系
3: 啊，
2: 我哋每次见面都行楼梯噶。
3: 系啊，咁啊用电脑其实我都好少。
2: 好少用电
3: 啊。
2: 喂，我夜晚去廁所咧，我真係唔開燈嘅，
1: 係
2: 啊，喺屋企，係啊。唔想開燈啦，都黑咪蚊落瞓醒，
1: 唔係同埋
2: 都未瞓醒，咁
1: 突然間開燈驚行一層啊，好
3: 驚
2: 啊，嚇親自己啦，唔係，係啦，不過要開燈啊，
1: 係啊，同埋我都真係跟佢嘅第十點啊，即係將一啲嘅衣物啊或者物品，其實自己用
2: 唔
1: 到嘅都可以捐俾一啲嘅慈善機構啊，等可以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可以用到，我都覺得呢個係幾
2: 好。其實特別
1: 係
2: 衣物咧，好多時咧嗰件衫或者咧已經放咗一年啦嘛，即係你經過咗四季啦嘛，你都唔著咯，仲放喺度，咁下一年嘅四季都唔會著噶啦。
3: 有咗老公啊，呢個嘢成個抌衫啊，
2: 咁所以就應該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嘛。
3: 係啊，但係有一個習慣，覺得真係要㗎，喺個杯上面嘅水，因為咧我記得，譬如我哋有時開會咧嗰個地方。可能或者每个人会派一樽水，
2: 系系系
3: 咁咧，有一次咧，我就去一间学校嗰度做讲座，因为我哥之前同佢讲，讲完个讲座之后轮到我啊嘛。跟住咧，咁我哋开完会之后，嗰啲水攞走，个校长话：你哋真系两兄妹嚟噶，因为你哋真系唔嘥水啊！你饮完会攞走，我觉得呢个系由晒天
2: 嘅
3: 习惯。有啲人咧捞乱咗，哎都唔知边个唔饮
2: 啦。
3: 系啊，有啲会喺个水樽嗰度写 number 嘅，
2: 冇错。
3: 你会记住啊，三号系你，四号系你，咁咪唔会饮错，唔会抌咯。
2: 同埋餐具方面都系嘅，而家好多都系啦，即系。俾一蚊或者俾两蚊啦，甚至其实最好就系自己带，
3: 自己带
2: 最好不过，
3: 自己带餐具噶。
1: 啱啊，同埋即系譬如头先所讲嘅，即系人哋俾一支水你，我有阵时都喺度谂，如果我唔系特别口渴，或者我本身其实自己咧
2: 都
1: 已经带定水噶啦嘛，其实又真系唔需要特别开佢嗰支水啊，咁可能真系留俾下一个咁饮，系啦，有需要嘅先饮。
2: 其实我哋都系啲环保使者啊，
1: 系啊，同埋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亲力亲为，都可以实践到环保啊。
3: 系啊。
1: 係啊，咁啊，環保好重要嘅，而真係我咧呢個時候，我哋亦都送上一首歌曲咧，真係希望唔好出現咁嘅情況啊！陳卓賢嘅《地球上的最後》。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统统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十八俱乐部
3: 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小朋友对科学嘅兴趣咧，可以从小培养嘅吓。嗱，赛马会探索科学嘉年华2026咧，就即将喺嚟紧嘅周末啦，即系20至21号喺香港科学馆嗰度举行，邀请咧小朋友体验一系列创新互动嘅科学活动，激发佢哋嘅好奇心啦，同埋创意思维噶。
4: 系啊，妈妈们睁大只耳仔听住啦，
5: 系知道，
4: 系爹哋们都系，
5: 系好。
4: 今届嘉年华咧以未来城市实验室做主题，设有六场科学嘅剧场表演，5个动手做嘅科学摊位，12项科学嘅示范，可唔可以好劲？
5: 好劲啊！唔该晒你，俾掌声你。
4: Yes，
5: 咁啊，当然啦，就有呢个嘅科学馆馆长、科学推广组杨明思，佢就话啦，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鼓励小学生佢透过观察啦、实验啦，就探索了解多啲科学啦，同埋创新啦，点样可以塑造到一个咧未来嘅城市？嗱，而且咧仲可以培养到创新思维同埋解难能力噶。
6: 大家好，我叫 Bertha， 是香港科学馆科学推广组的馆长来的。赛马会探索科学嘉年华2026会在今个星期六日在科学馆举行的，希望透过一些有趣的科学活动激发小朋友对科学的好奇心，同时也鼓励他们用一个创意和逻辑思维去解决问题的。主题就叫做未来实验室，是想给小朋友了解多些关于科学家和发明家怎样去测试他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今年我哋亦都好荣幸能够邀请到英国著名嘅科学传意团队 Royal Institution 亲自策划同埋主持一系列嘅探究式嘅活动嘅，咁啊带领参加者去探索下关于譬如风啦、云啊、地震等嘅自然现象。活动咧专系为5至11岁嘅小学生而设噶。科学剧场方面咧，今年有2个主题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未来能源大挑战啦。咁就会同参加者咧一齐探索下能源点样产生啦、储存同埋输送嘅。咁亦都会讲解咧可再生能源咧系喺未来城市发展嘅重要嘅角色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动力设计大考验啦。咁就主要展示下汽车啊、飞机同埋火箭背后一啲科学原理啊同埋工程设计嘅。咁呢2个剧场咧都系透过一啲生动嘅示范啦，将啲抽象啲嘅科学原理咧变得具体啊同埋有趣嘅，咁小朋友可以容易啲明白啦，睇到咧科学系点样应用喺现实嘅世界里边嘅。5个摊位里边咧，其中一个啦系讲云朵飘飘瓶咧，咁咧参加者可以试下挤压一个胶樽啦，咁就挤压同埋放松之后咧，就会可以观察到咧气压变化点样令到樽里边嘅云可以出现同埋消失嘅。咁另一个咧就系旋风实验室啦，咁小朋友可以亲手咧制造一个迷你嘅龙卷风，咁就探索下旋转动运动啦同埋涡流嘅形成嘅。而有一个咧系讲地震模拟实验咧，就参加者可以用一啲木块咧设计同埋建造一啲高楼嘅，就放喺一个震动嘅平台上面咧测试下佢嘅稳定性嘅。仲有一个啦，沙土湿稳挑战啊，了解到咧土壤液化嘅原理嘅。咁跟住一个亲子活动嚟嘅，咁咧就系极端天气大冒险啦，设计咧同埋组装一个橡筋动力车嘅，尝试将佢放喺一个模拟嘅极端天气嘅赛道上面咧测试下呢个车嘅运作性能咁样啦。學習怎樣運用這個科學的思維和工程設計，為我們未來城市創造一些更加安全的設施的方案這樣的。科學劇場有6場，現場就會有少量的即場輪候的名額可以參加，4個動手做的攤位就是可以即場參加的。極端天氣大冒險那個就會在指定的時間才接受即場的報名的。另外也有一個科學示範，就是即場參加，有12場那麼多的。咁今次咧呢個活動咧，其實係想鼓勵小朋友咧學習好似科學家同埋發明家咁樣去觀察啦、思考同埋做實驗嘅。咁另外咧，參加者其實每完成咗一個活動咧，就有一個印章嘅。咁啊，集齊指定嘅數量咧，咁佢就可以換領禮物啦。 咁當中咧就包括一個學習包啦，咁樣作為一個延伸嘅活動嘅。咁小朋友可以咧帶翻屋企啦，咁跟住此次咧就親手可以製作一個掌心直升機，咁就可以促進佢哋持續學習。咁歡迎大家今個星期六日咧嚟科學館參加我哋呢個嘉年華，咁期待見到你哋啦！
5: 實在太好啦，啟發小朋友嘅好奇心，仲可以塑造未來城市啊！
4: 我哋約打場去咯，
5: 咁又好啦，聽日再見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直至深圳敏感道口岸恢复服务。食安中心表示，已作出紧急应变安排，灵活调派人手到莲塘口岸，即是向原为边境管制站的入境货物检验大楼设立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为鲜活食物车辆进行清关。此外，鲜活食品车辆亦都可以继续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入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報告提及，過去使用的貧窮線指標只是捕捉住戶當期現金收入，未完全考慮其持有資產和負債情況，令到貧窮人口被高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義何為貧窮，而關注有需要的目標群組的需求。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0%，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山泥倾泻警系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系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初时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700米，有雨；细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黑雨之下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濠湾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咧系有多单嘅路面报告噶，喺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支路啦，系有水浸报告噶。揸车嘅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经过嘅时候咧，亦都要加倍留意啦。现时朗天路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青山公路，咁至于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啦，跟住油田东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马镇有纪念中学，咁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南北行系比较挤塞噶。咁当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车龙系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是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以及是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泥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留意。观塘道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系排到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另外巴士同小巴方面提提大家啦，以下嘅路线啦系暂停服务，咁就系九巴 HK1、HK2、城巴嘅 H1、H2、H3 同 H4， 新界专线小巴71、72。至于下列路线啦，就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九巴 B1 啦、268B、268C、268P、296D 同埋龙运嘅 E36、A36。至於另外路面報告方面，南區的壽山村道懷疑氣體洩漏事故仍然處理緊，介乎門牌41至49號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咁另外關於朗天路嘅水浸啦，詳情係咁樣㗎，由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通去朗天路元朗係天水圍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啦，唯一行車線係封閉咗。重複多次個位置啦，就係朗天路去山下路方向啦，通往朗天路天水圍方向嘅支路，跟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唯一行車線係要封閉，揸車朋友要改道行駛啦。多條嘅九巴路線以及係龍運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乘客啦亦都要留意翻。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交通大致正常的。路面情況在新界區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沿著下高埗村是車多，後些小介乎石崗菜站至到狼屋村來回方向亦都繁忙的。最後亦都提提大家一個敏感度口岸的消息，由於水浸的關係，旅客以及是貨運清關服務已經是暫停，直至另行通知。同時敏感度跨境巴士服務民巴已停驶噶啦，旅客同埋持有许可证嘅跨境车辆要改用其他口岸。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即系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之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咁啊，一大抽嘅警告继续生效噶，包括咗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仲有啊，
1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十点半啊，
15: 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啦，
13: 系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首先咧，我觉得都系要特别啊，要多谢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组嘅同事啊，
15: 系
13: 即系。嗰搭嘢啊，读几耐啊要，
15: 同埋可以读耐啲啊，
13: 同埋因为有好多嘅即系
15: 突
13: 发嘢啦，咁啊有两剂黑雨啦，今日吓，咁啊辛苦晒各位交通组嘅同事啊，
14: 今日真系出齐，黄红黑都有，
13: 系
15: 啊，雷暴警告、山泥骷髅警告、新界北部水浸出齐晒，
13: 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都系安全啦吓，咁啊如果即系大家喺街外嘅都啊翻返去室内咧就着数啲啊，听下收音机，以后咧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交通嘅资讯啦。开始今日嘅收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14: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咁啊，今日就嚟话说小弟由德仔嚟先啦。
13: 有啲事系嘛你啊？
15: 有上个礼拜有啲事。
14: 哦、你个个礼拜都有啲事。
15: 我发现成日都有啲事嘅。听下今次咩事啊？
16: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5: 即系呢两星期咧，手下留情同夏天一样啊，就为大地就带嚟下雨啦。
13: 系啊，
15: 系啊，今日直头黑雨添，
13: 下雨搞到我上埋新闻添，
15: 你几有意思啊？哎呀，真系。咁不过咧，
13: 唔关我事噶啦，
15: 系因为夏天咧讲得太多雨啦，咁啊唔讲个雨。咁夏天仲有啲咩讲咧？梗系要讲下热啦。
13: 系。
15: 咁上星期嗰个就经历咗一个咧，即系可以话系世纪十大难题之一，就
13: 系
15: 夏天坏冷气。
14: 系系，因为我哋手下留情嘅宗旨系讲一啲旧嘢啊嘛，
15: 系，
14: 所以我哋迟一个星期先讲天气，我哋下个星期就会讲翻落大雨噶啦，
13: 再下个星期就会讲端午节啦。
15: 咁所以咧，因为坏个冷气之后咧，先要喺度同大家提一提醒先，就系因为要提醒大家真系要定期 check 下部冷气，同埋定期洗下个冷气。
14: 我想知道你嗰部冷气都系即系包租婆
15: 包租婆
14: 包晒噶嘛？
15: 包晒嘅，仲要系入咗屋嘅，喺屋入边嗰啲分体冷气，
14: 哦，
15: 就并唔系有个
14: 窗口机，
15: 系啦，窗口机啦。咁但系都坏，
14: 咁坏咩咧？
15: 就坏咩咧？就坏咗成部冷气系唔着啊！
13: 系
15: 开揿极个 power 掣咧都唔着。
14: 你有几多部冷气啊？屋企
15: 一部一部嘅咋，一部嘅咋，横跨晒成个屋企噶啦。
13: 系系。
15: 咁跟住咧就攞师傅嚟，即系攞师傅揾师傅嚟搞啦。咁搞完之后，师傅咧就话你太耐冇洗冷气，同埋你嗰啲毛菌咧塞住晒成条去水喉啊。去水喉之后咧就反倒灌翻啲电器咧。
13: 好符合德仔嗰个人设啦，
15: 就坏晒啦。
13: 佢屋企嗰啲嘢咧，
14: 唔系我都冇洗冷气。
13: 唔系，即系但系佢呢件事发生咧，好符合你一路以嚟啊喺呢个节目表达你嘅所有。嘅生活啦，即系譬如好似你焗咩烧咗个包啊，
15: 系啊系系，
13: 即
15: 系蛋挞啊，
13: 好啱晒，好啱系你发生嘅嘢嚟嘅。
15: 即系永远都系发生呢啲事。咁不过重点咧就唔系喺坏冷气同埋点坏啦，系当晚之后啊，死啦个冷气应该点处理咧？即系冷气冇啦，成晚咁热，应该点算好咧？
13: 我反而想问你一个问题，知道咧，即系头先开口帮你 up 嗰、那个话说小弟嗰个系你嘅系咪女朋友嚟嘅？
15: 唔系，
13: 唔系嚟嘅，
15: 我唔系，咁我谈情怀嘅其中一个支持。
13: 咁啊唔好讲啦，系啊，咁呢个节目入边咧，其中一位最显赫嘅人物就系德仔嘅女朋友，
14: 德国嫂啊，
13: 德国嫂大人啊嘛，
15: 系。
13: 咁对于啊屋企坏冷气系因为你长期都唔处理佢啊，阿德国嫂有冇一啲埋怨嘅声音咧？
15: 梗系有啦，即嚟添啦，德国人叫咗你几多次话几即系俾1000-2000蚊去洗个冷气噶啦，你洗嘅跟住又话唔使，又话你自己会洗。
13: 佢咪真系有咁讲过
15: 的？有，真系有。
14: 哦、喂，等先，但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听过话其实系唔应该洗冷气嘅，
15: 吓、啊。
14: 即係反而洗咗嗱，即係網上面有啲人就喺度討論究竟冷氣應唔應該洗啦。因為有啲人就話咧，即係如果你嗱應該咁講，佢哋就話咧，如果你揾啱個師傅，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都即係樹大有枯枝，咁啱都容易會揾到一啲可能比較啲即係技巧差啲嘅師傅咧，洗完真係仲麻煩。
13: 咁你點知咧？
14: 因為我有啲 friend 就
13: 同按摩揼骨一樣，嗱我哋咁揾師傅揼骨啊。
14: 所以有啲人
13: 歪咗啊。
14: 所以我有個 friend 就自己學識洗冷氣咯，佢真係話啊個雪種唔夠勁，唔係冷氣，跟住就自己唔知揾咗啲。
13: 佢又如何
15: 大工程，
13: 佢又如何斷定自己洗得好過個師傅呢？
14: 我唔知佢知唔知，但係佢嗰次洗完之後又真係凍咗好多。
15: 因為咩師傅呢係又要搵曬嗰啲黑色嗰啲膠袋呀，冚住曬成個冷氣呀，跟住又要灌啲水埋佢呢，完全唔識嘅，如果要我自己洗。但係最緊要係嗰晚呢，除咗女朋友要怨言之外呢，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瞓唔到嘛，佢瞓唔到就大劑啦，咁我就諗辦法去即係安撫佢啊，點樣可以令到佢舒舒服服咁瞓啦。
14: 知道呢件事嘅時候係幾點啊？
15: 大約係夜晚七點啦，大家
14: 咁咪book酒店囉，用錢解決到嘅問題。
15: 我冇錢啊，就係解決唔到嘅問題。
14: 咁咪返你阿爸媽嗰度住，或者各自返屋企住一晚半晚解決咗。因為你就算洗冷氣
15: 呢，係囉，我冇咁諗過。
14: 你就算洗冷氣你都開唔到住㗎，因為嗰時我哋日頭間公司試過洗冷氣呢，嗰半日係唔使返工添㗎。係
13: 啊，
15: 咁舒服。
13: 本台都係啊，洗完冷氣之後唔應該返工。
14: 結果我哋啲被彎曬，
15: 一支又成啊。
13: 係啦。
15: 咁但係總之我嗰晚又冇諗咁多，諗住有一個要點嘅，就係因為好多人都話心靜自然涼㗎嘛。但係我想講唔得嘅。
13: 你真係信啊。
14: 我真係心涼啦。
15: 哎呀，
14: 播錯歌啊，
15: 播錯歌。
11: 嗱，熱度，
14: 我就係見佢一路冇聽，
15: 咁奇怪嘅咧，
11: 心涼真
15: 係。唔係熱度，唔係再嚟多次啊，唔好意思，就係我話俾大家聽，心靜係唔能夠自然涼嘅。
13: 你睇講翻嗰句先啦，
14: 我真係心涼啦，啱啦嘛，今次
15: 啱啦，今次。哦，呢、這個明啦，同埋咧聽嗰啲消暑夏天金曲咧係唔得嘅，
14: 越聽越興咁樣嘅。
13: 你真係有咁做㗎？你真係聽嗰啲歌啊？
15: 有，唔得啊，完全。

0: 我咧蔡枫华前辈嘅高温境界，嗰晚真系高温境界，我真系。真係體驗到即係以前冇冷氣嗰種煎熬啦，我終於知道。
1: 嗱，我又覺得同以前唔同喎，即係而家呢個年代老實地說，我係覺得真係再熱啲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呢？就係、是、
2: 周圍都開個冷氣。
1: 冇錯，即係你如果假設都係以前可能咧廿七八度咧，大家未必咁容易開冷氣，但而家呢幾年大家成日開咧，我有次咦見得廿六度咁開下風扇應該都 OK 啊！哇，隔離屋嗰啲即係嗰啲。即熱空氣啊，
0: 係
1: 湧翻入嚟嘅時候，你就焗住你都要開埋冷氣噶啦。
0: 所以嗰晚好彩就仲有部風扇頂住，但係其實嗰晚都揾咗好多解決方法噶啦。我直頭攞曬屋企嗰啲冰啊出嚟咧，因為咧我屋企冇嘢多，多咩咧？多杯。跟住我就攞曬我屋企所有杯啦，然之後栽曬雪櫃入面即係整咗嗰啲冰出嚟啦，擺曬落去嗰個冰杯度啦，做咗啲冰杯啦。
2: 但係啲藏咗邊係嘛？
0: 冇擺喺床，因為我哋就瞓地下，因為我諗住攞下個地氣啊，涼啲嘛。咁啊擺咗成個陣咁樣咧，好似啲古怪陣啲冰陣咁樣咧，圍住自己。好快，我諗三個字之後冰融曬咧。跟住啲水都係變咗室溫咁樣呢，完全冇作用啦。跟住諗咗極多方法呢，又喺度自己灑
2: 啲水
0: 啦。你應
2: 該落去七仔買多大嘅冰箱嚟
0: 喎。係、哦、啦、哦、但我真係落咗去七仔，但我唔係買
2: 四落冰啊。飲咗。
0: 我走去買退熱貼。我真係買咗好多 pad 退熱貼，真係貼曬我女朋友成身嘅手手腳腳。
1: 喂，你買嗰啲嗰啲咩花油，可能仲有啲用啊！佢哋話油以前咧
0: 都涼啊，
1: 即係嗰陣薄荷，其實而家都有啲坊間有啲咧退熱嘅嗰啲噴霧咧，個原理都係搽啲類似薄荷水咁樣嘅嘢咧，你個人會起碼涼浸浸啲啊。
0: 哦，
1: 係啊，你退熱貼可能都有用嘅，但係我聽過有啲人就用去露營咁樣啦，又可以防蚊釘、蟲咬，又可以、啊、即係。稍微令到人涼啲嘛。
2: 啊、你嗰啲方法都幾有趣，應該拍翻
1: 正正經經翻深圳過一晚咪算
0: 咯。但係真係退熱貼對於我女朋友係有用嘅，即係敷完少少之後，佢就真係舒服咗，跟住咧佢就自己上床咧，終於瞓著咗啦。咁搞咗咁大壇嘢，又落咗去買即係七仔，又買曬啲嘢咧，終於搞到三四點。
1: 是
0: 即係唉，我都可以黐翻幾張退熱貼之後，我都諗住入即係瞓覺啦。咁上到床咧。恰咗冇一分钟，怪事又发生了，有蚊啊，好多蚊啊，喺耳仔好多蚊，真系，跟住我又瞓唔到啦，跟住谂住即系起身去拍啲蚊啦，但又唔得，又会吵醒女朋友，最终焗食。

0: 一隻晚，最終咧搞咗，即係第二朝真係針到豬頭咁啊！又即係所以冇冷氣係真係惡搞嘅，真係又冇又冇又熱啦，跟住又會俾蚊搞啦，所以係。所以奉勸大家洗一洗冷氣啊！
1: 咁最尾最尾第二日就即刻會有，
0: 第二日即刻有師傅啦，揾到師傅，好彩又揾到師傅，但係就個價錢都乸嚟嘅，都2000多-3000元最終，因為我壞咗成個電器嘛。
2: 哦，
0: 唉，
2: 有咩教訓咧呢單嘢？
0: 聽女朋友講啦，佢話咩就真係咩噶啦，就即刻去洗噶啦。
2: 係，
0: 因為同埋壞冷氣真係唔得了，即係而家。依、這個時勢，即如果是男女朋友都仲好啲，即係好似一哥咁樣，如果你一家大細咧，就不得之了。
1: 唔係，咁我又覺得我唔會跌入你呢個田地嘅，即係正正常常，即係你唔好話貴，揾間平平地嘅嗰啲三星嘅酒店入去住都係幾嚿水一晚，咁小朋友又就可以去外父外母或者阿爸媽嗰度解決到嘅，即係。系咯，真系过深圳，
2: 再咪瞓车咯，
1: 系咯，咪去深圳住，一夜又乘机食下佢哋嗰啲烧烤又好，系咪先？点会喺屋企喺度沤咧？即系等于停电同人道理啫嘛。
0: 哦，咁你又讲得啱啊！唔系，同埋咧，我仲有好多古怪谂法嘅，即系譬如消暑，仲有啲咩方法咧？我咁夜我又搵唔到西瓜，我真系谂住即系买个西瓜翻嚟。
1: 其实如果你七点几坏冷气咧，有几样嘢可以做嘅。以前最兴咧，
2: 打开个雪柜，伸个头落去。
1: 瞓唔系啊，好耐冇瞓啦，瞓竹席系真系得噶。
0: 竹席。
1: 有冇瞓過？係即係以前屋我屋企
0: 等於瞓地下咯，係咪咧？
1: 有少少唔同嘅。以前我屋企咧，逢親夏天嘅時候咧，床下底咧就會即
0: 係有一卷嘢㗎嘛，
1: 有一卷嘢係卷出嚟嘅。咁然後咧就一片片好似麻雀嘅背面嘅竹片咁樣，然後佢就穿埋一大片好似人哋古時打仗嘅盔甲咁樣嘅。咁瞓竹席係 OK 嘅，但係瞓竹席都有個技巧嘅，就係你唔可以貪佢涼爽咧，你唔著衫瞓。因为唔着衫瞓嘅时候咧，你慢慢就会黐咗上去咧，就反而仲唔舒服嘅，
2: 有少少吉嘅。
1: 系啦，所以反而要着薄薄地嘅一件棉质衫去瞓竹席咧，再加埋风扇咧，其实系可以做到一啲凉爽嘅效果嘅。咁当然，如果你再深究啲咧，而家坊间都仲有啲咩冰丝枕头啊，或者冰丝被咧，都系可以即系叫稍稍降温咯。咁当然最紧要其实系个风扇同空气流通嘅问题啊嘛。
0: 咁但系咧，我最终咧仲有一个即系处理方法嘅。我就咧攞咗嗰啲冰水咧，就摆喺个即系风扇隔篱啊，
2: 再吹啲冰水出嚟，
0: 就可以吹下啲冷风。
2: 我系觉得阿德仔用嗰啲方法咧，
1: 其实佢咁近深水埗，隔篱有啲便携式冷气，几嚿水一部又买翻嚟，
0: 唔系即系搞咗自己咯。最终系搞到成地有水啦，跟住又系笪地，又系我摆完嗰啲冰水之后咧，又成地都系水啦，自己又拖啦，又搞啦，所以真系唔好搞咁多嘢。
2: 我谂最主要都系你处理危机个方法，
1: 真系赞
2: 欠妥善。最主要系呢一样嘢，而你谂出嚟嗰啲方法都系和多嘅，摆几杯冰喺地下，我哋第一次听，大佬。
0: 一转头有 Peter 博士啊，教我哋眼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特区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晚上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提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想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起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於揀間小鹽小油小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晝1点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4: 我嚴崇天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5: 運輸署提提你，喺長假期各個口岸都會較為繁忙，過境前最好先計劃行程，避開繁忙時段，同盡量使用鐵路服務。如果選擇其他陸路公共交通服務，無論是黃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園圍、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落馬洲支線或深圳灣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務，都是揀非繁忙時間過關好啲。
6: 我哋一齊出去！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8: 星期日就是父親節，
9: 我們邀請到兩位非一般的爸爸，
8: 他們的仔仔都是唐氏綜合症患者，
9: 由他們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經歷，
6: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德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2: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0: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2: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0: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為前輩有咩風浪未見過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講到離開，面對無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開啲，鬆容面對。作曲鄧顯輝、何君源，填詞黃偉文，編曲葉樹輝，監製何君源。
1: 物極會反，華麗要償還，若覺悟別再為泥塵悶煩。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無常宇宙。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好，有今晚嘅問答夜午夜啦，又嚟到啊！今日咧就揾翻係鍾志力博士咧，就同我哋拆解一下咧關於眼鏡啊，同埋一啲即係關於
1: 眼
0: 啊眼睛嘅護眼常識嘅。咁啊，上個禮拜就講咗一啲近視啊嗰啲嘢啦。咁今個禮拜咧就唔同啲嘅，開始進入驗眼嘅部分啦。
1: 哦，
0: 因為上次講完嗰個驗眼嗰個小木屋啊，
1: 嗰、那個係同埋紅色氣球，
0: 係啦，真係入到去咧就要望住即係一二三四五啊，即係轉頭 C 定轉頭 E 啊。你哋即係有冇諗到咁多驗眼圖，其實有冇解咁多款？

0: 真係走入去驗眼啦。
1: 有好多種唔同嘅驗眼圖嘅喎，有啲就用唔同方向嘅衣字，啊，有啲又用唔同方向嘅絲字，啊，有啲又用數字，啊，究竟點解呢 ？A 係唔同圖啊，係可以 check 得全面啲，次次同一個款啊，驚你背書背到答案啊，原來 B 其實係因為適用唔同年齡同埋語言嘅測試者。咁有唔同程度嘅英文字母或者數字，咁就可以適用唔同年齡同埋語言嘅人士囉。 C 其實老實講原來係冇分別嘅，咁多嘅驗眼圖呢其實係睇當日驗眼師傅嘅心情而揀其中一個嚟用嘅啫。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啱嘅呢？
2: 咁肯定唔係尾嗰個啦，肯定唔係睇心情啦。
0: 可能真係睇心情呢，咁多款式。
2: 第一個答案係咩話？
0: 第一個呢，再講一次三個答案先。第一個啊，係唔同嘅圖案可以 check 得全面啲，即係唔同款式就 check 得全面啲啦。次次同一款呢，驚你背到答案。
3: 其實係咪次次同一款呢？
2: 唔係，我反而覺得唔係，從來都唔係同一款。
3: 係啦，即係如果假設大家都係 E， 咁係咪第一個永遠向上定永遠向下呢？
1: 哦，咁呢個又
3: 咁你呢、這個如果呢個已經答唔到，咁你 A 呢個就唔成立噶咯。
0: 咁你有唔同款噶嘛，即系 C 又可以另一轉噶嘛。但系因為我唔同款嘅意思係，即系有 C 有 E， 跟住有圖案，跟住又有另外一個係有數字。
3: 哦，咁就可能你假設都係嚟同一個視光師嗰度見。咁就費事你上次記得
0: 你上次係 E 啊嘛，咁今次就俾數字你揀啦，咁樣。跟住 B 咧就係、是、適用於唔同年齡。同埋唔同語言嘅測試者，即係有啲係外籍人士咁就俾英文你囉，有啲係國際化啲咁就
2: 俾
0: 數字啦。
2: 俾你啊，個斜字，個斜字耳仔喺左邊定右邊㗎、啊？
0: 咁跟住最後 C， 其實冇分別，真係睇心情嘅啫。其實攞出嚟嘅即係好多好似坊間有好多練習本咁樣，你鍾意揀邊個練習本都得嘅，係睇純粹個視光師嘅心情。當日點樣搞？
2: 阿蕭師傅今日有冇埋周啊？
3: 蕭師傅冇，就睇下先。
2: 我覺得唔係 B 啊 ，C
3: 啊，蕭師傅揀 C 啊，
2: 佢覺得睇心情啊。
3: C 同師傅啊，今日真係。
2: 我覺得都係冇理由唔係 B 嘅。
3: B 好大路啊，
2: 好大路咪啱咯，咪適合啲唔同嘅語言啊，小朋友啊，小朋友睇嗰啲係唔同啲啊，因為你譬如揾個三四歲嘅僆仔，可能佢唔知道二聲，佢俾啲數字佢咯。可能係咁㗎嘛。
3: 咁、但係點解唔大家統一都用 C 呢？即係咁我即係指向上指向，因為我記得我最早去健康，因為我
0: 健康檢查
3: 嘅時候有驗眼嘅，咁就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2: 即
3: 係
2: 尖嘴呀、
0: 最簡單嘅 E 囉、
3: 個 C 或者 E 呀，即係 C 就係個開口向上定係向下左定係向右。
2: 咁你可能即係對於一啲連英文字都唔識嘅朋友嚟講，
3: 如果唔識 C 我就唔識 E 啦。
2: 是啊咪所以咪要俾第二啲佢俾 number 佢囉。
0: 係啦就俾 number 啦。所以
2: B 囉。
0: 但係唔係喎，但係又唔同喎。即係如果
3: 擺
0: 嗰
3: 十音入去咁
2: 樣。I will 咁樣。
0: 即係如果有唔同嘅圖咗去 check 得真啲囉。即係譬如有 C 有 E， 咁啊 C 完 E 之後去反覆檢查你係咪啊你可能係亂
2: 噏嘅。即係 A 都有機會喎，如果你咁講。
3: 我反而未見過數目字喎。
0: 有而家新嗰啲 check 眼嗰啲呢就會有埋數目字嘅、即係見到可能你會見埋綠色同紅色嘅 check 你嘅色盲啊，跟住色盲入面有會啲字係嗰啲數目字。
3: 咁色盲嗰個係另外一個 check 法嚟嘅啫，我而家講近視嗰個
2: 嘛。近視都有。有數字有。
3: 我真係未見過。
2: 有啊，咁啊
1: 係啦，
2: 我呢 A 係咩話
0: ？A 呢就
3: check 得全面啲
0: ，check 得全面啲，因為有唔同款，
2: 就
0: 英文有
2: 中
0: 文，有數目字。
2: 年齡我邊係 B 啦，都係 B。
3: 我冷敲一個 A 先，大家 A B C 開佢全餐，
2: 有冇人中啊？
0: 有冇人中啊？好，聽下正確答案究竟係 A 啊、B 啊定係 C 啊？
1: 正確答案係 B 啊。其實呢在坊間有不同的驗眼圖，可以等視光師呢根據具體的情況，依照著不同的年齡層、語言背景或者測試的目的呢，去用不同的驗眼圖的，例如字母視力表、符號視力表、甚至是兒童專用的視力表和特殊功能測試表的。我們一起聽一下 Peter 博士講解更多關於這個驗眼圖和

0: 嚴眼嘅嘢？
1: 其實正確答案咧係 B 啦，因為喺唔同嘅年齡咧同埋語言嘅測試者當中咧，咁其實我哋都需要唔同嘅視力表去到同佢做測試。
2: 咁其實驗眼圖，我哋成日就講驗眼圖，有冇一個正確嘅學名？但係佢真係叫驗眼圖嘅咧？
1: 咁啊，正式個學名咧叫視力表啦。咁英文咧通常我哋叫 Visual Acuity Chart 啦，啊簡稱佢叫 VA Chart， 係啦，喺個行內都叫 VA Chart 啦，比較多啲嚇。咁啊，中文咧咁啊叫做視力表。
2: 幾時會用 E？幾時用 C 同埋幾時會一堆數字，即係其實你哋係混合用嘅咧。
1: 冇錯，其實咧通常我哋都會有機會混合用嘅。不過咧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嘅文化都會有少少差異嘅、例如喺國內嘅地區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嘅一啲從業員啦、眼科醫生或者係啲視光師都好咧，佢哋會選擇會用 E 字嘅表啦，咁 E 字相對係簡單啲嘅，咁就會即係其實分辨喺四個唔同嘅方向啦，個 E 字個開口嘅方向上下左右咁啊，簡單啲啦嚇。咁而家香港我哋使用的方式呢，最多其實用英文字母為多的、當然有其他的數字啊、C 字表啊，這些都會有用的。而在不同的年齡層呢，我們可能會選擇用不同的視力表的種類、例如小朋友來說很少會用到 ABC， 因為可能兩歲三歲我們就不會用 C 的了、我們就不會用那些 ABC 的樣了，我們可能調回轉、他懂得分辨方向的話，我們可能用個 C 字的表啦，或者 E 字的表去到取代、
2: 他們就可以只講方向向上的 E 這樣
1: 是啊，講方向啦，甚至乎有些更加小細的小朋友呢，我們可能用一些圖像啦、蘋果啊呢啲嘅等等嘅一啲嘅都有噶，系啊，车仔啊咁呢啲嘅一啲嘅专业嘅视力表都会有噶。
2: 好啦，咁有冇试过其实 check 小朋友眼睛嘅时候，佢坐唔定啊，喐嚟喐去啊，甚至系乱降嘅，有啲系乱降，系咪即系苹果讲咗橙咁样，令到你视光师 check 佢嘅时候，其实 check 唔到，你哋会点搞嘅咧？
1: 當然有啦，呢啲 case 係相當之多啦，坐唔定就肯定㗎啦。咁所以呢，尤其是對於小朋友驗眼方面比較有經驗嘅視光師呢，佢會比較係用一啲少少唔同嘅方法去做啦。例如同小朋友嘅溝通方式啦、都會有少少唔同啦。除此之外呢，喺個驗眼嗰個經驗當然呢係相當緊要㗎。好多時候我哋要問嘅問題呢係要好精結嘅。一個問題兩個問題要知得到佢嘅真正嘅答案。因為小朋友個 attention， 個注意力呢專注力咧未必一定咁长，所以我哋就用最短嘅时间去攞到最准嘅答案。咁至于一啲朋友佢话就有机会系乱咁答问题啊都好啦，咁其实我哋都会知嘅，因为我哋会系啊，咁我哋
2: 心神探
1: 系啊，我哋用喺唔同嘅角度去 check 同一个问题咧，咁其实我哋又知道佢系咪有 conflict 啊，大家系咪讲有矛盾定系冇矛盾咧？咁从而我哋得知道咧，佢俾我哋嘅答案咧系咪可信啊？呢一度啊，咁我哋就会有呢啲嘅少少嘅少少技巧。可以令到我哋知得到我哋个真实嘅答案系点样。
2: 有时我衰嘅，我验眼嘅时候咧睇唔到嘅时候咧，我就眯埋只眼。有时眯埋只眼，喂，又真系睇得真啲喎。但系嗱，可以从两个角度睇啊，眯埋眼去 check 眼得唔得咧？同埋点解眯埋眼睇咧？好似就会有啲嘢会清晰咗噶。
1: 你覺得好啱啊！好多時候咧，咁我哋啲病人啦，我哋啲客人咧，好想配合到我哋去睇得好啲嘅，佢就要用盡唔同嘅方法去用力去睇啊，或者蒙埋隻眼去睇啦，咁樣嘅，呢個係真係好多時候會發生。所以咧，喺一個視光師嘅角度嚟講，我哋真係除咗問問題之外咧，咁我哋都要觀察緊我哋個客人，我哋時刻要提醒佢，或者唔好蒙眼睛啊，唔好單起隻眼啊，唔好眯眼啊，咁樣嘅喎，因為咧眯眼咧會影響咗個準確性啦嚇，咁點解會影響個準確性咧？其實好簡單啊，因為眯眼或者蒙起隻眼去睇咧，嗰、那個瞳孔咧會縮細咗、即係會收細啲，即係入光嗰個嘅範圍會少咗嚇。咁、呢個咧其實好似係一個叫做針孔嘅 pinhole effect 咁嚇，針孔嘅一個作用。咁、而呢個針孔作用咧就係、令到我哋一啲嘅平衡嘅光線入眼睛咧係會多咗。而旁邊一些不是漂亮的光線或者是散射的光線就少了、你不知道呢，我們看東西好像是真的清楚了，其實這是純粹一個物理的作用的、所以呢、我們要知道真正的度數呢，是需要個人客放鬆配合的情況之下呢，才可以拿得到最合適的度數。
0: 我其實好想同阿鍾博士傾下，即係咧佢哋，即係其實咧， 我覺得唔單止係即係小朋友咧會即係答錯問題啊，或者亂答啊。我其實每一次啊驗眼我都 sam 虛啊，你知佢一定有嗰個動作噶嘛？嗱，戴一嚿嘢上個頭度，
2: 係啊，
0: 然之後咧，嗱咁樣咪清楚啲啊？咁樣咧，咁我哋答一個答案先啦。好啦，嗱，我再試一次咯。咁樣咧，咁樣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可能是前後有矛盾的，因為
2: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根本都不分不到，但你焗住要我答，嗱，這個清楚一點，這個清楚一
3: 點。你這個是去到配鏡片 的時候嘛，是不
0: 是？是啊，他有，
2: 類似啊，
0: 他有
3: 等等，我就不明白，因為我，即
0: 是，
3: 眼睛太好啊，要保護啊，
0: 是你不用啊。
3: 即是我唯一過不到關就是剛剛德國人講那個點點的色盲，我有色藥的，紅綠色藥的。咁所以我永遠就只是在那個健康院檢查，就是看那個向上向下向上。我好像大部分啊，即是以前僆仔的時候可以去到尾三尾二那行的都可以。咁所以我完全沒有試過怼埋去呢，就是鏡片，即是我們不是看那些圖，就是不知道怎樣有塊東西好像恐懼鬥室這樣卡在你的頭那裡。
0: 是啊是啊是啊，
3: 那個就去到配鏡片，
0: 因為咧，佢通常咧，即係去到某個位，嗱，佢驗完一落眼之後咧，咁佢應該有一個，我記得嚇，即係佢應該有一個評估噶啦，即係譬如你左眼咧就係150度，右眼就200度，咁好啦，咁佢由於要再去證實咧，佢就會做頭先我講嗰個測試啦。咁其實我唔了解，因為咧，我記得我哋以前都訪問過一啲視光師，其實佢有個夾噶嘛，
2: 係啊，
0: 佢個夾入邊咧就有好多副鏡嘅，
3: 係，
0: 即係好多塊鏡嘅。咁但係咧問題頭先我講啦，就係其實咧佢問我嗰陣咧，我係唔識得答佢嘅，即係佢。嗱，咁樣
2: 係咪清啲啊？定係
0: 咁
2: 樣
0: 清
2: 啲
0: 啊？咁啊，頭先嗰個清啲啊？咁你知佢跟住會翻手再嚟過噶嘛？咁啊，咁樣
2: 清
0: 啲
2: 啊？
0: 咦，又好似係後面嗰、那個喎，即係我成日都懷疑咧，我係前後有矛盾，同埋我根本就係亂，唔都唔知係咪亂答，因為我都唔知係咪清楚咗。
3: 其實呢個好常見噶，就好似我哋 mix trailer 啫嘛，跟住之後監製話再執一執個 level 唔啱啊，係咪好啲啊？
2: 係咪？
3: 再嚟一次啊？呢、這個有冇好啲啊？啊！這個好好多，
0: 其實都冇用。
3: 你冇聽過呢啲江湖傳聞嘅咩？你交翻同一個都係男嘅，
2: 係咪啊？嗱咁樣好好多，
3: 唔
2: 係
3: 呢個台，
0: 我諗應該唔會有呢度啲監製英明神武，唔會有呢啲咁嘅事嘅。
3: 你發氣，導演呢個顏色 tone 得好唔 OK 啊？啊，好好多，好好多，
0: 唔係，我真係試過啦，我真係試過咧，我真係試過。誒，唔該NG， 喂，呢個麻麻地 NG 嚟一個啦。咁跟住咧，咁啊，跟住再嚟多一個啦。然後呢喂呢、這個幾好喎、啊、呢、這個導演人未 roll 㗎剛才個 payback 嚟
3: 㗎、啊、你自己開始抵抗。
0: 因為喺嗰個 mon 呢佢可以同時播緊現場嘅嘢或者睇返
2: payback。
0: 哦，呢個幾好喎、啊、呢、這個咪就係咁樣囉。導演未 roll 啊係 payback 嚟㗎。
2: 剛才嗰個嚟㗎。唔係，但係咧，頭先Peter 博士有拆解到少少嘅，即係佢問你依個啱唔啱啊，定係依個好啲啊？佢反覆咁樣問咧，佢就係 check 緊你係咪真係
0: 玩佢，
2: 係 confirm， 佢係諗住 confirm 下咁樣去反證下佢配出嚟嗰眼鏡係咪啱你度數或者啱你嘅散光咁。
0: 係
2: 佢純粹驗證一下。
0: 我次次一到呢個環節，我好緊張。
2: 唔係，同埋佢有多個 option， 就係你可以答話，冇分別㗎。通常冇分別就係代表已經係即係配到差唔多係足度數咁樣囉。係
0: 咪
2: 所以係即係如果前後你覺得冇分別嘅你可以直接
0: 答。我依家有時
2: 冇分別囉。
0: 喂
2: 佢就會問你㗎係咪冇分別呢
0: 我咩嚟多次呀呢下好尷尬啦。
2: 跟住呢我哋就開始進入到另一個環節啦就係講關於一啲病症
3: 呀
2: 又講返啲眼疾
3: 就係、是、究竟是不是生眼挑針的真正成因
0: 是不是看了夏日寒風呢
2: 定還是分不到 payback 和正片的時候究竟是隻眼有問題還是怎樣呢都不是純粹呢是講關於飛蚊症、
3: oh, okay.
2: 因為我自己有私心的其實我自己本身是真的有飛蚊
0: 症的你上個星期啊嗰、那個壞冷氣之後發生嘅事究竟係真係有蚊啦定係飛蚊症啦
2: 因為我自己本身而家咁樣睇呢即係啲背景如果白瀨曬嘅時候或者自己望藍天嘅時候呢係真係有啲蟲仔呀定唔知圖案呀嗰啲嘢係出咗嚟嘅我想問一下你哋自己本身望呢啲底嘅時候或者白色底啦你哋有冇飛蚊症㗎
3: 偶然係應該會有啊，因為你個眼球入面嗰啲
0: 污糟嘢嘛，
3: 未必最清澈噶嘛。
2: 係，
3: 但係只要理論上唔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嘅話，係應該冇咩問題噶嘛。
2: 哦，但係你哋都見到嘅，
3: 有見到。
2: 隊長有冇
0: 都有啲微塵咁樣樣咯？
2: 有隊長有冇見得多啲咧？ 隨住年
0: 紀，點解你特別要針對我咧？
2: 我純粹問下，即係年紀漸大，
0: 我唔覺得，我有老化啫，定係 OK？
2: 好啦，咁所以個問題咧，就問下大家對於飛蚊症有幾了解啊？第二條問題，禮啊！好多人咧都試過望住白色嘅牆或者藍天嗰陣咧，見到有啲半透明嘅蟲仔啊、線頭啊，或者類似雲霧咁嘅嘢喺個視野入面飄嚟飄去，呢啲咧就叫飛蚊症啦。咁以下對飛蚊症嘅描述，邊一樣嘢係啱嘅呢 ？A， 唉，話明飛蚊啊嘛，飛蚊梗係會飛走嘅一日㗎啦。其實入面啲浮遊物咧，是会消失的，只不过人老了消失的速度就会慢过产生的速度，所以老了飞蚊症就会严重一点。 B， 飞蚊症呢是可以靠食物去预防的，那食些什么呢？当然就是坊间那些蓝莓素啊、叶黄素啊，是有效帮助令到飞蚊症消失和护眼的。 C， 喂，如果有只飞蚊阻住你呢，其实你可以咧用隻眼睛上下左右咁望去拯救啲飞蚊嘅。嗱，不过一哥，如果你有飞蚊症咧，就唔好乱咁做啦。我惊你俾人误会周围夹嘢啊！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啱嘅咧？
0: 我想俾多一个咁啊，
2: 可以系啊，
0: 系装蚊香啊！
2: 可以驱蚊
0: 啊，驱蚊，驱得唔系飞蚊值，你摆埋个 D 落去，师傅师傅会拣 D 嘅啦。OK，
2: 好，三个选择啊，重复一次先，就
0: 系呢个系真答案系嘛？
2: 真即系边个系真答案？边个描述系正确啦？系咁 A 咧就系话明飞蚊，即系总会有飞走嘅一日嘅。其实啲飞蚊系会消失，只不过佢產生嘅速度同消失嘅速度咧唔成正比，咁所以咧就會越嚟越多飛蚊症，咁就當你患有飛蚊嘅時候咧，就會有咁嘅症狀啦。咁 B 就係飛蚊症係可以預防，亦都可以治療嘅。點樣治療咧？就係食多啲藍莓素、葉黃素，其實係能夠清除咧啲入邊嗰啲雜質啊咁樣嘅嘢嘅，或者清澈啲啦。定係 C？即係如果有飛蚊阻住你啊，你咁樣上下咁望咧，其實可以掉走入邊嗰啲雜質嘅，暫時。咁跟住咧就可以就嗰一刻咧就冇飛蚊症咁樣，咁就可以睇嘢清少少啦。
0: 咁究竟裝蚊香
2: 係啦 ，D 定係 D 裝蚊香咧？四個選擇，究竟邊個係真咧？
3: 我覺得
0: 諗一諗先啊。
3: 其實都呼之欲出，我覺得係 D 啊。
0: 你試下點蚊香啊，就冇㗎啦。因為啲乜啲香蚊香咧，醃住隻眼你會出一出冇㗎啦。
2: 係啦，一出就散啦。
3: 司徒師傅揀 C 啊，
0: 司徒師傅揀 C
2: 就用即係上下左右望啊，暫時避開。
3: 但係我覺得唔係飛蚊症，唔係即係 A 係佢前半段嘅描述一定係錯。飛蚊症個飛應該唔係咁解，唔係話佢會飛走或者飛歐，
0: 肯定唔係。
3: 一定唔係，
0: 一係 B 一係 C 啊。
3: 蚊症，
2: 蚊症 ，F A B B。
0: Not a mosquito，
3: 先噴
0: 咁啊！我覺得 B 係 C 係 C 嘅
3: ，B 就係食嘢係可以幫到手嘅，
0: 應該
3: 但好似唔係
0: 喎。食藍莓唔係搞呢科噶嘛，係搞咩防啲咩視網膜定唔知咩嗰啲噶嘛？
3: 應該唔關。我覺得但係 C 係有啲，即係有時可能我哋有時望即係啲白色嘅嘢會有嘅時候，你喐兩喐咧又真係冇喐，因為理論上啱啱提過係你嘅晶體入邊嘅液體入邊有啲雜質啊嘛，
0: 挫一挫佢嘛，
3: 咁挫一挫佢熬曬。
0: 反
3: 對，係
0: 啊，
3: 呢個好合理喎。
0: 喂，但係嗱，因為我聽飛蚊症咧，譬如我有啲親人佢真係受呢樣嘢困擾咧，又似乎唔係可以揈兩下就冇咗嘅。如果唔係就唔使睇醫生啦。
3: 咁如果你去到飛蚊症就梗係啦，但係如果我哋只係普通人，可能一兩隻
2: 一兩隻咁我就
3: 走咯，
2: 挫一挫去移開佢視線咯，咁樣咯。
3: 即係你多梗係飛唔走佢嘅。
0: 去首歌俾我諗一諗先，
3: 諗一諗先，
2: 可以。
0: 我而家隻眼試下向上向下喐下先。
2: 其實我依家向上向下真係可以飛走
3: 喎，依係用蚊帳
0: 噴殺蟲水一噴。

有李聖潔嘅眼底星空啊，究竟个眼底星空有蚊嘅时候系咩原因呢？系咪真系可以用蚊帐或者蚊香去解决呢？转头有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同你拆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編制規劃的時候會考慮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認真務實態度將意見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協助制定香港第一個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規劃。他期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各個界別的橋楚，繼續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力量，積極向社會介紹和推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內容，並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公眾諮詢，表達意見，共同為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貢獻力量。美國和伊朗遙距簽署諒解備忘錄，共有14點內容，並且立即生效。當中內容包括美國、伊朗和在當前戰事中的盟友立即並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美伊承諾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另外，美國將立即着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針對伊朗的任何干擾和阻礙行為。伊朗將盡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確保商船在60天期限之內免費安全往返於波斯灣和亞曼灣之間。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个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又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贴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本的配图。较早时，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个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在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此举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于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5: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4: 陈炳求。
6: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个朋友咧就嚟要去英国旅行啦，咁佢就问萧叔叔系有啲咩要留意咧？因为佢成日睇英国剧咧，都系十句里面都有两三句都听唔明嘅。其中一个最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好多當地英國人呢都會做嘅一件事，就係食咗個 T 音。呢個呢我哋喺以前嘅節目都講過。咁呢個 T 音呢就唔係淨係講字尾嗰個 T 音，字尾嗰個 T 音我哋成日都會食咗佢啦。譬如話 it was great， 個 it was 個 it 呢個 T 音我哋好多時食咗嘅。但我哋而家講嘅呢係字中間嗰個 T 音唔見咗，聽到嘅時候就未必會真係明白第一下，即係如果你聽唔慣，可能未必會知道對方講緊乜嘅。例子譬如我講 letter， 咁 letter 係咩咧 ？letter 咧係 letter，L-E-T-T-E-R， 因為響音同響音中間嘅 T 音咧，佢哋都可以識咗嘅。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我哋所謂嘅 receive pronunciation， 即係嗰種比較所謂以前一啲比較受過高等教育嘅口音，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咁講喺英國。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響音同響音之間嘅 T 音。最多人舉嘅例子就係 water 啦 ，water 嗰時就係 water， 中間咧食咗嘅，食咗之餘咧，我係有個急停喺度，跟住再重新啟動翻個聲帶陣 ，water let 啊。咁所以我頭先講嘅 let 啊咧，就係 l e t t e r。所以 write me a letter 咧。我聽落去咧就 write 嘅 T 音好多時候都會食埋啦 ，so write me a letter，write me a letter， 咁樣就 write me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我而家正在寫嘅一封信咧，就係咧 I'm writing a letter，I'm writing a letter， 或者 write in a letter 都得，因為好多時候 NG 就變成 N 音。留意呢件事 ，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十五下流程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2: 晚上時間9:09，有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已經係9:05取代咗紅色警告信號㗎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繼續留意住一啲新聞啦，同埋電台報道天氣報告啊。
13: 係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繼續去到今晚嘅10:30啊。
14: 係，仲有山泥傾瀉警告啦，以及咧就係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仍然生效嘅。
13: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留意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
12: 冇错，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问咗一个问题嘅，关于飞蚊症。咁啊，重复一下先啦。个问题咧就系关于究竟以下嘅描述啊，边一个关于飞蚊症系正确嘅咧？就系 A 话明飞蚊嘛，飞蚊都会有走嘅一日，只不过咧佢系即系啲浮游物嚟嘅啫，系会消失嘅。只不過有時因為你患有飛蚊症嘅時候，佢產生嘅速度呢就快過你即係消失嘅速度，所以就會越來越多。 B 就是飛蚊症是可以靠食嘢去預防的，例如食啲藍莓素啊、葉黃素啊，咁係有效可以即消除甚至預防飛蚊症，定係 C 即係如果有飛蚊阻住你啊，你隻上下隻眼啊上下咁喐咧咁望咧，係可以暫時移走佢，咁可以睇得清啲，定係 D？隊長嗰、那個
14: 點蚊香
12: 係啦，
14: 嗰個係咩話？
13: 我而家有諗到一個新嘅，其實佢嗰啲唔係真係蚊，所以係是非個非非蚊症。
14: 我揀 A， 我諗諗下覺得 A 係有道理嘅，
12: 係咪？
14: 即係你講到嗰啲 biological 嗰啲，
12: 係啊，即係等於新陳代謝唔夠去，
14: 係啊，
12: 唔足夠去取消佢。
13: 所以你啱啱
14: 聽清呢一點有講嘅，
13: 所以你啱啱先至特登問下阿隊長係咪年紀越大開始越多飛蚊？
14: 我揀 A。
13: 我揀 C 我都係係同 C 好師傅一齊揀 C 啊。
12: 好啊，究竟正確答案係咩呢？我哋搵啊鍾志力博士呢出嚟拆解一下啦。
15: 正確答案真係 C 啊。原來呢有飛蚊阻住你嘅時候呢，可以嘗試快速咁樣上下左右咁移動你嘅眼球或者轉動眼珠呢，係真係能夠帶動眼內液體流動，係有機會呢可以即時緩解到飛蚊症，或者將遮擋視線嘅漂浮物咧暫時移開嘅。不過咁樣梗係唔能夠真真正正咁解決到飛蚊症啦。啊，咁究竟飛蚊症係啲咩？而又有冇啲咩解決方法或者預防嘅方法嘅咧？一齊聽下 Peter 博士講解一下。
16: 呢、這個私心問嘅，因為我本身咧自己係有少飛蚊症啊。究竟飛蚊症咧係即係咩嚟啊？
17: 因為頭先你所講嘅飛蚊症，亦都係喺香港亦都係相當之普遍嘅一個嘅症狀啦嚇。咁啊，飛蚊症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我哋個年紀大咗啦，嗰、那個 aging 嘅問題啦，年紀老化咗，咁而嗰、那個玻璃體啦，嘅眼球入邊個玻璃體個 vitreous 個位置咧，咁就會有啲嘅液化啦嚇，咁亦都會有支嘅飛蚊出咗嚟啦嚇。咁呢啲咧，其實我哋透一啲嘅儀器啦，甚至乎我哋用一啲比較簡單嘅儀器，嗰啲直接嘅眼底燈，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一啲嘅飛蚊嘅情況嚇。咁、飛蚊背後其實我哋都要注意一下，睇個視網膜有冇一啲嘅退化啦嚇。咁如果做有發現咗啲退化、穿窿啊，或者個視網膜有啲 break 咗、爛咗咁呢啲嘅情況咧，咁我哋就要需要轉介去一啲嘅眼科醫生作進一步嘅治療噶啦。
16: 但係飛蚊其實有冇得預防啦，或者係處理佢嘅，即係可能係咪咩激光？
17: 咁如果一般嘅飛蚊咧，如果數量唔係話太多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嘅話咧，我哋都唔會去處理佢噶啦。咁除非啊，嗰啲飛蚊嘅情況喺正你個中心視力咧，通常咧咁都如果要做咧，都有啲辦法嘅。啲專科嘅眼科醫生咧，可以用呢啲嘅手術嘅方法去到將佢移除咗佢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呢一度就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唔會選擇用呢個方法去做嘅，因為始終是比較入侵性、危險性比較高啲嘅一個手術嘅步驟啦。咁如果唔係話太影響到我哋嘅視覺嘅話咧，一般嚟講都選擇唔會去點樣處理噶啦、不過一啲特別嘅情況會例外啦嚇。咁如果例如個飛蚊症你突然間多咗好多一紮飛蚊出咗嚟啊，或者發現咗啲閃光嘅話咧，咁呢啲咧都會隱藏住一啲嘅其他嘅眼疾嘅一啲嘅信號出嚟噶。咁如果發現咗呢啲問題咧，咁我哋就成日都要去作進一步詳細啲嘅檢查啦，有需要去轉介翻個眼科專科醫生去到作進一步嘅治療同處理啦。
16: 好多人成日都問呢啲問題，喂有冇得食藥啊，醫生咁樣，但係飛蚊症其實冇得搞。
17: 其實喺以我所知對一啲嘅研究當中咧，其實都冇乜又或者一啲嘅食療咧，係對呢一個飛蚊症係有直接嘅幫助嚇。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定期去檢查眼睛啦。就最緊要其實知道冇乜惡化到嚇、或者係嗰個整體個眼睛健康係冇乜大問題嘅，咁啊最安全啦呢個度。
16: 哦，因為我見咧有啲新出嘅機唔知點樣，真係好似副高科技嘅眼鏡咁樣戴上去咧，就可以話又 check 到你眼底，又 check 到你視網膜，又 check 到黃斑點，係咪而家新出就越多呢啲機種？
17: 哦，冇錯啊，因為咧呢個眼科啦，或者眼視光呢一個專業嘅範疇咧嘅儀器嘅發展啦，同埋研發咧係相當之快噶。係啦，咁而喺嗰個儀器方面咧，比以前咧更加簡單、快捷、方便。好多時候咧，亦都靠呢啲嘢咧，可以減低咗我哋喺個檢查眼睛嗰個時間，個 check time 會短咗咁啊，所以更加有效到我哋可以睇到多啲唔同嘅病人啊，多啲唔同嘅客人啦嚇。咁就你話唔同嘅儀器係有㗎冇啦，例如咧我哋一啲嘅視網膜嘅照相機啊，甚至乎係視網膜嘅斷層掃描啦、薄膜地形圖啦等等嘅一啲嘅儀器咧，都相當之普遍㗎啦而家。
16: 但而家係咪真係普遍嘅配眼鏡鋪都有啊？定還是都係要去翻診所先有㗎？
17: 當然啦，如果你話診所嚟講係相當地係全面嘅，各樣嘢基本上都會齊全㗎啦咁就算一啲嘅依家我哋香港比較有規模嘅眼鏡店咧，一部 Auto 咧係必須要啦咁有啲嘅比較專業啲嘅眼鏡店咧，其實眼底攝影機咧其實都比較普遍㗎啦甚至乎眼壓機啊呢啲咧都好多已經係做緊㗎啦，係啊。
16: 明白，即係最近咧就有個 term 就係叫做全面眼科檢查。其實這個又是什麼來的呢？
17: 至於這個全面眼睛健康檢查呢，這個 terms 呢其實都一段日子的了只不過呢在我們這個香港的文化當中呢未到那麼普遍住的以前就是說驗眼的是說驗度數啊，近視遠視散光啊這樣啦其實呢在那個視光行業的發展呢，也是視光師的專業培訓方面呢，其實他們已經是有一些的很大的進步啦進步意思就是我們要跟國際接軌咁我哋香港嘅視光師基本上係被訓練到可以做到一啲嘅眼睛健康檢查啦咁所謂一啲嘅全面眼睛健康檢查呢，就除咗度數之外呢，咁我哋就都會詳細咁去詢問到個人客本身嘅一啲嘅眼睛嘅病歷啦，甚至乎喺生活上 lifestyle 嘅一啲嘅情況咁亦都可以有咗呢啲嘅資料呢，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啲更加專業嘅判斷或者一啲嘅建議俾個客人啦。咁另外呢，眼睛功能嘅檢查啦，眼睛嘅功能真係眼睛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例如調節功能、聚合功能或者是看不同的一些的功能我們都要需要去檢查除此之外眼睛內外健康檢查就是眼睛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一些結構上有沒有一些異常呢，這些作為在視光師的領域裡面就需要去為個人客做一些的檢查才算是做一個全面的眼睛健康檢查。
12: 好啦，咁頭先就拆解到啦，原來飛蚊症就真係冇得搞嘅，亦都冇得食嘢去處理嘅。
14: 但係你隻眼上下左右喐下又有啲幫到手嘅。
12: 係啦，暫時可以緩解到，即係可以真係好似一歌手講呢可以揈走佢嘅。咁暫時將佢移離你個中心視線呢就可以睇清啲。咁但係真係如果萬一太嚴重嘅飛蚊症呢，就真係
14: 要
12: 係做手術。整激光激走佢嘅，
14: 激走佢，
12: 激走佢嘅，系啦。咁之後咧，即系講完眼睛啦、疾病啦，亦都講完驗眼啦，就開始進入配眼鏡啦。
14: 系，
12: 隊長有冇試過配一啲藍光鏡片啊？
14: 而家呢度都係噶，
12: 哦，而家依個係嘅，
14: 係啊，藍光喎、
12: 啊，即係你講抗藍光
14: 啊，係啊，係 啊，有，即係而家好多你知咧，一塊鏡表面上係一塊鏡，佢好多特技喺入邊噶嘛，
12: 有啲係漸進啊，
14: 咪漸進就有啦，反光又有啦，咁我記得我配嗰陣，因為我記得即係如果大家聽呢個節目有講啦，咁我喺台北咧就整爛咗副眼鏡配嘅，咁佢都係會 send 我噶嘛，嗱、你想抗埋藍光啊咁。咁我話點抗呀、啊、咁佢咪即刻試囉。
12: 點抗呀、啊、
14: 佢即刻呢就係嗱呢一隻鏡佢攞一藍燈照落去嗱係咪呀擋晒㗎、
12: 哦。
14: 跟住之後再揈一揈嘅時候就係一個蘇跑。跟住亦都係一個風
12: 表面上係一個蘇跑。
14: 咁嘅其實佢亦都係一個蚊香嚟嘅。
12: 亦都係一個吸塵嘅。
14: 咁我係有㗎而家係有㗎、
12: 哦。
14: 因為我都即係年紀大啦。咁同埋因為我哋成日對住個電腦。咁亦都聽到我哋本台節目因為年輕人後生仔。一哥啊，就早已經話咧，佢平時會配翻副抗藍光嘅鏡，
12: 係啊，平光鏡啊嘛，仲要
14: 擋一擋啲輻射，係啦，所以我係。緊記住佢呢番說話，
12: 我呢番
14: 眼睛是十分重要的。
12: 我哋呢番說話係一個已經離開咗我哋嘅同事同我哋講嘅，
14: 係梁麗勤啦，
12: 已經離
14: 開咗嘅，
12: 離開咗呢個節目啫。
14: 係啦，係啦，
12: 咁佢就係話佢，因為阿勤咧，如果冇記錯咧，佢應該都係冇咩近視散光嘅，
14: 係
12: 呢幾年開始有老花啫。
14: 係跟住佢話佢唔剪訪問咯，以後
12: 係你啦。佢就話因為呢嗰陣時就係因為經常
14: 冇得多電腦
12: 冇得多電腦
14: 係
12: 又剪訪問又食，因為剪訪問其實係好攰嘅，
14: 係真係，
12: 因為
14: 點解我唔可以用呢個理由去唔剪呢？ 梁禮勤，你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多謝各位。
13: 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咧，佢其中一个要即是后来再做访问或者再做对返电脑的时候一定要配蓝光的。所以他在家是有戴眼镜的。咁、
14: 哦、
13: 呢几年他但据说他都是坚持不戴老花镜出街的。
14: 是他怕臭怪好
13: 像。最后他选择离开所有流程。
14: 好啦嗱转头呢个问题呢就是问关于。
13: 咁、样讲人都几好
14: 喎。唔
13: 係回应唔到喎。
14: 他可以在
13: 讲嘅
14: 时候回应
13: 啦。大家可以 tag 他。他哋又讲你啦。
14: 就是问关于蓝光嘅嘢啊睇下大家知唔知啊。以前配眼镜呢啲镜片都冇咁多选择嘅得厚薄嘅啫。依家又有渐进啊抗蓝光啊。啊其实大家又知唔知点解要防蓝光嘅呢 ?A, 因为蓝光停留喺我哋视网膜呢係最耐嘅所以就会更加伤眼睛。点解要抗蓝光呢就係咁解啦。B,光线点会有分停唔停留得耐嘅？冇可能。其实蓝光系因为佢高能量，长期暴露喺蓝光之下咧，系会伤眼睛，所以系关能量事噶。定系 C， 因为蓝光好 blue 啊，除咗心情，眼都会 blue 埋，所以我哋要抗蓝光。
13: 近排阿德仔啲答案咧有啲棘啊，
14: 即已經可以
13: 因為
14: 排除埋
13: 諗咗好多啦，
14: 一個半個已經覺得唔使諗啦，唔使重複 C 啦，你講 A B 啦，
13: 因為真係好 blue 咧，可能有時心情唔係幾好咧。
14: 你講 A B 啊，好 A 咧就係藍光停留喺我哋視網膜係最耐嘅，咁所以咧就會更加傷眼，所以點解抗藍光就係咁嘅原因，定係還是 B？點會停留得最耐啊？因為藍光純粹能量太勁太強，所以咧長期暴露喺藍光咧就會傷眼。究竟係藍光光線因為停留最耐啊，定係
13: 強咧就係
14: energy 太勁咧？
13: 我估係 B 嘅，因為咧嗱老老實實咧，真係年紀大咗咧，而家咧譬如望手機望得耐咧，我淨係覺得有一種殘眼嘅感覺啊。
14: 嗯，
13: 咁呢種殘眼點嚟咧？咁因為佢強咯。
14: 是
13: 即係譬如呢我而家夜晚譬如我夜晚睇喺屋企睇波呢我會將個電視呢較暗啲呀
14: 係
13: 即係嗰啲白色冇咁強呀就因為呢連我自己都覺得佢勁呀
14: 係係係
13: 個能量好高呀、
14: 啊、
13: 我揀 B,
14: 係 ,C 套師傅啦
13: ,B 套 ,B 套師傅 ,B 套師傅
14: 咁、哦、一個呢
13: 我揀 A 啦我
14: 你
13: 停留時間太耐，
14: 因為佢嗰個，因為等於啲人話你藍光用得耐，你夜晚瞓覺唔好嘛。
13: 係，
14: 咁即係你冇用嘅時，冇用嘅時候，個藍光都仲喺度咯。
13: 哦，
14: 啱唔啱先？
13: 聽下正確答案係咩啦？
14: 正確答案係 B 啊，因為藍光係真係好高能量嘅，長時間受高能量嘅藍光刺激咧，可能會增加視網膜細胞嘅氧化壓力噶，而且藍光咧係會抑制大腦分泌嘅褪黑激素，令大腦誤以為仲係日頭，所以就會變得更加清醒，然之後就唔眼瞓啦。而唔眼瞓咧，又有一個惡性循環，因為你唞唔夠，冇足夠休息，又會傷害眼睛啦。我哋一齊聽一下 Peter 博士拆解更多關於藍光同埋驗眼嘅嘢。
17: 其實正確答案咧就係 B 啦，藍光咧係因為佢屬於高能量嘅光線啦，咁啊長期暴露喺藍光咧，對我哋嘅眼睛有機會造成傷害㗎。
16: 哦，終於真係可以配副眼鏡啦。其實配副眼鏡咧，仲有啲咩要檢查㗎？即係譬如可能要 check 下你個鼻梁高唔高啦，去搞你個鼻托啦，定係如果你可能高低耳嘅時候，又要教下你個眼嗰、那個眼鏡個病係咪嗰個叫咁啊？同埋可唔可以 check 下左邊、左右邊係咪邊隻眼係主力眼？有冇呢啲要 check 埋？
17: 其實有㗎，除咗驗個度數之外咧，我哋又亦都要知道個人客本身嘅主力眼係邊一隻啦。尤其是配漸進鏡嘅時候咧，我哋更加要注意嗰個主力眼係邊一隻眼睛啊，因為都有機會影響咗我哋配鏡出嚟嗰個效果同埋個處方嘅度數係幾多㗎。係啊，咁啊，除此之外咧，瞳孔嘅焦點啦嚇，咁啊，瞳孔位置啦、焦點啦，甚至乎我哋有時候需要度埋個瞳高啦嚇啊，咁亦都喺個鏡架方面都要。選擇一啲合適嘅鏡架啦，嚇咁例如我鼻托嘅位置，個鏡架個 fitting 整體上係咪配合個人客嗰個面型咧，同埋個鼻骨位咧咁樣，因為有啲嘅 比較即係彎啲嘅一啲嘅鏡片啊，例如一啲比較高階嘅前進鏡啦，咁嗰啲咧其實對於喺嗰個遠中近距離嗰個角度嚟講咧，係相當之講究。咁、如果我哋選擇一個唔係好合適嘅鏡架咧，亦都好難去將嗰個鏡片嘅最有效嘅位置或者最佳嘅表現咧發揮出嚟。咁、所以你喺個鏡架嘅選擇當中，亦都係需要好講究噶。無論喺眼鏡個鼻嘅調焦啊、鼻托嘅位置咧、鏡架嘅大細啊、形狀啊，都好需要整體去考慮。
16: 我頭先聽 Peter 你所講話有個瞳高，係咪即係瞳孔嘅高度？
17: 冇錯，我哋戴上個眼鏡嘅時候咧，我哋嘅眼珠正中心嘅位置，距離我哋個鏡架嘅最底部呢個位置係有幾多咧？咁呢樣嘢係相當緊要嘅，尤其是一啲比較高質嘅鏡片啦，無論單光鏡片都好啦，或者係一啲漸進鏡都好，甚至乎小朋友嘅近視控制鏡都好咧，呢個位置咧係好大嘅影響嘅，亦都影響咗佢嘅睇嘢嘅效果啦，甚至乎喺個近視控制鏡方面咧，嗰個嘅治療效果亦都有影響。因为每个人的轮廓啊、鼻骨位置啊都会有不同，甚至乎一个镜架在不同的人戴当中呢，那个结果都会有不同。咁所以呢，每一个镜架配合每一个客人呢，我哋需要去尽量要睇得好清楚，你每一个 case 去独立去到做分析同埋去考量。
16: 好啦，咁以前我记得即係好耐时小学生嘅年代已经近视啦，嗰时配嘅镜片呢就话因为我近视深，所以一定会厚㗎啦。但而家咧已經先進到咧，哇！雖然我近視都深，但係嗰個厚度已經變成薄咗好多啦。係當中背後係有啲咩原理可以搞到咁薄嘅咧？而家？
17: 其實有兩大類嘅形式啦。第一類嘅形式咧係一個物料方面嘅一啲嘅研發啦。咁依家嘅物料方面咧，理論上佢如果個密度越高嘅話咧，做出嚟嘅鏡片厚度咧就會越薄啲嘅。以前可能嗰個物料嘅研發冇咁多啦，咁可能個超薄嘅能力咧就做得出嚟咧就冇咁好喎，個效果係啦，咁依家就會好咗好多。咁除此之外咧，喺個鏡片嘅設計啊，所謂嘅 lens design 方面咧，都會有啲斟酌啊。咁如果喺個 lens design 咧改良到更加好啲嘅話咧，做出嚟嘅厚薄咧嗰個效果咧可能會更加理想啲㗎。
16: 其實而家啲鏡片仲有啲咩選擇嘅？雖然我聽好多視光師講啦，或者去眼鏡鋪頭講啦，但有時咧都費事煩啦，係揀翻最正常嗰副。但其實而家有啲咩選擇嘅咧？
17: 哇！其實依家選擇真係好多好多，五花八門都有。因為咧，我哋依家嗰個眼睛嗰個使用咧，比以前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因為個我哋睇嘢嘅環境同我哋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我哋依家都多咗好多 multi screen 嘅嘢啦，我哋都要多樣化嘅物件要同步使用啦。咁以前冇呢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喺個鏡片嘅研發當中咧，近啲十年八年咧係研發得好大。除咗一般普通嘅單光鏡片之外啦，咁其實多咗好多嘅功能上嘅鏡片啦，例如係一啲叫抗疲勞鏡片啦、漸進鏡片啦、近視控制鏡片啦，係適合啲唔同嘅年齡層啦、唔同嘅朋友去做嚇。至於喺個度膜方面，都有好多嘅變化啦，好多嘅一啲嘅新嘅發展啦嚇。咁啊，抗藍光又有啦，高清效果又有啦，變色鏡效果又有啦，專係俾你揸車嘅效果亦都有嘅喎。咁所以咧，喺因應喺個驗眼嘅當中，我哋要得知道呢個人客平時嘅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係點樣，咁我哋先至可以俾到一啲好嘅選擇，嗰個客人咧去吻合到或者個 fit 得到佢嘅需要啦。
16: 唔係就咁走入嚟話，哎，我就要副藍光啦，其實都唔係咁好，
17: 都唔係一定需要噶嘛嚇。咁、有啲唔同嘅人，其實佢有唔同嘅需要咧，我哋用俾翻唔同嘅產品嘅建議佢啦。
12: 好啊，唔該曬光學會會長鍾志力博士啦，就同我哋拆解咗今日一啲飛蚊症啦，跟住藍光鏡啦。咁其實呢，下個禮拜呢都仍然會有 Peter 博士喺度嘅，咁佢就會開始拆解下關於配眼鏡嗰啲鏡框點揀啦，同埋嗰個鼻托啊，究竟個鼻托應唔應該搞佢嘅呢？究竟係你自己搞啊，定係要去翻
14: 嘅好煩呢個，應該我去搵佢，好煩啊啲件事。
13: 你問佢應唔應該洗眼鏡啊？
12: 有啦，就會係眼鏡嘅保養啦，同埋一啲眼睛嘅護眼嘅冷知識。
14: 咁你冇講眼挑針呢？
12: 好似
14: 你補翻啦，
12: 下次WhatsApp 問佢啦。
14: 好啊，好啊，好啊。
12: 咁啊，轉頭就到阿一哥分享一下點樣護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于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区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1888点，升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38，日元160.8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75.35美元，卖出4273.8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天文台都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月光抒情，
8: 行政长官咧之前率领咗香港同内地嘅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同埋乌兹别克斯坦嘅。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9: 呢啲地方本身其实有好丰富嘅资源嘅同时咧，佢哋都有好强嘅一个开放嘅意愿去发展佢哋喺服务型嘅经济，同埋更加多去吸纳一啲咧国际嘅标准。咁呢个都正系香港嘅强项嘅，即系无论我哋嘅法律又好，金融都好。
10: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0: 好，再次咧就唔该晒啊，钟博士咧就提供咗好多嗰啲即系护眼嘅秘笈啊，诸如此类啦。咁啊，记得咧就一哥啊。
1: 有記得啊，
0: 係啊，一哥經常都提醒我哋啊，
1: 男士啊，
0: 眼睛啊，
2: 保護眼睛
0: 係好重要
2: 嘅，好重要嘅，
0: 係啦，咁因為眼睛健康咧，就影響到我哋睇嘢啦，
2: 視力啊，
0: 係啦，同埋啊，對有一啲好嘢啊，養眼嘅嘢嗰陣啊，睇得清唔清楚咧，都係同視力好有關係噶。我哋有冇講過嗰個故仔噶？
1: 好似有透露過少少，
2: 有講咗講，
0: 喺嗰個度走嘅時候，我哋見唔到，得一哥見到，
1: 係啦，
0: 啊，究竟係咩嚟嘅咧？是阴阳眼定是眼睛健康的使然呢？那我們今天就想探讨一下由這個眼睛的健康就講到我們看東西的習慣。
2: 是因為上次有提過，因為鍾博士都不是第一次啦，就是今天今次第一次。
0: 你今問鍾博士。
2: 是啦，上次我們就講了話我們就是對於就是欣賞一些
1: 女士啦，
2: 是啦的一些態度啊，究竟應該保持一個怎樣的禮貌啊，討論了的。
0: 是我們還得到一個結論的，就是如果靚仔望住一個靚女咧，係冇問題㗎。
2: 哦，我記得阿飛哥講嘅，
0: 係啦，
2: 飛
0: 哥。
2: 咁但係如果
0: 飛哥講嘅，如
2: 果好似我嚟講，
1: 飛哥講
0: 係啦。譬如我呢啲去望咧，就會招致到望咩望鹹濕佬咁樣嘅狀況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將呢個題目咧就去再
2: 延伸
0: 一下。

0: 但通常呢我女朋友的好處呢就是佢都要鍾意睇靚女嘅。所以佢通常呢個話題都係由佢帶開先嘅。咁、哦、但係就算因為我都見到啦，我都唔會即刻望嘅。因為我唔知道究竟我女朋友當日開邊飯。
1: 因為呢即如果我講完之後話佢係喎見到喎都幾靚喎，跟住佢可能即刻
2: 都係死㗎喎。
0: 係、哦、呀，咁即係你望啦，你又望到啦。
2: 你覺得佢靚過我啦。
0: 係啦，都係死。所以我都係要等多陣，我聽觀其變，靜觀其變。即係等佢講完曬一輪嘢之後，我話：，哎，
2: 麻麻地啫。
0: 我都好似上次咁講，我都係，哎，哦，唔知喎、啊，邊度啊？我好似過咗啊，邊度啊？
2: 其實自己撳緊。
0: 其實我睇到嘅，即係餘光係睄到嘅，但我都一定係話冇睇到，睇唔到、啊。
3: 有試過係出事嘅，
0: 又唔係出事嘅，但係佢一定會即係機格咯，即係佢會講、哦，即係你有望啦。雖然都係玩笑嘅講笑嘅形式，但係我都費事啊，費事即係受到話病啦。系啦，
3: 一個咧，
4: 小弟喺
3: 應該有啲唔同嘅你。
4: 我先講下啲同啲朋友先啦，一個經歷嚟嘅，即係其實有個技巧喺入面嘅，同埋揾到啲志同道合嘅人咧，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嘅。係啦，咁當然有啲人係反對嘅嚇。
3: 你講即係志同道合嘅男士們，
4: 志同道合嘅男士們，咁啊點解咧？咁我兩年前咪九個麻甩佬一齊去旅行㗎嘛。咁我記得呢係其中有時你即係行咗全日啦攰呢，最尾我同兩位嘅朋友啦就坐咗喺六本木嘅涉谷嘅街頭呢，就坐咗喺即係總之行到攰啦，就坐咗喺個街邊，即係有個大十字馬路嗰位呢。咁我哋已經培養咗，因為其中一個係我哋嘅唱片公司嘅 PR 同事，咁肥肥地嗰個呢，咁培養咗個默契呢，嘩12點仲兩點得呢、這個得係啦。咁我哋係叫做即志同道合地，我哋個眼光或者我哋個鍾意嘅品味係一樣嘅時候呢，咁就會咁就分享一下咁樣啦。
0: 欣賞嘅禮貌嘅態度，
4: 禮貌嘅，
1: 呢個係視之為一個特別嘅節目嘅。
4: 咁、哦、又唔係我哋欣賞下
1: 放鬆心情，
4: 係啦，欣賞下嘅。咁啊，期直間咧有位朋友想 join in 我哋，我見我哋傾自浸，傾得好開心。我哋唔開佢真名，我哋姑且叫佢做
0: 四眼仔，
4: 子龍，係啦，我係子龍嘅，係啦。咁啊，佢想 join in 我哋，係，
1: 哇，
4: 咁啊。我哋話哦冇，我哋睇下即係邊度有啲即係都
1: 靚女、
4: 打扮得比較，因為其實係嗰即係佢哋日本嗰個風格同我哋風格唔同㗎嘛，係咪先？即係個衣著啊，成我睇下邊度啲人著衫靚啲，用一個欣賞藝術品嘅角度出發咁樣啦。咁呢位愛好子龍嘅朋友想 join in 啦，佢話佢伸隻手指指住人哋，
2: 嘩呢、這個正㗎嘛。
4: 咁我哋即刻避開啦，即係扮唔識佢啦。咁結果呢去到有個位呢，佢應該懷疑都真係有個即係都外貌捐好嘅女士，佢有指喎，香港人嚟。
0: 哦嘩
3: 咁點呀，
0: 尷尬。
4: 尷尬囉。
0: 尷尬呀。
4: 因為子龍係嘩呢個靚喎。咁但係香港人嚟㗎嘛，佢聽到嘛。咁所以去到旅程嘅後半部分呢，我哋係
0: 變咗
4: 去
0: 嘅。係啦，
4: 保持十米嘅距離拍唔識
0: 嘅。自備呀，好差。
4: 咁但係志同道合嗰個位就係、是、即係同呢位肥嘅 PR 同事志同道合，就係、是、大家鍾意同一類型嘅女仔。咁龍哥就喜歡即係其他類型嘅女仔。咁所以大家好似即係呢度我哋會有時會討論下，連埋你嘅愛情觀啊，即係兄弟之間就會討論埋，衍生好多嘅話題討論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呢個就係朋友之間啦，
0: 係
4: 女朋友或者老婆之間呢，我咁啱過去嗰兩三個都 OK 同我一齊即係欣賞
0: 一齊，
4: 係啦，欣賞一下啲美麗嘅事物嘅，係啦。
3: 咁大家會點樣去評論呢？
4: 大家會點評論啦、啊、我其實都係睇，其實係從呢樣嘢呢，即係冇帶任何嘅即係特殊意圖啊，真係純粹係從呢樣嘢去評論究竟你對於一個愛情觀或者你嘅審美觀一唔一致㗎、啊、即係例如係會討論呢種嘅外形嘅女孩子，即係咪靚佢有好多種㗎嘛，即係有啲可能清甜可愛，有啲係成熟穩重、啊、有啲係帶點辦公室政治嘅美咁樣都可以㗎嘛。咁所以我哋就係從呢個去
3: 辦公室政治嘅美真係好難
1: 啊，呢個第一次聽
0: 我都第一次聽
3: OL 我都明
0: 㗎，但你形容得幾好，
3: 但辦公室政治OL and politics 咁樣，哇好深喎、
4: 啊、咁就係從呢個去帶出一個審美嘅一個即係對於即同當時女朋友，就等於同我嗰班朋友

0: 就是讨论其实大家喜欢哪一类型的女仔或者哪一类型款，同埋从而个打扮，然后再讲个爱情观咯。其实是由呢个衍生咗一啲嘅 topic
1: 咯。咁但系当中譬如会唔会有牵涉到一啲，举个例啦，即系最低层次嘅一啲 comment 就系嗰啲，哇佢几靓，哇哇即系好靓呢个女仔。咁好啦，一去到呢啲位咧，通常咧，唔系通常，即系部分嘅女士们就会开始起杠。
0: 系，
1: 即系譬如第一包括咗。你喺佢面前讚其他人靚啦，咁第二就會有比較啦，咁你哋會唔會落咗去呢一種嘅層次嘅、
0: 哦？我哋唔會嘅，即因為我哋唔係純粹講靚同唔靚㗎嘛，我哋係討論埋佢嗰種風格啱唔啱，
1: 係
0: 即例如我、哦、見到一個清甜小可愛嘅，咁就討論咦如果你穿呢一套嘅衫又 carry 唔 carry 到呢，又或者如果你呢種打扮
1: 咁、哦、高層次，
0: 我都有落去啊，即如果你純粹即即叫咩流於表面嘅討論呢，唔得
2: 太肤浅啦，
1: 同男士們就會啦。
0: 都唔係嘅，男士們會有其他方面嘅討論嘅，係啦。咁但係同另一半就會其實係會討論埋呢啲囉。同埋咁然後就會再講，即係如果覺得即係咁當然啦，你問我即係每個無論男同女啦都有佢各自靚嘅地方嘅。即係例如有啲你見到好靚但咦咦個鼻爭啲喎，咁我哋都會講咦個鼻爭啲，都真係會有咁樣嘅討論嘅，係啦，咦你個鼻又靚好多啦，咁會
2: 睇得咁深入嘅，哇，
0: 咁但係呢同我老婆呢佢都有呢鋪人嘅，係啦，咁佢有時見到一啲佢有時佢會主動話，即係佢會主動話講有邊度有
1: 靚女，
2: 12點。
0: 佢會嘅，佢我發現我同我太太嘅審美係幾一致嘅，即係喺呢個嘅默契上面，咦大家都係鍾意同一類型嘅女孩子啊，或者男仔我哋都會睇嘅，即係其實真係冇分男仔，有時見到個男仔咦
2: 幾型喎，幾靚咗，
0: 咁佢就話唔得啦，你唔啱呢啲啦，即係例如你見到嗰個明明1.85米，哇咁高大嘅，係我話佢嗰套衫我著得唔得，唔好玩啊師兄，即係真係咁樣會討論㗎嘛，咁但係我同我老婆呢就再多一陣嘅唔知點解嘅莫名唔知佢撩起嘅一個興趣係咩呢，就係、是、偷聽同偷睇隔離位嘅嘢，咁你知香港嘅餐廳呢香港嘅餐廳都唔係即係大啦，或者有時都坐得幾逼夾㗎嘛，咁我諗應該係拍拖冇耐嘅時候呢，我哋開始就已經因為拍拖一開始追求緊或者曖昧緊就睇講自己嘢啦，咁但係有時你拍拖拍到咁上下，你坐喺度兩個人就喺度各自撳電話嘅時候呢，
1: 即係旁邊又冇乜嘢女仔男仔夾啦，
0: 唔係隔離就有啲人嘅時候呢，佢就會無啦 send message 過嚟，佢通常都係佢聊起先嘅，佢會 send message 因為玩緊電話嘛，
2: 哦係係，通常我哋唔會兜口兜面講
0: 嘅，12點即係方向嗰啲講咗啦，佢玩嘅第一個遊戲，我哋當遊戲咁玩啦。估下對隔離嗰對人係咩關係？
1: 啊，我都好中意估嘅呢啲。
0: 係啦，即係究竟係情侶啊，朋友啊，追求中啊，兄妹啊，
1: 其中有一個夾中另一個，
0: 係啦，定係婦女咧？啊，咁然後我哋就會喺度討論，咁有時就會即係大家討論，咦呢個係婦女嚟㗎喎，應該唔係
2: 情侶關係啦，
0: 或者呢個兄妹，即係咁我哋就會即討論究竟點解有呢種嘅睇法嘅、
1: 哦？我哋多咗一個層次添，我同阿饅頭媽咧係會加入埋配旁白嘅呢個過程嘅，即係咧，因為首先咧，我哋又未必下下咧都會聽到咧隔離位講緊乜嘢噶嘛，咁但係你會留意到啲神人，你知我哋拍戲噶嘛，即係有時瞄咗條聲，你都知道佢啲神情交緊咩戲噶嘛。咁我哋除咗去好喜歡去揣測啊，即係眼前或者旁邊嘅呢一對人究竟係咩關係之外，我哋就會開始探討下究竟佢講緊咩題目。咁有時候我會負責俾下一啲，即係譬如話今日食飯食咩呀，仲有咩好講嘅喺度。即係我哋會幫佢，
0: 係係，
1: 即係你有時候會睇到隔離呢嗰啲情緒比較激動啊，咁你究竟佢講緊乜嘢呢，咁我哋咪嘗試代入下配下音樂。
0: 我哋就即係將個精力就擺喺個耳仔嗰度囉。
1: 係。
0: 真係想聽下究竟聽唔聽到啲咩嘅端倪啊，咁然後有試過就係估輸咗嗰個請嗰餐飯咁樣嘅。咁就即係係啦，咁你當我哋八卦咁樣估下。
1: 呢個遊戲幾好玩喎，有冇啲實際例子可以披露下咁啊一個。
0: 試過啊，試過一次啊，唔知真定假啊，即係當故仔咁聽啦。
2: 信不信由你啦，都係
0: 咁你又係我應該冇記錯係一啲你話係咪高級西餐廳又唔係嘅，即係一啲普通嘅西餐廳咁樣，咁然後就入咗去，咁嗰時兩個人我哋食緊嘢 咁嘅時候咧，就見到一男一女。咁本身咧，我哋都喺度估緊，哦，係朋友定係情侶嘅，因為個感覺咧唔似係追求當中嘅，
1: 係
0: 即係追求當中咧，就應該個男士會殷勤啲，有啲咁嘅狀況啦，
1: 客氣啲嘅，
0: 係啦。咁又未到朋友，因為個感覺又唔似好普通、好 friend 咁樣傾偈啦。
1: 係
0: 聽聽下嘅時候，聽到男仔好似講咗一句。欸你老公唔知咪得囉。類似咁樣。
1: 好注視下喎。
2: 信不信有
1: 啦。你老公冇忍住笑啦。
2: 本身飲咁大奶茶即刻噴出嚟。
0: 我哋保持冷靜係啦。咁我冇追問落去嘅，或者我哋都冇。
1: 追問
0: 啦。都冇啦。當古仔咁樣。喔、哦。

0: 对 Prudence 刘美君嘅这双眼只望你啊。上文就讲到咧，一哥就除咗同女朋友同老婆会及下，喂，即系品尝
1: 男男女女啦，
2: 欣赏欣赏
0: 品评下即系男男女之外咧，亦都会咧就系及下，即系
1: 偷听下啦，八卦下啦。
0: 系因为咧，我都有呢铺人嘅，就因为呢、這个即系纯粹咧。應該咁講，我要講下兩件事先。第一件事呢，就頭先我未講我嗰個狀況啦，我喺饅頭媽面前係絕對不能夠嘅，招致殺生之禍嘅，即係不能夠望嘅，唔講得嘅，從來都唔講得，即係亦最好就目不斜視啦，因為
2: 想睇都冇想㗎，想都唔想
1: 㗎。如果係即係例如啊，即係一啲名人呢，即係例如IG 碌到一個而咦呢個幾靚，即係唔係即係真實生活入面見到，
0: 唔好講出口
1: 哦
2: 哦，
1: 咦但你 follow 咗喎，
0: 哦佢唔扭佢唔理呢啲嘅 follow 咁、哦、我都永遠都有一個最後嘅盾牌、哦、
1: 我以為有個秘密 account 添
2: 開咗個小號啊，
0: 咁我永遠都有一個最後嘅盾牌嘅啊，呢、這個
2: 咦可以、
0: 啊、下部戲可以諗一諗喎，嗱呢啲咁呢啲位置永遠都包到嘅，咁我都係用呢種目光去睇嘅，
1: 歐洲人嚟
0: 嘅，唔係歐洲人嘅，我好少睇歐洲人。
2: 其實我有興，我想殺出海嘅，
0: 我平時都好少去留意即係、就是、外地嘅異性嘅，比較少嘅。咁至於本土嘅有陣時，唔係因為點解咧？嗱，又真係嘅，我記得我有一次咧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啦，即係我哋做。導演咧有陣時都好希望咧，真係可以嗱，你好多時候會聽到一啲坊間嘅神話噶嘛，
1: 嗯、
0: 即係邊個邊個喺條街度，譬如當年阿温碧霞自己都講啦，佢、哦、喺尖東行下就俾個導演發覺咗，就拍靚妹仔啦。咁以前啊，我哋記得我訪問阿文俊啊，阿導演，本來佢哋以前真係會係咁樣去發掘一啲，哇，覺得有 potential 嘅男男女女啊，結果。譬如李燦森、阿黃又南呢啲就踩板就俾阿陳果就立咗去拍戲啦。咁我哋有陣時咧都好希望，哇！如果喺街度真係見到有一個女仔，我哋小乜即係女仔啦，我唔講男仔住啦，即係啊或者男仔有陣時都會諗啊，如果呢個人去拍戲，哇！真係有一諗、啊，或者啊佢個樣真係好上鏡、啊。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度講過嘛，我喺公司樓下嗰個超級市場，真係見到個女仔好靚女，而我又真係好想話俾佢知，喂你。有冇諗過拍嘢㗎？如果係嘅話，即係可以介紹一下諸如此類嘅。咁但係由於我就好驚俾人覺得我係嗰啲騙案啦嘛，咁所以最後呢我哋忐忑咗好耐呢，我都係冇做到呢件事嘅。好啦，咁頭先我講嘅就係、是、喂有陣時你望到有一啲可能係佢真係未出名嘅，或者佢平時只不過係擺下一啲生活照嘅相片喺 IG 嗰度又好，或者唔同嘅社交網都好啊，都諗啊呢、這個女仔幾好樣喎、啊。咁如果嚟拍下戲又如何呢？我都係永遠都係懷住呢一種目光呢去搜索嘅啫，
1: 嗯，
0: 希望有一日發掘到一啲新嘅演員，咁如果佢真係有 potential 嘅，咁咪
2: 佢又係有興趣嘅，咁咪咁
0: 咯，我就冇帶住一哥，或者你頭先講
1: 我係帶住
0: 俗稱子龍嗰位朋友嗰啲心態，
1: 我唔係，我哋係帶住想透過去觀察男男女女嘅美好事物嚟牽引同伴侶一啲深層次嘅愛情觀同人生觀嘅討論，呢、這個真係最終嘅目標。
2: 亦可以達至溝通和諧。
1: 係啦，冇錯。
0: 咁我諗我同阿德仔應該喺我哋去唔到呢種層次嘅。
2: 去唔到。
0: 我同饅頭貓討論唔到呢啲嘅。
2: 我都溝通到，唔係其實咧，我同我女朋友咧。都會有咁嘅形式去溝通嘅，即係點解？雖然我話我會即係唔講啫，但係其實咧，即係當我女朋友話啊嗰、那個女仔好似幾靚，咁我記得好似開初拍拖嘅時候咧，我就當然唔知道呢個係一個氹嚟㗎啦，我就即係踩咗落去啦，就話誒係呢個即係幾靚，佢打扮幾好，即係我都幾中意呢個打扮，咁佢就當然。當一下咧，佢都會不善微而咗。哦，即係你有睇啦，你即係睇其他女仔啦。咁但係之後咧，譬如可能隔咗一個兩個禮拜，咁佢就用翻嗰個形式去打扮翻咯。即係佢可能見到我中意短頭髮嘅，咁可能真係剪咗個頭髮出嚟。佢就啊，你中意嘛？不過你嗰次就及女仔咯咁樣。但係我覺得依個係都係一個溝通嚟嘅，即係起碼可以雙方伴侶可以了解到其實。大家係鍾意啲咩嘅方向啊，咩嘅愛情觀啊咁樣囉。
0: 我唔得㗎。
2: 唔得係咪？
0: 係呀。 有好多雷
2: 嘅。要咧，
0: 系我举一个例子，仲有一分钟。咁话说早排咧，我就喺节目都讲过，我疯狂喺度煲 long vacation 啦。
2: 嗯，
1: 哦系啊。
0: 咁喺 long vacation， 对唔住，喺 long vacation 入边咧，咁阿木村咧，其实佢系第一个即系、就是、希望追求嘅系从龙子啊嘛。
2: 嗯。
0: 咁而当时咧嘅从龙子系啱啱出道，系相当之样貌娟好，同埋哇，即系。我第一下就哇，
2: 從龍子喎、啊，哇！
0: 有乜理由唔追啊？即舉個例啊！我只不過講咗一句咁嘅說話啫。哇！我話哇，當年從龍子真係冇得輸。三日，我唔敢再講啦。係咩？哦，真係咁正啊！從此我冇再講啦。
2: 咁你日日睇住咯。
0: 我只是說從龍子木村都不選選竹野來風真的不對，我沒有再說他沒得輸了，
1: 所以我只想表達一件事
0: 是同人同命，
1: 我老婆是最大方的
2: 我女朋友也都不失禮的
0: 我沒有補充，
1: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跟住是详尽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延伸，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崔慧欣报道。
1: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天文台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预告更改暴雨警告信号。
2: 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天文台可以在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更改，但是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和暴雨是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热带气旋的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1: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邓永林报道。
3: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相关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弱势社群对支援服务需要不断改变，以前使用的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令到有资产的退休无收入人士都会跌入贫穷线，不能够帮政府制定政策准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本届政府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需要。
4: 社会上呢，绝对是有一些在队尾的朋友，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可以是经济上的挑战，需要更多照顾的支援，亦都可以是需要更多的日常关怀，需要更精准更到位的帮助。所以本届扶贫委员会在既有的保障基础上面呢，锁定了三个目标群组，分别是呢劏房住户、单亲的住户和全长者的住户，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具体需要，度身订造一些针对性的项目，让我们普惠社会服务和精准扶贫项目呢彼此可以相辅相成，衔接互补，从而构成系统化，更加可以持续地完整整个扶贫的体系。
3: 报告指出，未来要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新模式，将政、商、民三方合作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当中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和阻碍行为。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限期之内免费安全往返波斯湾和亚文湾之间。张子欣报道。
5: 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违反协议，美方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伊朗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持久和平嘅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话希望包括美伊在内嘅相关各方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5: 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6: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5: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且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八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7: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说，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比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 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至第33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都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是 4.4%， 定额保约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5%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护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应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8: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 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9: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资助房屋，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8: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细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于8月3号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以及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补时入波，1-0小胜巴拿马。K 组方面，葡萄牙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0: 世界杯直击。先讲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了。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槌顶入成2-1，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住穆萨的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到下半场英格兰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定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再凭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在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顺利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加纳凭住伊兰基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波，1-0小胜巴拿马。L 组暂时由英格兰排榜首，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小组最尾。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有今届第6度出战世界杯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坐镇，但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开播6分钟，葡萄牙就由尼维斯先开纪录。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和，下半场两队再没入波，最终各得1分。同组另一场，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哥伦比亚由丹尼尔·蒙鲁斯在40分钟门前接应传送，球不着地射入，半场哥伦比亚领先1-0。首次出席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由菲素利夫在60分钟门前顶入追成1-1平手，但追和局面只是维持5分钟，哥伦比亚就由路易斯·戴亚斯快攻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哥伦比亚在补时的最后阶段，由金柏斯顶入成3-1，为球队奠定胜局。 K 组完成首轮赛事，哥伦比亚以3分排榜首，领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葡萄牙，乌兹别克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一日之内2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即时生效。六合彩搞珠结果是6、20、26、31、34、47，特别号码是2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760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的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而天文台是在晚上10: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41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3点，升73点。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说会和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有助巩固香港的债券中心地位。有分析说，措施有助寿险公司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由任浩峰报道。
13: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14: 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期货，两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像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对冲，完善翻人民币离岸产品生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一个角色。
13: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2: 港股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近1.6%。主板成交额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急升近33%。科技指数跌幅达到1.39%，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逆市做好，智普急升超过26%。内房和内险股急挫，中人寿、龙湖、华润置地、中海外跌近7%至到近9%，是表现最差的四只蓝筹股。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3.2%，科指累计跌2.1%。 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5: 联储局三任主席上场之后咧，似乎立场系比较偏鹰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预测市场，大家都有少担心嚟紧喺货币政策上边系咪有机会重新去收紧啦。最近内地宏观经济数据普遍唔太理想，担心企业盈利会带来影响啦。虽然最近系有啲措施规管一下内卷嘅行业啦，暂时嚟讲似乎短期内唔系咁容易扭转，盈利表现比较疲弱。港股呢边咧，抛售咧都仲系持续啦，短期24000个心理关口都穿咗啦，要去到旧年年中嘅时候个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会系比较强嘅支持咯。短期上翻25000楼上个阻力，暂时系会比较大啲啦。
13: 下个礼拜翻嚟咧，最主要都要留意啲咩因素？
15: 大家都等紧內地會唔會重新再推出一啲刺激嘅政策咧？無論關於消費同埋投資都係比較疲弱。如果有相關呢啲嘅消息推出嘅話，可能可以扭轉下最近即係比較疲弱大市嘅表現啦。
12: 美國聯儲局結束議息會議，繼續維持利率不變，不過會後聲明就放棄前瞻指引。新任主席沃什亦都未有提供點陣圖預測，並且宣布成立工作組，全面審視聯儲局的運作架構。有市場人士預計聯儲局可能會更加鷹派，美國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3: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16: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更新慢啲，个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有呢个点阵图。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一年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咯，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13: 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2: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将指标利率维持在 3.75 厘不变，利率决定是以7-2票通过，有两人支持加息 0.25 厘。央行话近月的能源价格上升为通胀带来一定压力，虽然美伊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但价格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局会确保不会演变成为持久性的通胀。又话英国第四季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或者会达到略高于 3.25%，低于原先预期，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调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确保 CPI 在中期达到 2% 的目标。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07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6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有3587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4.9跌2蚊，中芯国际76.5升7.5毫，腾讯控股440.2跌5.2， XLE 南方海力士161升16.2，智普2094升434，盈富基金24.28跌4毫，建滔积层板 91.85，升3.3。恒生中国企业82.32，跌1.7。华虹宏力168.1，升8.9。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金报40,045，比上日收市跌320。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50。港汇指数报101.5，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FM 926，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以市民心为心，
1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1: 梁瑞南同感染了 H9N2 禽流感。
22: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23: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2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26: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2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8: 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29: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28: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29: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28: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2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8: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由而家至深夜12:00。

0: 一首70年代尾嘅啼笑姻缘嘅主题曲咧，先导咧为我哋唱出之后，就嚟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咧，因为今晚咧李健雄系被水困啊，佢喺呢个新界北边，咁咧就翻唔到嚟啦。今晚得我同埋我哋嘅嘉宾黄淑仪姐姐咧，同我哋一齐咧就系做今晚嘅节目嘅。今晚系钟景辉。与梦断晴天，因为咧，芝芝姐黄淑仪咧系当年咧系香港第一套咧长篇电视剧嘅女主角，咁样呢套就梦断晴天啦。而当时嘅导演咧就系钟景辉先生，咁咧因为 King Sir 咧就离世咗啦，咁我哋都好多地方好多人咧都有唔同种类嘅节目去纪念佢嘅，咁咧今晚咧就真系啦，即系第一套嘅电视剧，第一套电视剧嘅女主角同埋。我一齐咧就讲翻当年阿 King Sir 嘅事情咧，我谂系最贴切不过啊！多谢芝芝姐，你好啊，
1: 你好
0: ，OK， 好啦，咁你真系讲啦，就开始，因为今晚好多故事咧，虽然你讲出嚟嘅，即系点解有呢个因由咧，系去到识阿 King Sir 啦，咁啊 King Sir 点解会拣咗你啦？咁样，咁咧系大家有前因啊，前因系乜嘢咧？咁你都一定话翻俾我哋听吓。
1: 系嘅，系嘅。咁而家諗返起上嚟呢，的而且確呢係有啲好夢幻嘅感覺，因為當年呢我得18歲幾啦，都19歲都未到。咁喺麗的電視訓練班第二期離開咗之後呢，咁就簡宜清先生，因為當時佢係第二期訓練班嘅導師同埋顧問嚟嘅，咁佢就帶我去見兩個人。一个咧就系刘方刚，因为刘方刚啱啱开戏叫做《雾》
0: 电影，
1: 电影系啦，响电贸即系国泰
0: 国泰国泰同埋电贸，我有时都唔知应该讲边个名，有时都唔知。
1: 咁就啱啱洛蒂小姐过咗身，咁佢就急于要揾翻一个女仔嚟到，即系
0: 本来系洛蒂小姐，
1: 本来系洛蒂做女主角嘅，咁啊即系带我去见刘方刚。咁刘方刚见到我第一句说话就系话，你如果想做戏咧，你一定要剥咗只牙，即系我嗰只突咗出嚟嘅兔仔牙唔得，因为唔够成熟，唔够稳重嘅感觉。咁我就冇睬佢。见第二个人咧就系钟景辉先生，佢带咗我去当年嘅广播道，TVB 大厦嗰度咧见钟景辉先生。咁我完全冇问系为乜嘢㗎喎。咁钟景辉呢就阿 King Sir 啦，我哋后来都系

0: 聊下倾，咁就俾咗一段对白我念嘅，乜嘢都冇讲，我亦都冇问点解要去见佢，点解要我读呢段对白？佢即系直情就系话，
1: 对白内容你唔知系咩嘢嚟嘅，
0: 唔知
1: 唔知 relate 做咩嘅，
0: 唔知做乜嘅。咁嗰段对白咧就系、是、意思即系类似就系话，文景哥你放心啦，无论你走几耐，我都会等你翻嚟嘅。是类似这样的对白。那我读完之后，阿 King Sir 就说，你可不可以用相反的语气来到演绎这一段对白呢？那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懂得说，文景哥，那你即是不信我啫，你喜欢去你就去咯，去几时、
1: 嗯、
0: 即是我等不等你回来我不知道的、
1: 嗯、
0: 即是用了一些
1: 相反的语气和内容，是但是那个就不是他写给你的，你自己编的意思是。
0: 没错。咁啊，倾要我读咗读咗之后，咁啊走噶啦。
1: 嗯，
0: 我冇问点解要读呢段嘢嚟见阿倾做乜嘢，乜嘢都唔知，甚至乎当年咧，我哋屋企连电视都冇嘅。
1: 嗯，
0: 所以唔知道究竟系
1: 已经有咩事啦，发生紧
0: 系啊，乜嘢都唔识，乜嘢都唔识。咁、嗯、过咗冇几耐，就系话要我去TVB 再同倾 Sir 倾偈。咁就係俾咗个剧本我，唔係一个剧本，而係几页纸嘅。
1: 嗯嗯。
0: 由非纸仔开始，就係由梦断晴天嘅年代已经开始啦。
1: 因为剧本寫唔快。
0: 寫唔晒嘅。係得冯凤歌先生一个人執筆。
1: 嗯嗯。
0: 咁就去到呢就几个演员坐晒喺度呢就唯独、嗯。然后就排戏。因为当年嘅电视剧呢係要排戏嘅。另外要找一段时间来排戏。那时候我才见到哇原来做男主角那个呢做文景哥那个呢就是冯水凡。做我爹那个呢就是姜中平。做我妈咪那个呢就是梁顺燕、
1: 嗯。
0: 做姑妈呢就是黎少芳。
1: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
0: 是啦那做个邻居即是说包租婆呢就上官君位。就同我写好似写自传嘅人呢就係、是、梁天係一个隔离轮写嘅人咁样。嘩全部都係即係噏得晒名出嚟同埋即係人哋好有演戏
1: 嘅。
0: 好人
1: 都识嘅一讲出嚟。
0: 係啦唯独是一个黄淑仪係乜水呢
1: 但你做女主角喎但係有。
0: 我都唔知道嗰个係女主角嚟㗎。
1: 係。
0: 因为每一次去到呢个现场呢就係、是、一张纸飞过嚟咁样呢就阿 King Sir 呢就嗱呢度係床呢度係窗口呢度有张圆台呢度有几张凳咁样呢就佢就有身体语言教我嘅即係比如话你喺床嗰度行到去窗口度然后望一望再坐返去边度个节奏係好慢但好就好在有阿 King Sir 做示范啊咁所以呢即係我跟住嚟做咋嘛。
1: 嗯嗯。
0: 咁就怎样说呢我真的不识怕那段时可能太小。
1: 因为你没有你记得你没有 expectation。
0: 是
1: 啦。但如果很多人呢就是啊发紧梦我要大明星啊之类咁嘅嘢啦。
0: 嗯。
1: 即是每一个机会你觉得哇好难得啊有成啊咁又可以餐戏啊咁。但你冇嘛因为你冇准备任何嘢㗎嘛。
0: 是啦是啦。
1: 只不过呢个机会就行到入去咁你就上位啦。
0: 是啦是啦是啦。咁样哇原来一路做落去哇原来咁重戏嘅。咁原来就係一个所谓女主角啦。咁、嗯、当时呢就每日係中午晏昼3:03播出嚟係15分钟嘅啫。
1: 我、這個、最初係咁嘅。
0: 係呀得15分钟。我亦都唔識又唔知点解。咁阿 King 呢就解释俾人哋听呢即係话哦冇 ,3:03 嘛喂咪住停一阵等一阵睇完梦断晴天先咁样同埋或者係就算打打下牌哎飲杯茶先睇完梦断晴天先啦即係咁样。
1: 但佢收尾系咪有转到去夜晚黑做㗎
0: 係啦后尾呢就好受欢迎甚至乎呢有永安做 sponsor 添。
1: 哦犀利。
0: 吓咁、就变咗呢就变咗半个钟头。
1: 嗯。
0: 吓，拍咗百几集，我真系可能当时一来真系冇心装载，二来真系专心做呢一件事，我就冇话究竟有几多集，我都唔知。
1: 嗯嗯，
0: 吓系几时由日头变咗夜晚黑播，我亦都冇记录，冇记。
1: 冇屋企亦都冇睇。
0: 冇。 冇吓，乜、哦、都冇。我净系记得好清楚，因为呢个戏咧一开头一开嘅时候咧，我已经系要扮六十几岁，咁就
1: 讲翻转头嘅，讲翻转头
0: 系啦，系啊，梁天咧就一路喺度写我嘅过去，咁啊讲翻转头。咁我记得最清楚一次咧，就系喺街度有人认得我，就系、是、一对情侣嚟嘅，男女一路行啦。
1: 第一次又影迷认得你啦？
0: 唔系，佢哋喺度闹交。
1: 哦，
0: 个女嘅咧就话唔系。黄淑仪冇咁后生嘅，个男嘅咧就话系咧，佢系黄淑仪啊咁样，两个走过嚟要同我对质啦。咁因为我一做嗰阵时候就做六十几岁啊嘛，咁之后再回忆翻系
1: 做翻后生啦，
0: 系啊，做翻后生，咁佢哋即系唔相信呢一个系我咁样，响条街度拗。
1: 咁你点啊？收尾你？
0: 收尾我话俾你听系我咯，唔知佢哋点样收科啊？不过即系呢件事对我嚟讲嘅印象好深刻，
1: 就觉得哦，原来真系有人睇留意你啦嗰阵时。
0: 系啦，即系咁样嘅啫。但系咧就呢件事亦都话俾我听，原来即系出咗镜行出街系有人认得嘅。
1: 系啊，
0: 系系咁样嘅啫。
1: 当时唔系咁多人俾你望得到啊嘛。就算无线啲节目都唔系咁多噶嘛，最初嘅时候，咁、所以一个突然之间有个电视剧出现咧，啲人觉得话可以追啊，好多人喺屋企好无聊嘅，其实好多好多人好无聊咧，就对住个电视剧追节目，而呢个节目咧系一个戏剧，而个戏剧咧系每日咧一路咁发展落去咧，咁、个一定追嘅、以前冇录影机冇嘢噶嘛，
0: 系啊，
1: 你唔睇就冇咗噶啦，嗰日系，
0: 冇错、
1: 所以更加犀利咯，
0: 系啊吓，咁嗰阵时真系。是样样都冇，样样都唔知嘅情形之下，咁我亦都系蒙查查咁做咗呢、這
1: 个。咁收尾点样同即系咁跟住King Sir点样喺成个过程入边即系街住你即系拍到去。
0: 嗱，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剧中所有嘅演员都系知名度好高，亦都好资深嘅演员嚟嘅，唯独是系我一个咧系完全冇演戏经验嘅人，佢都够胆用我。呢一点咧，我真系到而家都好拗头，即系唔知点解嘅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阿King即系一有剧本俾我哋睇嗰阵时候，我哋咪围读咯。但系佢从来都冇话更正过，诶、唔应该咁，唔应该咁。只不过系话佢要求系由床行到去窗口，窗口再翻翻嚟坐喺边一个位，嗰啲身体语言佢有即系示范俾我睇。但系佢从来都冇话，呢度唔够啊，或者呢度要喊，呢度要点样，从来都冇。
1: 佢等你自然发挥。
0: 系，吓呢一点咧，我亦都好服佢咯。
1: 嗱，先唔好讲 King Sir 先啦，我哋今晚仲有成个仲有个几钟去讲 King Sir 啦。即系讲翻，即系前因咧，咁你紧有即系个过程噶嘛？即系你拍《梦里晴天》之前，咁你训练班睇嚟、的训练班，咁你紧有个训练班嘅过程就算，譬如好似阿简 Sir 咁啦，简 Sir 即系推荐你去揾 King Sir 咧，咁佢即系简 Sir 同你之前系你导师，系你老师，即系佢都有个前因，你令到佢觉得你系啱呢个角色，所以带俾阿 King Sir 咯，系。
0: 哦，嗱、因为咧我系好中意群体生活，同埋大家合作嘅成果，我好享受嗰种种成果嘅，即系比如。是我填我的志愿我都希望做警察或者做教书、我是想大家一起成就一件事这样的。那至于去考训练班呢是真是陪我同学他仲响到的叫田士娟陪阿 Susie 一起去他读紧浸会是阿 King Sir 的学生来的添。咁啊，知道即系丽的电视第二期招生，咁啊嗌我陪佢。
1: 喺边度嗰阵时丽的电视？
0: 响湾仔嗰个丽的电视大厦、近海皮嗰度。
1: O K O K。
0: 吓，咁啊去考训练班，咁我就求其就攞咗一张细嘅相，一张大嘅响我读宝血女子中学啦。咁样就一个好男仔头嘅相，咁样就走去。就递表格啦。
1: 你住喺香港岛定系九龙啊？
0: 我住九龙荔枝角惠民村，青山道尾嗰度。
1: 系系。
0: 咁啊，同个同学一齐去考，但系我见到哇，现场所有嘅女仔，行不能响影留影嘅嗰啲相，
1: 化晒妆。
0: 系啊系啊，我呢个咧就简直不知所谓。咁样佢哋就系逐个逐个叫名入去啦。咁然后咧。 一开咗门之后，地下有一条线，向左向右咁样行到一排四五个监考嘅响嗰度，咁就你就坐低，咁然后咧就电话响，你就攞起电话嚟讲，佢问你乜嘢你就讲乜嘢。
1: 我见唔到人嘅，同电话讲嘅系，
0: 净系同电话讲。之后咧收咗线之后，你就可以行翻出去啦。我就喺度谂咧，佢哋咁样考一个人，就系睇下佢个反应啦。一来，二来睇佢行路嘅姿势有冇趌下趌下，或者系八字脚啊之类。
1: 好多人唔知自己行路嘅姿势嘅。
0: 系啦，咁再 pick up 咗风嗰阵时咧，佢讲咩嘢你就即系。自然流
1: 露，你留唔留心啦？系啦，听唔听？即系听嘅时候，有啲人唔留心咁啊，听人嘢。
0: 再要睇下你咬字清唔清晰。
1: 嗯，
0: 我谂系咁。
1: 系
0: 咁啊，考完之后就走噶啦。就但系完全我收唔到信。
1: 嗯嗯。
0: 咁到嬲尾，好后好后收到。咁我爹哋知道咗之后就闹我。
1: 嗯。
0: 唔准即系艺明星啊，就做艺员啊，做电影明星啊之类嗰啲咁。咁我话我去玩啫，训练班啫，都唔俾。咁样我妈咪咧就话：，咦，不如问下表姨啦，我妈咪嘅表姐，因为佢系过契俾简家嘅。
1: 嗯。
0: 咁佢即系简怡清咧，就系佢表弟，佢个细
1: 佬。细
0: 佬系啦。
1: 哦。
0: 咁样，咁即系话，不如问下清啦。咁样，我又唔知咩为之阿清啦，系嘛？咁就带我去见简 Sir。咁啊，简而且一见到我，哦，乜系你呀、啊？咁样，佢话你应该会收到信噶。我吓唔系啊，我冇收到信啊。嬲尾好晏，佢话因为咧有一个缺席冇嚟到，我就将你个表格攞咗上嚟，即系将你填补咗个位。
1: 所以佢其实佢未见过你之前已经做咗一件事。
0: 系啦，完全唔识我之前。咁我话点解咧？佢话因为你够高咯。
1: 哦，
0: 即系嗰班。
1: 个个都矮矮，
0: 系啦，个个都系矮矮细细，除咗有一个姓张嘅，就同我一样咁高，就系得我啦。咁样就请咗我上嚟，即系讲得难听啲，就差唔多喺个垃圾桶度执翻你出嚟呢个啦，俾佢试下啦，咁样。咁简而清咧就简 Sir 就话放心啦，唔系搞搞震，唔系玩玩下嘅，系真系学到嘢嘅咁样。咁我媽咪先至肯俾我去讀訓練班，咁我爹哋就講咗一句好，即係好好有壓力。
1: 好，講住先，我哋去啲新聞翻嚟之後咧，先講立保留翻，即係賣個關注先。
0: 好啊，
1: 先嚟只歌，葉麗儀嘅，好勁啊，《上海灘》。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8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門、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阔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中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指出，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指，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份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亦都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将会在相互尊重环境之中得以实现。他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和合作。天文同时有佩泽希齐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的配图。道琼斯指数报51,740点，升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0.92美元，卖出4,254.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量更加是超过80毫米。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周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30。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节目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咧，包括例如话系从企业嘅角度，佢觉得依家嘅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唔系咁充分啦，亦都包括就系话佢希望咧事前有更加多嘅确定性啦等等，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咧我哋听到，而我哋希望今次咧能够聚焦解决嘅问题。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色无限，
6: 蓝色
2: 蓝地球。
7: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正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2: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8: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点钟新闻之后继续返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邓达志，对面支持者黄淑仪呢同我哋一起分享钟景辉与梦断晴天。咁呢头先支持者就话啦，佢去入进入训练班就未做戏呢。训练班之前呢佢爹哋呢要嘅几发誓嘅一句话系咩话，你话俾我哋听啦。
1: 佢话你绝对唔可以做出对唔住皇家嘅事。哇好严重。
0: 好重啊。
1: 好重。我去读训练班咗，佢都要我答应承佢咁样先至可以，即系所谓
0: 俾你去做，
1: 系
0: 系啦，但你嗰时系大家姐嚟噶嘛？你系
1: 唔系？我系二家姐，我系二家姐，我仲有一个家姐，我下面三个细佬。
0: 哦，
1: 我一个家姐吓，我系排第二，下面三个细佬。
0: 喂，你因为大家姐，所以咧你一定要言啊，即系通常你对大嗰啲咧言行举止，你好乖，好好听话，读书要好，即系各方面噶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即系你曳你坏咧，细佬啲细佬妹又俾你带坏啦，即
1: 系
0: 咁样噶嘛，以前
1: 系
0: 吓。好啦，咁即系入咗去训练班，咁训练你啲乜嘢？有咩训练咧？嗰阵时嚟的。
1: 第二期训练班咧，可能系因为简怡清做顾问嘅关系啦，佢可以请到黄沾先生教我哋做司仪，高亮亦都教，即系可能一个新派一个旧派咁样啦，高亮先生啦。咁然后咧，
0: 佢啲 friend 嚟噶嘛？
1: 系啊系啊，机箱堂老师教我哋配音，
0: 系
1: 林岳培老师教乐理，然后姚克教授同埋陈友厚老师，
0: 惊人嚟嘅全部都
1: 全教我哋戏剧。咁仲有华慧罗女士教我哋
0: 仪
1: 态。即系直情系，即系你估唔到，哇！咁多嘢学，好好玩咁样咯，吓、我就读咗大概两个零三个月咧，机箱堂老师就请咗我入去配音室度帮手配音啦。
0: 系，
1: 咁我好就好在咧，就系、是、佢要我配一个机械人啊，嗰、那个队长咧就冯瑞凡。其实即系未曾做《梦断晴天》之前，
0: 你同冯瑞凡
1: 已经同佢有合作嘅机会。但我知道呢个人系做电视剧，做嗰阵时咩我是侦探啊，唔知咩太平山下好多呢啲咁嘅。
0: 嗰阵系李德嘅，系李德嘅。
1: 系啦，佢都系男主角嚟噶啦。
0: 嗯。
1: 咁然后有张生叔啦，有梅子姐，冚唪唥都系前辈。陈曙光先生啦，冚唪唥都系前辈，系即系我同佢哋一齐合作。但系咧就好就好在我系配一个机械人，咁啊唔使对嘴型。
0: 对嘴型啦。
1: 总之个机械人嗰眼灯一着，我就开始讲嘢，就系咁简单。但系就令到我系习惯咗嗰个环境。之后咧，第二个剧咧又揾我配小仙女入边个细佬，叫做家宝。咁佢一曳，佢要走嗰阵时咧，佢就变咗只雀仔就飞走咗。咁当时咧真系。佢哋教埋我嘅，俾张报纸我揸住咧，咁样咧就拍埋少少啦，咁样就响个手嗰度
0: 啲风声，
1: 咁啊一路飞走飞走咁样，我就学埋即系做一啲好轻强嘅道具声啊嗰啲配音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即系直情投入咗去。即系呢个工
0: 作，即系其他训练就冇啦，就停咗啦，因为入咗配音组啦，
1: 入咗配音组，咁仲要一个礼拜咧，搵我有一两日咧，系坐喺个直播室嗰度咧报时啊，睇住个钟嗰个秒针去到边度开始讲，讲完之后系 exactly 系几点钟几多分几多秒，咁我就好中意呢一份工，觉得好好玩咯。
0: 有薪水未噶嗰阵时？
1: 冇噶。
0: 即系报名都冇薪水，
1: 系啊，都冇噶吓。咁样就直至到咧，佢哋开一个剧叫做《四千金》。
0: 嗯，
1: 咁简 Sir 咧就想推荐我去做大家姐，因为我可能够高大。
0: 嗯嗯，
1: 吓咁，但系咧就公司嘅意思就话咧，因为我系第二个期训练班，佢尽量将呢个角色俾咗第一期先，系啦。咁到个四妹咧系圈数下，因为佢够细粒啊。
0: 做娟姐
1: 系啦，咁就揾佢做四妹。咁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系汪明荃，四妹就系圈素霞。咁即系第一期训练班都有同学咧，就唔好呃我入去啦。咁样咁又啱啱嗰阵时咧，就庞碧云咧要结婚，就离开报告新闻嘅嗰个职位啊。因为丽的三朵花嘛，梁信燕、庞碧云同埋黎婉玲咁样啊嘛，报告新闻，咁就要揾一个人，急于揾一个人去替佢呢个位。 咁公司无端端就话揾我去，咁啊简 Sir 同我讲，佢话你唔适合噶，你唔适合噶，你唔好做。咁但系我就有嘢做，我就开心噶啦。我唔系话因为佢系报告新闻丽的之花，唔系咁嘅意思。咁但系咧就佢哋就俾啲稿我，因为当时系冇嗰啲字幕打出嚟嘅，系嗰啲新闻从业员咧系一听到咩新闻即刻翻译即刻写，咁然后递到我手度咧就睇住嚟读。佢系训练你睇到嗰篇稿读几多行，又望一望镜头，读几多行又望一望镜头，
0: 好要好记性啦，要
1: 仲要反应要快。但系问题系佢训练我嗰个礼拜都系读嗰沓稿，咁我梗系得啦。你读两次就已经好顺噶啦。
0: 但你上到去就真正读嘅时候，
1: 冇错啦。人哋响嗰度拿咗啲稿，即刻翻译写咗中文，即刻递俾你，你就要读噶啦嘛。咁到我真係要上即係坐喺個位度報告新聞嗰陣時，成地螺絲甩咳到不得了，我都唔好意思。
0: 嗯。
1: 直至到有一日林岳培同我講㗎，芝芝你今日好嘢，即係冇上螺絲。即係但係經過好長時間，我自己每坐喺個位度我就驚曬。咁仲有嗰陣時真係又冇錢㗎喎，真係冇錢。咁啊，钟伯伯咧就系钟维庚先生咧就系训练班嘅导师嚟嘅，佢同我攞咗好多萧芳芳着过嘅衫，林凤着过嘅衫俾我着。林凤嘅衫咧我就嫌短啲嘅，但系你报告新闻净系见上半身啫嘛。萧芳芳嗰啲衫我就啱着嘅，我当时着嗰啲衫多数都系佢哋嘅，吓咁就觉得好好玩，净系
0: 即系有啲变有变化啦，总之就
1: 系啊，就中意咁。
0: 咁可能因为咧简 Sir 咧就知道，即系你可能你讲嘢咧个发音清晰。這個很重要，你事實上你的發音真的很清晰的嘛，是你去到即無線的時候呢，就即一拍就拍劇了，之後你才做豬仔的嘛。
1: 是啊，
0: 我們最記得你那時候 是
1: 合家歡，
0: 合家歡
1: 是
0: 的，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小哥嘛，
1: 小
0: 哥那時候就很喜歡合家歡的，很犀利，合家歡很好看的，那時候 是完全是你把聲音來的，很得意的，配得很好。
1: 咁就当年嘅 TVB 配音组咧，就有姜中平先生系领班，丁宇先生领班，同埋朱江先生咧，阿朱江咧就系、是、逢礼拜六日咧又有一组配音，后尾系开咗俾佢做领班，咁佢又配泰山片集啊，配一啲外国电影，我记得
0: 朱江冇做翻幕前，
1: 嗰阵时未曾做幕前，
0: 系
1: 咁我仲記得《風月一殘紅》Valley of the Door 嗰套戲，我又有份配。咁同埋好多泰山片集，有時配下女主角，有時配下個泰山嗰個男仔咧，同個芝達一齊玩嗰個男仔，
0: 配個男仔
1: 聲，又係我咁樣。咁啊，逢禮拜六日走去配音，好開心。嗰啲日子真係好開心。
0: 但朱江嗰時咁紅嘅演員嚟喎，本來係。
1: 係啊，佢一路匿響配音室㗎、啊。直至到。
0: 丁瑩嗰時拍幾多戲啊。
1: 係啊，直至到係咪做小李飛刀佢先出嚟。
0: 係。
1: 吓。
0: 出返嚟。
1: 吓、啊。咁就後尾就有個導演又搵佢同我拍吳家十八口。
0: 哦。
1: 吓、啊、狂潮嗰時佢又有份拍。即係咁樣。
0: 咁我哋講返 King Sir 啦。咁你喺拍夢斷情天嘅時候呢，咁 King Sir 即係一路落去呢，一路跟進落去，一路睇住你，其實佢睇住你成長，
1: 喺
0: 一套劇入面呢，即係你當你拍成套劇就畢業啦，就簡直可以、你可以做任何角色啦，跟住就會。咁、即係嗰個過程係點呢？
1: 因為呢就我成套夢斷情天未曾完，我已經結婚啦，我已經同劉芳剛結婚。
0: 拍咗几耐《梦断情天》？
1: 拍咗好耐噶，拍咗成年嘅。
0: 系
1: 有吓，我就系同刘芳芳结婚啦。咁就 King Sir 都冇话你唔可以嫁人住啊，唔可以冇从来都冇呢啲嘢噶。
0: King Sir
1: 吓，因为嗰个年代咧，电视艺员
0: 系啊，
1: 冇呢啲束缚噶吓。咁、我结咗婚，咁啊结咗婚之后咧，就肥啦，系嘛，就唔出得镜咧，咁我又去配音室又配音。咁直至到 King Sir 再做家春秋，我又做咗一个角色咧，就我仲将我个女咧系即系当系男仔咁响个戏里面做我个细路咁样啊。
0: 做边个角色？家春秋？
1: 我唔记得咗啊！你话我嗰阵时真系咪好蒙咧？
0: 系
1: 吓好蒙。 咁但系有一套戏咧，我系特别特别印象深刻，就叫做《婴儿杀戮》，系一套日本嘅电视剧改编嘅，定还是一个名著改编嘅？就讲一个妇人咧，就带住个细孭住个B B 上山去斩柴，但系因为唔够奶水喂个细路咧，结果就系碾死咗自己嘅细路，然后落山去乡公所嗰度咧，系即系自首啊。咁样成套戏咧就得郑子敦做嗰个乡公所个即系嗰个所长啊，然后梁天做个警察，我就做嗰个妇人。咁系因为我啱啱生完细路，嗰个感情系即系直情澎湃到不得了，即系自己点可能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细路咧？咁嗰阵时系钟景辉响上高做 panel 嘅，
0: 吓
1: 我。同埋两位即系咁资深嘅演员喺度排戏，排咗一次，经常问有冇把握，我话 O K， 我哋就一次直落半个钟头嘅戏，完全冇 N G 冇成，就系咁样就拍咗，哇！直情系好开心嘅事嚟嘅，呢个系我印象最深刻嘅一个戏吓。
0: 哦，咁经常即系佢系即系佢导演嘅戏入边，总共拍咗几多套啊？
1: 哦，好多套，除咗《梦愿晴天》之后咧，咁佢又拍《录音机情杀案》啊，《玻璃动物园》啊，呢一个《婴儿杀戮》啊，同埋即系好多短片啦，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嘅剧都有。咁我亦都试过咧，系上 panel 度睇过钟景辉先生 on panel。你知下边有三个机，边架机嗌 shot。Camera two, medium 即系中景，或者系Camera one 俾芝芝 close up， 或者俾邓达志 close up， 边Camera three 俾边个预备门口有人入，佢喺度嗌，真系直情助手又
0: control
1: 晒佢手灵活到不得了，同埋佢坐嗰张凳咧下边有几个辘嘅，佢一揿咗掣之后，咁样碌去后边，好开心噶，佢直情系。即系寓工作于娱乐咁样，佢攞到个 shot 好准，我直情喺度睇，好似钟景辉喺度表演咁啊！唔知公司啲同事有冇即系见过佢呢一面咧？佢系真系直情系望住 camera 上高咁多个荧幕喺度，然后一路嗌住嚟 camera two， 啪！佢即刻就揿掣，就哇好开心咁啊！等呢个演员念紧对白嗰时。Chemistry, wide shot 或者咩，咁佢就喺度叫住，助手都有停，下边一阵间边个出，即系提一提佢，咁佢就
0: NG 啊，咁呢啲
1: 都会有，不过少，因为可能我哋有即系拍之前排过戏，系吓，同埋现场音乐嘅，唔系之后配嘅，系现场追音乐嘅，嗰、那个音乐大师我哋叫马爷，直情系放音乐落嚟，你一路做戏一路听住啲音乐，你啲感情就嚟噶啦。吓、啊，那个年代系啊，真系钟景辉，真系冇得弹嘅，真系直情系之后唔好讲之后啦，而家真系我未曾见过有一个导演系自己可以一个人 control 晒成件事吓吓、啊，即系嗱，你以为话阿 King Sir 净系识得同你排戏啫，但系佢所见所有啊 camera 嗰啲。角度啊，或者系应该点样？佢全部准确到不得了，吓、即系呢一下咧，即系我谂好少人见得到佢响个 control room 嗰度，嗰、那个控制室嗰度嗰种挥洒自如，好劲，
0: 好难得。因为我谂，即系我都未听过呢方面，系嘛？就听过啊 ，King Sir 导演个咩戏，做过咩，即系做过咩角色，就是、导演个咩戏。又提拔过咩啲新咩边啲新人提拔过啊？咁即系嗰类嘅嘢啫嘛，系。
1: 系啦，佢提拔新人又系另有一手。佢好多即系响影艺学院嗰啲，佢啲学生多到不得了。其中有一位叫 Peter Pan 啦，吓咁就去咗 Vancouver。佢系即系做舞台剧话训练班一出，直情系演艺学院，佢即刻就提佢做蝴蝶君嘅男主角。
0: 嗯。
1: 即系佢话我都唔明，King Sir 点可能话会揾得到我？ 即係將一個咁重嘅角色交俾我。
0: 放喺你身上嗰陣時。
1: 係咯，即係我都有啲咁嘅同感，所以我哋兩個傾起上嚟，即係對阿傾真係佩服到五體投地。
0: 嗯，亦都嗰套戲係好特別嘅，因為你個樣啊，你個身形各方面都好特別嘅，即係好似即係我哋之前食個飯啦，都話即係余曾都話。我写个信俾你嘅芝芝姐，
1: 系啊，我
0: 系因为好犀利咯，即系佢话竟然系佢偶像。
1: 系啊，我好意外，因为我其实真系入行，我真系当系去一个入营过一啲团体生活，大家成就一件事，我系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一行。
0: 嗯
1: 啊、所以唔存在话我要保持我婚姻嘅神秘，我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又结咗婚又生咗细路，即系冇呢啲咁样嘅顾忌。
0: 好 natural 自然嘅。
1: 系啊，经常亦都冇话唔俾啊吓，你哋而家即系做紧所谓话明星啊，即系唔准将私生活透露俾人哋听啊，冇，从来都冇呢啲。
0: 可能佢自己本身喺美国翻嚟咧，有啲唔同嘅
1: 吓
0: 吓，即系。佢即係有啲嘢，佢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因為好多荷里活嘅明星都係結婚生仔，一樣做影后噶，都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都唔係，係咪？
1: 係咯，嗱，因為 King Sir 除咗響 TVB 即係做佢嘅中意做嘅電視劇啦，可以咁講，但佢仍然係響浸會書院度教戲劇嘅喎，我就跟我個好朋友，即係話同我一齊去考訓練班個田士娟一齊上過堂，係啊，嗰堂就聽阿 King Sir 講 timing，
0: 係嗱好啦 ，timing 啦，而家啱呢個歌，嗱呢個歌咧就係之前即係做嘅戲嚟嘅，咁葉麗儀唱嘅《萬般情》，好彩我哋抄咗出嚟啫，
1: 係所謂單續集《萬般情》，
0: 之後我哋翻嚟再傾，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是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出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且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俄罗斯传媒引述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布的消息，指出自当地今日凌晨零时起，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20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一间购物中心和一间炼油厂在袭击之中受损，防空系统仍在运作，应对持续来袭的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曾经在今日较早时发声明，对莫斯科四座机场实施升降限制。交通部最新通报话，当中的茹科夫斯基机场正是和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余三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报道话，目前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8.99美元，卖出4,22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7: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嘅世界好遥远啊。不过呢本例外啦，买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10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因為他要開的是一間全台灣最漂亮的餐廳，所以在哪裡選址、水土的保持、在哪個方向種植南花迎樹都很講究。是不是傻事呢？不是，他堅持與其用一生的時間做100件安全的事，不如用10年的時間做一件瘋狂的事。
8: 旁人会说作者任性，他的辩解是任性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他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百分百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7: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9: 屈原的故乡最出名是吃什么的呢？你又知不知道屈原的故里文化旅游区是在哪里呢？龙舟有多少种类呢？端午节食的粽又有多少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不同的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那些年张维基，
9: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0: 阿 Lam 林子祥嘅抉择啊，呢只咧都系支持姐当年嘅做主角嘅电视剧，系啦，
1: 系。
0: 好啦，咁我哋讲翻咧 timing 啦，头先
1: 啊，
0: 经常佢哋教你 timing 啦
1: ，timing 咧就系我第一次坐响台下面咧，即系讲台下边咧。咁阿King一入嚟，我覺得全場嗰啲學生咧，即係直情個眼光好似光曬、發曬亮咁樣望住佢。佢講嘢咧係非常之吸引人，同埋咧佢真係講到就係點醒我就係、是、你講對白，唔係話一輪嘴講就為止係記到曬就為止係得，就係、是、有快有慢，有高有低，個 timing 係好緊要。佢就係講呢啲。哇！嗰啲学生个个迷晒咁，佢真系好有摄场嘅力量。
0: 嗯，
1: 一入嚟已经系，即系你知阿King啦，后生嗰阵仲劲啊，真系好靓仔噶嘛吓。
0: 王者之风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到后尾仲话佢攞埋即系戏剧大师啊、博士啊咩，咁、个个都系叫佢阿 Sir 阿 Sir 咁样。
0: King Sir 咯，四嘅啱啱好。
1: 咁但系因为当年我嫁刘芳刚嘅关系，咁阿 King 同刘芳刚又系即系等于同辈咧，佢哋咁中意嚟屋企度打下牌啊，食下饭啊，咁所以同阿 King 嘅关系就变咗
0: 又唔同一般啦。
1: 系啦，就变咗咧，即系比如话刘芳刚叫佢阿 King， 咁我又跟住叫阿 King， 就少咗个 Sir。
0: 系。
1: 不过就系、是、好开心嘅，即系成日都可以同阿 King 一齐玩咁。
0: 咁透露下，即系佢做，即系佢导演啊，戏剧之外咧，平常嘅生活啊，即系佢个对人啊、人品啊、屋企人啊嗰啲系点咧？佢
1: 我从来都未曾听过佢闹演员嘅，冇嘅吓，净系佢有时发猛疹咧，就系话。喂，你叫咗人翻嚟噶？你个剧本点解冇佢出现噶？嗰阵时飞子仔咧，吓咁、我记得有一次系叫咗 Lily 姐梁顺燕翻嚟，等咗好耐，点解排来排去都系我同

0: 冯瑞凡啲戏点解冇阿妈嗰啲戏嘅，咁即系要提啊冯凤哥要写翻梁顺燕啲戏，咁佢就有啲猛整系咁样嘅，吓、
1: 嗯嗯，
0: 但系真系从来都未睇过佢发脾气，
1: 所以个人好尊重佢咯，
0: 系啊，
1: 就佢嘅离世个都好。系啦，啲伤感啊，谂翻
0: 佢啲学生个个都即系，比如话有一个学生就见到我，芝姐啊，佢话我系King Sir 学生，即系你会唔会有时间去探下 King Sir？ 我会，我梗系会啦。咁就大家约埋一齐，同埋罗冠兰一齐去探下佢啊，咁样。咁、我哋仲特登聊佢，阿 King 记唔记得我系边个？佢记得嘅，佢完全冇话即係嗰啲失智呀、或者失忆呀、冇呢啲嘅。
1: 佢只不过系年纪大啦、即係需要即係。
0: 係啦係啦。
1: 喺屋企休息呀。
0: 係啦係啦，即係佢直情系曳到呢，我哋喺度同佢倾偈呢，佢都唔愿食饭咁样嘅。佢情愿争取多啲机会。
1: 同你哋倾偈。
0: 同我哋倾偈咁样。咁所以即係突然间话佢过身系好难过嘅，虽然唔系话成日探佢，尤其是我又唔系成日响
1: 香
0: 港，吓咁、啊、但系一谂到话要去见下King啊，个个都愿意去，吓同埋阿King好孝顺嘅，吓、之前即系爹哋妈咪仲在生嗰阵时咧，佢系一路都同爹哋妈咪一起住，
1: 咪好难得、
0: 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因为
0: 事业咁有成就，
1: 就尤其佢嘅事业同埋佢嘅事业咁多出边。一定要好多人要见啊，好多即係未必一定话去社交活动嘅、未必一定啦，咁但係都係即係你同人哋咁多人即係嗰、那个即係要 mingle 一齐嘅话呢，咁同父母一齐住就好多佢又唔方便㗎嘛、正常情况啊，咁、但係佢竟然原来佢唔系嘅，佢系即係同屋企人一齐同父母
0: 一
1: 齐
0: 住
1: 嘅，得佢一个系唔系系嘛，佢应该有侄仔
0: 嘅、有侄仔系有兄弟嘅，
1: 有兄弟
0: 嘅，因为我哋就反而见亲都系阿 King Sir 同埋Uncle Auntie， 咁就冇见過、
1: 即系你都见佢父母嗰啲人，
0: 系有见过，系啊系啊。
1: 但佢我唔知道 King Sir 系咪香港出世嘅，佢系定系喺内地出世？
0: 好似佢系华侨，佢爹哋妈妈系华侨嚟嘅。
1: 佢泰国嘅系啊，泰国嘅泰国嘅系啊，佢泰国翻嚟嘅系
0: 啊，
1: 冇错冇错，系啊，佢即系出世嘅地方应该系泰国嘅，应该系
0: 吓。反而即係比如話識咗咁話曬佢都係即時我個老細嚟㗎嘛，波士嚟，咁就唔會話特登去
1: 問佢太多嘢，
0: 係呀太多嘢，只不過係平時係好自然咁大家一齊玩呀，一齊排戲呀，一齊做即係做舞台劇呀，即係之類咁樣呢，咁大家會響埋一齊嘅時間多。
1: 你有冇做佢舞台劇咁樣做過？
0: 有佢做花心大丈夫啦，我有份做
1: 吓，
0: 好似系花心大丈夫做闺房乐有冇做咧？我唔记得咗，系佢帮手，
1: 佢中意改编，即系翻译翻啲外国剧嘅，佢知道，我知道喺舞台上面吓。
0: 我最早睇阿 King Sir 嗰啲舞台剧咧，多数都系即系比如话玻璃动物园啊，或者小城故事啊之类嗰啲。
1: 玻璃动物园就非常出名啦，玻璃动物园
0: 系吓。
1: 我哋细个喺外国读书嘅时候，都去睇，即系睇舞台剧咧，《玻璃动物园》系其中一套必睇嘅，即系读英，因为我哋嗰时读英国文学咧，咁呢个都系其中一本必读嘅书嚟。
0: 咁佢好多真系最早一个系将外国嘅名著
1: 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
0: 系啦，然后响香港上演嘅，我谂应该系钟景辉先生。
1: 即系最早咯，佢系
0: 啊系啊，
1: 所以点解个个都叫佢做 King Sir 咧？
0: 系啊系啊系啊，亦都即系因为我头先咪讲话，我睇过 King Sir 响个 panel 上高叫 camera 嗰啲咩咧？我相信所有 cameraman 嗰啲摄影师啊，同佢合作咧都会好兴奋，要提高即系注意力，要知道几时即系排过一次机排之后咧。边度有演员过位，边度有演员出场，边度有演员入场，嗰挺咧，佢哋都
1: 记住，
0: 记得好
1: 紧
0: 要。
1: 嗰时记住
0: 吓，咁所以变咗好少系。
1: 即系个排戏唔系净系同演员排，
0: 啊唔系
1: cameraman 一齐排，
0: 要吓、要俾埋 cameraman 知道呢、這个演员讲完边个对白之后，累低，咁你就要个镜头要跟到佢咯。咁所以曾经有一个cameraman 呢係为咗要追一个 shot， 嗱嗱声要走过去，连条 cable 都碌烂咗。係、出现响
1: 咁点办？停晒咯，成件事。
0: 做导演嘅戏里面，我见到阿 King 一入厂咧，或者佢 on panel 咧，所有人嘅注意力咧都系非常之集中。
1: 即系佢哋唔会谂其他嘢噶啦。
0: 系啊系啊吓，咁、所以呢个系同埋咧，即系嗱。后期呢咁有好多时拍嘢呢你啲演员都会同导演有 argue, 有啲大家意见不合嘅地方啊或者呢个要争取点导演又要点。但係钟景辉先生嗰啲戏呢冇人夠胆系即係同佢拗。有好多时的而且确系演员同埋导演之间可能嘅想法唔同啊或者演绎嘅方法唔同啊或者演员都有话表达我想咁我想点咁样。咁、但係呢同阿 King 合作呢从来都冇呢啲情形发生。就係、因为佢本身佢要你咁样做呢你都会好服佢嘅指示。咁、就唔会有啲即係特别
1: 拗撬啊啲嘢啦。
0: 拗撬出嚟囉。
1: 好难得㗎喎。
0: 係啊，
1: 你佢面对咁多演员，
0: 嗯，
1: 即係导演同演员拗撬係好普通嘅事嘅啫，我听讲係，
0: yeah.
1: 但佢就係竟然係冇，
0: 係啊係啊係、所以响同钟景辉先生合作嘅过程里面咧，或者呢段日子里面咧，我係学识到好多嘢咯，佢唔係话真真正正。嗱，你睇住啦吓，要咁啊，唔使嘅佢
1: 唔系教你做戏，
0: 唔
1: 使嘅
0: 唔使嘅吓，
1: 佢俾你发挥。
0: 冇错啦，佢俾你发挥得到，完全系达到你自己又满意，佢又满意嘅地步咯。
1: 犀利，即系哇，即系好难得嘅，即系谂翻转头，而家好难揾到咁嘅人。
0: 系咯，
1: 你都冇咁多嘢俾你做，而且事实上亦都冇咁多戏剧俾你做，嗱，舞台剧反而好啲。即系你话即系电视剧都已经即系去到即系尾声咁嘅感觉，
0: 但
1: 系
0: 我都吓，我都同过唔少嘅导演或者演员合作，咁有好多时候你都好想话表达下自己嘅意见，或者系真系会同你有意见相左嘅地方，但系你同钟景辉先生合作咧，你冇嘅，你真系直情系好服佢啊，好
1: 呢个 plan 好晒所有嘢，
0: 系啊系啊。是好服佢，你唔会话唔系啩咁都得，即系或者点，即系冇。
1: 你唔会怀疑佢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唔会质疑佢啲佢啲意见啊，或者佢唔系话真系点样教你嘅，佢系即系令到你系好信服嘅，所以到而家为止真系揾唔到第二个。
1: 冇啊，唔同年代唔同嘅人。我先咁样讲，好多人即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怀念咧啊，曾经咁，曾经咁，曾经咁嘅人，咁嘅事发生过咁嘅嘢。但系咧，即系有时候谂翻，唔系嘅，其实每一个时代喺度变紧嘅，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妈妈嗰代嘅嘢咧，
0: 系
1: 咁喺我哋睇上嚟咧，好似不近人情咁，但喺佢嗰代系啱嘅。去到我哋呢，即系我哋嗰代咧，妈妈睇我哋咧，亦都。未必是一定是全部嘢都会肯定的吧 agree 的。
0: 无疑是啊，但是即是由70年代一路到后期都跟阿 King Sir 合作好多好多次，你都冇话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你对事物的睇法同佢是距离好远咁样。都未人试过啲咁样嘅情形。系啦，
1: 其实一路顺咗嚟，即系佢就做翻佢嗰套嘅方法咧，你哋都好顺服，都
0: 系。系啦，系啦，系啦，系可以咁讲咯。
1: 非常难得啊！
0: 系啊，吓。
1: 咁但系佢即系佢后嚟，即系佢最后做嘅嘢系乜嘢嘢咧？你会唔会有印象？去到最后啦，佢即系我真系收山啦，我要退休啦，我休息啦，咁样最后做过啲咩嘢？
0: 最后做佢都系做舞台剧、即系 TVB 冇做之后，佢都做好多舞台剧，系。yeah， 吓。我记忆之中都系即系比如话佢有时同啲朋友打下牌啦，打下麻雀仔啦，咁然后咧即系佢就中意搞舞台剧，
1: 唔系呢个系佢，因为佢本身呢、這个系佢同友情嚟噶嘛，呢、這个系佢嘅，
0: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即系亦都好难得，即系比如话除咗佢中意做嘅嘢，佢完全做到，仲作育英才。有好多好多即系
1: 演员都系佢提拔，
0: 系啦系啦，即系响佢嘅指引啊或者教导之下而成才嘅。
1: 同埋推即系最重要咧，佢即系我都知道佢有啲演员咧，有啲 有某啲即係導演去揾緊演員咧，咁佢知道咧佢啲學生有邊啲人係啱做呢啲角色。嗯、首先佢當然佢對佢嘅演技有，雖然學生都好啦，咁知道佢哋嘅演技係可以即係啲導演可以即係搓到出嚟嘅。咁同埋呢個人咧，呢、這個即係外形啊，各方面係啱啊。即係我都知道佢介紹過好多，即係佢啲學生去俾佢哋，俾啲唔同嘅導演。
0: 係。
1: 當然咧，嗰個年代香港亦都電影蓬勃啦，咁所以亦都機會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多嘅。係。
0: 嗯嗯。
1: 好，我哋今晚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咁咧，然後
0: 其實真係我講嘅都係太皮毛啦嚇。
1: 但係都起碼一個好清楚，因為其他人就講可能佢識。經常，但係未必好似你哇第一套長篇電視劇你做，一路跟住落嚟，仲同佢生活上邊，仲、有即係仲有交叉點啊嘛！你哋一路都有嚇，呢個好難得。好，我哋先講聽晚星期五晚先。星期五晚咧就係、是、哇好多人講、哦，海林、黃仲遠、龍冠天同黃聖全咧就係、是、講《紅梅記》的前世今生。咁咧跟住咧嚟一隻咧都係舞台劇嘅歌啦，劉雅麗當年。都好多好多年前嘅戏啦，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好，今晚好多谢小仪姐，
0: 唔好客气，
1: 同我哋一齐讲啊，倾 Sir 钟景辉同埋你哋以前嘅梦断情天。Okay, 好，拜拜，
0: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之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2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队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队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义务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可疑情况，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2 18222。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3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57美元，卖出4226.9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堆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6: 进入那些年，张伟基，唔该晒 William。头先喺广东讲室里边，同 Gigi 姐咧讲咗好多关于 King Sir 以往佢哋相处啊，甚至乎咧就喺电视界里边咧嘅一啲令人难忘嘅故事啊吓。亦都唔该晒汪淑仪 Gigi 姐。送一首咧属于 Gigi 姐嘅其中一部电视剧嘅代表作嘅主题歌曲俾大家听，《红颜》，我哋有叶丽仪啊。

喺紅顏呢一部電視劇裏面呢， Gigi 姐呢嘅角色就一位 model， 嘩相當之迷人吸引。咁頭先同阿 Gigi 姐傾開偈嘅時候呢，亦都呢原來呢 Gigi 姐以前呢都係開時裝店，仲要同一個 partner 呢就喺中環呢開高級嘅時裝店，相當之前衛。所以呢得閒呢同一啲嘅朋友呢傾下偈呢，亦都會真係令到自己長知識之餘呢，亦都加深咗好多人生經驗喺裏面啦。喺尋日呢個天氣呢真係相當之差，天文台呢曾經呢兩度發出呢個黑雨警告，而家呢就係山泥傾瀉警告啦，同埋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別報告嘅。傷感雨天，風麗形

在過往的一天裏面，落大雨的地方都是偏向在新界北部的地方，所以當地的一些居民真的很不方便。現在雨勢慢慢都是減弱了，不過亦都要注意就是在道路上面的一些安全。長假期長週末開始了，進入了12點鐘之後亦都是端午節，怎樣呢？你會怎樣去度過這個長週末呢？在昨天的凌晨時分，當小弟放工之後在街上忙了一陣，都發覺已經有些朋友推劫出發了。

端午节咧有好多嘅习俗，亦都有好多嘅龙舟赛事。希望咧听日嘅天气会比较好一啲吓，唔好阻碍到龙舟赛事嘅举行。至于你有冇预备一啲应节嘅食品咧？转头我哋进入维基百科一齐讲下，你有冇预备粽咧？

0: 我呢就预备咗种㗎喇，就放咗喺公司，咁听晚呢就会返嚟食。啊，食嗰时候会唔会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啦。唔知你呢喺屋企呢准备咗嘅种嘅种类呢係乜嘢啦，不过呢喺食嗰时候呢就要小心注意下呢，就係唔好食得太滞啦。咁原来呢喺呢一个嘅种嘅类别里面呢，以碱水种嘅熱量卡路里呢就是最低嘅，不过呢都有成100卡路里㗎。咁而大家食一啲嘅红豆啊，或者係一啲嘅咸肉种嘅话呢，都有介乎喺200零呢至到500呢之间嘅卡路里㗎噃。至于呢一啲嘅果晶种啊，可以话呢就係熱量之王啊，因为呢佢成日有1400个卡路里㗎，即係平均呢一啲嘅果晶种，因为里面料比较多啦，尤其是又埋咸蛋黄啦，哇，諗起我都流口水。咁如果食滞咗咁点呢，咁好多嘅长辈都话，哎，飲杯浓嘅熱茶呢就可以消化滞㗎啦，咁样。咁亦都有啲专家话呢，其实呢如果你食得即係种太多，开始个胃唔係好舒服嘅话呢，尝试下呢食下可以分泌油脂消化到嘅一啲嘅生果，例如咩呢，例如就係奇异果，又或者係菠萝。星期日亦都係父亲节啦，提醒下你。好啦，而家只係剩低山泥倾泻警告啫。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招摇，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 Daddy，
1: 你食唔食 Daddy 啊，宝宝？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2: 亲亲 Daddy， 我哋有何国希同埋何君乐，亦都将时间咧带咗去深夜嘅12:30。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10: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5: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我是卢婉欣，简朴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防网页睇下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10万8千里。
3: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15: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3: 黄允才，
16: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外面气温28度，回来我们那些年张允基亦都是听见香港电台第一台。长假期长周末的开始 Crazy for you 的其中一个中文版本。抱你十个世纪妹姐，接住落嚟出场嘅系 Wham。

有冇揸過長途車呢？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國家呢，大家都會可能揸一啲嘅長途車呢，從一個省去到另外一個地方。Where did your heart go? When?歌曲里面正正可能呢位男主角要找回自己心爱的人，或者遗留了的爱一直去到墨西哥这个地方。

每个节日都有它背后的原因，缘起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追寻，但是在节日的当中你又会怎样庆祝呢？相信每一个节日里面每一个人都拥有它背后的每一个故事。父亲节，每个人和爸爸之间都会有一段的故事。很多人说比较起母亲节的话，父亲节实在令人不知道怎样去付出或者表达感情。单单只是看百货公司啊、商场啊，在这档期的时候呢，不是没有促销，不是没有规模，只不过就好像略略地大过。比起爸爸妈妈那种辛苦，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得出看得到。而爸爸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出去外面工作，你未能够看到在工作里面他的辛酸，他的辛苦，他的努力，其实也都是为了家。爸爸和妈妈两个角色根本就不一样，妈妈可能比较接近一点，因为他就算在外面工作都好，他亦都会将大部分的时间摆在自己的仔女、自己的家庭里面。至于爸爸呢，就好像感觉到工作、工作再工作，很多时候忙完工作了回到家就会休息，很少可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所联络。尤其是旧式的社会，大男人的主义慢慢地深造了在家庭里面父亲的形象。但近代比较好一点，取而代之呢，就是一种我们常说新好男人的一个形象了。甚至乎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两个比较起上来呢，可能父亲以家庭为重，妈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可能在工作方面可以付出更多，贡献更多。反观之，爸爸可能放在家的时间就较为多一点了。近年来的父亲节，你都会觉得在商场啊，甚至乎呢在一些百货公司里面真的多了不少的宣传，甚至乎呢提议送些什么东西给爸爸。你呢，今天你会想到怎样去庆祝父亲节，怎样去将你和爸爸的故事重新想一次，重新写下来，重新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和爸爸一起庆祝。代表住爸爸的有很多种，不单止很可能大家一想起一些科技、啊、一些运动，很可能你再细心看看或者是欣赏爸爸平日的生活，有些细节上高他未能够很贴身地为自己去筹谋去打算，只要你出多少少力，感受多少少，在这个父亲节将爱和关怀200%这样在爸爸甚至乎在你尊重的男性面前表露无遗。

Sophia Chris 师兄黄海芹的一只和爸爸之间的感情世界，在歌曲里面也都跟大家讲了属于父子的一个故事。我的爸爸啊，山泥倾泻警告依然都是生效，出边的气温28度，那么这个周末的天气会是怎样，这个长假期会是怎样呢？先讲下听日啦，听日呢间中呢会有骤雨，初时呢有几阵的狂风雷暴，下午的时候呢骤雨呢逐渐会减少，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添，那么所以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呢去想下这个活动呢，是时候啦。剛才呢在歌曲里面 Chris 都唱到他爸爸这首歌曲，他很熟悉，一生何求。陈百强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惠基，明晚再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更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者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亦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北约国家去年6月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一致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8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6，日元是报 161.4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22.39 美元，卖出 4223.4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 香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妇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边个叫我呢？
1: 包大人。包大人。
0: 我是女子的声音，好像在很远咁。好，等我去看看到底是边个先知道。
1: 民妇叩见包大人。
0: 不必多礼，请问呢位娘子贵姓之名？方才是不是你的声音呼唤本府的？
1: 是啊，惊扰大人，请大人恕罪。
0: 哎，你太客气。是呢，你还未讲给本府听你贵姓尊名。
1: 民府的贱名并非重要，民府此来只是想请大人去赏花啫。
0: 什么话？赏花？本府和小娘子素未谋面，而且男女有别，贸贸然一起去赏花，一来本府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二来恐怕受人非议，何况这里是本府的书斋，小娘子到此始终有瓜理之言，对你和本府的名誉有所污染，请小娘子立即离开，返回府上。
1: 桃花终结后漂泊无依，只因蒙不白之冤，想求大人代为申雪啫。
0: 哦，不白之冤，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本府申雪冤情呢？
1: 请大人跟随民府行出书房之外，就会知道详情的。大人请。
0: 好，本府都欲知详情，姑且跟你行出书房之外，看看有什么发现才知道。原来书房之外是一个花园来，不过奇啊，整个花园都是种晒菊花，如今菊花盛放，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确实是非常悦目啊。
1: 大人，有好多人话各样花卉多数是有香无色，有色无香，未知是否属实呢？如果是真的，今次的花可以说是有色无香的花了。
0: 咁又未必。就以目前的菊花为例，虽然不可以说香气浓郁，但是细心欣赏之余，仍然会有一股暗香浮动的。
1: 大人高见，可惜民府一介苦人，无道运之才，对文学方面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实在非常惭愧。
0: 小娘子过谦了。
1: 大人，民妇愧非才女，只是略识之务，平日要执笔写字的时候，只是懂得将用过的银两写在记账簿之中。
0: 小娘子，方才你曾经说过你本身含不白之冤，要本府代为申雪，但是来到这里你又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说话，真是令本府百思不得其解。
1: 民妇的冤情 已经隐藏在对大人所讲的一番说话之中。
0: 哦，
1: 求大人仔细推敲，就会明白的。言尽于此，民妇告辞。
0: 请等阵，小娘子，你何姓何名？本府仲未知道，又点可以为你伸冤呢？
1: 民妇系蒋淑贞。
0: 小娘子，请留步。小娘子，请。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的对话记忆犹新，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又有什么缘虚呢？

0: 小人王朝马汉参见大人。嗯，
1: 书房之内不必多礼，起身啦，
0: 谢大人。
2: 大人呼唤小人等入书房，未知有何差遣？
1: 本府为咗米家嘅命案废杀师娘，虽然审讯多时，仍然未有丝毫头绪。日前本府夜得其梦，但系又未能参透内里玄机。方才攞出命案中曾经喺案发前夜到过或者离开过米家嘅所有人名，因为全无证据，唔能够胡乱入人以罪，所以想任命你哋两个人留意名单上一干人等嘅行藏举动，有任何疑点立即向本府回报。
0: 是大人。
1: 仲有这个任务十分秘密，千万不要泄漏风声，你们明白未？
0: 小人等明白一切，请大人放心。
1: 好，名单在此，你们各自抄录一份，然后分头行事，一定要将这件案查个水落石出，千万不能令丧尽天良的凶手逍遥法外，你们要谨记一切之好啊。
0: 小人之道。

0: 王朝大哥，我喺呢度啊。
1: 哦，我嚟啊。
0: 马汉，哇，你留低张字条叫我嚟呢度见你，究竟点解要嚟呢度？
2: 呢度冇咁多人，静啲啊嘛。我有啲事要同你讲啊，呢啲系机密嘅事，唔想俾第三个人知道啊嘛。
0: 机密事系唔系关于米家件案啊？
2: 系啊，我想问下你啦，王朝大哥啊，我哋两个人奉包大人之命，暗中观察同命案有关嘅一干人等，观察咗好几日，你有咩发现啊？
0: 冇，跟踪过好多家仆，都冇人形迹可疑。你呢，马汉，有咩发现？
2: 我负责跟踪米家嘅大少爷同二少爷，发觉佢哋都系好斯文、好有礼貌嘅人，并非奸狡之辈，相信同命案冇乜关系。
0: 咁我哋两兄弟岂不是徒劳无功？
2: 不过我今日得到一个消息噃。
0: 咩消息？
2: 是关于紫云观的道士的。
0: 道士入道的人和命案有什么关联？
2: 我都是在今日经过大街小巷，听到一些妇道人家无意中讲了一句说话。
0: 是什么说话？和凶案有什么关系？
2: 就是有关，我才找你上来谈一下。
0: 那是什么说话得的？道听途说未必一定可靠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的。
2: 嘿，我知道。不过我觉得任何可疑之处我们都不应该放过至啱的，是不是？
0: 你的讲法都有道理。是呢，那几位妇道人家讲过什么说话令你觉得事态不寻常呢？
2: 王朝大哥，当时有三个妇人在街头那里，其中一个话要去紫云观上香，但是另外一个就话千祈唔好去啊，免至被人轻薄。另外去第二间道观嗰度上香咁讲，我啱啱想停步再听清楚啦，点知俾第三个妇人识破行藏，即刻叫埋其他嗰两个离开嗰度，急急脚咁行咗去啦。
0: 哦，咁你就思疑紫云观的道人不规矩是吗？
2: 我不敢肯定啊，不过呢，我看去查探下都无妨的，你怎么想啊，王朝大哥？
0: 马汉，我都同意你的说话。好啦，你有什么主意的即管讲出来听下。
2: 主意呢我就不是话冇，不过要你帮我手先至得，不知你肯不肯呢？
0: 嘿，彼此两兄弟同时为包大人办事，何必有你我之分呢？马汉，你想我点做的即管讲出来，如果可以做得到的，我王朝无论如何都会助你一臂之力。
2: 哦，好兄弟，果然是好兄弟。
0: 那你究竟有什么好主意啊？
2: 我想同你去紫云观明察暗访一趟。
0: 这层没问题，我们可以扮成两兄弟，大家都做生意的，一起紫云观上香许愿，希望菩萨保佑生意兴隆，一本万利，咁咪得啦。
2: 呢个计划唔系唔好，不过我有一个仲更加好嘅、更加完美嘅计划。
0: 系咩？咁你讲出嚟听下。
2: 嗱，我嘅计划就系咧，不过王朝大哥，你答应承咗帮我手先啦。唔可以反悔噶，
0: 乜你咁婆妈噶？我做得到嘅就一定做，唔会后悔嘅。你讲个计划出嚟啊！
2: 嗱，咁你留心听住咯喎。

0: 喂，家姐啊，行快啲得唔得啊？学你咁样行法，天光先去到紫云观啊！
1: 哼，你仲少，要我扮到鬼五马六，行落要扭扭零零，讲嘢要阴声细气。今次真系应承错你
0: 啊！阿阿王唔系啊，家姐啊，家姐，为咗件案勉为其难啦、啊。我哋两个人，你啊生得青靓白净，我就满面都胡须，扮女仔又点似呢？唯有委屈下你咯。
1: 咦，到啦，入得去未啊？
0: 可以入去啦，大家万事小心啊！
2: 系，两位善信，请入嚟啦。
0: 啊，好啊，啊，骚扰你啦，道长。
2: 乜、哦、说话呢？我哋对各位善信嘅光临都系无任欢迎嘅。
0: 咁、啊、就最好啦。啊，家姐，家姐，入嚟啦。
3: 呢位道长真系好人士啦、
2: 啊。姑娘太夸奖我啦。两位光临闭观，是不是想向神灵求福呢？
0: 是啊，道长，我们两姐弟啊是打鱼为生的，听闻话紫云观中的菩萨好灵性的，所以我们就上来咯，向菩萨上柱香，求菩萨保佑我们家宅安宁，往往千金咁啫。
3: 道长 啊，我都想求下菩萨早日送一个如意郎君俾我噶，你估菩萨对我呢种请求会唔会有求必应呢？
2: 哦，你放心啦，姑娘，只要你诚心诚意，平日又多行善事，相信一定善有善报嘅。
3: 系唔系真嘅啫？
2: 当然啦，贫道又点够胆乱讲呢？
4: 师弟啊，师弟，师弟啊，我喺嗰边咧见到你同呢两位善信咁好倾，所以啊走过嚟睇下啫嘛。喂，有冇嘢要我帮手噶？
2: 师兄你有心啦，呢两位善信系嚟呢度求福嘅，我可以应付得嚟噶啦。你招呼紧殿前嗰位善信噶嘛？你翻去啦，师兄，无谓阻住你做嘢啊。
4: 唔使。嗰位善信扣完头就扯㗎喇，唔使招呼佢㗎喇。哎，师弟 请两位善信去殿前上香啦。
2: 好啊，请问两位贵姓呢？
0: 小姓马，道长嘅道号系乜嘢呢？我哋两姐弟都唔识称呼你哋添。
2: 我哋未有道号㗎，只係用俗家嘅姓氏啫。我姓蒋，呢位系我师兄，佢系姓严嘅。
3: 你哋两位道长都好好相遇，好有礼貌啊，真系难得啦。
4: 马姑娘，你好乖啫。
2: 请两位去神像之前向菩萨禀告，然之后求翻个福，许个愿啦，好吗？
3: 二弟啊，不如你跟埋蒋道长去上香啦。我行到上嚟，鬼咁攰。我想坐喺呢一树唞下。
0: 哦，家姐啊，你唔系要向菩萨求福嘅咩？
3: 你都知道我想求乜嘢噶啦，你帮我求埋咪得咯。我真系好攰，唔想喐啊。
0: 系啊，好啦好啦，咁我一阵啊拜完菩萨，且嗰阵时翻嚟同你一齐落山啦。你一个人喺呢度啊，慢慢唞下咯。
4: 得噶啦，得噶啦！呢位马大哥，你即管放心啦。我师弟陪你去上香，我可以陪令姐倾偈噶嘛，唔会有事嘅。
0: 哦，咁啊，咁拜托晒咯，呢位严道长吓。
4: 系呀，唔使客气啦，唔使客气啦，咧，你哋去啦，去啦。师弟啊，你陪马大哥过去嗰边上香啦。
2: 哦，咁好啦，马大哥，请你过嚟呢边啦。
0: 请引路，请请。
3: 呢度啲山风吹嚟都几凉爽。
4: 系啊，马姑娘啊，你系第一次上嚟紫云观噶系嘛？
3: 系啊，听人哋话呢，呢度个菩萨好靓嘅，咪叫埋我二弟带我上嚟呢度。我哋系打渔人家嚟嘅，今日嚟上香嘅人都唔算好多咋嗬？
4: 哦。晏昼嗰阵咧就多啲，而家多数都翻落山嘅啦。 马姑娘啊，以后啊多啲上嚟啊。系咧，今次有咩事想求菩萨噶嘛？
3: 啊，嗯，点讲得出口嘅啫？人哋好丑噶嘛？
4: 哦，我知啦。咁讲法咧，一定系有关马姑娘你嘅终身大事定啦，系咪咧？
3: 系啊，你点会知道嘅啫？
4: 我乱咁估嘅啫嘛，撞彩估中嘅啫。
3: 唉，一睇起上嚟，人系话嗰啲聪明嘅人咧。多数生得眉清目秀，呢句说话都唔会系假嘅噃。
4: 啊，哎呀，系咩？马姑娘啊，真系觉得贫道啊眉清目秀咩？吓、啊，你唔系呃我啊？
3: 啊，乜冇人对你咁样讲过咩？
4: 咁、啊啊、又唔系话冇，不过。又好似马姑娘咁靓嘅姑娘亲口对我讲，咁就唔系太多咯。
3: 我边度算得系靓啫？如果我系靓啊，就唔会到依家。我仲未出嫁啦、
4: 哦。哎呀，咁又未必嘅。马姑娘咁嘅人才，你睇面尖尖就口细细，又风情万种，除咗把声唔系好娇之外。边一度会舒适过人、啊？不过而家仲未有人赏识啫嘛。姻缘嘅嘢可遇而不可求嘅，迟啲有婆家，都唔系好出奇啫。
3: 严道长啊，你把口真系好识氹人哋嘅啫，
4: 系咪啊？
3: 你唔好怪我口多噃。虽然我自问都有几分知识。不过本地嘅姑娘，我觉得都系容脂俗粉嘅多。我未曾见过一个真正嘅美人，要揾一个如花似玉嘅女子，相信都唔系咁容易嘅。你话系嘛？
4: 本地嘅姑娘认真称得上美人嘅呢，就的确系少之又少。不过咁，我都见过一个绝色佳人噶。
3: 啊，真嘅？咁靓成点啊？
4: 啊，佢啊，佢靓到好难形容出嚟嘅，比花花解语，似玉玉生香啊！正所谓眉似春山，眼含秋水，面如傅粉，唇若桃珠，肌肤柔滑，体大轻盈。哎呀，真系一个美人，一个绝色美人啊！
3: 肌肤柔滑、啊。呢同人哋有个肌肤之亲咩？唔系你点知啫？
4: 我啊，梗系曾经同佢有个肌肤之亲咧。我啊，虽然系紫云观一名道士咋，但系我都好识欣赏美好嘅事物噶嘛。嗱，例如马姑娘你咁，我都好想同你做个好朋友噶。马姑娘啊！你话好唔好啫？
3: 做朋友有乜所谓啫？不过你头先讲嗰位美人靓得咁紧要，我都好想见下，究竟佢系边个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
4: 哦，佢唔系就系米吉。哎呀，唔好讲啦，讲俾你听，你都唔识佢嘅，过嚟做乜啫？
3: 你头先话米家，系咪指一间卖米嘅店铺？嗰间店铺叫做咩名啊？
4: 系啊，不过间店铺已经搬走咗好耐咯，你闻都冇用啦。不如讲翻你啦，马姑娘啊，
3: 讲我咩啫？
4: 你咪喐吓，啊，你面上嘅胭脂，查得。呢一边系比较深啲，不如等我用手同你抹匀佢咧，吓，系嘛？
3: 咪喐上喐脚啦。
4: 冇人喺度，怕乜嘢啫？嚟啊嚟啊！
5: 阿兄啊，马大哥要走啦。
0: 系咯，家姐啊，拜完菩萨，签过香油，我哋走咯。
4: 又会咁快嘅？

0: 桃花劫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陈炳球、吴宗泰、施介强、郭立文、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嘅分析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同就业，但系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同传统体育发展。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8: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7: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9: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7: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1: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今集有我 Cyrus 同埋我对面的阿伟。阿伟点解系嚟嘅？
12: 听讲阿 James 就有啲事嚟唔到，所以我就代班啦。
11: 你都真系算系好可靠嘅一位代班咁。
12: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都系
11: 非常之可靠。点解我话阿伟可靠呢？系因为代班之余，佢唔系净系带咗自己嚟啊，佢仲带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嚟嗰下，咁呢个先叫可靠嘛。咁当然啦，我哋嘅节目惯例呢一刻咧，我就唔会开估我哋嘅嘉宾系边位嘅咁样。咁当然我哋都要嚟了解一下个背景先啦。
12: 咁系啦，我带得嚟嘅。或者即係我哋叫做邀請得嘅嘉賓咁啊，當然同漁農業有關啦。咁如果嘴我自己嚟講咧，我就自己少種嘢嘅，但係咧我就中意玩水啊嘛。咁所以咧
11: 好多人知。
12: 系啦，我好似虽然嚟咗几集，但系好似
11: 营造咗呢个演水咧，你就会好活跃啊！你
12: 冇错冇错，
11: 系咯。
12: 所以呢个嘉宾就关系冇错啦，就系同渔业有关嘅
11: 渔业。嗱咁样讲啦，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唔系未访问过渔业嘅嘉宾嘅。咁当然我哋都知道，似乎养鱼咧，佢都唔系话咁传统就搞得掂。而家應該都擺咗好多好多唔同嘅科技落去，咁我想問一下阿偉啦，今日呢位嘉賓有乜嘢與眾不同先？
12: 嗱，據我所知咧，呢位嘉賓今日咧就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係咧，佢會發明咗一部機器，專門去俾
11: 咦，佢科學家嚟嘅啫，
12: 咁又唔係，佢個背景係幾特別，不過一間就等嘉賓出嚟自己去分享一下佢背景啦。
11: Oh, okay.
12: 但係佢呢個機器咧，仲要攞埋獎喎，喺國際嘅一啲展覽入邊攞獎喎。
11: 咁呢樣嘢好值得啦，陣我哋去聽一下去分享一下啦。佢喺邊度做呢個養魚噶？等我得閒咧，我都去探訪一下嘛。
12: 嗱，咁今日呢位嘉賓佢就係喺西沙嗰邊，咁佢就自己有個魚排。
11: 嗯，
12: 咁佢去做養殖嘅過程，頭先同 即係同聽眾講咗第一樣嘢就係有部機器啦，自己發明咗啦、嗯。第二個咧就係佢養魚咧係有餐單嘅。
11: 我都冇餐單喎，我自己上一次有餐單係我仲讀緊書咧、哦，有飯堂嘅時候，
12: 中學
11: 餐單
12: 一至五食
11: 你一個月咧你就去踢啦。
12: 餅飯嘅時候，
11: 咁啲哇，咁呢位嘉賓養嗰啲魚咪好開心。
12: 其實係㗎，即係佢我聽落啦，第一就係有部機器啦，第二有餐單啦，咁已經係對啲魚好用心啦。同埋譬如佢部機器點樣運用呢種科技，佢啲餐單又去點樣去計算令到條魚可以健康生長呢，都唔容易㗎。
11: 係啊，我已經覺得係有少少頭昏腦脹添㗎。咁不如我哋呢快啲就請呢位嘉賓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好，咁好高兴喺我哋身边呢就係、是、本土养殖嘅创办人 Alex 喺度。Hello,Alex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係啦，咁呢 ,Alex, 咁我就知道你以前呢其实唔係从事养鱼呢行㗎喎。
1: 係呀，
0: 係啦，你以前係从事係做化妆㗎嘛。
1: 係做化妆嘅。
2: 好大轉變喎、啊！即係雖然咁講，人咧，我哋去到幾多歲、幾多咩階段都有好多可能性啊。嗯、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個人以前係做化妝嘅，然之後同我講啦，哦，佢而家轉行啦，你估轉咩？我諗極都唔會諗到係漁業咯。
0: 冇錯，
2: 係啦。
0: 咁你嗰時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轉變呢？
1: 最主要是我嗰陣時接觸好多唔同嘅 model 啊，又或者我啲朋友啊，其實佢哋個個都好多濕疹，咁同埋因為我本身鍾意細路仔嘅，咁我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細路仔係有濕疹，咁我就一路喺度啊冇理由㗎喎、啊、咁樣一路研究越搵越多唔同嘅問題出嚟，咁、而且咁啱嗰陣時係好沉迷去咗滑水，咁所以嗰個魚排本身係方便我練習啊、拍船啊、沖涼啊嗰啲咁嘅嘢，咁一路行下行下，俾我發現咗原來好多濕疹或者都市病都係禍從口入。咁之後我既然有個魚排，點解我唔試下開始養魚呢？咁樣咁點知就洗濕咗個頭就翻唔到轉頭，越踩越深。
0: 嗰時呢你頭先講到啦，就係、是、你嗰時去滑水啦，咁然之後就喺嗰個魚排其實就係、拍低你可能你隻艇你隻船，係啦。咁但係嗰個魚排本身係你自己呀定係其他人嘅呢？
1: 本身我係租人哋船去嗰度練習嘅，咁但係就已經好鍾意啦。第一次去到嗰個灣已經話嘩呢個咩地方嚟㗎咁樣。咁之後過咗幾年之後呢就咁啱有一個老嘅漁民退休。咁之後就問我要唔要，咁點知嗰陣時咁啱有負擔得起，咁就哦咁好啊好啊，咁就係咁樣。
0: 好似聽落好似好簡單。
2: 我會諗起好似以前呢古人啊柳宗元呢攞咗個壇嘅，都係因為佢好鍾意嗰個位，然之後人哋又見到你咁鍾意，不如我賣俾你啦咁樣喎。即係有時候命運嘅安排就係咁樣。頭先都講到Alex 前一份嘅工作，可能嗰陣時你自己都覺得可能會做好耐都唔定啦，但係就係某一個位突然之間你接觸到，你可能突然間覺得嗰個魚排嗰個位，嘩天然風景真係好靚。而你唔知點解同佢好似 connect 咗嘅時候咧，就做咗呢條路出嚟咯。
1: 的確係咁樣。
2: 係啦，咁當中一定係有啲嘢非常之吸引，令到你嗰一刻可以做到呢個咁大嘅決定嘅。
1: 冇特別事發生過，但係確實越揾得多資料就越知道。真係關我哋啲食物事喎、咁樣。就係、咁樣開始嘅啫。
0: 明白。即係一個機緣再加埋關注即係濕疹或者關注我哋嘅健康，然之後就踏上呢條路啦。
1: 係啦。
2: 唔容易喎。所以當初如果你做咗呢個決定啦，咁我相信你都要會俾你啲朋友啊或者可能你屋企人知道啦。咁佢哋對於呢個有咩反應呢呢、這個轉變。
1: 好熟嗰啲朋友直頭同我講，喂我好擔心你喎、
2: 啊。擔心
1: 係呀，點解你會咁呀、即係直頭話其實你而家係不務正業。
2: 我咁樣
1: 係直頭咁樣話我嘅。咁呢就阿爸阿媽就好彩屋企人都好支持，但係佢哋梗係非常之擔心啦。咁一面倒反應都係你唔好癲啦咁樣，即係個個都叫我唔你唔好啦。
2: 但係點解會咁呢？當然我哋可以估計一下，就覺得化妝師可能本身

0: 真系一份工作啦，你点啊？虽然话都系接 job 噶啦，但系都叫做话哦，稳稳定定，可能会咁样谂啦。而会唔会大家都觉得养鱼？养鱼搵唔搵到钱啊？养唔养得活自己啊？而家系为理想定为生活，会唔会咁样咧？
1: 绝对会，全部都关钱事噶啦。香港嗰把尺都系
0: 冇错。同埋会唔会系因为真系觉得 Alex， 你以前完全唔识噶，而家贸贸然突然间入行，半途出家，会唔会又好难做得出色？会唔会都有咁嘅担心？
1: 会，系咪？完全系呢啲嚟嘅。
0: 而面对呢一样嘢，你本身自己嗰阵时，你会唔会都啊？我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得嚟，会唔会咁样谂啊？
1: 绝对会嘅。咁同埋嗰阵时，我喺中间都经历过死鱼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亦都喺2015年嘅时候见过人哋一个爆发咗一个好大嘅洪潮。
2: 系。
1: 咁嗰阵时系非常非常之惊。咁但系谂谂下又都照行啦。其实你而家做紧嘅嘢好啱噶，咁样咁就一直坚持落去。
0: 即系讲紧。首先要有个决心先，就算话当中，因为始终我哋话半途出家啦，可能你有好多要交学费嘅时期啊，甚至乎系摸极都唔知点样先可以突破啊。
2: 反而我想知咧，第一步其实你会做啲咩？即系除咗攞咗个渔场翻嚟啦，咁然之后你第一步你冇养过啦，咁你系即系上网揾资料啊，定系要点样开展
0: 事咧？
1: 上网揾资料，同埋嗰阵时我好快已经订咗几百条鱼仔翻嚟。咁大概係一個手板咁大啦。咁嗰陣時仲係沙巴龍等嚟嘅，即係我而家唔養嘅魚嚟。
2: 係外來嘅品種
1: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嚟講，佢係最容易養嘅。咁亦都經歷咗嗰次個大洪潮，佢哋都冇事，因為我手頭上得好少。咁就一路有嗰度喺嗰度練習啊，喺嗰度試啊，咁樣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咁樣。
2: 咁你嗰時試嘅時候有冇問啲漁民去取經啊嗰啲㗎？
1: 有㗎有㗎有㗎，嗰陣時佢哋都仲好肯去講啊咁樣，即係又唔係話點樣教，但係佢哋都分享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實我咁樣俾佢哋吸引咗入行，都係因為之前因為有咗魚牌啦，咁啊同好多本地漁民傾咗好多偈，亦都發現咗原來養殖業係咁多蠱惑出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冇理由解決唔到嘅，咁所以由嗰幾百條開始試，就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咁樣。
2: 咁你頭先講到一開始就係養沙巴龍等，咁之後依家呢，依家其實養緊啲咩呢？
1: 而家呢我就養咗五款魚，黃立倉、石倉、懵仔、鱸魚同埋泥鰻。係啦，唔會再養其他㗎啦，係呢五款㗎啦。
2: 可唔可以問下點解咧？
1: 因為呢五款係最容易入屋嘅魚嚟嘅，咁而且佢哋個換肉率係比較高，係因為我哋做漁民一定要計住呢條數。咁我唔係想養啲好貴重嘅魚，或者我唔想買啲好高價嘅魚俾市民。咁所以我係想俾一啲即係真係優質蛋白可以入到屋。嘅俾大家咁樣咯，咁所以就揀咗呢五款好常食到嘅魚嚟養咁樣，
2: 即係夠入屋呢幾種魚。
1: 係啦係啦，
2: 即係頭先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唔係喎，平時都係食開呢一類多嘅喎，即係反而你沙巴龍等其實真係好少食，你去飲先會去食嘅啫，
1: 冇錯，
2: 係啦。咁又想問一下啦，頭先你講到啊養魚嘅過程就係、由沙巴龍等開始啦。咁其實當中有冇啲咩難忘嘅事咧？即係例如你頭先講到洪潮，好啦，佢哋捱過咗啦。咁中間仲會唔會有啲其他嘅事情發生咧？
1: 我試過喺一個月裏面死咗兩批，每一批70,000條嘅黃立倉 B B。
2: 70,000條。
1: 係係。咁而且嗰次仲係。其中有一批是我不小心半夜我過去檢查嘢嘅時候，因為那個電筒漏光而嚇死他們。是本身個魚背就是黑色的嘛。咁唔小心漏咗光，我已經即刻搵隻手冚返住個電筒㗎喇。咁但係你就見到黑掹掹裏面見到啲水係一點點好似閃粉嘅銀色，之後慢慢變細粒，因為佢哋一路沉落水底。咁嗰一下直頭哇，個心好想嗌出嚟，即係點呀點呀，又救佢唔到喎，即係冇嘢做得到咁樣。咁嗰次我都跌咗入一個好樽頸嘅位置，唉，其實我都係唔適合 做漁民㗎啦，即係無謂整死人啦，即有啲咁嘅心態。咁嗰爭少少我就唔堅持落去
2: 嘅，
1: 係啦。咁但係之後又眼鏡又系咯，一路行到而家，系啦系啦系啦。
0: 但系通常就系遇见挫折嘅时候，就会开始去谂办法去克服啦。咁、例如啦，以头先嗰次为例啦、或者可能更加多嘅挫折，会唔会开始就话有啲乜嘢自己试下，无论系问其他渔民又好啦、或者自己试下唔同嘅方法，去令到我自己嘅鱼排能够真系慢慢养得到落去？有冇试过啲咩咧？
1: 有啊，试咗好多嘢啊。咁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嘅渔业同埋农业系好犀利嘅。咁因为佢哋嗱科技上佢哋唔算好叻，但系科技大把国家好叻添啦吓。咁但系反而佢哋系用咗好多情感去做呢件事，例如佢哋会顾及啲泥土够唔够益生菌啦。施肥之余仲有啲咩可以令到活化咗啲泥土，即係先养地、先养土再养植物。咁我哋养鱼其实都係一模一样，我哋要先养水，咁之后先再养鱼。咁所以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用香料做出嚟嘅中药啊，咁我俾鱼食啊。我亦都因为养鱼而接触咗好多唔同嘅酵素或者益生菌啊，咁我又系攞去喂鱼啊，咁同埋喺面对好多挫折嘅时候，就自己着手喺度砌一部机器出嚟。咁嗰部机器咧，主要都系帮水入边增氧气同埋臭氧。咁而且我做咗一个噴嘴出嚟，系令到嗰啲布布可以留喺水入边大概四个字至一个钟头。咁就爱嚟解决我嘅即系鱼病同埋死鱼嘅问题咁样咯。
2: 据我所知咧，你呢部机器系攞到日内瓦国际嘅发明展嘅金奖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呢部机器就系、主要系头先我听啦，大概、我 get 到嘅作用就係增加佢裏面嘅氧嘅含量，係咪？係
1: 啦係啦係啦，氧嘅含量。咁同埋呢好多時呢，我哋例如我哋細個養金魚嗰啲布布係好大個嘅，而且佢一出咗嚟呢就趕住衝上水面爆開咁樣㗎嘛。咁
2: 增加佢裏面嘅氧嘅含量，係咪？
1: 係啦係啦係啦，氧嘅含量。咁同埋呢好多時呢，我哋例如我哋細個養金魚嗰啲布布係好大個嘅，而且佢一出咗嚟呢就趕住衝上水面爆開咁樣㗎嘛。咁我就做咗一个噴嘴出嚟呢，佢係叫做微米泡。咁啊
2: 溶于水。
1: 係啦係啦，咁佢又唔係叫溶于水，但呢佢就一直停留咗喺水入面。咁、变相呢啲鱼如果游过，将佢啲布布吸咗腮入面呢，就係条鱼嘅得益嚟嘅。咁同埋因为我嗰个机系做纯氧出嚟嘅，咁所以就系话佢比起我哋大气嘅氧气咧，系即系吸一啖气可能有三啖气嘅养分会落到身体咁样咯。
2: 我大概明个概念咧，就系、因为本身我自己有玩潜水咧，即系一啲高氧嘅气樽同普通嘅气樽，
1: 冇错冇错，就系、咁样啦。
2: 我吸高氧嘅时候咧，我可以喺个水底度玩耐多可能二十分钟咁嘅个概念，
0: 冇错。因为我就冇呢个概念啊，所以头先我都一直喺度学紧嘢，吸收紧知识，
2: 同埋我听紧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依家养紧咧，屋企喺鱼缸度养紧啲米虾。啲蝦仔，咁但係呢我就喺度諗緊，啲蝦仔其實點先叫做養得好呢？我用啲咩方法，即係成日好擔心就係、佢會唔會唔夠養呢？就我就係用嗰啲平時嗰啲氣泵啦，咁又會唔會佢唔夠嘢食啦，水質又唔會唔知會唔會減唔掂啦，咁等等。咁所以呢其實都有好多問題，
0: 好多。因為啱你講到話點樣可以令到個水質嗰啲可以保持到，咁其實因為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唔係啊，照佢養殖嘅時候有水，只要啲水一開頭嘅时候够干净咪得咯，但你谂谂下又系，即系点解要有咁多机器？无论你话要换水又成咁样，咁亦都系我谂可能系因为咁多可变嘅因素啦，而可以驱使到 Alex 谂下有咩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嗰个渔业能够可以行长啲啊，行远啲啊，甚至乎我要行一条可能未有人行过嘅路添。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咁啊，听到呢个位咧，我谂我哋大家知道咧，喂，似乎仲有好多好多真系有科技少少嘅味道喺里面嘅嘢，究竟点样？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怼美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美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之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据报有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是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艰难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萨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在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2点，升1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96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7.73美元，卖出4228.4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一点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次呢继续有我 Cyrus 和阿伟，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呢，本土养殖嘅创办人 Alex 嘅。Alex 你好啊，我哋再次打个招呼先。好啦，咁上一节嘅时候呢，头先阿伟都有提过，就係、是、呢 Alex 呢其实发明过一部係攞到国际发明展金奖嘅一部机器，就係、是、Austin 嘅增氧监察仪器同埋臭氧机啦。咁刚才已经讲咗少少运作可能嗰个原理啊，因为我都想、其实我想再听多啲嘅、但係呢再讲得深入啲呢，其实可能我啊或者听众啊或者大家都会唔太識個科學原理，不如我哋現實少少講下啊呢部機器究竟對於個魚排或者魚類養殖有咩好處嘅咧？
11: 最主要佢嘅好處就係可以幫水入邊即係增氧，提高個溶氧量啦。咁、如果你話魚嘅提高溶氧量之後有啲咩好處咧？佢哋無論係佢哋個胃口會好咗好多啦，佢哋個生長速度會高咗好多啦。咁同埋咧，佢哋唔容易有任何交叉感染啦。咁同埋佢哋無論係俾細菌感染或者寄生蟲感染嘅機率都會細咗好多。咁、所以救氧器對我哋養魚嚟講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加上而家天氣嘅關係啦，咁變相我哋啲水越嚟越熱。咁變咗我哋經常性會出現缺氧嘅問題，咁所以呢部機係甚至乎例如有洪潮嚟到嘅話呢，其實都係好靠呢部機去、去做抵擋嘅。
10: 咁講嘅話，即係呢部機器呢係一定係唔可以話我啪粒掣然之後佢就不斷去運作得一個模式，佢必然係要運作之餘，其實佢係要監察啦，個名都有寫啦、而且佢係要即時可能有啲調整咁樣。
11: 係㗎係㗎係㗎，佢已經係可以收集咗好多數據，咁、之後呢就會上咗去 cloud 嗰度。咁之後佢可以俾唔同嘅信息我哋嘅。
10: 但去到話例如啦，可能佢監察到數據，然之後可能係當日頭先講到話可能洪潮來襲啦、或者可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呀，或者其他因素個水質嗰度啦，或者個含氧量有啲唔同咗啦、我想知道嗰、決定要做啲乜嘢轉變呀、調整呢嗰、下都係靠返 Alex 啦，定係部機器都自己可以即刻做到啦？
11: 喺我發明嘅時候呢就只可以靠我哋嘅啫。
10: 咁
11: 但係係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即經歷咗呢幾年之後呢，其實已經係佢自己都可以搞得
10: 我自動化嘛，添啊，已經我即都改良過喎，部機器都經過
11: 改良過㗎，同埋已經多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喺入 即唔同嘅 function 喺入面嘅。
12: 嗯，有啲咩唔同嘅功能？
11: 例如一路發展落去，我而家係將佢做埋照燈啦。
12: 嗯，
11: 系啦，系啦，咁同埋会有一啲声波嘅嘢喺埋入边啦，咁样，系啦，都系环绕住我哋人类身体需要嘅嘢，我将佢放喺鱼嗰度咁样。
12: 嗯，
13: 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嘅就系、是、部机摆喺水面定系水底，定系摆喺水面有啲嘢伸落水底咧？
11: 喺水面，但系有啲嘢放落水底嘅，
13: 系、哦、啦。咁所以就可以話做到頭先個監察，然之後個運作就喺水面上面去處理。
11: 冇錯，冇錯。
13: 咁頭先聽講就係聽到就係話有照燈啦，咁又對魚有啲咩影響？
11: 其實照燈咧係幫啲魚嘅新陳代謝啦，咁同埋幫佢哋細胞修復。
12: 嗯。
11: 咁但係魚有時佢哋好多時都會匿喺水底噶嘛。
13: 係。
11: 咁所以我哋就嗰、那個波頻就會高好多。咁、
12: 嗯、
11: 就係希望我哋喺喂魚嘅時候將件事攤長嘅時間，令到啲魚不停游上水面，而我哋照住佢咁樣。
12: 嗯，
11: 咁呢個已經係我哋盡力做到嘅事。咁、
12: 嗯、
11: 但係當然嗰支燈係會落水嘅。咁但係一定唔夠喺水面做咁高效咁樣囉。
12: 嗯，
13: 咁、另外聲波呢都想問多少少，因為我真係佢
12: 好
13: 似未聽過，
12: 我會以為係會影負面影響多啲嘅，有時候以為係，定係話聲波唔係嘅，睇下你點樣用幾大嘅啫，適當運用。
11: 係啊，因為嗰個頻譜係好大嘅，咁、
12: 嗯、
11: 但係我哋純粹都係其實呢件事已經喺我呢度發生咗好耐，咁、所以就係話有好多記者嚟到魚排訪問。都會希望我畢條魚上嚟攞住影相啊，即係好典型嘅地方
12: 我就撳咗領住。
11: 係啊，我係從來唔做呢啲嘅。
12: 嗯，
11: 咁而且我嘅魚係唔會基本上咧，我係放魚苗嘅時候已經 plan 好咗條魚喺嗰個籠入邊，就一路到佢養成咗魚，我收成嘅時候先攞佢上水。
12: 嗯，
11: 喺中間我除咗要焗住要換魚網之外咧，我係乜嘢都唔騷擾條魚嘅。
12: 嗯，
11: 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顧埋條魚嗰個安穩嗰個情緒，
12: 嗯，
11: 咁就係唔騷擾佢就安穩。咁我哋個聲，我哋浸落水嗰個聲波咧，其實就好似我哋聽啲好柔和嘅音樂咁樣、
12: 嗯，
11: 其實係令佢哋安穩。唔道理唔信，佢哋安穩咗之後，成個成長都係唔同咗。
12: 嗯，真係當人嗰套去。
13: 我就係聽過以前好似有啲魚塘就會咩播歌啊，
11: 和牛啊嗰啲係聽交響
13: 樂。係啦係啦係啦，我聽過你啲嗰啲魚塘係係真係有道理嘅，
11: 有道理嘅，絕對有道理嘅。
12: 係
11: 啦係啦係啦，
13: 呢個真係第一次，我仲以為真係播下好似有個機密啦咁。
11: 唔係唔係嘅，真係有用嘅。
12: 而即係數據上面真係反映得到，其實係真係對佢個繁殖啊，或者對佢哋個生活啊，啲魚有幫助啦咁樣。
11: 冇錯。
12: 咁調翻轉嚟講，其實可能佢哋嗰個質素啊，即係啲魚嘅質素都會上升咗嘅、嗯。
11: 我哋就係追求緊呢樣嘢。係
12: 嘛？就絕對係啦，係啦，嗯。
13: 這個呢個令我諗起就係我即係都係講緊我依家養緊嗰啲蝦嗰啲啦，
12: okay.
13: 我就問翻
12: 翻翻佢，
13: 係啊，翻翻佢，
12: 好，
13: 即係我問翻啲前輩，佢都話你唔好亂咁搞佢啦，
11: 係啊，
13: 你搞得越多，你得閒又去咩撈下啲咩啊，又吸下底沙啊咁，反而佢就會容易出事。
12: 我以為係喎，因為以前咧，我喺屋企即係我以前爸爸咁啊，都會養啲魚仔咁樣噶嘛，就係覺得，你唔去搞個缸嘅話咧，唔得㗎，佢會污糟嘅，所以咧係幾乎係。日日都會搞嘅，即係反而今日唔得嘅喎。
11: 係唔應該？
12: 咁我終於明白點解以前我屋企
13: 養唔到啦，
12: 成日都要換魚啊！我明啊，哦咁樣
13: 係。咁同埋頭先咧，我聽到一個即係喺上一節啦，聽到嘅資訊就係、是原來咧你嘅魚咧，佢會有唔同嘅食療或者有啲食譜嘅。
1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呢個都係好特別，即係食療食譜。我哋咪諗哦，魚咪喂魚糧咯咁。咁但係你嘅食療食譜係咩咧？
11: 我因為可持續發展嘅關係啦，咁所以我只可以喂乾嘅飼料俾啲魚食嘅、即係粒料，係啦，唔係乾嘅飼料，係粒料俾啲魚食。咁、但係咧，我係唔滿足喺俾粒料佢哋食嘅情況嘅。咁但我嘅所有魚咧，基本上所有嘅粒料咧，我都要浸濕佢同浸淋佢先俾佢食。咁、因為咧，每一條海水魚嘅身體入邊咧，都有一個海水化淡廠喺度。
12: 系，
11: 佢食咗粒饲料落个胃嗰度，佢要花费能量去将个粒饲料化咗淡， 咁之後先至開始磨到佢變咗做食味而落去個腸嗰度消化去吸收營養嘅。咁、但係呢因為我抌粒乾嘅飼料落水咧，佢會索海水而走落去，俾條魚食咗落過去胃裏邊，咁變咗佢一粒鹹嘅飼料，
13: 連埋啲海水一齊喺度。
1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我就唔俾粒飼料咁樣做。
13: 嗯。
11: 咁所以咧，我係要將佢浸淡水先喂魚嘅。咁、之後我就諗，反正我都要浸淡水浸淋佢啦。咁點解我唔擺啲營養落去咧？咁樣、
13: 哦、即係浸嘅過程就喺啲水度擺埋。
11: 係啦，咁咧第一咧就係、因為而家個海水一路喺度變酸啦，因為環境嘅問題。咁所以第一我係浸鹼性水嘅。
13: 嗯
12: 嗯。
11: 咁第二咧就係、我會每一個月都有唔同嘅餐單，即係我每個禮拜都會轉呢個餐單嘅。咁、第一個禮拜我好多時都係喂洋葱蒜頭水俾佢哋。
13: 嗯。
11: 將洋葱蒜頭浸過嘢。不走晒啲渣之後咧，將嗰啲水去浸飼料去餵魚。咁呢個係第一個禮拜餐單啦。咁之後咧，我就會餵一啲用香料同埋香草做嘅中藥，係幫條魚護肝嘅。咁好啦，之後第三個禮拜咧，我就開始餵啲酵素啊，或者有冇聽過日本嘅米谷？
13: 有，
11: 係啦，我用米谷去浸飼料，之後攞去餵魚，咁就係令到佢哋腸道入面多好多唔同嘅菌種喺度，好明顯唔同嘅呢啲幾樣嘢加埋一齊。
13: 聽落係食得好過我嘅，講究過我自己。
12: 係啊，每個禮拜有唔同嘅餐單，而且講緊要護肝呢啲，我自己都冇乜點樣做呢樣嘢。好，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一陣再翻嚟啊。

0: 哇，頭先聽完 Alex 講嘅餐單呢個詞語咧，係令我震撼噶。
1: 好驚
0: 啊！喂，點解咧？因為以往咧，其實我都會聽過話，當我哋去養魚或者去養動物唔同嘅時候咧，其實都可能會因為健康，因為時代進步嘛，會有好多健康方面嘅一啲改進啊，有啲食物係專制定咗咁樣啦。咁但係同嗰個餐單，即係話可以替換式咧，就令我覺得非常之震撼啦。咁樣，所以我想問一下 Alex 咧，有冇一個循環，即係大概幾耐可能就會再重複一次食呢啲咁樣噶？
2: 我自己通常七日會轉少少嘢，七日會轉少少嘢咁樣。咁所以呢個 cycle 都係三個零四個禮拜一轉咁樣。
0: 大概一個月到就食一次，
1: 即係換一次，
0: 換一次，
1: 換一次要重新一次。
0: 係啦，係啦。咁會唔會咧？即係我好奇啲魚咧，會唔會都可以表現出啊？其實一睇哦，原來佢中意食呢樣多啲喎。咁
2: 我會嘅，會嘅。例如好似我頭先講嘅洋葱蒜頭水啦。咁同埋咧，我咪話做咗啲酵素俾佢嘅。
0: 係。
2: 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成日飲嘅，即係而家比較流行嘅紅茶菌 kombucha。咁因為 kombucha 嗰個發酵咧，佢爭兩步就變咗做醋噶啦嘛。咁其實醋係好吸引魚去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住 kombucha 同埋對住洋葱蒜頭咧，佢哋都係零舍興奮啲。
1: 佢都中意食濃味嘢
2: 嘅，中意食濃味嘢。係啦，中意食啲重味啲。
0: 咁樣嘅原來，即係魚都會喺呢啲嘢方面表現到出嚟。
2: 會噶會噶。
1: 咁其實同人一樣啫，咁中意食邊種食物咁咧，就食多啲啦，
2: 興奮啲咁。
1: 咁通常食完之後，嗱，即係其實都同可能我哋揀一條魚有啲關係。點先為之一條好嘅魚？
2: 如果我哋咧就我哋会睇佢游水嘅姿势啦，同埋佢究竟食几多嘢啦，咁同埋佢哋嘅 bubble 嘅状态系点样，咁呢啲全部都系好令到我哋可以评估到佢嘅健康嘅状态嘅，咁基本上都系喺呢啲度发生噶啦，又或者条鱼本身嘅颜色啊咁样咯，咁呢啲嘢全部都可以显露晒佢身体嘅状态出嚟嘅，
1: 咁我又想問下咧，譬如頭先你講到就可能喺佢啲身體特徵啊，或者佢排泄物啊等等都展現到出嚟啦。咁除此以外咧，譬如我哋去即係我當我係一個消費者啦，因為譬如你養魚都係即係俾消費者咁有一個好啲嘅叫做營養價值啊等等啦。咁我哋消費者去揀嘅時候又點樣去揀到一條好嘅魚咧？
2: 最主要睇下佢眼睛唔精靈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商人都喺呢啲地方度落手腳。咁你見佢顏色鮮唔鮮豔，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魚都已經係有染色劑呢件事，喺啲冰台上面發生咗。係㗎，好多呢啲問題㗎，所以都係唔好太靠佢個外表去嗰條魚身身先。
0: 都可以做手腳。
2: 係啦係啦係啦，都係睇眼同埋睇腮好啲。
0: 咁腮又點睇？我見識
1: 係咪唔好魚黑啊？係
2: 啦係啦係啦，
0: 我即係睇下佢有冇唔妥啊！即係
2: 係啦係啦，鮮紅色同埋唔好咁多散。
1: 學到嘢學到嘢，
0: 呢啲真係生活小知識嚟㗎嘛？
1: 冇錯
0: 冇錯。
1: 好嗱，咁我哋翻去我哋正題先。
0: 冇錯，
1: 係啦係啦。咁我哋係關於即係講緊漁農業一啲創新啦，係咪？咁你未來又有啲乜嘢嘅發展嘅計劃？即係喺可持續養魚或者喺你養魚嘅叫做時間表入面有啲乜嘢新搞作咧？
2: 而家個新搞作咧，就係因為而家香港有好多行業都喺度式微緊，就係因為冇新人入行。咁我而家做緊一個都大膽嘅測試喺度，就係我而家係做咗一啲自閉症青年嘅訓練班出嚟。咁我而家個漁場大概我做第二屆今年。咁第一屆嗰陣時大概有20位嘅自閉症青年留咗喺我度工作。而家逢星期一至五嘅下午都喺我度做嘢。咁反而你問我未來，我就係打算請晒佢哋返嚟喺我個魚排一路養魚供應俾市民落去。咁就係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可持續嘅一個方向。
1: 唔單止係養魚，都仲有一個社會嘅關懷。
0: 貢獻翻社會，其實即係 Alex 喺成個漁業，即係自己做漁業嘅時候，都係講緊點樣去為個社會身邊嘅人啊，或者唔認識嘅人做貢獻啊，同個世界係要聯繫。嗱、講到世界聯繫咧，嗱，其實每一次問到啊，究竟未來仲可以點樣去發展呢一個可能科技嘅漁業啊，或者農業嘅時候咧，我就永遠都諗到呢一樣嘢嘅。大行其道一定是 AI 的啦、会不会说其实现在已经用紧 AI 啊，尝试下或者我想紧怎样将这样东西再帮到个鱼排多少少，有没有这个想法定是怎样？
2: 有的 AI 其实是帮了我们很多添的、因为我都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懂的嘛。咁而且世界各地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养殖报告系喺个 AI 入边，咁变相唔好讲话攞到啲咩新知识，佢净系帮我判错对，已经行少咗好多冤枉路。
0: 哦，咁呢样嘢真系呢几年嘅一个最大嘅突破。
2: 冇错冇错冇错，佢系都系帮咗我好多。虽然我唔算系好叻喺 AI 方面，咁、但系好多时啲问答啊嗰啲咁嘅嘢，我都系攞得到答案。
1: 嗯，你会问佢啲咩问题？即系假设喺养鱼上边。
2: 嗱，例如我想再加啲再多少少唔同品種嘅香草同香料落去我嗰個護肝嗰個補充劑嗰度啦。咁我就會問佢究竟啱唔啱魚嘅肝啊，或者啱唔啱魚造血咧呢一樣嘢咁樣。咁佢就俾咗好多意見我，咁我就喺嗰度嚟即係參考咁樣咯。咁又或者同我本身用緊嘅香草同香料有冇唔吻合啊，或者匹配唔到咧咁樣咁揾。已经悭咗好多我实验室嘅时间同埋心机。
0: 其实头先我咪话过咧，都系联系翻世界嘅，因为咧，其实 AI 讲到尾就系一个最庞大嘅资料库啦。基本上，好多时候可能 Alex 佢以前会问渔民攞意见啊，咁但系有时候啲嘢全世界可能某一个角落曾经有人成功过或者失败过，然后佢有啲研究成果啊或者自己嘅经验啊放咗上嚟，原本冇 AI 嘅话，哇都唔知搵到几时先可以知道呢一样嘢，或者好似 Alex 所讲，自己可能要摸好多次，冤枉路就系咁样出咗嚟。但系因为有咗 AI 嘅时候咧，好似哇全世界发生过嘅成功失败案例，我都可以攞到，
2: 系啊，系啊，
0: 呢一样嘢，睇嚟你日后都应该会继续去试下喺 AI 呢方面睇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多啲，
2: 绝对会啊，绝对会，
0: 冇错，冇错。
1: 咁听完头先 Alex 嘅分享咧，其实我都好多得着同收获，就系关于我自己养鱼同埋养虾啦。
0: 系，我好多啦，
1: 系啊，
0: 翻翻嚟啊，
1: 系啊，你唔见我中间涉好多系问一啲私心嘅问题，
0: 你都自肥噶喎，今日
1: 系啊，
0: 系
1: 啊，咁但系同时我都真系了解到，哦，原来养鱼我哋透过科技之余，其实 Alex 俾到一种感觉就系佢好用心去做呢件事。
2: 冇错，
1: 即系你话我养我透过科技，我可以我好简单问完人之后，我就实践去试啦，但 Alex 会谂，会去调整去做啊食疗餐单，我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同埋因为养鱼发明咗一部机器出嚟，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到。
0: 系啊，其实无论系对鱼定系对人啦，我相信去到最后个对象都系人啦。其实 Alex 其实都仲系讲紧你其中一个理念，就系保健比治疗重要。
2: 系系啊，呢个
0: 无论我对鱼又好，因为鱼都我哋进入可能最后都系食咗咁样啦，所以讲到尾就系预防胜于治疗。我而家就做好呢一步先，为人类福祉着想。
2: 冇错冇错，
0: 好，非常之多谢你感激你作出咁多嘅付出，咁多嘅贡献，亦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2: Thank you.
0: 好啊，咁我哋有机会希望可以再同 Alex 倾偈啦。咁我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个位置先啦。好，多谢晒 Alex 啊
2: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2集《爱是循环不息》，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好开心今晚呢，我们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第一位是爱回收慈善基金 ESG 大使 Dr. Lewis， 他同时是香港精算扶轮社基金发展总监。
7: Hello， 你好。
6: 第二位嘉宾呢，就是共享办公室创办人 Amanda， 她同时是今届东联会的会长，同埋呢是青年港漂总会的会董。
8: 大家好，我是 Amanda。
6: 是，欢迎两位嘉宾啊。嗱，我哋今集嘅话呢就提到呢就係 ESG 啦。咁一开始嘅话呢 ,Dr. Lewis，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何谓 ESG 呢？
7: 咁其实大家所听到啦，三个英文字母啦，好多时啲人话咁其实係啲咩嚟。咁其实 E 就代表 environmental， 我哋所讲啦，环保或者环境。咁大家都成日听到啦，哇，好似今日咁天气好热喎，30几度喎。咁其实温室效应已经好多年啦，咁对我哋身边有咩影响呢？咁呢个呢就我哋所讲啦，环保方面啦。S 啦 ,social， 我哋讲社会责任。咁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其实都会好热心去做慈善啦，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彰显社会责任嘅一种。第三啦 ,governance， 就系讲企业管治。喺我哋香港咁做，因为有廉政公署啊，好好啦。咁但系如果好多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啲未发展嘅国家，其实可能贪污啊，好多嘢都好严重。咁一间公司其实点样去运营呢？甚至乎所讲啦，哦，如果你听过好多上市公司，哦 ，CEO 有天价薪酬，咁其实对于我哋真系一啲可能中层嘅雇员啦、职员，其实佢哋个薪酬系咪真系一个好重视呢？咁呢啲都系一啲可能所讲啦，全球好多人都重视嘅唔同嘅问题。咁簡單嚟講啦， ESG 其實都同我哋息息相關，而點解會有呢個出現呢？咁其實都係經聯合國嗰方面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咁其實喺2015年啦，我哋都會有個聯合國嘅 SDG 全球持續發展嘅情況。咁全球百幾個國家都簽咗呢個合約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息息相關，同全世界呢一致嘅。
6: 哦，唔該曬 Dr. Lewis， 同我哋呢好簡單呢解釋咗呢何為 ESG 啦。咁我又想問一下 Amanda 啦，你呢就經營呢共享辦公室啦，同埋啲商業嘅項目，喺你嘅角度點樣將呢個 ESG 入面嘅社會元素啦，或者其他嘅元素呢融入日常你一啲生意嘅決策裏面嘅呢？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個你做過可能係同人有關嘅例子呀？ 就正如我一开始去创造呢一个生意嘅时候呢，其实呢一个呢唔单止系一个共享办公室，而系一个平台。点解系一个平台呢？因为其实喺呢一度呢会聚集一啲初创嘅人士啦，同埋中小企嘅老板，佢不单止喺度做生意啦，亦都可以创造好多嘅生意机会嘅。正正系因为咁样呢，我哋就系履行咗呢个 ESG 入面嘅 S 嘅部分，就系、是、呢个人力资源啦，增加机会呢一个部分嘅。咁除咗房间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里面呢增设咗一个会议室，咁而呢个会议室呢都不定期呢会举办不同类型形式嘅活动嘅。咁好让一啲租客啦或者佢哋嘅顾客啦可以喺度做一啲唔同大小类型嘅讲座啦、教学啦、演讲啦，从而去介绍佢哋嘅业务啦、产品啦各样嘅。咁仲有呢就係、是、好似一个例子咁啦，就係、是、我一个租客，佢本身呢就係一个社工嚟嘅。咁除咗喺佢自己嘅房间入面去做一啲一对一嘅服务以外呢，咁其实佢都不定期会租用我哋嘅会议室係进行呢一个小型嘅教学。咁令到佢嘅英文书法呢係得以俾更多人去认识同埋了解同埋参与嘅。
8: 嗯，非常之好啊！即系我相信咧，如果每一个老板咧都好似 Amanda 咁，系谂下喺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嘅角色里边，可以提供一啲多啲嘅资源咧，去俾普罗大众嘅话咧，咁相信咧呢个 ESG 咧，对于普罗大众佢哋嘅认识嘅程度咧会多啲，同埋受惠咧又会多啲嘅。咁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其实喺你哋角度嚟讲咧，义工嘅服务算唔算系 ESG 里边即系嘅 S 社会责任一个具体嘅实践咧，或者多？
7: 先啦，其实如果你从历史来讲啦，咁 ESG 嘅前身咧，其实就 CSR， 即系我哋所讲啦，即系一个社会责任。咁社会责任其实就可能我哋成日觉得，哇，会唔会一啲要做一啲好大嘅动作啊，好大嘅活动先系叫社会责任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日常生活好简单，你见到可能地下有垃圾，你执起咗抌咗佢，咁其实你已经帮助到呢、这个。地方啦，呢、這个社会啦，咁或者所讲啦，你真係有机会好似我啲小朋友嗰陣时做童军嘅日行一善，或者可能参与唔同嘅慈善活动，其实都帮助好多，例如老人家啊，一啲基层嘅朋友都会帮助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係一啲好简单，即係每日你都可以做到嘅一啲唔同嘅慈善嘅活动。
8: 明白，即係好簡單呢，喺生活裏面其實都係任何一個星斗市民普通人都可以係實踐出嚟嘅。咁 Amanda 你又點睇呀？
6: 咁其實作為一個市民啦，咁其實我哋都履行一個公民嘅責任，我哋都係會參與一啲社會嘅服務啦。咁其實我平時呢都係有參與一啲義工嘅活動啦，同埋團體去支持佢哋去幫助一啲需要嘅人士啦，或者係一啲活動嘅。
8: 咁对于一般中小企嚟讲啦，可能 E 同埋 S 呢两个元素呢个关系比较密切。

咁董事局呢，如果喺五年前呢，我諗大部分都係男士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無論睇好似香港啦，新加坡啊，好多都係活多咗好多女性。咁如果美國呢，上市要求仲高嘅，包括咗男女嘅比例啦，包括咗膚色嘅比例，唔同膚色要喺度啦，唔同宗教啦，甚至可能唔同嘅年齡層呢，都包括咗喺整個董事會度。咁所以呢個如果真係對一啲可能中小企未來要上市嘅，其實都一個需要了解啦。咁另外啦，一個都好重要嘅方面啦，就係貪污啊，一啲唔同嘅商業嘅決策，咁呢都係會俾佢哋知道，其實我哋所講啦，各處鄉村各處例，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咧，其實有唔同嘅法規嘅。咁另外啦，亦都係會講到可能所講唔同嘅上市公司，咁其實佢真係成個公司點樣去做一個嘅安排咧，做啲政策透唔透明啊？對啲我哋所講咧，啲叫做 minor shareholders。即係啲其他嘅持份者有冇真係好平等嘅對待。咁如果你之前都了解過，例如早期港交所都有同股不同權，咁曾經都好大嘅爭議嘅。咁但係所講啦，唔同嘅公司可能所講嘅地方有唔同嘅安排啦，上市公司唔同嘅交易所都有唔同安排，呢啲都會俾到好多唔同嘅中小企啦可以參考。即係話頭先所講啦，未來如果我真係要去未來要上市嘅，我揀香港好啊，揀美國好啊，定係揀其他地方呢？呢個呢亦都係佢哋可以透過呢啲企業本質嘅方面呢去了解更多嘅。

0: 为企业带来一些实质的好处呢，譬如提升品牌的形象或者吸引人才啊。
1: 以前我想很多老板都会这么想，ESG 都是成本效益，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好。但是现实呢，其实你要明白全世界呢，无论上市公司或者是交易所呢，已经有一些 ESG 的条例。咁如果你真係未来无论你想做一啲小型生意，甚至乎你去到想做上市公司嘅生意，咁其实呢个呢係冇得避免嘅。好，所谓避免就话，你其实你一定要做 ESG 相关。咁好多人问，咁我中小企喎，咁其实我真係要做呢个 ESG 点做。咁其实而家已经系好透明㗎啦，包括咗好似香港咁汇丰银行呢，其实都资助咗一个中小企嘅协会呢，就做咗一个好详细，即使一个一人老板都可以点样知道做 ESG 嘅嘢。咁所以其实成个认证嘅流程啊，成个关卡已经做得好好㗎啦。咁可能仍然都有好多老板话，咁你增加我成本喎。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要知道其实呢个世界改变。包括咗好似我哋内地，你见到好多出口商点解而家係好困难去欧盟呢，就係佢觉得我 ESG 未准备好喎。咁但係其实成个欧盟都需要 ESG 认证啦。咁你唔做，咁即係话其实你真係冇机会去发展呢个市场。虽然我哋讲我哋香港都希望我哋本地发展，咁但係未来其实都有机会去海外市场。咁香港其实都係一个比较早啦，我哋所讲啦，係 ESG认证方面啊 ，ESG 做报告方面，咁港交所都行咗一个比较前线。咁因为最主要我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全球排第三嘅，咁所以我哋做好多嘢咧都要跟翻国际接轨。可能仲有好多老板就话其实 ESG 点样直接做到唔困难嘅，因为我哋而家你只要网上揾下一啲资料，原来 ESG 其实会俾你更多生意。又或者我哋再简单啲啦，例如好似金融管理局，即系我哋银行嘅监管机构。其实佢都讲明啦，所有银行未来你嘅办事处一定要喺绿色大厦认证嘅地方，你先可以系继续运营。咁如果我作为一间银行，如果当我个监管机构都话俾我听，你一定要未来咁做嘅时候，如果你觉得仍然系成本效益嘅问题，其实即系成个经营环境或者你未来嘅策略咧，其实影响好大。咁冇再讲啦，可能你要再去其他唔同地方嘅发展嘅时候。ESG 对你哋嘅直接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嘅。
0: 明白，即系听 Doctor 咁样讲嘅话咧，其实越嚟越多咧，企业咧都知道咧 ESG 系啲乜嘢嘢啦，同埋咧喺真系实际咧个商业价值嚟讲咧，会带嚟益处嘅。咁啊 ，Manda， 我想问一下你啦，咁喺你嘅企业被实践嘅经验当中，你推行 ESG 嘅时候，有冇遇过一啲嘅困难咧？譬如系成本方面啊，人手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確實呢，就真係喺個實行當中呢，係遇到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呢，你知啦，香港地方寸金尺土。咁其實如果我哋喺譬如喺依環保呢個部分，我哋係最容易推行。咁我哋呢會擺設一啲回收垃圾嘅垃圾桶喺個辦公室入面。咁其實我哋都要去閒置一個空位去俾呢啲垃圾桶放置。咁你都明白，如果咁少嘅地方，我哋要搵一个地方系专门去安置呢一啲垃圾桶咧，确实系喺地方上边系有一个困难啦。咁第二就系人手啦，人手方面就系、是、我哋可能额外咧要搵一啲姐姐去作出清理嘅时候咧，佢嘅工作量会增加啦。第三啦，咁就系因为我哋共享办公室入边咧有不同类型嘅租客，咁其实系佢哋要教育佢哋去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去分类去不同的垃圾桶，其实当中都需要很多时间的教育啦，同埋俾一啲资讯佢哋嘅。咁所以喺刚才讲嘅，确实系有一啲困难嘅，而呢啲困难当中都系牵涉咗成本啦，同埋人手嘅。
0: 咁我想问啦，咁作为一个老板嘅话，其实你想唔想透过推 ESG 对你嘅业务有帮助呢？
2: 咁其实我一直呢都好想去满足咗呢个要求。因为点解呢？咁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嘅老板啦，係好应该去配合一个社会啦或者一个世界去做一啲 ESG 嘅配合嘅。咁一直我都系去寻求一啲资讯啦，但其实奈何呢，香港呢係对于中小企呢一 个 ESG 嘅认识啊，或者系知识方面嘅教育咧，确实真系比较少嘅，尤其是对中小企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政府咧可能俾一啲多啲嘅资讯关于 ESG， 我哋点样喺中小企入边去履行啦、操作啦。正如啱啱博士 Doctor 讲就系话，哦，原来一人公司都可以做到 ESG 呢一个认证啊，同埋效果嘅话，我哋作为中小企老板系好乐意去做呢件事嘅。因为都正如博士讲啦，我哋做咗呢一件事嘅时候，可以提升公司嘅形象品牌，咁从而令到公司嘅知名度增加，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公司可以向下一个目标去进发，就话成为一啲大企业或者上市公司添。
3: Doctor， 我想问一下啦，你嘅客户咧有冇试过因为佢 ESG 做得好咧，而赢到一啲合作嘅机会或者客户嘅信任，从而咧对佢业务有帮助噶？
1: 咁其实之前咧，我都帮过一个生酮品牌啦。咁其实佢即系一开始都系一个人创业啦。咁运作咗一段时候之后，咁佢发觉啊，其实都有啲商场咧，即系邀请佢摆一啲 booth 啦。咁透过呢 booth 之后咧，哦，咁佢个品牌俾人更加认识啦。咁当佢真系要去入一啲比较大型啲规模嘅超市一啲 pop shop 啦，我所讲，哦，佢先知道原来当佢收到佢嘅合约嗰阵时咧，哦，佢有一啲我哋讲啦 ESG 嘅要求。咁虽然可能就咁骤眼睇佢唔知道有呢啲要求，咁之后再同佢倾啦，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嘅改善啦，一啲配合啦，咁最后咧就好顺利啦，咁佢就可以即系入到呢间超市，咁之后就再喺唔同嘅啲零售嘅连锁店啦，去到一啲食肆、一啲比较大集团咧，就打通咗好快，咁啊分销网络咧就多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呢个亦都系一个商机，因为当时。点解佢真係会被人邀请呢，咁嗰啲后咪即係接触嘅人都讲，哦，因为你个生酮品牌呢，咁喺当时呢真係未有好多竞争对手啦。咁另外亦都系一个社会嘅潮流啦，因为当时即係对呢啲嘅产品呢非常吸引。咁同埋佢将一啲传统嘅食物啦，例如可能月饼啦，佢都可以做到生酮，使到好多老人家即使你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嘅，都可以享用到。咁呢个亦都系咧对市场上一个比较创新嘅做法。咁而可以符合到头先讲啦 ESG 嗰个元素。咁所以呢啲嘅超级市场啊，呢啲嘅唔同嘅零售店铺咧，都好希望佢可以引入呢啲产品。咁佢就从呢方面就开始唔同嘅发展。咁而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连锁店啊、零售嘅飲食店咧，都揾咗佢出呢啲唔同嘅产品噶啦。
3: 咁好多谢咧 ，Doctor 咧同埋 Amanda 啦，头先咧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分享到咧就系话何谓 ESG 啊，系啦 ，E 嘅话我哋话系话 mental 方面啦，咁如果 S 嘅话就系社会责任啦 ，social responsibility， 咁 G 嘅话咧就系公司嘅管治，咁除咗同我哋日常即系市民嘅关系之外咧，其实对于企业嚟讲咧，原来我哋除咗睇嗰个成本效益啊，其实同时咧呢个 ESG 咧都会带嚟咗一啲系生意嘅机会，喺民间原来有好多做得好唔错嘅企业咧都系推行紧 ESG 嘅，咁去到下半 part 咧，我哋就会继续我哋嘅分享环节噶啦，到时大家翻嚟再收听啦。

Dota， 我想问一下咧，好多老板啦，觉得做 ESG 咧系成本效益咧比较低嘅。咁从你顾问嘅角度嚟去睇啦 ，ESG 点样？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昨晚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时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在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部分与核问题相关。如果条件允许并且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是目前尚未到有关阶段。卡拉斯当地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之前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但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60日之内继续谈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5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12.43美元，卖出4,213.13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2: 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9: Hello 各位听众，晚上好啊，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2集爱是循环不息的下半 part。 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在录音室里面呢，我们有两位的嘉宾 Amanda 和 Lewis 的。今天讲的题目呢都跟 ESG 是有关的、哦啊、Doctor 我想问回啦，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开 ESG 的话呢，都会提到呢 SDG。 其实 SDG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10: 咁 SDG 其实就係联合国啦，喺2015年呢同头先讲啦百几个国家订立咗嘅17个唔同嘅目标啦。咁全名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即係可持续发展嘅目标。咁头先所讲啦 ,17 个对于中小企嚟讲呢，其实好似 Amanda 共享办公室呢都可以有一啲呢係有机会做到嘅。咁但係因为呢每一个呢都有唔同嘅要求啦。咁所以呢，如果经过头先啦初步嘅了解呢，咁可能喺 Amanda 共享办公室嗰边呢，真係第17个呢就容易啲，我哋叫共创伙伴嘅关系。咁同头先讲啦，可能同唔同嘅 NGO 啊，同唔同嘅社福机构啊，一啲唔同嘅机构去做一啲活动啦，使到可能所讲啦大家嘅关系啊，社会嗰度呢都有帮助。咁呢个呢就係相对嚟讲会容易啲去做到嘅其中一个。
9: 咁原来真係都几容易喎第一步。咁因为啱啱都提及过啦，我哋公司入面呢有一个会议室啦。咁其实我哋嘅会议室除咗租借俾租户啦，或者係坊间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都非常欢迎 NGO 啦，或者一啲慈善团体呢去借用我哋嘅场地。借用我哋场地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如果佢哋有需要，即係透过我哋嘅活动室去做一啲活动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係真係免费俾佢哋使用，因为为求就系真系帮助到佢哋可以完成佢哋嘅活动嘅。咁其实啊，博士，咁我都叫做履行咗 SDG 嘅一部分咯。
10: 基本上系嘅。咁17头先讲啦，最相对嚟讲会容易啲啦。咁头先你都有提到，我记得话你公司都用 LED 灯嘅。咁但系咧喺呢个 SDG 原来第7咧个要求咧系比想象中高。咁所以话如果你借得LED 灯，咁系咪足够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呢？其实就唔系嘅。咁所以对于中小企老板，我諗最大嘅挑战都系啦、啊、原来每一个 SDG 呢，其实如果你详细睇个定义系有唔同，同埋所要嘅要求亦都可能会有唔同。打个譬如头先讲啦，即系可能节约能源，咁唔系淨系你个单位节约能源，可能虽然你有几个共享办公室，但系原来呢你根据返联合国要求呢，其实佢係希望你全部各部分都做到嘅。打个譬如大部分嘅写字楼都係中央冷气系统啦。咁所以即使你嗰层系呢原来成栋唔系呢 喺聯合國定義嚟講咧，你都唔係一個可以達到目標層嘅。咁所以啦，點解即係有啲中小企老闆覺得哇有時好難做喎？就係、其實佢哋調翻轉頭，佢哋唔係好清楚每一個嘅要求。咁亦都點解哦？當我哋真係去做認證嗰陣時候，都會遇到個挑戰咧。最主要就係呢一部分。
9: 今晚嘅訪問咧，去到呢度咧，俾我感覺咧，我聽到啊，就係、無論係 ESG 啦，或者 SDG 咧，對於企業嚟講，講緊係中小企啦，或者係咧大到去上市公司嚟講咧，即係好多個好處，甚至咧會帶嚟呢個生意嘅機會。但係咧，聽翻 Amanda 作為一個中小企嘅老闆咧，其實佢知㗎，佢好想開始㗎，但係第一真係唔係好清楚應該點樣去開始，同埋喺當中咧遇到啲困難嘅話，應該喺邊度係叫做有人可以幫到佢咧？咁 Doctor， 我想問一下，你可以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俾 Amanda 咧？
10: 咁我谂大家都可能估唔到啦，最强大嘅支持咧就系政府。咁佢其实咧，政府有一个特别嘅，即系俾在职人士啦，甚至大学生咧，系可以上一啲我哋所讲一啲绿色认证相关嘅课程。咁呢啲系经过审批啦。咁啊，咁最重要咧，呢、這个嘅资助咧系对俾翻我哋个人嘅 CEF 咧系唔计数嘅。咁所以即系另外有10,000蚊嘅资助。咁打個譬如啦，一個成年人，好似我哋咁，你上一啲評級咗、認證咗嘅課程咧，就會有80%資助，例如10,000蚊，咁政府就會俾翻8,000蚊你啦。咁如果大學生咧就仲好，100%。如果你收10,000蚊，佢就俾翻10,000蚊你。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講啦，即係咁多年做呢啲我哋講嘅 ESG 教育啊，發覺其實好多時中小企老闆啦，或者甚至我講啦，大學生都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咁其實呢啲課程咧，相對嚟講唔會一個好長，可能2-3個月到啦。咁但係你就會有基本嘅知識啊，知道其實乜嘢係 ESG。咁而更加重要咧，咁其實喺呢方面需要嘅人才咧，其實係好缺乏嘅，無論係香港啦、內地啦。咁所以由大學生啊、在職人士啊，甚至乎可能講你係公司老闆，其實你都需要知道咧啊咩叫 ESG。咁同埋有咗呢個基本之後咧，你之後要再進修咧，就易如反掌啦。
9: 咁聽到博士咧，原來咧政府都有好多資源去支持我哋去點樣行出 ESG 嘅第一步嘅、咁我哋都快啲去上網啦，或者喺一啲媒體上面咧去揾呢啲資料，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先。
2: 是啊，同意啊，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想个结果唔一样嘅话，系我哋嘅行为唔一样嘛。咁我有多啲嘅资讯嘅话呢，咁俾我哋呢做一个决定，下一步应该点样去行囉。咁我相信呢 ,Amanda, 如果系真系可以喺你嘅公司里面呢推行呢多啲关于 ESG 元素嘅一啲嘅配套嘅话呢，对你嘅业务呢一定会有好大嘅帮助。咁 Doctor, 头先你提到呢 ,SDG 呢系涉及呢17个目标。嗱，我相信呢，如果联合国推嘅话呢，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的。那它設立这17个目标的目的出发点是什么东西呢？
10: 其实即很简单直接的，就是爱。它希望用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会特别即要定这17个目标？刚才我有说了，有些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就是例如好像有些说要消灭贫穷，要无饥饿。其实你要想想，你要用多少力，用多少资源才可以做到这件事。那可能当中很多人会挑战你，哇，一啲咁高難度嘅嘢都要去做，咁其實都做唔到，不如就唔做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啊，其實有好多嘢係唔可以唔做嘅。打個譬如，亦都會聽到氣候協議，每年我哋希望個温度係保持唔好超過2度。咁其實大家都明白啦，臭氧層都穿咗咁多年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可能普遍人其實你會發覺而家陽光係好犀利，你出去即使見到冇太陽，只要接觸紫外光，哇，個人都黑曬。咁其實對我嚟講可能只黑咗，但係如果你對世界，當你諗下北極、南極融咗雪之後，其實有好多可能你好想去嘅地方咧，都不再復見。例如有啲低洼地區，好似馬爾代夫，可能就唔見咗噶啦，水浸。咁所以我哋都要從愛嘅出發，希望真係透過呢17个 SCG 可以拯救呢個世界。
9: 哇，聽完 Doctor 咁講呢，我即刻覺得呢 ,SDG 雖然呢嗰個要求係唔簡單，但係因為多咗真係背後為咗愛呢一個目的出發點嘅話，即刻我覺得所有嘅困難都係值得我哋去付出、去努力、去面對、去克服嘅。

0: Amanda， 我想问一下啦，由你作为老板嘅角度咧，你觉得可以透过做啲乜嘢嘢咧，去实践同埋延续爱啊？
1: 咁其實呢，過去嘅時間呢，我都會參加一啲坊間舉辦嘅活動啦，咁作為一個義工啦，就服務唔同嘅受眾。好似喺20多年前呢，咁我已經係去一啲老人院啦，去探訪，去進行一啲表演啦，或者派發一啲有需要嘅物品俾佢哋啦。咁亦都去過一啲孤兒院啦，咁其實都係令到一啲有需要嘅兒童去得到佢哋所需嘅物品嘅。我自己本人呢，都有定期作出一啲捐款對一啲慈善嘅活動啦，亦都有以公司嘅身份咧係作出捐獻啦，或者係支持一個活動嘅。再深入啲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公司去做啲咩咧？就係組織一個義工隊，然後係每一個月都定期去服務社會上面唔同嘅受眾。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比較持續性啦，同埋長遠可以做到嘅，因為始終一個義工隊可能包括一啲我哋自己本身嘅公司嘅员工啦，亦都可以呼吁我哋嘅租客，咁从而就系令到更多嘅人参与义工嘅活动，令到更多人可以支持到社会每一个部分咯。
0: 咁 Dota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咁，我用一个我哋扶轮社嘅活动去分享下啦。咁其实都系一间好出名嘅做 sofa 嘅公司啦。咁佢就见到成日都要回收好多，咁其实佢话啊，回收咗之后抌咗佢又好似好嘥。咁佢就聯繫到咧，我哋其中一間嘅中學咧，就同校長去傾下，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啲廢物俾到一啲基層人士啊，或者一啲 NGO 一啲嘅幫助咧？咁我哋就諗到啦，就將呢啲回收嘅個 sofa 啦，就拎去學校，就俾啲同學仔教佢哋點樣去維修啦，或者可能叫改裝啦，或者叫做另外更新。咁使到咧好多本來應該係廢物嚟嘅，但係經過我哋更新之後咧，佢就可以捐俾一啲基層嘅家庭啦，send到佢哋哦，其实即系屋企嘅你可能真系家境比较差少少，烂咗嘅 sofa 佢都继续喺度用，咁佢有一啲咁嘅翻身，亦都好多社福机构啦或者 NGO， 其实佢资源好有限嘅，咁佢哋都系会啊，发觉好多时即使好残旧，佢都唔肯抌，咁但系透过呢一个咁好嘅计划，咁就去做到。最后出嚟嘅反应都好好嘅，即系第一，啲同学仔觉得哦，原来透过呢计划，我真系可以俾到爱心，俾到一啲唔同嘅基层人士啊，一啲唔同嘅长者可以帮到手。咁而我哋亦都后屘都做一个颁奖典礼，去嘉许翻啲同学，希望佢透过呢啲活动，知道其实未来佢喺呢个社会都有更多机会咧。去服務一啲弱勢嘅社群，
0: 係啊，睇到咧，只要我哋願意，我哋有心去做嘅話咧，無論喺個人層面啦，或機構層面嘅話咧，其實隨時都可以實踐同埋延續愛嘅。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如果香港政府即係定咗一日叫做係呢個嘅 ESG 義工日，又或者咧係你哋嘅機構即係定一日係俾你嘅員工咧就係由 ESG 義工日，咁喺你哋嘅角度，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嘅服務？或者哪些義工活動呢，你覺得很有感動或者最值得去做的？
2: 我們之前都做過不少的，例如扶輪社另一個我都覺得很特別意義的，因為其中一個前社長其實他就是順天村的居民的，我們就跟區議員去談了，其實我們都很想為這個社區去做一個服務。咁呢個社區有少少特別嘅，因為頭先講啦，我哋嘅社長喺嗰度以前住過啦，就係好多獨居長者。咁其實對佢嚟講，真係佢成日都喺屋企，冇乜人探佢，咁佢有咩活動可以使到佢哋會覺得真係會感受到温暖呢？咁我哋定落咗一個3年計劃，咁做乜嘢呢？咁第一次我哋就同佢講，不如我哋搞個盤菜宴啦，請大家老人家食一餐。因为刚才所讲大部分都是独居长者，其实我们都去探访过他们，他们都说啊，仔女都很少来探我们的，其实啊，你们来探我都很开心的了，所以我们就用吃饭来等大家的关系紧密一点。当日我们都请了一些义工团，主要都是些学生为主，之后我们再跟那个居然谈，其实我们有没有机会嗌到我哋啲中學同學啊、小學同學去定期去探訪佢哋咧，因為頭先所講啦，佢哋都好多時都喺屋企一個人，冇乜嘢做，都唔知點打發時間。咁啲同學仔嘅 feedback 就係、是、哇原來就咁探佢個老人家都好開心喎、啊，同佢傾偈先做，哇原來老人家都好多智慧可以分享俾佢哋。咁我哋都發覺哇，原來最初諗做一啲好簡單嘅嘢，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多。 咁啊，另外我哋仲有一个活动，我哋都好出乎意外，反应好好，我哋就帮长者剪头发。
1: 嗯，
2: 咁我哋邀请咗十几位发型师以前啦，咁跟住我哋就即系透过区议员去呼吁啦。咁啊，除咗长者嚟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好嘅收获咧，就原来佢有啲少量嘅少数族裔咧，都落嚟去剪头发。咁我哋会睇到哦，其实有阵时我哋做用爱去谂咩嘢咧，可能会感动到更多人咧，或者同甚至帮咗更多唔同嘅社群咯。
1: 咁 Amanda 呢，如果你叫我諗呢，就係、因为我哋好多租户呢有时离开嘅时候呢都会遺留咗一啲唔要或者唔用嘅家私，咁我哋又唔知道会點樣棄置喎。咁如果你問我呢，咁啱啱都聽博士講啦，咁其实就可以將呢啲咁有用嘅家私呢去捐贈俾一啲可能低收入嘅家庭啦，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希望就係透过呢一啲短暂式觉得係冇用嘅家品啦，咁其实係循环再用，令到更多人可以使用到的产品可能不需要额外再去用钱去买到。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义工服务呢，我觉得都可以令到更多不同的人去受惠到咯。
3: 嗯，绝对同意啊。咁或者今日嘅访问呢就差唔多去到尾声啦。都想问两位嘉宾最后呢有冇一啲说话想系同我哋听众勉励佢哋或者作出一啲呼吁㗎。
2: 咁今日所讲呢，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故仔啦。我都会觉得其实做义工呢，头先讲啦，做到义工啊，做慈善呢，其实都是一个可持续性嘅计划嚟嘅。
1: 嗯。
2: 即係可能有啲人觉得哦，我哋参加义工就啊，我可能一时冲动或者只系做一次两次。咁但係其实点解我哋唔可以諗，其实好多呢啲嘅慈善活动都可以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我哋可以从呢个目标群去諗点解我只系做呢个嘅目标。亦都可以諗下会唔会有啲活动其实係可以做持续性。因为大家都明白我哋弱势社群都好多，政府可以俾嘅资源其实真係有限。咁但係我哋点样可以从我哋即係每个人出一分力，可以帮助到呢个社区，等到个个都觉得啊都好有爱嘅一个社区。
1: 讲到持续性啦，作为公司企业嘅老板呢，每一样嘢都好想持续坚持落去嘅。咁我好想将呢一个理念都放返喺平时，有一啲嘢其实唔係单单只係做一次两次，而係一个持续性係非常之重要。咁正如啱啱讲嘅就係话，其实我哋服务社会啦，做义工都係一个持续性，因为係会让更多唔同嘅人喺唔同嘅范畴入面都受惠到。咁所以我都好呼吁各位中小企老板啦，都去做多啲服务社会嘅活动啦，去支持大家去持续地将一份爱去延续嘅。
3: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好多时候我哋话爱呢就係最大嘅力量。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做一啲嘅事情嘅话唔係咁容易係睇到个价值。咁对于公司嚟讲，可能係最后赚到个利益意义目的出发点，令到佢排除万难坚持落去。但同样可能係做一个义工嚟讲，当我哋睇到摆时间落去去付出我哋嘅爱我哋嘅时间嘅时候呢，嗰、那个回报可以同我哋联系，同埋呢令到呢个香港社会係更加美好嘅。咁去到呢个时间，我哋节目去到尾声啦，最后或者系请两位嘉宾讲声拜拜啊，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陌生噶啦。天空之镜系一种梦幻嘅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似一面巨大嘅天然镜，分唔清边度系天，边度系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

讲起天空之镜，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但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梦幻的镜面奇景，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犹他州的博纳维尔盐湖，它可以成为世界三大天空之镜之一，不只是因为漂亮，还因为背后的地质演化和自然景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博纳维尔盐湖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北部的图埃勒县，距离盐湖城市区大约一两个钟头车程。博纳维尔盐湖是更新世时期的一个巨大湖泊，这个湖干涸之后的残留盐滩，因为没有河流可以排水，最后湖水蒸发晒，留低了厚厚的盐层。博纳维尔盐湖长大约19公里，阔大约8公里，

之镜的效果不是盐本身有镜面，而是一种自然光学错觉，本质上是一种极端条件下才会出现的自然光学奇景。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雨水或者融雪只是薄薄地覆盖在平坦到近乎完美的岩层表面的时候，水面就会变成一个超大型低失真的天然反射镜。由于岩滩的起伏极低，几乎没有波浪，天空、云层、远山甚至人影都会被完整倒影，视觉上形成一条消失的地平线，令人有一种企在天空之下又企在天空之上的感觉。这种效果不是长期存在，而是高度依赖天气、水量和风速，所以每一次出现都会多多少少带着一期一会的意味，亦都正正是天空之镜最迷人的地方。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93美元，卖出4,217.31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下周的骤雨是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汕头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13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博纳维尔盐湖除了天空之镜，它还是世界闻名的陆地速度记录地，每年都会举行博纳维尔盐滩国际竞速赛，

咩话？喺盐湖赛车？其实赛车唔系一般你谂嗰种斗快跑圈嘅赛车啊，而系一种专门挑战直线极速纪录嘅年度盛事。据起源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工程师同车迷发现，由他州博纳维尔盐滩平坦到近乎完美，盐层厚，硬度平均，放眼望过去一望无际，几乎冇障碍物。完全可以俾佢哋飙到尽头。於是由1930年代开始，呢一度慢慢发展成为世界级速度测试场，诞生过无数汽车同电单车嘅陆地极速纪录。呢一个竞速赛最大嘅特色就系冇同场嘅对手，参赛者逐一喺长达几公里嘅直线赛道上面起步、加速、稳定、冲刺，最后由官方精密嘅仪器量度最高速度，目的不是要赢人，而是要打破自己或者历史纪录。这个博纳维尔盐滩都被视为是全球速度文化的圣地之一。除了竞速赛之外，这个地方都成为了不少电影、电视和商业广告的取景地，又或者是摄影师和社交媒体的打卡圣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表面上睇，博纳维尔盐湖好似一片冇生命嘅白色荒原，可以任我行。但实际上，呢一度仍然属于一个极端而脆弱嘅生态系统，盐度极高，缺乏淡水同植被，令到大型动植物难以长期生存。但某啲耐盐嘅微生物、藻类同细菌仍然可以喺盐层同浅水中繁衍。正正是这些微小生命参与了矿物循环和盐层形成，亦都影响了水面反射的颜色和质感。所以盐滩表面非常容易受到破坏，人类活动包括赛车和大量浅踏都有可能会打乱盐层结构，影响水分分布和微生物栖息。换句话说，这一片天空之镜虽然看落超现实，但其实都真是很现实、很脆弱，需要大家小心对待。

为了天空之镜而去博纳维尔盐湖的话，最好就是11月去到翌年的5月期间去，因为雨雪融水比较多，可以见到最靓最平的镜面。天气好的日子又没有风的话，倒影会最清晰，而干季就可以看到干裂的盐面和另一种空旷的荒漠美感。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博纳维尔盐湖不只是一片盐地，而是一个自然光学奇景，一个一望无际的镜面世界。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省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不知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发现过，你身边的人你是明显感受到他受到不同情绪或者心理问题的困扰，但是他们一味只是在那里生，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东西，而因为被负面情绪困住，一味默默承受压力，给他们无尽的痛苦，但是都不愿意向专业人士求助，又或者不愿意用一些很积极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现在面对的困境。或者听下听下，你发现咦，这个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有时会发现无端端想嘢好悲观，不知为什么好失落，感到自己因为外间的压力已经透不到气，失眠了一段时间，很多时甚至会借酒消愁，又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呢？其实很多个案来找我的时候，都未察觉到自己精神健康受到威胁的程度。例如有一些个案原本是因为身体出现状况，一紧张有些肠就会叽里咕噜，成日都要去厕所。当初就梗是很紧张，以为自己的肠或者个胃出现什么毛病，但是看的医生照这样照那样都找不出什么问题。结果医生就会建议他们在心理方面着手，找心理学家去处理一下压力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身和我们的心是互相影响，很多时无形的压力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状况，令到我们身体出现警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关怀一下自己了。而肠道其实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对情绪是特别敏感的。肠易激的问题越来越普遍，有很多个案来告诉我听啊，我的肠成日都叽里咕噜，医生又找不到什么状况，到底你可以怎样帮我啊？之后呢问回他一些背景，都会发现是跟焦虑的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2018年的精神健康检讨报告推算，其实香港约有110至180万人患有精神障碍，而当中大约有7万到22万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占整体最多的包括情绪失调、神经过敏、压力相关及身心精神病、精神分裂、身心发展障碍等。

其实心理疾病在香港的情况，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大概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一生当中经历常见的心理疾病。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正在经历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当中呢，七成半是不会寻求专业协助，又或者他们根本不觉察到自己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

香港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呢，其实就是抑郁加上焦虑，两样都有。大概有 7% 的本港人口受到抑郁加上焦虑问题影响，单一的广泛焦虑症问题呢就占大概 4% 的人口，而单一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个案亦都是导致大概 3% 的人口呢受到影响的。可能你会问，咁呢两种困扰好多人嘅情绪，到底同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此时此刻有啲咩关系啊？其实焦虑嘅人最常见嘅特征就系过分担忧未发生嘅事情，同埋呢一啲嘅担心系冇办法控制嘅。担心不是说我只是担心翻工，我只是担心屋企人，我只是担心读书，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里面，其实都很容易激发我们紧张和担忧的情绪。这种胡思乱想去想一些未发生的事，很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事，会成日占据我们的时间。

如果我哋攞一条时间线去形容嘅话，焦虑嘅人就会成日将佢嘅焦点或者佢处身嘅地方摆喺未来嘅状态，担心未发生嘅事情。而另一个困扰好多人嘅情绪就系抑郁。抑郁嘅人最常见嘅一个特征就系感觉冇动力，成日被负面嘅想法同埋情绪笼罩，心里面咧有好多好多自我批评嘅声音，成日都后悔自己做唔到嘅嘢，有好强烈嘅罪疚感。如果攞一条时间线去形容，佢哋就系活喺过去，而成日谂翻起过去嘅事。活喺当下嘅意思，就是我们全然地去感受此时此刻，不会为将来所焦虑，亦都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有所抑郁。

呢啲唔专注嘅状态呢就係 Miranda。而呢一种 Miranda 心智漫游嘅状态正正就係对我哋嘅幸福感有所威胁。

我哋嘅大脑系唔系自己可以控制？可能你会话，大脑梗系我哋自己控制啦。我哋想做啲乜，我哋想专注啲乜，我哋想谂啲乜，应该系自己可以控制到噶噃。咁我又问下你，当你想专心嘅时候，可唔可以长时间咁控制自己，捉住嗰一种专注力呢？如果你发现，咦，好似有时都难难地，我个心智都系会漫游去咗其他唔同嘅谂法嗰度，我会鼓励大家多啲练习觉察你自己身心嘅状况，尝试回到此时此刻，观察自己当下，用唔批判嘅心情去感受、去觉察。不如同大家做一个小练习啊！我哋依家坐喺度，俾自己安顿好我哋嘅身心，用几个深呼吸，俾自己专注落嚟。我哋用片刻，专心咁去聆听身边嘅声音。有冇一啲微小而你平时冇留意嘅声音，其实一路你都系听到嘅呢？我哋再试下用我哋嘅鼻孔仔细咁闻一闻四周嘅气味，充斥住你当下环境嘅系一啲点样嘅气味？

我再邀请你细心用双眼去观察依家你身处四周环境的一些细节，可能你可以向上去观察头顶有啲乜嘢，你眼前视线范围里面一啲你冇留意嘅角落。

去触摸你面前的一些物件，慢慢地感受它的温度、湿度、形状。

而依家你亦都可以将你嘅专注力摆喺我哋口腔里面味觉嘅感受。依家口腔里面有冇一啲味道？可能系食完嘢残余嘅味道。

态度呢？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就是我们活在此时此刻，知道自己当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细节和自己内心的需要。希望大家可以多些觉察自己这一种全然专注的状态，提醒自己多些留意自己身边和身心的状况。下个星期的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再见了。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义务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07.72美元，卖出4208.4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5: 找出你嘅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5: 呢一类爸爸较为严肃，唔鍾意讲笑，但往往系仔女心中嘅英雄，可以从佢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同埋负责任等嘅优点。
6: 无论系边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慧娴嘅变变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9号，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早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假期容许我嘈啲啦，好唔好啊？好期待每一次公众假期咧，都可以为大家拣选一啲嘅快歌啊！

哥哥张国荣恋爱交叉。嗱，呢首歌咧，我会谂起张伟健啊！我记得咧，当年咧就系佢用呢一首歌咧参加呢个新秀歌唱比赛，咁啊，继而当然啊攞冠军啦，然之后咧就进入咗呢个娱乐圈咁啊，哟，使乜惊 ？OK， 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话寻日咧就黑完雨又再黑雨啦，咁啊亦都见到好多地方有水浸，咁所以咧就真系即係呢啲即係天災嘅嘢真係大家有時防不勝防。特別呢嚟緊呢即係因為落咗長雨啦，咁啊山泥有機會會鬆㗎，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別留意，所以天文台發出咗山泥傾瀉警告。咁啊至於天氣預測地點呢，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嘅雷雨區呢持續影響廣東西部沿岸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日間驟雨逐漸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為31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南風，離岸同埋高地呢間中吹強風嘅，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但仍有一兩陣驟雨，下周初日間酷熱，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90%，山泥傾瀉警告現正生效。有哥哥嘅出現，我點都要拖埋妹姐嘅。似火談過，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咧？冇記錯，佢呢一隻唱片好似係有兩個嘅造型嘅。妹姐梅艷芳。

而家咧就系夜半五点钟，系咪应该系凌晨五点钟或者系早上五点钟，而系唔系呢个夜半一点钟？夜半一点钟，我哋有呢一个杜德伟嘅歌声。继续我哋由林忆莲嘅歌声。

great training.

林忆莲蜂鸟，唔好俾佢停。假期会唔会你都夜瞓啲咧？会唔会睇紧波啊？又或者打紧麻雀？定系啱啱玩完翻屋企？

0: Alan Tam 谭咏麟暴风的汉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郑秀文叮当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好嘈嘅歌，加上前辈陪伴你啊！平时要翻工翻学咧，咁啊静啲啦，啲歌系咪？可能又未起身噶嘛，系咪？今日嘈啲唔紧要啦，嗬。因为可能有一年三日嘅假期，夜啲瞓，早啲起身，冇所谓。

0: 明爱暗恋补习社。我哋有 twins 姐姐嘅个性啊。好，咁系咪你嘅童年嘅回忆咧？定系你喺十五六岁情窦初开嘅时候嘅一首回忆嘅歌曲咧？咁啊，讲起咧，即系前几日同即系其他家长讨论嘅时候咧，话哎呀，咁啊，梗系读呢一个嘅斋校好啦。咩意思咧？即系男校啦，或者系女校好？男女校好危险噶啊！有乜嘢读书嘅时候拍拖啊？讲真，要识人唔一定喺学校识嘅，系咪？补习都可以识啦，系咪？甚至乎上网打机都识噶，而家。所以咧，其实就如果有呢一个缘分，佢哋喺度嘅，你阻挡都阻挡唔到。最紧要咩？教佢哋点样去正確咁样去谈恋爱，呢个先最重要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就系端午。唔知啦，唔知有冇打算游下龙舟水呢？近排咧都睇到好多社交平台，即系展出嘅一啲嘅交通意外嘅片段，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特别呢排成日落雨，天雨路滑，加倍小心。
1: 繁星已上。

容祖儿越唱越强。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跳舞嘅歌、快歌，点可以冇咗躁盲咧？哇，实在太多太多好听嘅快歌啊！今日拣嚟嘅有 A、B、C。哇，好似好容易咁啊，系嘛？系啊 ，A、B、C 应该大家第一次学嘅英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之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之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的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之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嘅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系精准辅助呢一种嘅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嘅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系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嘅综合支援。陈国基话：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嘅人士，正系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喺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住户、单亲住户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9美元，卖出4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7: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8: 爸爸爸爸，羽毛红的地方，我们怎么了。
9: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起记歌记歌。
10: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5，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室外温咧28度咧，相对湿度89%，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继续就住强迫症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讲真啦，今日咧播咗好多好燥嘅快歌，大家唔知道有冇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跳啦吓？冇理由冇舞王噶嗬。其实佩佩真系好中意听快歌同埋睇人跳舞嘅。据说佢会年底喺启德开呢一个嘅演唱会。哇，唔知道唱唔唱到飞啦吓。而 Aaron 今时今日嘅年纪，佢仍然可以喺舞台上面挥洒自如，真系劲啊！带嚟有佢呢一首嘅经典歌曲《铁幕诱惑》。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宝贝，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2: 宝贝早晨，大家早晨。
1: 上集咧就讲到咧强迫症咧就断症好重要啦，系嘛？如果作为精神科医生，如果即系已经确实咗喺你面前嘅病人佢有呢一个嘅强迫症，咁治疗方法系会由边度开始啊？同埋即系以药物为主啊，定系一啲嘅心理治疗啊等等嘅？呢啲治療會為主嘅咧，
2: 係啦。首先咧，頭先講咗啦，嗰、那個斷症嗰個評估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假設我哋已經排除咗好多我哋需要排除嘅原因，例如身體嘅情況啦，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之後，確診咗又真係有呢個強迫症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根據翻個病情咧，同埋嗰啲嘅病徵啊、病因咧，慢慢做翻一個最詳細嘅醫治嘅策略啦，
1: 係
2: 嘛？一般嚟講咧，最普遍我哋需要會去到針對咧，就係嗰啲先係個病徵先，係嘛？即係嗰啲重複性嘅即係思想啦、行為啦，咁、包括咧就係、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心理治療啊，同埋行為治療啊。咁、如果最普遍咧就係、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最有實證嘅其中一個心理治療方案。佢咧其實就係用翻一啲，譬如話心理上邊嘅輔導啦，又或者一啲心理上邊嘅教育啦，等個病者都知道佢發生緊乜嘢事先嚇，唔使將嗰件事咧好似好撲朔迷離啊，都唔知點解自己會有啲咁樣嘅症狀啊。但係咧原來係有得解釋嘅喎，係嘛？佢嗰個嘅邏輯性究竟點樣形成嘅咧？個病點樣去慢慢即係好似一個惡性嘅循環形成咗嗰個 loop 咧？咁樣我哋都可以詳細咁解釋俾佢聽。當佢知道咗住自己有受住呢啲咁樣嘅問題困擾嘅時候咧，就有開始可以咧唔同嘅地方咧去深入咧去到做治療。例如咧就係喺佢一啲思想上邊咧，係嘛？個認知上邊咧可以同佢做翻啲嘅重整啦。當然呢個唔係咁容易啦，都要同佢慢慢去到拆解嘅。例如一啲佢好驚嘅後果，好驚一啲唔好嘅即係後果會出現，會害到人，會害到自己，或者咧間屋咧會被燒咗咁樣，呢啲咁樣嘅即係災難化咗嘅思想咧，我哋慢慢同佢即係拆解究竟係點咧，又有啲咩證據咧嚇，然之後慢慢同佢分析嚇。咁、呢個需要一個嘅過程嘅。咁啊，另外咧就係一啲比較緊要啦嚇，有啲嘅叫做行為治療咧，係一個叫做 ERP 嘅治療咧，就係、一個嘅暴露啦，同埋回應嘅一個避免回應嘅方法。暴露同埋避免回应嘅方法嘅治疗，咩意思咧？就系话佢有时会好惊一啲嘅嘢噶嘛，系嘛？咁我哋就系要将佢惊嘅嘢咧分开咗唔同嘅层次，然之后咧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容易做嘅层次开始吓。例如咧，佢好惊污糟，咁可能咧佢会有一啲特定嘅场面佢特别惊嘅。咁我哋咧就同佢一路分析啦。有啲可能佢冇咁惊噶，但系佢都有少少惊。由嗰度开始，俾佢暴露喺嗰啲咁样嘅源头嗰度，
1: 即系唔好斩脚趾俾生勇，叫佢避开，而系俾佢试少少，等佢个惊少少，等佢习惯咗个惊少少，又再试多少少，等佢即系个惊又会即系大胆啲，系咪咁意思啊？
2: 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意思嗰个精要咧，就系你暴露喺嗰啲嘅压力源嗰度嘅时候咧，你记住咧，尽量咧要帮佢点样唔好用佢旧有嘅方法去回应啦。即系话佢旧有咧就系掂一掂到咧佢就好惊啦，要去洗手啦，咁样洗十次啦，咁样。咁我哋俾佢照掂啊，照掂完之后咧，叫佢试下唔好洗手啊，因为你以往咧觉得唯有洗手先帮到你去消除你个焦虑啊嘛。我哋就想佢学习咧，原来可以唔使洗手咧，你个焦虑都可以降低嘅、哦，你个惊恐、你个担心都可以降低嘅、哦。当佢试咗其他方法，例如咧佢坐喺度咩都唔做。原来佢嗰个焦虑咧都会慢慢咧会降噶、哦，当佢试咗啲新嘅方法，学习咗新嘅方法嘅时候咧，佢就知道啦，哦，原来唔一定要洗手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噶、哦，原来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哦，而嗰啲方法咧系比较健康啦，对我冇咁大影响啦，同埋咧我唔使俾嗰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咧困住我自己噶、哦，当学习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慢慢可以破解到嗰一个强迫 思想和行为的症结啦。
1: 嗯，
2: 咁呢当然咧好唔容易做嘅。
1: 系咯，听落好似同埋要做一段好长嘅时间，逐步逐步咁试
2: 嘅。所以咧就要好多嘅鼓励啦，好多嘅解释啦，同埋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一啲咧佢比较冇咁惊嘅嘢嗰度开始，咁嗰啲咧可能都要做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让佢建立个信心，然之后慢慢咧循序递增咯。咁但系呢个咧都系一个好有医学实证嘅一个嘅策略嚟嘅。咁亦都系喺我哋嗰个治疗里边咧，差唔多咧都几常用嘅一个嘅即系治疗方案。咁当然啦，另外即系就系一啲嘅药物帮助啦。如果佢有一个咁样嘅病症好困扰佢嘅时候啦，啲病症亦都比较严重嘅话咧，药物帮助都系一个几紧要嘅环节嚟嘅。因为点解咧？有药物帮助嘅时候咧，佢嗰个人嗰、那个紧张啊、焦虑嗰个嘅心态啊、情绪咧，都可以松少少，而令到佢松咗之后咧，做到一啲认知行为治疗啊、心理治疗嗰个嘅投入程度啊，或者容易配合嘅程度咧，都会提升嘅、哦。咁一般嚟讲，我哋用药物咧，都系会用一啲咧选择性嘅血清素回收抑制剂，简称咧就血清素嗰啲嘅药物啦，系嘛？咁嘅话咧，就可以帮佢个脑部嘅情绪调节系统咧，可以帮佢提升翻健康翻。回复翻个健康状态，让佢咧嗰啲嘅过分嘅焦虑啊，调节唔到嘅情绪都可以有效咁样调节翻，咁令到佢个人咧可以冷静翻啦，身体个机能啦，各样咧都可以平静翻落嚟啦，冇咁多紧张嘅反应啦，对成个治疗咧都好有帮助。
1: 咁会唔会都要食一段好长嘅时间噶？
2: 呢、這个咧都系因人而异吓，都系咧就冇话一个特定究竟你食半年啦、九个月啦、一年啦、两年啦咁样，都要按翻佢嗰个嘅即系病症啦，同埋佢整体嗰个嘅病情嘅进度咧去到即系衡量咯吓。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唔鼓励咧，即系自己会随便停药啦，都系要经过同医生商量啦。喺一个未适合去到停药嘅时候去停药咧，嗰、那个反应可能都会比较唔系咁理想嘅
1: 吓。
2: 咁当然啦，如果你系食咗药好多副作用，你讲个灵计，嗰、那个都要同医生快啲去反应咯。同埋一般嚟讲，我哋都系会整体咧同个病人咧去一路跟进住，一路复诊住去商量嗰个嘅究竟食几耐药啊，究竟有个治疗嘅进度系点啊，咁去商量咯。
1: 嗱，讲起食几耐药，我谂好多患者应该最担心，我使唔使食成世噶？我又会唔会追药噶？咩意思？即系可能你又五次就食一粒，下次再复诊嘅时候你要食 double。因为食服咗啦嘛，会再跟住再上再四粒八粒咁样上，会唔会咁样嘅咧？
2: 就唔会咁样样嘅。不过咧，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嗰啲所谓血清素嘅回收抑制剂嗰啲嘅份量咧，一般嚟讲喺嗰个强迫症嘅使用咧，嗰、那个份量会比较高啲嘅、相对起一般嘅抑郁症啊、其他嘅焦虑症咧，强迫症嚟讲咧，嗰、那个嘅份量会高啲嘅。咁所以咧，有可能咧就系、出现咗一个情况，你开头食一粒，点解后屘慢慢一路加到两粒、三粒、四粒噶咁样？原来咧就系嗰个嘅即系疗程系需要嘅。呢、这个当然医生开药嘅时候咧，都会同个病者咧做有咁样嘅默契啦、商量啦，同埋咧认知咯，以致嗰个人咧唔会觉得喂越加越多噶咁样。
1: 即系佢焦虑上边或者佢嘅担心上边，可能咧就会变咗喂咁会唔会即系越食越多个心肝脾肺肾都伤晒嘅？会唔会可能佢嘅强迫嗰个行为转咗第二个位噶？如果咁样讲，
2: 咁就好少嘅，好少因为俾佢转咗去个药嗰度啊咁样，但系咧就。確實咧，好多人都有咁樣嘅擔心咯。好似你咁講啊，會唔會傷個身啊？啲內臟啊咁樣。其實咧，呢啲咁樣嘅血清素類嘅藥咧，基本上就唔會對個即係身體啲機能咧有任何即係會好長遠或者唔好嘅咁樣嘅。
1: 即係短暫嘅一啲嘅反應嚟嘅啫。
2: 係啦，短暫有啲唔舒服嘅喎，可能腸胃上面不適啊，咁樣都唔少見嘅嚇。但係嗰啲通常都係短暫，就唔會傷害到你嘅內臟、你嘅身體咯。咁更加咧就唔會話即係越食越多啊，好似停唔到。话依赖上瘾啊，嗰啲就冇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嘅。
1: 讲真啦，会唔会真系可以百分之百康复，然之后唔会复发噶？
2: 呢、这个咧就系最理想，即、就、系、是、治疗嗰个嘅结果啦，或者个期望啦。咁但系咧，当然咧，即、就、系、是、因人而异啦，都要睇你个病症啦，你有几配合嗰个嘅即系治疗嘅计划啦，系嘛？咁同埋咧，你对于嗰个治疗嗰个反应究竟系点咧，系嘛？咁咧都好多因素咧去判断到咧，究竟嗰个治疗个结果系点咯？咁但系一般我哋见到好多临床嘅例子咧。 嗰一個嘅反應咧都係好良好嘅，可以咧即係都係經過一個治療之後啊，可能半年啦、或者九個月啊、一年嘅時間咧，你個病徵咧都有好大好大幅嘅改善，你嘅生活質素咧都好大嘅提升咯。
1: 嗯，復發會唔會都係因為一啲嘅環境嘅轉變啊，或者有啲壓力嚟嘅時候，會容易啲誘發佢即係復發嘅咧？
2: 會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復發嘅一個因素嚇，一啲壓力啦，外在嘅壓力啊等等咧，都係會即係令到個病有機會復發嚇。咁但係咧，所以呢一個咧更加要喺我哋第一次嗰個治療裏邊咧，都要有一個咁嘅認知，同埋咧都要揾翻咧，即係點解導致我哋有呢個病咧？係嘛？會唔會係我哋可能思想上邊或者應付壓力上邊咧，都有一啲嘅可能缺乏咧嚇？我哋處理壓力嘅時候，可能嗰個嘅處理啊，或者我哋管理自己情緒嗰一個嘅方法啦。可能都出咗少少嘅問題，以致我哋可能承受唔到即係一啲嘅壓力咧，咁樣呢、這個都會喺我哋嗰個治療裏邊咧都會涉及咯。咁變咗咧，當我哋都去到注意埋呢樣嘢，或者甚至係改善埋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復發嘅風險自然都會降低咯。
1: 嗱，作為家人咧，我覺得係最能夠幫到佢，亦都最能夠咧令佢好辛苦嘅。咁作為家人要點樣做先至最好咧？
2: 我諗作為家人咧，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第一咧，我諗係嗰個要配合佢啦，係嘛，鼓勵佢啦，就唔好標籤佢啦，唔好指責佢啦，唔好太多咧一啲好負面嘅批判啊、批評啊咁樣啊、否定啊咁樣，呢啲係咧會最傷害嘅嚇。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嗰個嘅治療上邊咧，家人都可以配合嘅嚇。咁啊，例如佢跟翻醫生嘅吩咐，無論係心理治療嘅方案啊，或者食藥嘅方案啊，都可以家人咧有一個嘅提醒啦，又或者咧支持咯。咁另外好重要咧，就係咧家人咧要對於呢一個嘅病症咧，有時我成日講嘅對事唔對人啊，千祈唔好咧將嗰個病咧係覺得你個人就係咁樣噶啦、就係咁固執啊，就係唔聽講啊咁樣，就冇咁樣。而係咧，我哋咧將嗰個嘅病咧分開嚟為一件事咯。啊，我見到你真係受住呢一個病情，真係困擾得你好辛苦。明明你都好覺得唔想咁樣繼續落去，但係咧嗰個病令到你咧冇辦法唔敢做。不如我哋一齊咧諗辦法對付呢一個嘅問題嚇、我會陪伴你，同埋咧支持你、鼓勵你咧去到戰勝呢一個嘅病。我哋一齊努力。咁有啲咩我可以幫到你嘅，我哋一齊商量咯。嗱，用咁嘅態度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家人咧，往往會覺得即係被明白啦，同埋咧有人陪伴佢，有人支持到佢，唔係佢嘅問題，而係咧真係嗰個病徵令到佢咁樣嘅啫。
1: 係咪都應該唔好太過覺得佢係有問題咧？唔使不停咁樣 remind 佢啦。即係有時即係可能我哋都講過，有機會即係講鎖咗門未啊？你今日做咗啲咩未啊？咁即係唔使提嘅，係咪？唔使刻意去做呢件事嘅，啱唔啱啊？
2: 係啊，冇錯，即係唔好將嗰樣嘢好似帶個標籤化咯，標籤化咯。今日你又發脾氣，你梗係未食藥啦咁樣。
1: 啊，呢句就係最差嘅，真係。
2: 係咯，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咧，我哋都要盡量去到避免啦，係嘛？冇俾佢咧覺得自己都係即係被標籤啦，你屋企人都標籤佢咧，咁佢就好難覺得即係會輕鬆啊，係咪啊？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一個被明白嘅氣氛裏邊咧，大家一齊同行咯。
1: 好啦，最後講緊即係如果喺遇到咩情況下，真係你作為家人。建議佢你快啲去求醫啦！講真，好多時候即係嗰一步行去求醫係真係好難嘅。
2: 係啊，冇錯。但係如果見到一啲嘅即係警號啦嚇，例如嗰種嘅強迫病症咧，已經困擾到佢基本上生活上面咧都係非常之大影響，翻唔到工啊，跟住社交啊或者屋企人關係都破裂啊咁樣樣咧，又或者佢本身嗰個病症令到佢併發咗好多其他問題啦，例如咧抑鬱症啦，係咪其他嘅焦慮嘅問題啦，又或者一啲藥物濫用嘅酒精啊，咁樣去麻醉自己啦，甚至咧有一啲嘅即係自殺嘅風險啦嚇，呢啲咧真係刻不容緩啊，要快啲要求助揾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啦。
1: 對於精神科專科醫生嘅你，有冇啲咩嘅特別嘅嘢想即係同我哋啲聽眾講，等佢哋真正要明白乜嘢係呢一個嘅強迫症咧？
2: 有 嘅。咁其實咧，即係強迫症咧，大家都記住咯，即係唔好似即係我哋喺度講笑咁樣啊，你都係有一個強迫症啦咁樣。而係咧，佢真係一個好確實、好真實咧、好痛苦嘅一個即係精神病患嚟嘅。咁、我哋唔好咁快將佢標籤化咯、而係咧即係知道佢真係受住一個病情嘅困擾。第二咧就真係強迫症本身咧，記住有方法，亦都有曬實證咧，係嗰個治療方案係點樣做嘅。咁有即係有曬方法咧，去到跟住做嚇，係可以被治療嘅，係可以好翻嘅嚇。咁第三咧就係、記住咯，求助揾幫手啊，揾治療咧，唔係代表你好有問題啊，好弱，好唔得啊咁樣，而係咧真係你去對自己負責嚇，邁向一個康復嘅第一步嚟嘅。呢、這個病咧係可以康復嘅。
1: 其實精神科都是一個病嚟嘅，所以大家唔好諗住，即係你傷風感冒要去睇醫生。如果你精神健康出現咗問題，睇醫生都好正常嘅。
2: 冇錯啦。
1: 好啦，今日講到呢一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病症，我哋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2: 拜拜。
1: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省嚟，祝你有愉快嘅端午节，听朝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到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华社报道，日本近期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自民党上星期召开总务会，通过计划提交政府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除了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亦都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应对所谓有事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接受访问，他指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他亦都感谢啦，最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另外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未来追究责任方面，以至他是不是会争取连任等等的问题，都有李家超都有在访问里面回应，稍后我们会听到。
2: 政府昨日是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当中是已经是会锁定3个的目标群组，亦都就话是会按需要去定定贫穷的扶贫项目，亦都不会是再有何谓贫穷。当局是的做法究竟是不是有效，未来又怎样可以加强是跨界别、 跨专业，以至达到是政商民合作。我们访问了社联主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稍后会讲一下他的意见。
3: 今早我们都会探讨一下一些有关房屋的议题。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至到合資格白表申請人，以先導形式提供3000個的名額。另外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昨日都在房委會是通過的，當中多了3000個未補價居屋是加入去租務市場，都引來外界的一些關注，會不會影響到私樓租金的水平呢？陣間我們都會聽聽身兼房委會委員的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2: 英國廣播公司BBC 日前宣布裁员计划，未来几个月还是削减高层的职位。分析就相信串流媒体的兴起令到 BBC 持续流失付费用户，未来还要看看 BBC 可以怎样开源走出困境。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瑞士就有大学的科学家最新发现，山羊原来都可以好像狗一样懂得听到人类的指示，用声音的指示去辨别方向，并且找到匿埋了的食物。人类和个别动物之间互动的一个新发现。放眼世界，稍后会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由宋嘉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上升，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即时停战，利好美股气氛，科技股显著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近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升幅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跑赢大市，收市升超过6%；英特尔收市系升近11%。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英特尔同苹果将会合作喺美国合作，将会喺美国合作生产晶片。 SpaceX 收市是跌了 3.6%， 连续两日下跌。美国星期五假期金融市场休市，总结今个星期道指和标普指数升近 1%， 纳指升超过 2%。 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399点，跌108点，跌幅超过 1%。 巴黎 CAC 指数报8,467点，升37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026点，升92点。美元汇价上升，受到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支持。美国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对美国九月加息的机会近70%。美元对日元曾经是触及1.6145的两年高位，较早时就在1.6138附近。看回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卖价，对日元是1.6138。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4， 人民币是 6.7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原油期货价格变动不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停火，但是市场关注停战协议能否持久。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攻击黎巴嫩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游击队。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6.6 美元，跌19美仙。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9.85 美元，升30美仙。外围金价下跌，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245.9 美元，跌超过 3%。现货金就在4,205美元附近。港股昨日失守24,000点，创近一年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60点，低见23,749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主板成交是超过3,58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604点，跌幅近1.4%。睇翻恒指今个星期累计系跌咗超过3%，科技指数咧系跌超过2%。香港证监会宣布计划喺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会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有分析指出，措施有助寿险公司 同其他长期机构投资者管理风险，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任浩峰报道。
6: 香港证监会宣布，本港计划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内地方面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会全速推进落实有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和配合内地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且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可以让国际投资者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完整，提升国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适逢资产管理公司构建多元化的策略，对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彰显香港作为区域内固定收益和离岸人民币输流的关键角色。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措施完善人民币的离岸产品生态，
7: 都仲可能会扩展去其他年期的即是期货，两年、十年、三十年的期货，改善一些超长期国债的投资软环境，方便一些好像寿险啊、长久期机构咧做更多的久期管理或者利率风险对冲，完善翻人民币离岸产品生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一个角色。
6: 他又相信措施有助强化香港的定价和风险转移的平台功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国家发改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2000亿元人民币设备更新全部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又表示会持续推进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在北京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经分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人民币，一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他說，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政策紅利更加公平、便捷、規範直達消費者，更好釋放兩新政策的效應。
9: 六月底前將下達今年2000亿元設備更新全部的項目清單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費品以舊換新資金。二是加強項目和資金監管，嚴厲打擊先漲後補、騙補套補等違法違規行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8: 近期有机构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

0: 0.3%。今朝早嘅财经话，依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星期五端午节假期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都有一两阵骤雨。下个礼拜初日间酷热，留意翻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
5: 今日的事。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扶贫委员会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3: 房委会扩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以及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4: 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都会有举行龙舟竞赛。
3: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就会出席大埔龙舟竞赛暨嘉年华，担任主礼嘉宾。

0: 今日是端午节啦，不知道大家咧系一家大细会唔会一起去看龙舟竞赛啊，或者一起去行下山啊，踩下单车又好，点都好啦。不过当然要留意咧系天气情况啦。嗱，不过喺新西兰咧，有家庭嘅日常活动咧，竟然间咧就系全家人啊总动员去捉老鼠同埋野猫，邻居之间有时咧仲会比赛啊斗捉得多添。究竟点解咧？一阵讲下。
1: 同样讲到有关动物嘅话题啊，瑞士苏黎世大学嘅科学家最新就发现咧，山羊咧都好似狗一样，可以咧识得啊凭住人类嘅声音嘅指示咧去辨别方向，并且咧揾到啊收埋咗嘅食物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平时讲到最懂得观察人类指令的动物，大家通常会想起狗。不过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山羊都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能够单凭人类声音的方向去找出隐藏的物件。英国传媒报道，研究人员为了测试山羊的实力，特别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一块木板两侧各放一个水桶，然后匿埋在木板后面，再在山羊看不到的情况下，将一些生的意大利粉放落其中一个水桶入面。跟住落嚟，研究人员继续匿埋，正系向住装有食物嗰个水桶发出兴奋嘅叫声。结果发现喺参与测试嘅29只山羊入面，有60%嘅时间都能够准确咁行去有食物嘅水桶。相反，如果研究人员唔出声，或者背对住水桶发出声响，山羊估中。

0: 的機率就會跌到一半以下。研究團隊形容這種能力叫做聲音指示，意思即是山羊不需要經過特別訓練，亦不需要見到人類的手勢，單憑聽覺就已經明白人類想指引他們去哪裡。科學家指出，雖然黑猩猩都沒有這種能力，但狗就有，所以這項發現很可能和動物被人類馴化的歷史有關。今次研究不單止展示了山羊的智慧，亦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動物眼裡面的世界，對未來提升動物福利有莫大幫助。新西兰风景优美，但不说不知当地动植物正面临外来捕食动物的威胁。为了拯救本土生态，当局正是采取行动，目标是清除外来捕食动物，当中野猫和老鼠是重点清除对象。新西兰环保部说，当地拥有很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由于几百年来都没有天敌，他们完全没有发展出防御外来捕食动物的能力。随着老鼠、野猫，还有被形容为鸟类终结者的黄鼠狼在19世纪被引入，生态就面临大灾难。根据统计，这些外来捕食者每年大约会捕杀2500万只本土雀鸟，令到超过4000种新西兰特有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了拯救生态，新西兰政府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在2050年之前全面清除全国的外来捕食动物。这场生态保卫战除了靠政府在大范围放捕兽器和毒利之外，最特别的是引发了全民皆兵。目前新西兰全国有超过9000个社区团体帮手，环保部长还说接近1/3的新西兰人已经亲身参与其中。对很多当地家庭来说，在自己后花园捉老鼠和野猫已经由一个责任变成了一种日常爱好，大家甚至会带着少少比赛的心态看看哪个成绩好一点。今年三月，当局更为首都惠灵顿定下目标，要在10年内成为新西兰第一个无捕食者城市。有专家形容，要在整个新西兰清除这些入侵物种，难度就好像执行环保界的登月计划那么高。部分专家认为，资源有限之下，应该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并建造更多有围栏的生态保护区。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噶，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启动已经半年，9个月工作限期只是剩下1/3。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召职，若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的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会有系统和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说任何人在位首要是考虑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是言之尚早。他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4个肯定。对于担任特首4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他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的体谅。星岛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 嘅相关报道咧，亦都讲到政府就住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都有意见啊，认为文件咧系大多咧系复述现有政策同埋蓝图嘅方向，未见新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解释话，咨询文件咧系刻意咧用广泛简易嘅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唔希望咧出现啦诱导性咨询。佢相信规划最终文件系会有一定数目嘅指标，但系咧唔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专访说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好像是今届引入全政府动员的机制。公务员参与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加薪 2%， 优化评核引起工会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呢雇员是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六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评级的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者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是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的首位，而瑞士就跌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的因素当中，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指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是列为第二。港府发言人说，2026年年报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发言人说，香港正是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是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以及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就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的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又形容贫这个字是阔的，包括非经济上的贫穷。未来会以新的框架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制定措施去协助。政府消息人士说，政府不会再定义贫穷，并且说不应该纠缠在贫穷一词，以免是标签有需要的人士。有记者都追问不再公布贫穷人数，怎样得知政府扶贫政策的作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时候就重申，以往贫穷线是统计数字，未能够指出贫穷者是谁以及他们的需要。精准扶贫的工作是希望以人为本，因社会有需要的人其实不停地转变，所以要找好的工具，做好的对焦，协助有需要的人。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是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是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都同样讲到，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及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就说，接连暴雨都令到山泥倾泻的风险提升，政府和市民都应该多加留意，尤其是雨水是需时渗入去泥土， 山泥倾泻警告都会比起咧暴雨警告有滞后性，市民应该咧格外留心。陈建石话咧，随住雨势越嚟越大，排水管可能啊就会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排水嘅效率。政府系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就好似咧系更换内管。呢个系嚟自大公报嘅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咧会系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保证之后，批准与美方签署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并非签署方的以色列无意从黎巴嫩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在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盟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审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和中国展开对话，并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郑浩景报道。
3: 欧盟领导人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了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亦都重点讨论欧盟竞争力等的议题。路透社报道，各国计划讨论可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和其他关键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中国去年对欧盟商品的贸易顺差超过3600亿欧元，较前年增加15%。今年头四个月，随着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顺差进一步扩大。报道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好可能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而作为欧盟最大出口国的德国，以及中国投资日益增多的西班牙，都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成员国将会要求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 据报欧盟执委会计划第三季全面审查贸易保护措施，并且已经探讨可能采取的新措施，应对产能过剩和对单一供应方的过度依赖。另一名外交官强调，欧盟必须小心处理，否则将会陷入与中国相互制约的僵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荷兰首相耶腾就话，唔确定各国能否达成协议，但系认为就对华贸易失衡问题以及点样提升欧盟自身竞争力对话系件好事。在北京，外交部今个月初回应欧盟一项旨在降低亚洲技术依赖的计划时，曾经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欧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本港，天文台寻日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恶劣之下，敏感渡口岸因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崔慧欣报道。
4: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同暴雨属于唔同尺度嘅天气系统，因此更改预告需时亦不同。
5: 咁大家可能有疑问，点解天文台可以喺几个钟头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更改，但系暴雨警告信号就通常只能够提前几十分钟左右呢？其实热带气旋同埋暴雨系唔同尺度嘅天气系统，热带气旋嘅生命周期可以长达数日，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由发展去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而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几十公里。新界普遍的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而相反港岛的雨势就比较弱了，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哪个位置和时间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无论如何，天文台都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
4: 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将军澳医院一名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环结肠，但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时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道琼斯指数报 51,564 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00 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7， 日元 161.24，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4.4 美元，卖出 4205.6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主持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3: 分组赛第二轮赛事最先进行是 A 组捷克对南非，捷克控球时间比对手少，但在6分钟先入波，中场球员苏伊卡传入禁区，队友沙迪力顺势射入，上半场捷克领先1-0。下半场比赛，捷克后卫苏奥治在禁区内犯手球被吹罚12码，莫高拿射入，83分钟南非追成平手，两队最终1-1打和完场，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1。 B 组瑞士对波斯尼亚，两队在上半场未有入球，下半场瑞士在74分钟右后备上阵的文森比禁区内射入，领先1-0。去到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从后踢跌单刀的瑞士前锋安保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瑞士以众敌寡。84分钟右后备球员鲁宾华加斯射成2-0。90分钟文森比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虽然波斯尼亚在补时第3分钟凭马米抽射挂网，稍微追近到1-3，不过4分钟之后瑞士队长加列沙卡射入12码，瑞士结果赢4-1。瑞士目前成绩1胜1和，波斯尼亚就1和1负。A 组另一场第二轮分组赛，墨西哥对韩国将会在香港时间上昼9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英国嗰一边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咧日前宣布裁员计划，首阶段削减咧550人，主要嚟自新闻部门。公司咧早前亦都已经咧系预告咗，未来几个月系会再削减高层嘅职位，采取唔同嘅节流措施去减轻成本压力。
1: 根据 BBC 早前的公布，公司聘用的全职雇员是超过20,000人。当地的传媒报道，几年之内最终裁员人数可能是达到2,000人，规模是属于15年以来最大。分析就说，随着串流媒体等等的兴起， BBC 近年是持续流失付费用户，尤其是年轻的一群。外界正是观望 BBC 怎样可以开源走出经营困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传媒报道 BBC 日前正式宣布裁减大约550人，主要涉及新闻及内容部门。节目和内容亦都计划大规模检讨，不同节目的制作团队会合并。公司未来亦都会全面检讨电视同电台节目阵容，包括决定一啲资深新闻主播嘅去留。根据 BBC 较早前公布，直至去年3月，全职雇员人数大约有21,500人。报道话，佢哋日前公布嘅裁员同节流措施，系公司改革嘅首阶段计划，估计可以节省大约1.6亿英镑。未来几个月据报仲会再进一步削减多大约700个行政部门岗位，高层职位亦都要削减10%，以达至未来3年之内可以节省大约5亿英镑嘅目标。BBC 总裁布里廷喺发与员工嘅电邮入面强调，采取咁大规模嘅节流措施需要艰难取舍同谨慎进行，不可能一次过完成。今年4月，英国传媒已经广泛报道 BBC 会有裁员计划，规模是15年来最大，公司总支出需要削减10%。据报 BBC 现时已经开始限制招聘同员工出差数目，同时在会议、颁奖礼同活动等减少不必要支出。英国有传媒行业工会用灾难性去形容 BBC 的裁员计划，又指目前处于假新闻泛滥、新闻行业逐渐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时代，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有自信和斗心和资金可持续的 BBC。 布里廷早年曾经做过美国科技谷歌高层，主管英国、欧洲等地区业务，上个月18日上任，接替早前辞职离任的戴维。戴维早前承认辞任原因是基于 BBC 去年陷入的风波，被传媒揭发在之前播出的纪录片当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说言论大量剪辑，对观众构成误导。特朗普在美国的法院向 BBC 提出诉讼及巨额赔偿， BBC 就事件致歉，但拒絕賠償要求，同時向法庭尋求撤銷有關訴訟。據報同案件相關的司法程序仍要排期至出年2月先至處理。涉及到誤導觀眾的這宗醜聞，早前都有意見認為對 BBC 這間西方百年傳媒老店的公信力造成不少打擊。BBC 近年已经承认持续面对营运压力，据报公司在开源方面仍然努力找紧解决良方。作为公营广播机构， BBC 目前主要收入继续是来自英国用户申请电视信号入屋而缴交的电视牌消费，占 BBC 的总收入达到70%。根据官方资料，今年4月1日起，每年每户的电视牌照费是180英镑，较上个年度按通胀加了价5.5磅。当地近年不少舆论都质疑，已经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的观众 不再愿意每年再付费看直播电视，认为随着串流媒体网上平台兴起，选择更多。有报道亦都指出， BBC 多年来的强项好像是娱乐、剧集和体育等节目，近年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BBC 的经营特许状2027年底就会届满，据报 BBC 正为续牌检讨提出一系列改动建议，包括考虑转为订阅模式，又或者引入广告，务求增加收入来源。

0: 翻嚟本港，我哋转讲下有关咧资助房屋嘅话题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琴日就通过咗两项新计划，系会将咧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人，以先导嘅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亦都会系咧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咧都年满咗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嘅业主咧，可以喺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系出售现时住紧嘅单位，之后咧去买入面积比较少或者系比较偏远嘅单位。两项计划咧都系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
1: 身兼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房委会委员梁文广对于计划系表示支持。认为既可以活化居屋的租务市场，亦都可以令年长的业主选择换楼之后多出的现金用作补贴退休生活。不过他就认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之下，业主是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有机会推高租金，变相是有违政策的原意，希望准许费日后有下调空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梁文广，听听他的意见。
2: 對於呢兩個計劃是支持的，首先在擴展未補價的資助出售房去到給白表申請者都可以租這個部分呢，就可以擴展居屋的租務市場。現在在包括居屋在內的資助出售房呢，由於出租呢都要補地價之後可以租啦，所以很少業主呢會在補完地價之後將屋呢出租去賺取那個租金的，大部分補地價呢都是因為買賣而做的，令到呢居屋的租務市場比較淡靜啦。另一方面呢，在市場上面一些符合白表申請的家庭呢，他現在要負擔私人樓宇的個租金呢都比較貴，如果可以將這些居屋未補價的部分都可以以一個較為便宜的租金租到給這些白表的家庭呢，既可以活化到資助出售房屋的租務市場，又可以令到一些負擔能力沒那麼高的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的一些家庭呢，都可以在市場上有多些合適的單位給他們選擇去租住。在長者樓換樓計劃的部分呢，我自己都是會支持，現時我在社區裏面都見到有不少長者家庭，可能20-30年前他買了一間居屋是大間的，可能跟2-3個小朋友一起住，到小朋友現在長大了，成立了家庭，自己搬走了，兩個老人家可能住的屋不需要那麼大，如果他可以有一個計劃給他樓換樓，他就可以將現在大一點的單位買出去，然後不用補地價買回一個遠一點或者是小一點的單位，剩下的那筆現金就可以給自己養老之用。
3: 你都提到就住嗰个未保价嘅资助出售房屋个出租计划啦，就希望用一个平啲嘅租金嚟租俾一啲白表嘅一啲租户啦。但系咧睇翻嗰个计划咧，业主咧就要交翻呢个出租嘅准许费啊。呢方面有冇机会令到嗰个租金会贵咗，达唔到你刚才提到嗰个目的咧？
2: 我自己都会有呢个担心嘅，大部分嘅业主啦，我相信都会将呢一个准许费咧打埋落租金嗰度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补咗地价嘅居屋。在市區的租盤就大約12-16元咁上下啦。咁如果收埋個租住准許費之後，佢嘅租金未必係平得過呢個數字，就可能達唔到我哋原本想幫一啲合白表資格申請者嘅家庭減輕佢嗰個租金嘅負擔個目的。咁所以我都期望喺嗰個出租嘅嗰個准許費上面仲係一個可以下調嘅空間。
3: 今次個計劃咧定個名額就係3000啦。睇翻以往都有一啲類似嘅先導計劃。你会点评估今次扩展之后那个反应会是点呢？同埋对于私楼嗰个租务市场啊，会唔会话带嚟一啲嘅影响呢？
2: 第一，因為我自己睇而家定3000呢個名額合適嘅，過去雖然有類似嘅計劃，但係包括佢嘅租客嘅資格啦，或者佢可以租嘅單位嘅類型，以往可能係定係喺房協嘅資助出售房屋裏面，同埋佢資格咧可能純粹喺一啲公屋申請者上面，佢無論係可以供出租嘅單位或者佢嘅租客資格都係較為狹窄嘅，咁呢部分可能就不利於以往相關嘅計劃嘅推行。咁而家將佢擴展到房委會嘅單位啦，同埋白表嘅合資格申請者都可以去考慮申請咧，會立即令到整個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租務市場係提升咗。咁亦都我相信一啲以往丟空咗個單位喺度唔補地價嘅嗰批居屋嘅業主咧，都會考慮參與個計劃嘅。咁所以我覺得以3000當一個名額試一試水温咧，呢個方向係合適嘅。 對於私人租務市場嚟講咧，始終呢一批未補價居屋出租，佢個租金嘅水平咧，同如果我哋講同區或者係同質素嘅私樓咧，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因為佢嗰個客源同埋提供設施咧都有一個差距，所以我認為係唔會對於私人嗰個租務市場咧構成衝擊嘅。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1度噶。留意翻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政府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说，明白到社会上是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面对不同挑战，因此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住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认为必须要摒弃单是从接济的角度出发，以金钱援助的旧思维。
4: 我哋必須要摒棄單向金錢援助嘅舊思維，而轉向主動識別精准扶助呢一個新嘅模式。所謂主動識別，就係通過整合數據，主動識別最有需要幫助嘅群體。而我哋精准扶助咧，就係因應最有需要群組嘅需要，即係所謂我哋嘅隊尾嘅朋友啦，提供咧有針對性嘅綜合支援，並且係將政商民三方面攜手扶弱呢一個模式制度化，鼓勵創新、多元同埋精准到位嘅一啲扶助嘅項目。未來咧，我哋會以社區為主場，以家庭為載體，加強咧跨界別、跨專業、跨世代嘅協作，推出更多多元化嘅社區為本項目，擴大服務嘅覆蓋面，並且係適時考慮辨別更多嘅目標群組，推出更多針對性嘅服務，讓精準嘅幫助咧係延伸到每一個有需要嘅角落。
0: 政府消息人士話，唔再定義咧何為貧窮，應該關注目標群組嘅需要，就好似對心理支援等等嘅需求。以往採用嘅貧窮線咧都未能反映到有關嘅情況，又預計今年之內咧係會增設一個目標群組。
1: 今次的報告也是首次採用國際間常用的社會資源價值概念，量化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恆常措施，對受惠住戶產生的社會資源更加完整反映政府扶貧工作的力度和成效。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身兼社聯主席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管浩明，他是認同報告的方向，也都建議政府是可以考慮向商界提供稅務優惠，鼓勵提供輔助的項目。
5: 基本上我認同，因為我哋之前喺唔同嘅場合都傾過，即係依家咧佢講緊嘅嗰個係一個將所有嘅嘢，譬如包括咗唔係淨係金錢啦，可能講緊教育啦、醫療啦、其他上面譬如住屋啊一啲嘅津貼上面有個新嘅一個嘅計法，令到佢感覺上面即係所有嘅夾埋嘅時候能夠幫助佢幾多啦。
6: 政府就會針對三個目標群組，分別就係劏房户、單親户同埋全長者户，睇翻當前社會有需要嘅一群咧，係咪就係、是？主要是这几个类别啊。
5: 理論上是的，當然還有就可能是關於一些的譬如殘疾人士啦，那我想當然那個就基本上有另外的制度裏面都可以幫到他的。長者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日子裏面比較緊要的，那個長者的人口都會多啦。劏房其實就很多的適切幫助的，譬如我們有一些的新的房屋的政策啦，那另外加上還有社區客廳啊其他的，那同埋劏房戶他受到的資助可能只是不是一個房屋上面的，那其實其他的東西譬如綜援啊，可能都會幫助到佢哋咯。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用一個整體嘅嗰個社會效益指數嚟咁樣計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客觀嘅指數嚟嘅。
6: 政府就話啦，將政商民三方攜手扶弱嘅模式制度化，鼓勵創新多元精準到位嘅一啲輔助項目啊。咁你認為咧，即係嚟緊啊，有冇建議俾政府咧？覺得可以點樣加強一啲跨界別啊、跨專業嘅協作咧，去令到可能嗰個服務嘅覆蓋面咧都可以擴大咧？
5: 政商民都是一路的趨向，未來日子裏面其實需要就越來越 多嘅。其實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呢方面社會機構啊，譬如社聯啊，其他都一路做緊一啲同商界嘅一啲嘅合作啦。咁我覺得未來之裏邊，其實政府可能喺稅部嘅優惠啦，或者其他啲嘅鼓勵上邊，可能希望商界再參與多啲咯。咁始終嚟講，如果單靠政府公帑去做咧，最主要我哋嘅税收個税基比較狹窄啲。其實嚟講，如果要應付咁多嘅公共開支咧，未必一定好現實嘅。咁所以未來之裏邊，可能真係特別依幾個大嘅範疇裏邊，能夠再幫助到一啲特別有需要嘅人。咁希望能夠同依三方面嘅協助，我哋再做得好啲啦。
6: 有冇話期待咧？嚟緊可以快啲睇到咧邊類型嘅相關輔助嘅項目啊？
5: 我而家睇緊咧，希望就係特別喺老人家嗰度，譬如一啲嘅關於樂齡科技啦嚇，或者一啲我哋用科技去幫助一啲嘅老人家嘅生活上邊啦。咁依方面，我覺得就商界佢哋其實有好多嘅方法嘅。咁不過依家就我哋嘗試緊，最主要就係衝破一啲嘅技術嘅樽頸，特別喺香港嘅比較狹窄嘅環境裏邊啦。咁如果做得到嘅，我相信就會幫到好多，因為始終香港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環境，即就算很多科技我們其他內地或者甚至在其他地方用到，因為由於我們有限的環境的狹窄緣故，很多時候就可能這方面我們要大家要努力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俾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回来本港，将军澳医院一个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横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横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横结肠处理，并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转院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同埋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到11蚊。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煤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政府亦都解决了几个积累了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对于会不会争取连任，李家超就说言之尚早。他又感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并且对特区政府给予4个肯定。
2: 回顾香港四年间最大的转变，李家超就认为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是捉紧机遇。
3: 另外，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的预期一致，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四周年系列报道同大家讲下。
4: 上任四周年，
5: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快将四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的访问，回顾这几年的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多项经济数据都有回升，令他感到欣喜。
6: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 3.7% 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 3.5%， 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 5.9%， 而且我们看到出入口的数字都有双位数增长，旅客的数字都是正面增长，我们消费整体的市道呢我都回来啦，看到的数字都是稳步增长，而且如果看打工啊，好实际了，我们收入是不是个情况怎么样呢，我們的收入中位數呢月都是上升了 20% 的，即是由上任的時候大約19,000元一個月到現在大約23,000元。
5: 另一樣令他欣慰的是公屋輪候時間縮短。
6: 當然是配合了簡約公屋，但現在綜合的輪候時間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即是說大約是減了一年半的，縮短到大約年半呢，我覺得這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另外我定下的目标是 4.5 年，在我上任到2027即是5年期间希望縮短到 4.5 年，那我们已经达到 4.7 年，纵然呢我相信都会有少少起伏的，会有上少少大落又会再落的，所以我对 4.5 年的目标呢是很有信心的。
5: 李家超又提到特区政府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长远令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6: 任何经济活动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那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是自强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是每一个行业经营者。譬如我们搞很多游客城市呢是先搞起个人气，但是怎样将人气化财气呢，除了政府以外呢都好讲个人的。我举例过了，街头街尾都是卖煲仔饭，为什么是这个排队四个钟都在这里排，那个呢有空位的。但我对香港的经营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风浪的，都是自强不息的。那在这方面呢我会相信不断不断整个饼大了，再加上个人的一个努力呢，我们一定会是每一个领域都最终是受惠。
5: 除了经济等方面的变化，李家超又认为香港在四年间经历最大转变是在一国两制中，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6: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这个大家看到的，那时我们很多时间就花在一些争拗，花在一些政治上的立场问题，现在我们的主要呢政治制度已经回复翻一个两制设定的我们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啦，那我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是最大转变，不是再是讲我的政治立场和你的立场怎样不合，我将你打低，这些呢我们是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呢我们将精力摆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变得呢我们的回报呢比社会每个人的红利都多一点。
5: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
6: 国家很多领域方面的科技是走了世界前端，当然香港都有些是走世界前端，那我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将这些科技的应用和技术引入来香港，以前可能就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不用的，那这个已经是即是我觉得是固步自封，而且是不啱嘅一个态度。 我嘅施政理念就係、是、只要你符合法律，只要符合一國兩制，任何好嘅我都會攞。
5: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嚟香港考察，臨離開之前向李家超豎起大拇指。被問到夏寶龍係咪向佢表達祝福，佢會否爭取連任，李家超回應話：目前言之尚早，佢會集中做好未來一年嘅工作。
6: 今屆政府仲有一年嘅時間嘅，談呢個問題言之尚早，因為應該我哋就聚精會神。佢喺呢年裏面做好我哋嘅工作，我剛才都解釋過，一年裏面可以做好工作好多，能夠有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咧，係我或者所有我嘅同事嘅目標嚟嘅，所以我哋做好呢件事。當然好感謝夏寶龍主任呢次考察同埋調研之後咧，對我哋給予四個肯定，亦都係鼓勵我哋繼續努力工作，尤其要做好年規劃嘅編制工作。咁我多謝夏主任啦。任何一個公職人員，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係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5: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底成立的火災獨立委員會需要在九個月之內完成調查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李家超說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預期的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
6: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當然追究責任第一個重中之重就係追究刑事責任。兩個執法部門已經拘捕咗七個人，同埋檢控咗七個人同埋兩間公司涉及25個罪行嘅。
5: 打擊圍標方面，李家超相信獨立委員會嘅報告會提及相關建議，政府同步正做緊研究同分析，包括加強針對貪污方面嘅法律，亦會作出系統性改革。
6: 政府咧亦都同步做緊好多研究同埋分析，我哋會尊重獨立委員會嘅意見，但係同時政府都會按住自己認為啱嘅方向做研究同埋做改革嘅。咁我哋喺呢個階段做緊好多不同方面嘅研究啦，其中一個話法律點樣加強圍標方面，特別係涉及一啲貪污嘅，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會諗一啲法律上方面需要俾嘅新嘅權力。圍標或者違規問題咧，我哋仲會做一啲系統性嘅改革。
5: 另外，本屆政府歷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李家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再加上香港國安法，令社會回復秩序，可以發展經濟，捍衛法治。他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但要時刻保持警惕。
6: 當大家是樣樣平靜，我們的安全意識就一定會降低。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期落，就等於我們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是吧？我們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的，所以我們的國家安全就好像打疫苗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山泥倾泻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考虑围标刑事化，必有系统及法律改革。商报，香港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文汇报，竞争力连升3年，香港重返全球第二。信报，港竞争力全球第二，吸引资金能力强。大公报，5年规划带来重大的转型机遇。金融之外，香港如何再做增长极？
0: 明报的头条是不再定义贫穷，锁定最需要帮助的3个群组，精准扶贫报告引多面向框架。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关注到当局对怎样定义贫穷问题出现了变化，有意见是提出疑问。东方日报的头条，首次同日两发黑雨，汽车没顶，水浸处处。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特朗普说英特尔火拍苹果在美国生产芯片。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他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是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9个月的工作限期只是剩下1/3。李家超说对于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消职，如果委员会是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是有系统以及法律改革。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在位首要考虑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连任与否的问题言之尚早。他又感谢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鼓励和4个肯定。担任特首4年，李家超说已经放弃了所有兴趣，除了练气功，又说特首的责任重大，需要以工作行先，感谢家人体谅。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特首访问里面亦都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由。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说，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就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那里交代。李家超在访问里面称赞公务员整体表现优秀，就好像是在今届引入了全政府动员机制，公务员参与了启德体育园开幕压力测试、应对极端天气等等。近日公务员或一家人工 2%， 优化评核是引起了工会的不满。李家超就强调今次是加人工，同意雇员要有合理的工资，但是政府决定的时候是需要考虑6大因素。他又说优化评核是希望反映事实，做到公平公正。他强调机制有弹性，就好像是某个部门有独特性的话，评级比例是可以讨论，被评核的人亦都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而瑞士就跌了2位，去到全球第3。在4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8和第11。多个竞争力因素方面，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香港

0: 我是排名全球第一，金融系列第二。港府发言人说，2026年报再次是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发言人说，香港正是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将会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商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对于香港竞争力排名升至到全球第二，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说，资金自由进出、低税制、监管环境宽松和基础建设完善是香港核心基础优势。此外，香港开公司和商业登记的审批快速、行政阻碍少，加上简单低税制度能够吸引到外商，造就政府效率和营商环境的高排名。庄太亮认为，在香港一五规划入面，若果能够推出更多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配套政策，是会有助进一步提升政府施政效率和整体的竞争力。他建议特区政府继续由被动等待就转为主动出击，增开直航和打通跨境金融结算的渠道，提升海外市场对香港的认知，以吸引多元投资。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弃用贫穷线，昨日公布首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和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否不会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又形容贫字是阔脚，包括非经济上的贫穷，未来会以新框架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制定措施协助。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报告是提及到政府在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四个范畴投入的开支都有上升到。此外，针对3个最需要协助的群组，政府推出4项精准扶贫措施，以提升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至于针对3类最需要帮助的群组，报告是列举的措施是包括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以及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并且说相关计划的成效都超出了原先订立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针对全长者住户，亦都是推行了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昨日首次黑雨是在下午的12:55发出，在3:05改发红雨，3:40再改为黄雨。不过天文台昨日傍晚6:10就改发红雨，6:35就第二度发出黑色暴雨信号，维持大约两个钟头。信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就引述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以及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的提醒，说接连暴雨令到山泥倾泻的风险提升，政府和市民都应该多加留意，尤其是因为雨水都需要时间渗入泥土，山泥倾泻警告都会比起暴雨警告存在滞后，市民是应该格外留心。他说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排水管都可能被树枝树根堵塞，难以保持到排水的效率，政府都应该注重维修保养。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 85岁结肠癌女病人今年2月在将军澳医院做造口手术之后超过3星期先至是揭发造口错置于这个胃部而并非横结肠。病人其后离世。院方昨日公布根源分析调查结果，话外科医生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手术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是横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而且亦都系未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据了解，医管局认为负责督导手术的专科医生表现较一般为差，计划今年底不续约。呢个系明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廣東省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管理辦法》，港澳的遊艇在臨時船舶國籍證書有效期之內是可以多次出入內地，在內地每次連續停留或者是每年累計停留都不可以超過180日。首批20几艘的港澳游艇都在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和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报道说这个管理办法适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航行的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和他们的乘客的管理。9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是升至第二位，客观认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效能和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是多方面的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策略。这种的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不管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本港警方近日是堵破8个非法赌博场所，拉了150人，涉案的赌款超过3亿。评论说，这组数字不单止反映非法赌博的猖獗，亦都凸显大型体育赛事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外围赌博往往都具有跨境的特点，建立联合打击行动框架实属刻不容缓。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说，美伊战争冲击全球经济，备忘录的签署由于文件实际只是将一系列棘手争端留待日后再谈，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毫无保证。观乎备忘录的内容，看不出美国是战争的赢家，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必定是会有所因应。中东地缘政治面临再洗牌，对于大国博弈亦都即将带来深远影响。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放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是在度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以及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 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住油价和通胀的数字，更加要看住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8点，天气方面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滔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个疑犯很快被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是警方的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附近道路。回来本港，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日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到11元。煤气公司说，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元。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保时三分钟稍微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1胜1和，波斯尼亚就1和1负。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1和1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延。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